0: 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
1: 嗯，
0: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
1: 嗯，
0: 你像我们糖尿病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啊、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心脏啊去向冠心病，
1: 对，
0: 去向心梗，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1: 对，
0: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啊、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脑梗塞，有的甚至去向呢脑缺血中风。
1: 对，
0: 轻者呢自残，
1: 嗯，
0: 重者呀也是危及生命。
1: 嗯，
0: 所以去向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1: 对，
0: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
1: 嗯，
0: 有吃中药的，
1: 对，
0: 有吃西药的，
1: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0: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
1: 嗯，
0: 所以啊治病呢、啊、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
1: 嗯，
0: 糖尿病呢、啊、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
1: 嗯，
0: 造成呢、啊、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1: 对，
0: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出现糖尿病。
1: 对，
0: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林志益瘦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1: 对，
0: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
1: 嗯，
0: 要么林志益瘦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对，
0: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
1: 嗯，
0: 修复我们胰岛细胞，
1: 嗯，
0: 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2: 是啊，灵芝益瘦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益瘦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谢谢谢谢。我跟你讲，陈主任。
0: 啊。
3: 我是林芝益瘦胶囊的老用户。
0: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3: 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直到这个退休的时候，都是这个神经衰弱相当严重，经常的睁眼睁眼不能入睡，也是吧？
0: 有严重的失眠的问题。
3: 就人呢，就是成了皮包骨啊，没得精神呐、啊。
0: 嗯。
3: 这个林芝益瘦胶囊呢，
0: 嗯，
3: 跟我解决的主要问题呢，
0: 嗯，
3: 就是这个休息问题，这个睡眠问题。
0: 哦，睡眠的问题。
3: 嗯，这样呢，这个睡眠一解决好了呢，
0: 嗯，
3: 这个人的其他方面都要好一些。因为你这个人呢、啊，无论在休息的话呢，那个毛病就都上升了，是不是？
0: 对，是的，你整夜睡不好觉、嗯，长期的失眠，你这个人的问题都起来了。
3: 这个、你们一会是五过疗程的时候的话呢，在这个就是中午过疗程呢，我搞了三回去了吧？这个天门的这个服务站的，他都认识我的，给他。
0: 哦，不错不错。
3: 嗯，在的时候的话呢，对于这个什么呢，高血压、心脏病的这个效果呢也比较好。
0: 你还有高血压、心脏病？
3: 是的，是的。我现在年纪已经是84了，是吧？
0: 嗯。
3: 这个高血压的时候的话呢，
0: 嗯，
3: 原来没有过，但是最近的话呢，这两年检查的话呢，
0: 嗯，
3: 如果坚持吃这个就是林芝益瘦胶囊呢，
0: 嗯，
3: 这个血压呢就一直稳固在这个就是。80/100，是啊。
0: 哦，一直在80/120，现在。
3: 是的，是的。如果单单说是七年一直七年是不进行这个血压的话，就上升到什么时候呢？
0: 嗯，
3: 就是上升到100楼，高就到100楼。
0: 哦。
3: 啊、这个林芝益瘦胶囊呢，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话呢，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0: 对对对。
3: 连续查了好多次数的话呢，都是在这个80/100这个中间。
0: 好，现在血压80/120，这个一个是血压比较正常，第二个您发现了，他这个服林芝益瘦胶囊啊，这个血压比较稳定，没什么波动。
3: 是的，是的，现在比较稳定的、
0: 嗯。你现在这个血压正常呢？你这个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3: 睡眠的情况好啊，一般最低的可以睡成一个5-6个小时吧。
0: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对于84岁的老人呢、啊，这个是正常的睡眠时间。
3: 相当正常啊，想睡的时候就睡着了，是不是？
0: 那就好，那就好。咱们这个灵芝呀，它是镇静安神、抽筋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里也是比较好的，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我对这个灵芝这个药啊是相当佩服他的。
0: 对对对，
3: 我问题都解决了。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门药口那个邓大春呢。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唐海民呢。
0: 电话留给我，唐爹爹。
3: 133，
0: 嗯，
3: 幺七三，嗯，幺七三七。

0: 好，就这么说，你也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啊，谢谢。
2: 好，祝贺我们天门月口的汤爹爹。汤爹爹啊，今年是84岁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一个神经衰弱啊，现在解决的比较好，晚上睡眠可以睡5-6个小时。另外，现在血压呀也平稳了，80/120。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啊，爹爹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对，选择一个好产品，咱们坚持服用，不仅健康，更要延年益寿。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3: 啊，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说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吃了2个疗程，说效果蛮好，高血压是80/100/130正常。血糖的是104.5/5.8浓点。
0: 哦，5.8/6点，这个血糖是非常好啊。
3: 对，
0: 你这个高血压呢80，低压高压呢120/130，这也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知道吧？
3: 对，陈主任非常辛苦啊，我每天都听你的那个广播电台啊，我看你非常辛苦啊。
0: 对，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对，
0: 不错。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服了2个疗程，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这个比较好啊。
3: 啊，对。
0: 不错，你以前是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以前是180，低压100，高压是180。
0: 哎呦，你那血压太高了，弄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都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3: 对，我都听到了个广播了，我都买了2个疗程的40伏特加管好，我每次一个星期量一次，一个星期量一次都正常。
0: 好，这个血压正常，这就比较好。这个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是对方了。那个现在血压都比较好，你以前那个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弟弟？
3: 现在血糖一般的是4点多，最近不是8点多，现在降到了5点多，六点。
0: 哦，原来是10点多，最好也是8点多，是不是？
3: 对，
0: 那就高了，餐前的。如果说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来双向的调节血糖。血糖5.8/6点，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知道吧？
3: 对，
0: 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63。
0: 你除了血压血糖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
3: 其他方面都还可以，睡觉现在也可以了。
0: 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6-7个小时，一般是7个小时以上。
0: 好，
3: 以前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
0: 原来只睡2个小时、3个小时。
3: 对。
0: 2-3个小时那个睡眠时间肯定短了，知道吧？
3: 对。
0: 现在睡7个小时以上，这个就比较好。
3: 对。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东乡湖济的，我介绍我们邻居也在买，在东乡买。
0: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介绍邻居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对。
0: 行，你贵姓呢？
3: 我姓蔡，蔡成矿。
0: 好，就这样，蔡爹爹，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那辛苦了，陈主任呐。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咱交流，我是江夏区的，我是江夏区志望生。
0: 哦，你
4: 大头的都是网不完头。我前几年呐，有70年，30多年前几年，我80岁了吧。
0: 哦，你已经80岁了，老人家。
4: 哎，前几年呐，一个时间种不好啊，种可不好，种就往有机种不好，然后呢，就到了我城头啊，到了我前几天生插管子，现在插管子。
0: 哦，前几天真身都要插管子排尿了。
4: 还有一个呢。我是中了风的。去年和那里中风。
0: 哦，还中过风了。
4: 老很重了，重的话呢，就一个人歪，一个人歪。
0: 哎呦。
4: 我的花点行不那么行。
0: 走路都困难。
4: 我不会去，我走蛮多弯路啊，我走不起弯路的。虽然走弯我也有，我自己效果是红人。
0: 哦。
4: 都是骗人的，我骗怕呀。
0: 哦，就是说你买了很多产品呐，上当受骗了的，是不是？
4: 对，
0: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上当受骗了。
4: 对，要接触的话的，抽不是买军事的，是不是啊？
0: 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那个 林芝益寿胶囊的电话呀，是咱们武汉的电话。另外，咱们湖北省有几十个销售网点呢，都在销售林芝益寿胶囊，知道吧？一个是大家买的放心，第二个安心，药物啊货真价实，知道吧？
4: 对，就听了你们这个今年这广播啊，这个讲主播了哇，我听了呀，咱们那好的，给我去买呀，也有效果，也一个失眠，网上全部有，失眠有问题了，你看这样，那个酒啊，那个红的酒啊，往个红的酒啊，滚到老总群里，那个酒啊，好些了。
0: 哦，原来那个
4: 这老的也不脱，不跟那个脚啊，上山的，你脚上面崴，我一手一脚，上去了，就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前面人，我那里就到了我的公交等待，到了那厕所里去，我没有厕所，我厕所搞地，我是整个脚边去跟前，我在跟前我到那程度，这个万一我七八点要昨天的我那么上十点，
0: 那根本都没法睡觉啊，上十次啊，
4: 那是我的顶多我的两三点，
0: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两到三次啊，
4: 两三次人家这个油啊是好
0: 啊，
4: 我感谢人家啊，陈老师，
0: 客气了哈，你的感谢我收到了，老实讲你是一举多病，另外呢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
4: 对，
0: 你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吗？
4: 高血压，我高血压高的180、160、155，就是高血压的。
0: 哦。
4: 我那高血压，你要说什么情况？也要下150，就稳定了。低压是80几的，70几。
0: 哦，好，爹爹，我知道了。现在呀，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也平稳了，是不是？
4: 对，长期那比较长期，我不说假话的。
0: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大概有多久啊？
4: 有两个疗程，我感谢人家啊，陈老师。
0: 客气了哈，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电话号码是109。八六。09。167-7649。
0: 好，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刘，我叫刘光勇，我八岁呀，我是丹东湖老板寻找的，我是丹东人。
0: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4: 我空巢人。
0: 好，咱们空巢老人呢，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4: 空巢哪个把皮啊？你不照顾我们是顽疾。
0: 好，
4: 托你要福啊。
0: 好，
4: 兄弟们，托你要福啊，我们。
0: 好，老人家，你们服林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啊，我们都开心啊。
4: 要为了你操幸福啊。
0: 好，老人家，
4: 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好，这位江夏脂肪80岁的刘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80-120左右。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时间还不长，刚两个疗程，见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咱们坚持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总口农场一分厂77岁的王振山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严重的肺气肿、肠胃的问题，还有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啊5-6次，以及严重的失眠。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他的心声。
5: 现在在家里还忙什么呀？
6: 我不忙了，我也退休了。
5: 退休了，
6: 下午打个牌，反正上午自由活动呗，好玩。
5: 您贵姓啊？
6: 我姓王，王振山。
5: 多大年纪啊？
6: 77了。原来我有肺气肿。
5: 肺气肿啊？
6: 肠胃也不好。
5: 肠胃也不好。
6: 我一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都感觉这个。带劲了
5: 哦！原来肺气肿啊，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6: 初期都困难。呼吸，初期反正是不好带劲。吃个啥，肚子都跟那胀呀。不过最后现在吃都好了，精神都好。
5: 你就是这个肺气肿比较厉害啊。
6: 肺气肿。不是，原来我也抽烟了。一根烟都不敢抽了，我是这个想抽几，一抽不带劲。现在我要说。我吃这个药，现在我抽烟都没啥感觉了。
5: 哦，现在抽烟都可以是吧？
6: 抽烟都可以了。
5: 除了这个肺气肿之外，还有什么毛病啊？身上？
6: 夜尿多吗？
5: 夜尿多啊。
6: 夜尿多。现在可以，一般一回都这回事。
5: 原来是几回啊？
6: 原来5-6回。
5: 5-6回。
6: 哎， 五六位，现在一夜。

0: 有贵。
1: 睡眠怎么样啊？
0: 哎呀，不提睡眠，要说提睡眠，现在实惠的很
1: 啊，好得很是吧？
0: 啊，原来我搁那路上睡不着，感觉又搁那滑雨啊，又买这个安眠片
1: 啊。
0: 安眠咱们吃多不好的。现在这个失眠，我现在真是话，可以说我看着电视，9点钟就睡了。原来11点，我睡着还睡不着，床头搁放个收音机听
1: 啊。
0: 现在一夜最少睡6-7个钟头。9点钟开始睡着哈，一夜起来聊一口，还能10点钟。这个睡可是现在我真得到实惠了
1: 啊。
0: 都这几种病，反正我现在都舒服得劲。走路说话都有精神。
1: 对，
0: 我没文化，就是听收音机说有这个灵芝艺术胶囊
1: 啊，
0: 最后一吃好了我才多买，是吧？现在我逮着实惠了嘛。我才敢多买的，反正我吃现在精神也好了。我那我四个孩都现在说叫我都坚持吃
1: 啊啊，
0: 外面也支持叫我买嘛，
1: 啊，
0: 几次叫我吃，不叫断了，只要对你有好处嘛。
1: 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简阳市总工农场一分厂。
1: 听您的口音啊，好像像河南那边的口音呢。
0: 是河南，58年来的呀。
1: 58年
0: 到这里来的，都搁这安家了嘛，先是移民来的嘛。
1: 啊，
0: 移民，国家移民来的。
1: 是不是你们这里很多都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
0: 河南的农场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1: 你过来的时候多大年纪啊？
0: 我过来小啊，我来跟着父亲来的。
1: 啊，跟着父亲过来的。
0: 我来才10多岁，14、15岁。
1: 您的这个口音呢，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呀。
0: 有农场人多，河南人多。你看我这外面，他们也沾点
1: 啊
0: 河南口音。
1: 为这个农场的建设啊，这是付出了一辈子啊。
0: 是的。那干农场的嘛，就这嘛。
1: 啊，
0: 我们也退休了，现在也不种地了。
1: 啊，有退休工资吧？
0: 有2-3千。
1: 2-3千块钱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是135。
1: 啊。
0: 9744。
1: 92。好，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您，就是看您现在身体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0: 谢谢。
2: 好，陈主任，
3: 哎，
2: 听到这位77岁的王爹爹啊，王振山爹爹啊说话，就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
3: 对，一个是特别耿直，第二个老人家说法很有劲儿。
2: 对，
3: 精神状态比较好。
2: 爹爹说呀，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一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3: 对。他主要啊是肺气肿的问题。
2: 肺气肿。
3: 老人家呢不善于表达，但是我们能感受到，他说现在呀人有劲儿，有力气。那个肺气肿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2: 对，抽烟都可以啊。
3: 对，现在就是肺部的功能呢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老人家呀，他说以前夜尿5-6次。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3: 现在一个晚上吃起来1次小便。
2: 是的。
3: 以前睡眠也不好啊，你啊。
2: 是的。
3: 现在呀，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他说到了9点钟啊，人都想睡觉，瞌睡来了。
2: 是的。
3: 老人家还有肠胃不太好。现在呢，他说啊，我感觉了肚子不胀了。人呢很舒服。
2: 是的。
3: 能感受到啊，现在老人家身体好啊，每天生活呀很有乐趣，是不是啊？
2: 是的。
3: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潜江总口农场的王振山爹爹。
2: 是的，王爹爹正确的选择呀，让自己获得了健康。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老人家们出现了一体多病，像这位王振山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我听你声音就听出来了。
3: 听出来了，老朋友了是吧？
4: 你老听听那声音都讲，我准是听收音机。
3: 哦，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听我的广播。
4: 那我就病多了，我病历还有眼底充血，那个眼睛啊，下面的那个是通红的。
3: 哦，眼睛充血是不是啊？
4: 哎，糖尿病引起的。
3: 那一定要注意啊，搞不好都要失明的呀。
4: 我知道，看人是双人了，根本就看不清楚。
3: 哦，一个人看的是两个人，然后视力还是模糊的。
4: 哎，视力模糊了。
3: 那就是说你糖尿病的眼病已经出现了。
4: 哎，对，还有高血压。
3: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低压已经量过了，172，低的是95。
3: 那你这个血压有点高啊，你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最容易一个是心脏出现问题，心梗。

0: 冠心病，另外一个容易出现脑梗，有的是脑溢血，知道吗？
1: 我知道，我这胸闷的，胸还闷着的
0: 啊。
1: 我要是不及时吃这个药的话，我的眼睛就会就完了。我听收音机听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开始买药。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第二讲课不是一天两年的，起码都十多年了。
0: 在林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呀，十几年了呀。
1: 哦，我知道，这样十几年了。
0: 如果说林芝益寿胶囊没有效果，估计早都消失了，早就不在了，是不是？
1: 那今天讲课讲这一年，明天就找人都找不到。
0: 哎，对对对，很多产品呢，有的半年，有的三两个月都看不到人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林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十几年，另外在全城有几十个药店都在销售，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咱们这个02783743636。十几年如一日，每天都跟大家服务，是不是？
1: 那是啊，这个号码我记得清楚，这一报我就知道了。
0: 对对对对，不错不错。你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身体哪些方面都有好转了？
1: 现在我这个血压已经降到了，今天早上量过了是118，
0: 嗯，
1: 70，心跳是72。
0: 哦，那个就是正常的了。
1: 哎，对对对对，我的血糖没有量，现在我人知道我有劲儿了。
0: 哦，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哎。以前原来都是坐着不想动。
0: 哦，你看你看，第一个呢，血压118，高压这个是正常的，非常好啊。
1: 对对对对。
0: 另外呢，这个低压呢70，这个也是黄金的血压，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心率72，这个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林芝益寿胶囊呢，你看第一味药就是林芝，林芝它就近放血液，远放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1: 哎，知道。
0: 现在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1: 人有劲儿啊，像说话精神都不同啊，以前都不想说话，再想睡觉。
0: 哦，现在这个说话也有劲儿，精神状态面貌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便秘，反正是7-8天一次，有时候4-5天一次，
0: 哎，
1: 现在是一天一次。
0: 哦，那不错不错，一天一次这个都是正常的了。
1: 是的，
0: 他这个排便了，每天都要排，他排便呢，哎，就是排身体的毒素，知道吧？
1: 是的，
0: 你不能正常的排便，你这个毒素啊，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面，知道吗？
1: 哦，
0: 你这个脏腑功能都出现问题，知道吧？
1: 啊，软的呀，我不想吃饭。
0: 那是的，你7-8天一次排便，你这个怎么也吃不进呢？是不是？
1: 是的。
0: 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来润肠通便，哎，修复你这个代谢功能、排泄功能，咱这个排便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1: 是的。
0: 你现在那个糖尿病的眼病情况怎么样？
1: 视力情况好了，再看人清楚了。
0: 哦，现在视力清晰了，看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是变成两个人了。
1: 没有两个人，现在没有两个人，完全两个人又是看着三个人。
0: 哎呦，你看你看，你那估计就是眼底啊黄斑出现问题，看东西啊有的是变形，有的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知道吧？
1: 知道，就这个是太误诊了，都误诊了。
0: 哦，那你还是服林芝益寿胶囊比较及时，你要服到其他的产品，就像你说的误诊了，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那搞不好有的是眼底视网膜出血都失明了的呀，知道吗？
1: 是的。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太满意了。
0: 太满意了，好，你多大年龄了？
1: 我59岁了。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孝南区杨店镇，就是个黄陂一水之隔吧。
0: 哦，杨店镇是吧？
1: 杨店镇，我是563湾的。
0: 你们孝感是杨店镇很多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1: 我知道，我听收音机听过了。我们轴站有一个，还有工山有一个，一个叫陈孝民的。
0: 对对对，用户太多了，知道吧？
1: 还有下边一个，下边叫王钱。
0: 对对对对对，你贵姓呢？
1: 我姓吴，叫吴春华。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吴老师？
1: 13863969921。
0: 好，服了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谢谢谢谢啊。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啊，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孝感杨店镇的吴师傅啊，今年只有59岁，但是也是一身的慢性病。那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高压的118，低压的70。另外，便秘呀，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呀，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吴师傅！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 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代。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

0: 2026年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如期启幕，千名勇者跃入长江，劈波斩浪，直渡天堑，奔腾浪花里跳动着一座城市的精神根脉，涌动着荆楚大地的奋进豪情。今天的聊聊吧话题，就来说一说武汉人的夏天为什么把渡江过成了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欢迎各位收听我爱运动家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最新赛况。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也就是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结束了。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我们一起来重温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2: 这是前英格兰队的主帅卡佩罗，今天也在现场关注着比赛。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啊，外籍教练带领一支球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之前只有过两回。转身摆脱了。
3: 啊，这两下贝林厄姆摆脱的不错，
2: 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了，英格兰队获得任意球。贝克汉姆今天也在现场继续关注自己的主队，看一看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贝克汉姆在的话会不会选择在这直接射门了呢？
3: 目前这个位置和这姿势差不多。
2: 选传球，给他后点，斯通斯顶到了，但是没有中目标。
3: 但是这球传的其实还是有威胁的。
2: 这个应该就。

0: 右边路来自于摩根罗杰斯的助攻，
1: 对，
0: 戈登从对方的防线防守球员身后绕出来抢射破门得分。
1: 这是26号防守队员莫莉娜没有看人，
0: 对，
1: 你看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从身后插过来。
0: 是的，
1: 哎，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身位很重要。
0: 给恩索分到右边，阿根廷队的好机会，小西蒙尼领到禁区里，
1: 看这下，
0: 哦，多亏了回追回来的斯彭斯，先抢先一步破坏，裁判也示意没犯规，
1: 这球，这球铲得漂亮，
0: 这个价值不亚于一个进攻啊，啊，这球破坏得很干净，没问题，
1: 这非常干净这下，
0: 落点不错，头球，
1: 哇，
0: 皮克福特在门线上把球挡出来，
1: 这球顶得漂亮，守门扑得也漂亮。啊，应该说皮克福德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哦，这个头球砸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0: 尼克冈萨雷斯，阿根廷队在左路。恩索又是一脚远射，
1: 哎呦，
0: 这次是皮克福德把球打出去了。
1: 对，这下力量是非常大。
0: 今天呢，恩索费尔南德斯外围三脚远射啊，质量都很不错。禁区前很空，恩索再来一脚。
1: 这个第四脚远射把球打进了。
0: 我们经常说是吃一堑长一智，英格兰队今天吃了三堑还没长上这一智，最终是终于让恩索费尔南德斯远射破门了。
1: 对，我觉得守门员的皮克福德呢视线多少让自己的防守队员给挡住了。
0: 啊，这个球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很明显没有准备好阿根廷队的战术角球，再传进来，靠点靠球，
1: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会是绝杀球吗？我们刚刚说完九分钟伤停补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足够的。阿根廷队果然进球了。
1: 老塔罗这下头球，这是制空点是掌握得非常好，这是漂亮的头球啊，而且传中的点也非常恰到好处。
0: 比赛结束了，
1: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发生在亚特兰大球场，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历史上六次参加六次全部取胜顺利过关，
1: 对，他们今天又顺利的保持着这个记录，
0: 绝对难以置信的一场比赛。
2: 这次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三名、第四名。那么三天休整之后呢？世界杯比赛将继续进行。北京时间7月19号的凌晨5点，法国对英格兰世界杯三四名的决赛将会打响。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将会在西班牙对阿根廷之间产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7月16号7点，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在武汉武昌汉阳门码头正式开幕。7点16分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鸣枪开赛，男子组选手率先入水，10分钟之后女子组同步出发。随着现场播报声响起，首个抵达起水点的男子选手产生，来自湖北省队的张子阳拿下冠军，成功加冕武汉716渡江活动五冠王。作为游泳短距离与公开水域马拉松的两栖名将，他曾斩获杭州亚运会马拉松游泳男子10公里历史首金、全运会男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冠军等重磅荣誉。此前已经4度拿下该赛事男子组冠军，去年还刷新了赛会纪录。随后女子组结果出炉，2006年出生的湖北泳将夏子璇成功卫冕。这位年轻的小将曾经在2023年全国青年游泳锦标赛拿下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从第48届赛事的季军到去年登顶夺冠，今年再度将女子组冠军收入囊中。我们来听一听赛后对张子阳的采访录音。
3: 首先我觉得是忐忑，然后其次就是开心，因为在渡江这个比赛，我可能在前一周试渡的时候我已经 很紧张，就是虽然我拿过很多的入江姐的冠军，但是我真的对这个比赛是抱有最大的压力。

0: 这个未知的一个信心，那个对于挑战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一直也是很忐忑，就是我一直紧张。但是呢，我今天一抬头看到了一句话，就是说不管风浪再大，
1: 前提进步，
0: 前提进步。我也觉得这个话一直在鼓励着我，因为我觉得像这个长江也是纪念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但是他来说，在面临生死存亡家国这一块的时候，他都能保持很好的一个平静的心，能去从容面对这件事。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一代，也是党员，可能也觉得这一句话也是非常的激励着我，也希望我能有这样一个从容的心，不管今天是面对横渡长江的比赛，还是未来面对更大的比赛，我也希望我能保持一个。
2: 中国体育报昨天刊发消息，为期三天的2026年湖北省万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日前在京山市顺利落幕。来自全省103个县市区的200多名村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和农村女性体育骨干完成了全部课程，正式成为荆楚全民健身事业的生力军。自2023年全国万村女性培训计划启动以来，湖北按一年试点、两年覆盖、三年坐实的节奏稳步推进，目前已实现全省县域全覆盖，持续为基层公共体育服务注入巾帼力量。楚超小课堂系列科普，一分钟一个小知识点，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逐梦湖北。今天请听楚超小课堂的第十集。
3: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十集，越位规则解析，观赛头号难题破解。越位绝对是新手观赛的头号难题，很多朋友看球时完全看不懂裁判为什么判罚越位。今天楚小燕用大白话讲透，越位的判定核心只有一个关键时间点，就是队友向前传球的那一瞬间，此时进攻球员的头、躯干或腿脚部位，如果同时比鼻球的位置，以及对方队伍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更贴近对方球门线，就会被裁判判定为越位。防守人员行列中也包含对方的守门员，且手臂部分不纳入越位判定范围。不过越位判定也存在例外情况，只要进攻球员身处己方半场区域内，或是球员接应的是边线球、球门球、角球，那么就不存在越位限制，可以正常发起进攻。一旦被判越位，裁判就会立刻叫停本次进攻，由防守方在越位发生的

0: 防节奏更加平衡合理，保证比赛的竞技性和观赏性。越位规则讲透了，下一期楚小燕带你理清赛场犯规的那些事儿。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7月15号 WTA250 雅典站女单第二轮继续进行，郑钦文2-0战胜米契奇。
2: 郑钦文身穿粉色球衣登场，他的对手米契奇本站赛事从资格赛突围，在首轮刚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 WTA 正赛胜利。本场比赛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首盘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首局就实现破发取得领先，之后双方各自爆发，郑钦文以6-4先胜一盘。
3: 我一开始打得很不错，但第一盘渐渐有些丢失了专注度。我很高兴自己在发球局做得很不错，稳住了局面。第二盘我告诉自己要一分一分地打，保持专注，不要走下坡路。
2: 第二盘郑钦文的专注度有所回升，在取得2-1领先后，郑钦文完全掌控了场上局势，他连赢4局，以6-1再胜一盘，从而大比分2-0击败对手。在去年6月的 WTA 500伦敦站后，首次晋级巡回赛八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共轰出13记 ace 球，他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更全面的球员。
3: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

0: 全面的球员，让每种击球都能成为我的武器，不想只擅长一个方面。我想说，我所有击球都是我的武器，我会提升我的每一项技术。让我们来看看未来会怎么样吧。
1: 北京时间7月15号 U17 女篮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展开争夺，中国 U17 女篮83-60战胜了拉脱维亚队。
2: 中国队在前一天大比分负于西班牙队，姑娘们也是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淘汰赛阶段的较量。本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比赛开始后，李元山率先扛起了进攻的大旗，他内突外投，帮助中国队建立起领先优势。拉脱维亚队则是不断冲击内线，紧咬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0-19领先。次节回来，中国队提升了防守强度，加强了对篮下的保护，也逼迫对手频繁出现失误。中国队迅速拉开分差，李元山依然是最稳定的得分点。在命中这记超远三分后，他帮助中国队以47-33领先14分进入下半场。此役，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一边再战，中国队的姑娘们越打越自信。孙涵云的后撤步三分球出手果断，庞云舒则是在篮下展现了强硬的一面。本场比赛，他们二人分别得到了21分和15分。中国队在第三节打出13-0的进攻高潮，此后领先优势最多达到33分，比赛也提前失去悬念。最终，中国队83-60大胜拉脱维亚，成功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女篮的对手是加拿大队。
1: 再来关注羽毛球，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15号继续在东京进行，多名国羽选手亮相，女单王芷怡、男双梁伟铿、王昶，女双贾一凡、张舒娴和混双蒋振邦、魏新雅闯入16强，男单李诗峰和陆光祖则止步首轮。
2: 首局双方战至7-7平。随后，身穿红色队服的蒋振邦、魏雅欣连续得分，将比分拉开，并最终以21-15获胜。第二局，双方展开激烈争夺，开局阶段比分紧咬，日本组合强劲有力的进攻给两位中国选手制造了不少麻烦。不过，中国组合的防守非常顽强，在这次多拍拉锯战中，魏雅欣上演极限救球。之后，蒋振邦又通过动作轻巧、角度刁钻的回球，化被动为主动，最终以精彩的重扣赢下这一分。不过这一局，日本组合还是以21-17获胜，双方大比分战平。决胜局，蒋振邦、魏雅欣依靠丰富的进攻手段变化，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以21-12赢下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16强。
1: 北京时间7月15号 U20 男子手球亚锦赛在滁州开赛，中国队取得开门红。
2: 昨天，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安徽滁州开赛，来自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参赛，首日共进行6场激烈较量，中国队以28-12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开门红。
1: 我们再来关注斯诺克，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当地时间7月14号在英国莱彻斯特迎来了第二个阶段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军团3人出战，最终张安达突围成为继雷佩凡之后第二名晋级此赛事8强的中国选手。7月14号世纪田联洲际巡回赛金标赛第16届。九洛伊·伊施特万纪念赛在布达佩斯国家田径中心举行，来自瑞典的男子撑杆跳高奥运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获得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百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聊聊吧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武汉人的夏天为什么把渡江过成了节日。今天早上，2026年第51届武汉 G16 渡江节如期启幕，千名勇者跃入长江，劈波斩浪，奔腾的浪花里跳动着一座城市的精神根脉，涌动着荆楚大地的奋进豪情。这场独属于武汉、扎根荆楚的盛大竞技，早已经不再只是夏日水上赛事，更是铭刻着历史、涵养精神、赋能发展的时代坐标，为武汉塑魂。为湖北立气。1956年5月31号，63岁的毛泽东从这里纵身入水，仰观楚天，侧泊激流，写下后来的豪迈名篇《水调歌头·游泳》。此后10年，伟人18次畅游长江，以亲身搏击大江之姿势，为荆楚大地埋下了勇立潮头的精神种子。那么武汉人的夏天为什么会把横渡长江过成节日呢？
4: 要说武汉人啊，为什么这么爱渡江呢？这事儿啊，还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情节。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有记载说啊，那时候的武汉壮汉们举着彩旗，迎着浪头横穿长江，两岸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万人空巷，那场面啊，比过年还热闹。到了1934年，咱们这儿办了第一场正儿八经的渡江比赛，算是把这件事啊正式散了起来。但真正让渡江节变成一种精神的，还得是毛泽东主席。1956年，毛主席畅游长江，随口一吟就是那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到了1966年，73岁高龄还照样下水，这一下把7月16日就变成了武汉独有的纪念日。算到今天呢，这传统已经是扎扎实实走了51个年头。对于武汉人来说，渡江啊，这不是简单的游泳比赛，而是一年一度必须完成的成人礼。家里啊，老一辈年年都要去报到，有时候啊，还拉着儿女一块儿下水，那就叫不服输不服周，江水再急也得闯过去，这就是武汉人的脾气。每些比赛有2000多人报名啊，老的小的都在江里扑腾。你站在岸边一看，红旗飘，吼声震天，江风一吹，那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热血。更有意思的是啊，从1993年开始，这事儿还玩出了国际范儿啊。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前后有17个国家的游泳发烧友啊，专门跑到武汉，跟咱们本地的市民一起在长江里斗水。大家语言不通，但是在激流里的那种较劲儿和相互敬佩是一样的。这一江之水硬生生的被武汉人搞成了连接全世界的纽带。 说白了，黄鹤楼东湖那是拿来看的风景，而渡江节是武汉人自己亲自上阵活来的城市名片。它不光是文旅招牌，更是武汉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那股

0: 英雄气，今年第51届渡江节，你会去江边观扇还是下水横渡呢？评论区聊聊你和长江渡江节的故事吧。
1: 对武汉人来说，渡江哪里是挑战长江，它是和夏天长江的碰杯，把热浪踩在脚下，把江风抱在怀里，这份如江水共生的爽利，就是武汉人独有的夏日仪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好天气，
6: 晒太阳，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两项重大成果在汉签约转化，金额高达1.1亿元。您见过以五色稻为墨田野作纸绘就的楚韵乡居大地画卷吗？豇豆容易生虫，您知道如果不打农药，豇豆该如何防虫吗？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就来关注农田变身艺术画布，宜城木渠村借力采稻，打造农文旅新业态。关口前移防虫害，嘉鱼高质量豇豆丰产稳价。如何把夏日粮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热产业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去保康县看看，用好森林氧吧资源，保康民宿产业年营收突破750万。听众朋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些年生态保护成效突出，区域野生动物种群也持续恢复繁衍，那么随之而来野生动物侵扰农事生产的矛盾也逐步显现。比如保康就曾经出现野生黑熊损毁蜂箱、偷吃蜂蜜的事情。那么该如何统筹生态保护和特色种养发展？您知道哪些既能够实现护好野生动物，又能保障农户收益双向兼顾的具体事例吗？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8和我们互动交流。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武汉举行了一场硬核科技成果签约仪式，两项重大成果落地转化，签约总金额高达1.1亿元。这标志着水生所在渔业病害防控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两大领域的科研突破，正式迈入产业化快车道，也为长江大保护和渔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实打实的科技动能。来听湖北台记者谭思维、卞勇的报道。
2: 两项成果中，草鱼忽长菇病毒灭活疫苗转化金额高达8000万元。草鱼是全球养殖产量最高的淡水鱼类，二型草鱼忽长菇病毒是养殖过程中的头号杀手，导致的出血病致死率超过90%，且国内外尚无有效商品化疫苗。徐震研究员团队历时多年攻关研制出的灭活疫苗，注射免疫后相对保护率高达80%。
3: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震：
4: 填补了我国草鱼病毒性出血病疫苗无药可用的空白，以专利技术独家许可的方式转化给天津瑞普和宁波三生两家公司。我们这部分资金呢，还是用于我们的基础性研究。
3: 瑞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生物制品研究院院长朱秀彤：
5: 我们要组建一个共同的项目组，推动这个产品的应急评价，有望呢在一年内能够快速的进行临时的市场使用。
2: 另一项签约项目，水下鲸豚类智能预警驱赶技术，签约金额3000万元。这项技术融合水下声学阵列与人工智能，实现对江豚、中华白海豚等的主动预警与声学保护驱离，目前已成功应用于铜陵 G3 公铁大桥建设项目，也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防护方案之一。
3: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梅志刚：
6: 比如说我们江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来移动了，我们也可以精准的去预知，当江豚靠近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向的驱离，而且不会让我们宜昌的这群江豚离开现在它喜欢的这个水域。
2: 据了解，成果转化净收入将直接奖励给科研团队。

0: 并支持相关领域持续开展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大水面生态调控、水生作物培育、智能监测装备等技术也正与相关企业对接洽谈，力争早日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近年来，神农架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多，黑熊偷吃蜂蜜等现象也随之频频发生。当地创新推出了生态保险机制，兼顾野生动物保护和群众利益，实现生态民生双赢。来听湖北台记者黎波的报道。
2: 近日，神农架红坪镇温水村一蜂场监控拍到一段视频，一只母黑熊带着两只幼熊闯入蜂场偷吃蜂蜜，母熊埋头进食，两只幼熊一边嗅探一边警戒张望。
3: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水村蜂农王祖东：
4: 狗熊它把窝里头吃得干干净净，每年呢都是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高峰期，这个说明一点嘛，我的蜂蜜的品质还是蛮高的。
3: 人保财险神农架支公司副经理杜华：
5: 我们从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去进行查勘，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赔款理赔到位。
2: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神农架黑熊种群数量稳步增加，侵扰农户种养产业的情况愈发普遍。为破解人兽矛盾，神农架国家公园自2018年起为辖区农户的中蜂、农作物、中药材统一投保。
3: 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社会事务工作科科长梅庸军：
6: 我们每年投入保费是300万左右，赔付农户在350多万到360万，这样这个农户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2: 2018年至今，林区每年约3000户农户获赔，累计理赔金额近1600万元，用保险兜底模式守住生态与民生双底线。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一幅以和美木渠楚韵相居为主题的稻田画已经初具轮廓，五彩水稻苗勾勒出的楚文化图案已经清晰可辨，为夏日田野增添了一道独特的创意田园风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的报道。
8: 登高俯瞰，20余亩彩色稻田如同铺展在大地上的巨幅画布，紫黄绿白等多种颜色的水稻秧苗虽尚显稚嫩，但已排列出整齐流畅的图案轮廓，主题字样舒展田间，楚凤的灵动羽翼，饱满的梁臀造型清晰可见，线条层次分明，一幅承载着楚地文脉与农耕意趣的田园画卷正在田野间徐徐展开。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徐军：
9: 我们眼前的图案是用紫色、黄色、绿色等5种颜色的水稻设计而成，秧苗是6月10号播种下去的，目前长势良好，轮廓已经初步显现，再过1到2个月水稻进入旺盛生长期，色彩会更加饱满，届时将迎来最佳观赏效果。
8: 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自古便是楚屯粮地，种粮历史悠久，农耕文脉源远流长，已连续多年打造稻田艺术景观。今年村里依托连片高标准农田基础，与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合作，采用该所培育的彩色水稻种子，并运用卫星定位和数字化种植技术，在20余亩稻田中精准布点，逐一定位。虽然目前稻田画尚未进入最佳观赏期，但独特的田园艺术景观已吸引不少周边游客专程驱车前来探访打卡。游客钟先生：
10: 虽然呢现在那个颜色不是最浓的时候，但是呢从高处看呢，它轮廓已经很清楚了，能想象出2个月以后是多么的壮阔呀！带着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水稻是怎么种出来的，也能了解一下我们宜城的楚文化。
8: 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村民胡天宝：
11: 这次我也参与了突然期的插秧，眼看着秧苗一天天旺起来，突然越来越清楚，打心里就觉得新鲜有自豪。以前种水稻只盯着产量，没想到田里还能种出花来。等后面游客多了，我还打算摆个小摊儿卖自家的土鸡蛋或腌菜，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
8: 依托稻田化项目， 襄阳宜城市燕城街道木渠村同步完善了观景塔、生态停车场、田间步道等配套设施，为后续发展观光旅游筑牢硬件基础。村干部介绍，随着水稻不断生长，稻田化的色彩将日益浓郁饱满，预计九月前后达到全年最佳观赏效果。襄阳宜城市燕城街道木渠村村支部书记廖丰平：
12: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好田间管理和设施维护，等到最佳观赏期的时候，我们会配套开展能识体验、产品展销等活动，让游客既能看到画，也能体验嫩根，带动村民增收。
1: 豇豆是百姓餐桌上的常见蔬菜，为了破解传统种植中防虫减药、保产提质难以兼顾的痛点，咸宁市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推广的绿色种植新模式。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嘉鱼台记者雷威的报道。
13: 豇豆属于典型的花果同期作物，病虫害贯穿整个生长期，传统种植很容易出现农药安全间隔期和采收时间重叠的难题。潘家湾蔬菜科技馆的豇豆试验基地跳出“虫来了再打药”的传统思路，在基地四周搭建数米高的防虫纱帐，针对性阻隔飞行高度有限的豇豆主要害虫。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14: 我们现在豇豆种的是22亩地，每亩产量是3500斤，现在收购价的话是3块。我们豇豆与其他农作物相比的话，价值会高很多。
13: 从源头降低虫源基数，再配套生物防治、智能监测等手段，把防控关口从治虫前移到防虫。在绿色模式加持下，基地的豇豆303项农药残留检测指标全部未检出，钙含量达到普通豇豆的1.6倍，硒含量更是达到普通豇豆的10.3倍，真正实现了既保稳产又提品质。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14: 因为我们是健康栽培出来的，所以说农残方面呢，营养价值方面会比其他的作物要高很多。我们是提前签署的那个价格协议，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是绝对是稳定的。
13: 绿色种植的探索也给周边村民带去了家门口的增收机会。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14: 每天采收的话，大概能招收8到10个村民，都是来自这个周边的。
13: 基地除了承担种植生产任务，还负责检验绿色防控模式，沉淀数字化管理经验。后续成熟的整套技术方案将逐步向全县推广，为嘉鱼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7: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最近，十堰丹江口市关山镇的500亩水蜜桃成熟了，肉软汁多味甜的水蜜桃引得消费者专程前来采摘。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陈雪的报道。
15: 果园里，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夏日采摘的独特乐趣，感受田园风光的无限魅力。游客：
16: 我是从十堰过来的，这个水蜜桃还是挺好吃的，皮薄，然后汁水足。它这个山比较高，山好水才能种出这么甜的水蜜桃。
15: 丹江口市民：
17: 我前两天看到说，化柴公司这个水蜜桃成熟了，然后我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来，采摘我们这个桃子。这个桃子口感非常好，很甜，然后就是汁水非常足，很好吃。
15: 据了解，丹江口市关山镇西河村桃园由湖北华彩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总面积500亩，种植有水蜜桃、冬桃等多个品种，包括玉露、良方、白莲、黄水蜜等。品种和栽培技术均引自浙江奉化，培育于武当山南麓。果皮淡黄绿色，阳面泛着红晕，肉质细软，

0: 系列果酒，欢迎过来品尝采摘。
1: 小小水蜜桃不仅甜了游客的舌尖，更富了村民的口袋，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桃园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7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丹江口市关山镇西河村村民彭德珍：
2: 我就是这附近的村民，一年四季我就在这里帮忙干活，在他的村上采草、修枝、包果，我们都干，一年下来是3万多块，可以补贴家用。
3: 宝康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海拔、高富氧离子生态资源，加快发展避暑康养、乡村民宿等文旅新业态，把夏日凉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热产业。来听宝康台记者王晓丹、岳建鹏、卢里有奇、孙亚雪的报道。
4: 盛夏高温持续攀升，高山云端清凉宜人。海拔1600米的遥知河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2%。夏季平均气温恒定在20摄氏度左右。优质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天然避暑康养胜地。襄阳游客王先生：
5: 这里的气温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舒服，而且山清水秀，然后空气质量也非常的好，非常适合过来旅游玩。
4: 宝康县遥知河村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吕永和。
6: 我们依托遥知河高海拔优生态的天然避暑，立足森林康养、生态避暑核心定位，持续完善住宿、餐饮、夜游配套，推动单一观光游向沉浸式、度假性康养旅游升级。
4: 在宝康六珠亚生态文旅区，1500米云端海拔造就了四季皆景的独特景观带，形成观景、休闲、康养一体化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宝康县六珠亚生态文化旅游区客房部经理赵忠平：
7: 我们依托高山云海、日出山林、原生态自然风光，打造了木屋旅居、云丹观景、山野休闲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在盛夏季节享受舒适惬意的云丹避暑慢生活。
4: 从单一避暑纳凉向康养加文化加体验多元升级，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宝康不断丰富文旅内涵，将国学研学、传统制茶、自然科普等体验项目融入高山康养度假体系，让避暑游既有清凉颜值，更有文化底蕴。游客张女士：
8: 这边夏天很凉快的，风景也挺美，然后我们还能抄一些国学文字，学一点传统制茶的手艺，在山里修身养性，感觉身心都超级放松，比单纯游玩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4: 作为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镇和中国森林氧吧的龙品镇，为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实打实受益的特色产业，当地聚焦民宿产业提档升级、规范化发展，精准发力。宝康县龙品镇民宿经营者陈玉红：
9: 这些年呢，镇上的干部全程指导我们改造我们的民宿啊，提升服务，规范经营，还组织我们参加各种培训，我们还不断地优化住宿的环境，改良特色农家菜品，让游客来了住得舒心，吃的也放心，我们生意越来越红火。
4: 精准施策皆硕果，生态富民见实效。目前龙平镇已培育精品避暑民宿82家，拥有配套床位1500余张，民宿产业年总收入预计突破750万元。宝康县龙平镇党委书记张东林：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避暑加康养、避暑加研学、避暑加冷食多元业态，拉长文旅产业链条，完善乡村配套设施，让生态清凉资源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长效富民产业。
3: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

0: 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走进乡村看振兴，黄冈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素有种植菊花的老传统，但土地一季丰收，三季闲置，造成了村民增收渠道单一。该如何破局呢？新任90后村党支部书记给出了多元增收好办法。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熊文博、毛子叶的报道。
2: 一年多以前，盛夏时节的麻城市纯阳山村往往是一年中最闲的时候，离菊花采收还有好几个月，村民的日子就剩下一件事，等秋天，等花开，等那一季的收成。2025年，梅子豪上任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后，看着大家守着上千亩的菊花只有一季的收成，他决心改变村民增收渠道单一、收益不高的现状。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梅子豪：
3: 那不行，守着好山好水和千亩菊田，一年只干一季，那怎么能行呢？必须得想办法让乡亲们四季都有活干、有收入。
2: 2025年，梅子豪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配合麻城市委市政府推动纯阳峡谷文旅综合开发项目落地建成。从征地协调到服务施工，他天天扎在工地上，把政策讲透，把民心聚齐，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为了把景区真正盘活，他一次次外出取经，把知名景区的管理办法一条条记在本子上。仅用大半年时间，村里便有了文旅项目收入。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梅子豪：
3: 村里通过分区管理，既满足了观光需求，又保障了农业生产，游客来了，农家乐火了，村民收入渠道更多元了。
2: 春看山花烂漫，夏观峡谷瀑布，秋赏白菊红叶，冬览雾凇雪景，纯阳山大峡谷打造出四季皆景的旅游格局，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农家乐老板彭海波：
4: 以前就只是赏花了两个月的，临时叫上两三个人来帮忙就忙得过来了，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游客，店里固定请了8个人还干不开，再也不用愁没有生意了。
2: 梅子豪并不满足于此，他更希望把村里加工菊花的企业金兰公司做大做强，带动村民增收。企业想扩大产能，梅子豪就与村委会帮着流转土地，组织用工。企业没有销路，梅子豪就带着产品跑展会，搭建电商平台，对接直播带货。湖北金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甘兴花：
5: 梅书记来了以后，跑我们公司比回家还勤，以前呢都是各干各的，他来了以后，真正的是把村里和企业拧成一股绳。
2: 依托和村里深度绑定的合作机制，金兰公司开发出上千款菊花产品，年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2万元。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村民程家国：
6: 以前一年到头就盼半年收成，现在好了，竹筏能卖钱，平常还能进厂务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了。
2: 车间流水线不停转，农家乐造火不吸烟，工厂订单不断签，从一年等一季到四季有活干，梅子豪带着大家忙出了新局面，更忙出了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注脚。

0: 一个
1: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统筹生态保护和特色种养发展。您都知道哪些既能够实现护好野生动物，又保障农户收益双向兼顾的故事？好，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不外出的老田说，我们乡镇啊，统一发的是声光报警器、田间防护网、护林员无人机常态化巡山，政府统一投保野生动物肇事险，野猪拱毁的玉米还有毁损的这些牲畜都能够快速理赔，不用伤害动物，种地收益啊是有兜底的。小二郎说，山区的猕猴常常下山去糟蹋桃李和玉米，这村子啊，在山林预留了果树作为天然食源，划定了缓冲带不连片的种鲜果。那受灾的农户呢，走的是生态保险理赔，还发展猕猴观赏青旅游，把生态压力转化成了增收渠道。奶茶朵朵说，以前山坡种玉米总是被狍子啃光了，村里引导了改种地下中药材，那么野兽不爱采食了，搭配遮阳网的防护，种植收益可比粮食高多了，既保护了狍子种群，也彻底解决了作物遭袭的难题了。玻璃心说，湖边的莲塘每到越冬期啊，都会有大天鹅来捉食莲藕，当地推行的是生态补偿保险，损失的莲田是可以申领赔付的，同步划定专属的湿地投喂区，引导天鹅集中觅食，兼顾水鸟保护和水生种养产业。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统筹生态保护和特色种养，关键是要坚持保护优先、民生兼顾，通过完善生态补偿、配套物理防护、优化产业布局、发展生态文旅等多元举措，缓解野生动物和农食生产的矛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网约车开门杀致残，平台是

0: 实说话，
1: 一座漏机油，
2: 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年来呢，网约车已经成为城市出行的重要方式，它衍生的事故责任归属问题啊，却日益增多。网约车平台以合作关系为由拒绝担责，保险公司以改变使用性质为由主张商业险免责。这样的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的损害究竟该如何承担呢？ 今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等问题。解释二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通过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 那我们就来看相关案例。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醉酒乘客搭乘无证运营的网约车，在车辆等待红灯的时候呢，醉酒乘客贸然开门，车门就撞上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致人伤残，多方过错交织，责任承担引发了争议。 法院穿透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合作关系的表象，认定平台没有尽到法定审核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司机承担共同责任，并对各方责任进行了精准的界定。那这样案例的判决也向社会传递了谁经营、谁管理、谁负责的鲜明导向，明确了网约车平台切实履行法定审核义务、系诚信经营的法律底线。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
1: 的经过。2024年9月4日凌晨35时分，网约车司机王某正载着4名乘客等候红灯，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乘客赵某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赵某持续与同伴高声交谈，自称喝了3瓶啤酒，并向司机王某表达了欲提前下车的要求，但王某未予任何回应。见车辆停下，赵某迷迷糊糊中误以为车辆已到达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右后车门。 此刻，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撞上车门，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重伤昏迷。经送医抢救，刘某虽无生命危险，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神经症样综合征，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在此次事故中，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为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 因对事故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赔偿产生争议，刘某将乘客赵某、司机王某、网约车平台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然而，多个责任主体各执一词。赵某认为司机的失职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我喝醉了，司机没提醒我，也没啰嗦。司机王某则说：“我2023年就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注册时平台也没查我的资质。 营运3年多了，也没清退我，也就是说，他从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和运输证，是网约车无证司机。网约车平台试图以合作关系切断责任链条，我们与司机只是合作关系，司机的侵权行为与公司无关。保险公司亮出免责条款称，车辆投保时说是家庭自用，现在却跑营运，风险翻倍，保费却没有增加，我们不赔，各方都有不赔少赔的理由，那么受害人损失究竟该何人承担呢？ 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各方过错比例，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启车门且未观察后方来车，该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最为严重。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在乘客表达提前下车意愿后，未予有效回应，意味采取啰嗦等安全措施，未尽到对醉酒乘客的安全提示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与乘客行为共同，直接导致损害，属于次要直接原因。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以上三方责任比例为赵某承担 66%，王某承担25%，刘某自行承担15%。关于保险责任，涉案车辆投保时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后被用于网约车营运，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0: 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第52条规定的通知义务。保险公司已在保单重要提示栏中对改变使用性质的风险予以加黑加粗提示，投保人亦签字确认。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但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其保障功能不因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关于平台责任，网约车平台虽与司机签订服务合作协议，但从实际履行看，司机的营运行为高度依赖平台，司机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双方之间名为合作，实为平台对司机的组织管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资质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审核的法定义务，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保险。本案中，王某自2023年注册知识发，从未取得双证，平台既未要求其补充，也未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平台审核缺失，使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并直接导致涉案车辆因使用性质改变而无法获得商业三者险赔偿。平台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考量平台义务违反的程度、平台抽成获益比例以及保险保障缺失程度，法院确定平台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的 40% 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赔偿后不得向王某追偿。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19.82 万元，乘客赵某赔偿 6.4 万余元，司机王某赔偿 2.6 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 40% 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1: 其实本案核心的争议焦点是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定性，以及平台对司机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应该如何承担责任。那本案中平台他的主张是自己与司机之间呢是服务合作协议向下的新型合作关系，平台仅作为信息中介，不应对司机的营运行为承担责任。那经过调查，司机的接单是由平台统一派发的，无法自主选择乘客，平台从每笔订单中收取固定信息费及抽成，直接分享运营收益，平台还通过线上的培训答题测试等方式对司机的上线运营实施管控。乘客支付的车费虽然实时进入司机账户，但是啊，计价规则、结算流程都是由平台设定的。那么这些种种的关系就表明，司机的营运行为是高度依赖平台的，它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平台实质上组织管理和控制司机的营运行为，不是简单的合作，所以呢，应该对其组织管理不力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台是具有承运人与组织者的双重属性的，一方面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平台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进行资质审核的法定义务，应当保证车辆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保险。另一方面呢，平台通过统一的派单、费用的抽成、培训管控等方式，对司机的营运行为实施组织管理和控制，它也是网约车运营的实际组织者。因此，平台不能以与司机之间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为由免除自身责任，也不能以技术中立或者信息中介自居而回避它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的管理义务。那其二，平台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履行的义务是事前主动实质性的审核义务，而非刑事审查或事后追责。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司机王某自己都说了，自2023年注册以来从来没有取得双证，平台既没有要求他补充，也没有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 实质上这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放任不合格驾驶人与车辆进入营运体系。平台违反审核义务的过错是平台组织体自身的独立过错，而非对司机过错的替代或从属。这个过错在内容上与司机的驾驶过错是不同的。司机过错表现的是操作不当，没有尽到安全义务，那平台的过错则是表现为事前准入环节的组织管理过失。所以从因果关系角度看，平台审核缺失虽然不是损害的直接物理原因，但是呢，使得这种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却是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导致商业三者险因为车辆使用性质改变而免责，使得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显著提升。平台作为专业经营者，应当能够预见到其审核缺失可能导致事故及保险免责，满足可预见性标准。因此，平台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2: 进入到上半时段，我们的爱车有道板块。今年七月份呢，是有一大堆的汽车安全新规落地了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去买新车，是不是会更加的安全呢？这些新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今天帮助大家综合梳理一下。
3: 首先是这个侧面碰撞新规，七月一号实施的啊。这碰撞的测试车呢，从原来的2006年的国标950公斤，升级到了新国标的1400公斤啊，1.4吨，差不多就是台标准 B 级车的这个重量了。而且这个国标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新车都要满足这个碰撞测试。那从兜底的角度来看，以后的便宜点的代步车，哎，像是那种方盒子啊，或者我们开玩笑说起来剁椒鱼头啊，也要必须变得更加安全了啊。但如果我们买的是20多万的、30来万的车子呢，这个标准其实参考价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啊，谁来考都是满分的。因为这个标准放在 CIASI 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或者是 IIHS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侧面碰撞测试来看，难度它其实还是算比较低的。 CIASI 啊，2026版测试新规意见稿测试的这个车重是1650千克，车速呢还是60公里每小时的。那新国标的测试车重1400公里

公斤啊，车速50公里每小时还偏低一点。那么带入到动能公式那么一算，这 CIASI 的这个测试动能呢是22.9万焦啊，国标的测试车动能呢只有13.5万焦 ，CIASI 的这个动能多了60%，一半以上啊。那 IHS 呢这个测试标准它更加严格一点，测试车重呢是1900千克啊，车速60公里每小时，这动能有26.5万焦，基本上是国标翻倍了啊。所以说这个标准更大的意义，刚才也是讲了，就是给相对预算比较低、成本比较低的小车代步车一个更加安全的底线，彻底和老头乐划清界限啊。那除了这个侧面碰撞新规同时落地的，还有一个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新规，那主要更新的这三个地方啊，底部撞击、热扩散和快充寿命。你比如说啊，这个底部撞击的测试方法和前面说的侧面碰撞差不多，哎，更多呢是个兜底意义啊。它规定呢是一个3厘米宽的小球，直直的撞到这个电池包上，撞击能量呢只有150焦，然后呢撞3次，没什么概念的朋友啊，差不多就是成年人打一拳的这个力量啊，那说不上有多大的力。所以说这个测试的意思呢，就是不管你价钱，你哪怕是1块钱的小电车啊，这电池包都要有一定的防护能力，至少不能被拳头打穿啊。那 CIASI 呢也有一个电池包当中的轻度托底测试的，强度会比国标测试更加严格一点。但中保研做这个更多是为了测试维修紧急性，说人话呢就是给电车保险定价用。那至于 IHS 呢，人家根本就没有电车专项测试类目啊，遥遥落后了啊，属于不是领先，是遥遥落后了。那第二个规定呢，热扩散，它不是说这个电池你怎么去折腾啊都不会起火，那你放在那边一直烧是吧，啊不会起火不会爆炸，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现实的是吧。那标准的要求呢是电池包的部分电芯热失控之后不会引爆其他的电芯，那从整个电池包角度去看啊，也不能有目测的起火和爆炸，说人话就是你顶多冒烟，冒烟还行，但是你不能起火和爆炸，影响车上人的安全啊，从而倒逼厂家做好电芯的隔热和泄压啊。那第三个规定呢是快充寿命，或者说是多次快充之后电池的安全性啊，这个主要呢保护的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经常要在外面充电的朋友们了，其实是蛮多的啊。那从测试的要求来看，整体变得更加符合日常用车习惯了，快充测试更加的快，放电测试更加的慢了啊。现在这个电池呢动不动 3C 啊 5C 啊还有 6C 的啊，所以这个测试取消了对充电电流的这个限制，在放开了充电速度之后还要求了电池包完成300次快充循环之后，你电芯把它拆出来，正负极相接，也就是短路测试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哎，这个还是比较严格的了啊。因为健康度低的电池啊，电池的它内阻它是会增大的，短接之后啊温度升高啊会更加的快，也就更加容易热失控出问题。所以说这就要求了厂家不仅要把电池快充寿命做上去，还要在电芯底层的安全架构上做优化，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0-70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0-70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小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的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0-70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盒。这礼盒里边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啊，大礼盒非常的丰富。限时10分钟，快打4000-7006-1900，4000-7006-1900，电话是4000-7006-1900。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造成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宇宙中温柔的不像话。

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理解清明则天，这长长的线到这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

0: 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我们一起关注行业热点，又一个造车新势力诞生了，没想到吧。7月11号，武汉储能汽车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一辆 ET 工程试验车缓缓下线。这则新闻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新能源赛道最不缺的就是新品牌，但它背后站着的人呢，值得我们看一眼。储能汽车由储能新能源与全国头部 4S 集团恒信汽车集团共同打造，两家企业拥有一个共同的创始人戴德明，一个给别人卖了一辈子车的人啊，决定自己造车了。这对 4S 行业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卖车不赚钱的时代，造车就能赚钱吗？它的胜算又有多大？我们就先来梳理一下储能汽车拥有哪些牌面，看它已经具备哪些优势。
2: 第一张牌，电池。母公司储能新能源的储能电芯出货量已经跻身世界前十，到今年一季度其出货量更是攀升至世界第六。而动力电池这一占整车成本约 43% 的关键部件可以实现自供，在行业利润率只有 3.2% 的今天，这个优势是显著的。第二张牌，渠道。恒信汽车集团目前排名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第二，2025年营业总收入 734.28 亿元，全国超过300家 4S 店，年销超过41万台含二手车，车造出来后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网络都是现成的，节省了渠道建设成本。即便未来放开渠道引入其他经销商合作，恒信也有一个其他新势力不具备的优势，他太懂经销商了。第三张牌，资质和产能。造车资质极为稀缺的资源，储能汽车的解决方案先收编威马汽车遗留在湖北黄冈的威马星辉的造车资质。据有关媒体报道，该工厂2020年1月投产，一期规划产能15万辆，配备智能焊接、自动化总装等生产线，目前工厂所有权已归黄冈市政府，债务清晰。一旦接盘，储能汽车将以低于行业的成本直接获得完整的双资质。而且湖北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储能汽车接盘威马闲置工厂，本质上是在帮政府盘活百亿级闲置资产，双方受益。第四张牌，人才。湖北是全国知名的科校大省，拥有133所高校，其中多所高校专门为汽车产业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据悉，在猎聘等平台，储能汽车开放了557个职位，涵盖智驾、座舱、冲压工程、设计等全链条。第五张牌，资金。储能汽车目前无任何外部股东，没有融资，没有贷款。戴德明为造车准备了100亿元自有资金。这意味着不用看投资人脸色，不被对赌协议绑架，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走。这五张牌打出来，可以看出储能汽车想打造一个储能动力电池加造车加渠道的产业链闭环，有点类似比亚迪的垂直整合路线。
1: 有了这些牌面就够了吗？新能源赛道还需要新品牌吗？这是储能汽车面临的最大拷问。我们来先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中国市场共有129个纯电动和插电混动汽车品牌同台竞争。那2026年前五个月，国内上市新车544款，平均呢，每天至少三款新车发布。可是市场的盘子就那么大，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累计零售约875万辆，同比下滑约20%，新能源渗透率突破63%，但代价是行业利润率啊，从2017年的8%一路跌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3.2%。更残酷的就是集中度这个问题了。26年的1月至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5家企业合计占比高达96.6%。全球咨询机构艾瑞博的判断更直接，中国的市场啊，现在有30家专供新能源车的企业中，预计仅7家能在2030年实现盈亏平衡。但奇怪的是，新品牌还在排队往里跳。前段时间的6月份啊，赛斗科技发布 AI 汽车品牌 EVA， 一汽将悦翼升级为独立新能源品牌，上汽通用50。

能与华为打造华境，奇瑞让神行者以新品牌重生，难道是现在不上牌桌就永远没机会了吗？雷军曾经说过啊，汽车是百年赛道，电动汽车才刚刚起步，只要真心想干，任何时候呢都是最好的时机。只是跳进来容易，怎么活下去才是真正的难题。汽车行业规模效应是非常强的，销量越大，单车成本越低，月销3万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死线。那怎么才能撑起销量？单纯靠低价的路径，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是走不通了。李斌的判断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从品牌的混沌期进入品牌的澄清期，产品技术趋于同质化，竞争必然转向体系与品牌。有数据显示，价格和技术对购车决策的净影响分别是3%和20.7%，两者差了近7倍。也就是说，用户是愿意为技术和品牌双重认可来支付溢价的。那储能汽车挤进的是哪条路呢？它的首款车型啊，将对标问界 M5， 5米长运动型 SUV， 轴距3米，售价15万至20万元区间，含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计划2027年6月量产上市。那这个价格带啊，也是中国市场最卷的区间了。一个从零开始的品牌，没有用户口碑，没有智能驾驶技术的积累，怎么说服消费者掏20万买一辆呢？这是储能汽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4S 集团造车这件事儿结果如何尚不可知，但是自己造车自己卖的这种尝试也释放出了一些行业信号啊。第一，经销商不再甘心只做产业链的末端了，开始往上游走了，从渠道出发向上整合电池和整车，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只是这条路呢，绝大多数人是走不了的。第二，渠道仍然具有价值，但是变现的方式要改变了。对于中小经销商来说，要么找到细分市场啊，做精做深，成为不可替代的区域服务商。第三，分化开始加速，强者向上整合，弱者向下出清。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0: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在一段时间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行业热点。千呼万唤始出来，小米鹏程终于来了。为什么小米在这台车上启用了全新的产品序列？这么卷的市场还能不能复现当年的俗气时刻？新的产品序列有什么门道？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小米全新的增程 SUV。翻看主流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的销量成绩单啊，没有一件完成了年度目标的50%。新势力们的困局在哪儿？就是各家的用户画像啊，似乎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每个品牌呢都绕不出自己的那个用户圈层，因此在开拓新用户上都遇到了瓶颈，所以大家都在试着开辟第二战场来寻求增量。如今小米汽车稳定在30,000台左右，个性化年轻市场的体量啊，肯定是支撑不起小米成为全球前5大汽车制造商的目标的。所以规模更大的用户市场以及更有前景的海外市场就是小米汽车的第二战场。苏七和玉七是年轻人的大玩具，小米鹏程呢则瞄准的是更大的用户群，不只是奶爸，不只是家庭用户，而是所有不想被身份束缚的更大用户池。办法就是智能可变大空间。小米怎么玩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介绍。
1: 第一，小米鹏程是把 SUV MPV 化做得最彻底的一台，可旋转的前排座椅、可移动的中央岛台、车顶升顶，这些啊都不是小米首创的，但小米鹏程是把这些功能都搬进了一台 SUV 里，适用的场景更多，适用的用户也更广了。第二，以灵活空间为核心的汽车产品是将来 L3 普及之后的重要方向。将来前排座椅也许都能旋转，车想开就开，不想开就转过来，车内的每张座椅可能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你的不同场景需要随时调整。整个行业都相信中国应该是最早实现 L3 大规模商用化的市场，所以在能力上各家都在储备了。第三，就是可变大空间塑造的向往感更容易带来消费的情绪价值。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多数人对于换车这件事都变得很保守了，自己的车能开就开。现在能撬动市场需求的，除了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之外，可能真的就只有产品的向往感和情绪价值了。而小米鹏程这次在空间上动脑筋，就是要营造让你向往的各种场景。
0: 我们推测小米鹏程切入的主要价格带应该在20到35万的价值区间，这个价格带的 SUV 市场格局如何呢？小米鹏程还需要回答清楚哪些问题？我们继续听到童继仁的分析。
1: 目前国内主销价格在20到30万的新能源 SUV 单月市场容量大概在15到20万台之间，全年呢大约200万台的体量。这个市场容量虽然不小，但是市场的集中度却非常的高，几台月销过万的产品占据了第一梯队，其余的大部分产品都很难维持5000台的销量。而更要命的一点是，在这个大盘里，增程和纯电 SUV 的比例正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从燃油车第一次转型的新能源用户，初期还有不少里程焦虑，所以呢，以前的增程车基盘稳得可怕。但从2021年增程车起势的那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这期间啊，三电技术内卷，同时增程用户也发现纯电模式体验更好，所以增程车的比例在逐渐降低。目前在这个市场上，增程的占比已经不足30%。除此以外，这个价位已经有好多台红米车型了，比如乐道 L90 通过租电模式把价格门槛降低到了20万以内，领跑 D19 目前的订单和交付也非常的不错。我们不妨大胆来推测一下小米鹏程将来的定价策略。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定价掀桌子，并且精准踩中了渴望新型生活方式品质的家庭需求。小米的新车极有可能迅速跻身第一梯队，和理想问界平分秋色，月销2万到3万台。中等的情况，产品和价格中规中矩，但凭借雷总无敌的号召力和小米生态强大的用户粘性，新车啊还是稳稳地吃下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月销10000左右的水准。而最差的情况是用户在这类产品的驱动方式上做出了重新的选择，增程产品阵营集体压火，价值沟通上也没能打动起越来越务实的家庭用户，在激烈的竞争中可能会沦为声量最大但销量有限的话题车型。 我们认为啊，作为市场的后来者，加上小米第二工厂的产能释放，小米鹏程是没什么包袱的。为了能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小米极有可能延续掀桌子的产品定价作风。新车从

0: 上工信部目录到最终走向上市，这期间啊，依然有些问题是需要小米和潜在用户沟通清楚的。第一，现在买增程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目前来看，新车首发大概率只有增程版本。2026年的新车纯电几乎是必选项，增程变成了可选项。理想的要给 L 系列加纯电版了，趋势就摆在这里。那小米、鹏程后续会不会有纯电版本？什么时候跟进？纯电版能做出什么样差异化的体验？这件事啊，用户很关心，小米要讲明白。 第二，如何跟用户沟通价值？现在主流的新势力品牌在面向更主流的家用市场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套核心的科技叙事。问界讲智能驾驶辅助，理想讲人车加和 AI， 未来讲品质和科技调性。而小米鹏程讲的是智能灵活大空间，这个词啊听起来门槛不是很高。如果卖得好，短期内肯定会有很多对手来复制这样一个灵活大空间，就像当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也不是理想专属的一样。 那小米在此基础上怎么给用户一个指认小米的解法呢？第三，使用灵活大空间的门槛高不高？以前啊，通过空间营造向往感的车，问题往往出在复杂的流程上。很多车的大床模式要拿杂物拆头枕放倒座椅再放床垫再充气等等，属于这种体验了一次就觉得费劲不想再用的功能。小米鹏程有更多更复杂的场景应用示意图，那切换的过程是否顺利呢？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1: 就是首批用户体验之后，灵活大空间还能持续营造向往感吗？小米鹏程这台既有纠结又要突破的新车，究竟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只凭工信部的申报图或者一些谍照，我们肯定是无法给它下结论的。但有一件事儿是无比确定的，就是20万到30万的家用 SUV 市场，防线早就被各大厂商筑得宛如铁板一块，竞争的激烈氛围已经拉到了极限。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切入，绝对是一场硬仗，哪怕是小米也不例外。 但反过来看，这又让我们非常期待小米的入局，究竟能给这个市场带来哪些新的玩法？会不会让这个紧绷的又有点同质化的市场换个方向？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100、4006-1900，邀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给您70-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不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三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不素质，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706-1900的，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的礼盒。礼盒里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那如果说您遇到了汽车消费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046，02-7858-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要离来的勇气。

0: 阿星，你站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晒太阳，
3: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么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5: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昨天已经入伏了，湖北省中医院冬病夏治的特色诊疗正式拉开序幕。当天总接诊量突破1.5万人次，和往年不同的是，冬病夏治正在跳出长辈专属的标签，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健康新选择。根据该院门诊统计，今年预约冬病夏治的人群当中，18到45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较去年大幅提升，已经成为主力群体之一。在入伏当天，湖北省中医院各院区门诊一早便排起了队伍，现场随处可见一家老小齐出动的身影。老人的调理像风湿关节痛，还有脾胃虚寒等等，那么年轻人主要以鼻炎咳嗽为主，冬病夏治已然成为了家庭夏季的固定健康项目。家住在武昌的陈阿姨是医院冬病夏治的老粉丝，每年入伏都准时来调理慢性支气管炎，已经坚持了10年。今年他除了自己服帖之外，还特意带上7岁的孙子一同前来。孩子一到

根据了解，该院冬病夏治接诊的最小患者仅1岁6个月，最高龄者已经达到97岁。葛店院区儿科负责人刘洋副主任医师介绍，这一名因厌食就诊的低龄幼儿皮肤娇嫩，科室采用的是油膏剂型敷贴，将单次时长控制在半小时到1小时，兼顾调理效果和皮肤安全。97岁的高龄患者则是因为受风寒流清鼻涕前来敷贴。该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邓可斌表示，三伏贴温阳散寒的温和干预，既可立刻缓解鼻部不适，也能扶正固本。为了方便不同人群错峰就诊，医院在7月15号、24号和8月4号三个集中敷贴日，将服务时间设置为7点到下午5点，午休时段也正常提供开单敷贴服务，兼顾了上班族、学生族和老年群体的不同作息。除了在亲友间口口相传，抖音等社交平台的科普内容正式成为了年轻人了解中医药的重要渠道。不少的年轻患者都是刷到湖北省中医院发布的各类科普内容后专程到院尝试。24岁的周先生就是在抖音上刷到湖北省中医院的科普失眠后，来到针灸诊疗中心就诊。他说之前喝了3个月的中药调理脾胃和睡眠，效果很明显，所以今年入伏特意再来试一试冬病夏治。为了赶上首日敷贴，他专门从东西湖坐地铁过来。26岁的张女士同样是通过线上科普接触到中医药的。被痛经困扰多年的她，去年在网上看到湖北省中医院的中医养生科普后，第一次走进该院接受系统的中医调理。坚持1年后，她经期腹痛、手脚冰凉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今年入伏，她特意预约了敷贴搭配温肾暖宫灸，打算趁三伏天巩固一下调理效果。他说身边好多的同龄朋友都在养生，有人喝中药调理体质，有人日常泡茶养生，中医调理的风也是刮到了年轻人这里了。从湖北省中医院的初步统计数据来看，18到45岁中青年的调理诉求高度集中，多分布在过敏性鼻炎、痛经、脾胃虚弱、颈肩腰腿疼痛、易疲劳、免疫力差等方面，大多与长期熬夜、久坐、贪凉等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习惯直接相关。湖北省中医院针灸诊疗中心韦丹主任医师表示，这既是年轻人健康观念的转变，也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当下的气候特点高度契合。韦丹解释，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年轻没什么大病，其实呢，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就是阳气不足的信号。熬夜久坐、夏季适时冷食、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这些习惯都会悄悄地耗损体内阳气，导致鼻炎反复发作、胃寒、痛经、颈肩腰椎胃冷胃寒等问题。那么这些症状一到天冷就会加重，恰恰是冬病夏治最适合调理的范畴。结合今年武汉的气候特点，邓可斌表示，趁三伏天通过穴位刺激等方式温补阳气、驱散沉寒、增强机体抵抗力，既可以减轻冬季发病的症状，减少发作频率，也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虚寒体质。但冬病夏治讲究辨证施治，不同体质、不同症状的调理方案都有区别，建议市民朋友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后再进行调理，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非正规的产品自行操作。邓可斌还强调，三伏调理讲究顺应时节，但并非只限于头伏，整个三伏期间都是养阳的黄金期，哪怕错过了头伏，在7月15号到8月4号期间每天都可以治疗，三次治疗间隔5到7天依然能够起到改善体质的效果，不用因为错过了首日就直接放弃。三伏期间要注意饮食清淡，避免生冷辛辣，治疗后要避风保暖，不要空调直吹，减少冷饮的摄入。今年三伏的时间表是初伏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是10天；中伏从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那么在三伏天啊，大家都想尽各种办法去养生啊，但是有一件小事儿，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容易忽略掉这件事情，就是别舍不得开空调。像老年人、婴幼儿、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在高温天气千万不要硬扛，远离高温伤害就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要知道啊，人体对于高温

0: 温是极其敏感的，天气一热，身体就会通过出汗加快心跳，把热量送到皮肤散发。但是当环境太热，湿度又太高的时候，这套散热系统就会越来越吃力。高温的界限可能比大家想象中要低，我国把35度以上定义为高温天气，如果在湿度比较大的环境下，很快就可能达到身体体温的调节极限。体温调节一旦失控，可能会引发热射病，也就是中毒中暑，死亡率高达20%到50%。哪怕身体暂时没啥不适，在持续的高温环境下，也会对身体带来隐形的伤害。首先是高温伤心脏，心脏必须要用力更快速的泵血，让血液循环加速，充分利用每一寸的皮肤把身体的热量散出去。在炎热的天气会出现心慌、头晕、乏力，都是身体不堪重负的信号，老年人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风险会更高。另外呢，高温伤脑子，高温当中水分被快速的蒸发，使得血液浓缩，粘稠度升高，更容易形成血栓，血管功能和血液分配改变，流向大脑的血液就减少，人也会变得迟钝。第三个是高温会伤肺，增加肺部压力，有肺部基础疾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会更容易受到伤害。还有呢，就是高温会让人睡眠变差，正常睡眠时人体的核心体温会下降0.5度到1度，帮助进入深度睡眠。如果卧室一直闷热，身体整晚都在出汗散热，不仅睡不好，第二天也容易更加疲劳，注意力下降。如果担心空调吹着不舒服还费电，那么世卫组织给大家支了个招，把空调温度调到27度，同时呢打开风扇，这会让实际的体感温度降低到23度左右，还能节省70%的电费。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硬扛高温了。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因为不慎踩到了蚂蚁窝，一位市民朋友遭到了火红蚁的蜇伤，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所幸的就医及时，才转危为安。专家提醒，红火蚁夏季的活动频繁，毒液对过敏人群的威胁极大，市民朋友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防范。市民王师傅现年62岁，在自家户外开垦了一块田地，平时呢有功夫就在这里种种菜。7月12号早晨，王师傅和亲友一同前往菜地试弄蔬菜时，一不小心踩进了一个小土堆里。王师傅说，为了方便和凉快，他正好穿了一双洞洞鞋款式的鞋子，当时就感觉脚背传来一阵刺痛，定睛一看，原来他踩到的是一个蚂蚁窝，脚背被蚂蚁蜇伤了。蜇伤后，王师傅的脚部很快冒出了一团风团，因为之前偶尔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他自认为属于过敏体质，因此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很快，风团开始迅速向全身扩散，还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症状，看东西也开始模糊。在家人陪同下，他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去就诊。来到医院时，王师傅已经出现了全身性的荨麻疹，全身乏力。经检查，其收缩血压已经低到68，考虑到过敏史，被诊断为过敏性休克。在急诊接受了肾上腺素和激素治疗后，他随即被收入重症医学科进一步接受治疗。重症医学科的许涛主任也强调，根据王师傅亲友提供的照片，咬伤王师傅的高度疑似红火蚁。红火蚁的攻击性很强，它的毒液含有多种的生物碱和异种蛋白，蜇刺的瞬间能够产生强烈的烧灼感和疼痛感。像王师傅这样过敏体质人群，对毒液的反应更为剧烈，会迅速进展为全身荨麻疹，并引发喉头水肿，导致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等等。所幸因为就医及时，在系统的抗过敏和体液复苏治疗以及密切监护下，王师傅的生命体征逐渐恢复了平稳，目前已经顺利出院了。许涛医生提醒说，红火蚁怕寒喜暖，夏季是主要活跃时段，市民在户外活动时，特别是前往草地、草丛这样的一些地方啊，最好是能够穿着完全包裹足部的鞋子。 小心不要靠近或者是踩踏疑似蚁穴的土球，以防被攻击。那么一旦蛰伤，可以用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伤口，不要抓挠，疼痛剧烈时暂时用冰敷止痛。一旦出现大面积皮疹或者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头晕乏力等严重的过敏症状，需要尽快就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71岁的陈先生因为晨练时不慎扭伤腰部，被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听到检查结果的他难以置信。这位年过古稀，因仍然坚持每天晨练，始终以硬汉自居的老人，没想到一次看似轻微的意外，竟然打破了自己的硬汉神话。他一直保持着规律的锻炼习惯，即便年过七旬，依然精神矍铄，对自己的身体素质充满了自信。7月13号晨练时不慎扭伤了腰部，起初以为是普通的肌肉拉伤，想着休息片刻便能缓解。可随之而来的剧烈疼痛让他难以忍受，家人连忙将他送往武汉市东湖医院就诊。经过详细检查，医生确诊

0: 疏松。骨质疏松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内分泌科主任管亚文介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骨骼的代谢功能会逐渐衰退，骨骼当中的钙质和骨胶原持续流失，骨量不断减少，骨骼的韧性和强度随之下降，进而变得脆弱易碎。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扭伤，就连打喷嚏、弯腰捡物品、久坐起身等日常的轻微活动，都有可能成为压垮脆弱骨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腰椎压缩性骨折等脆性骨折，给中老年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关雅文提醒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自认为身体硬朗、忽视骨骼健康的人群，骨质疏松的筛查和预防至关重要，切勿被无明显症状的表象蒙蔽了双眼。像绝经后的女性、7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有脆性骨折病史、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患有慢性疾病等骨质疏松高危人群，应该定期前往医院进行双能 X 线吸收法、骨标志物测定检查，精准地评估骨骼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日常注意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适度的保持户外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和意外磕碰，从源头降低脆性骨折的发生风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一盘时令的清炒户子让62岁的张爹爹走到了透析的边缘，只因为他坚信苦味能败火，硬是把一盘苦户子吃了个精光，结果剧烈的呕吐和腹泻随之而来，肾脏几近罢工。张爹爹平时的生活很节俭，饮食很清淡，几天前他看到菜市场有新鲜的户子，便买了几根回家清炒，炒好后尝了一口，比平时苦很多，想起苦味能清热解毒，况且呢菜都炒好了，哪能说到就到，便硬着头皮将一整盘苦户子吃了下去。没有想到当天晚饭后，张先生便开始剧烈恶心，水样腹泻，一晚上跑了10几趟厕所。第二天一早，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更让他害怕的是尿量急剧减少，尿液的颜色深如浓茶。家人赶紧将他送到武汉市第4医院古田院去，接诊的肾内科田明医生最初怀疑是急性胃肠炎，随后检查结果发现患者血肌酐高达281，而正常值是57到111，肾小球滤过率仅剩18.5，那么这意味着肾功能已经处于急性肾损伤的最严重等级，肾脏几乎要停工了。结合张爹爹发病前明确过吃了这个苦户子的病史，医生诊断是苦户子中毒引发的急性胃肠炎，因为严重脱水导致了急性的肾损伤。经过1周的治疗，张爹爹的肾功能正在逐步恢复，成功避开了血液透析。户子属于葫芦科的植物，正常情况下并不苦。武汉市第4医院肾内科魏红兰主任介绍，户子在生长过程当中遭遇高温干旱、病虫害或者过度施肥等逆境时，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产生碱糖二毒素，其中的这样的物质呢，以葫芦素 D 最为典型。这种毒素的可怕之处在于多重危害叠加，它属于植物源性毒素，毒性强烈，而且加热也无法分解，无论是爆炒、炖汤还是蒸煮，毒性都死死地焊在食物里。进入人体后，首先强烈刺激胃肠黏膜，引发剧烈呕吐和腹泻，短时间内导致有效循环血量锐减，肾脏血流灌注急剧下降，肾小球滤过率随之骤降。毒素吸收到血里后，会更加直接地损害肾小管上皮细胞，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这正是张爹爹肾功能骤降的直接原因。魏红兰主任提醒，户子中毒没有特效解毒药，关键治疗在于早期补液和对症支持。在烹饪前可以切一小块这个生户子肉，用舌尖舔尝，一定不要吞咽，一旦有明显的苦味，需要将整盘丢弃，不要觉得可惜，更不要轻信吃苦下火的这样的偏方。如果不慎误食并出现恶心腹泻， 首要的任务是补液，可以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或者口服补液盐，避免脱水，但千万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强行

0: 止泻会让毒素在肠道内停留更久，吸收更多。中毒后，如果24小时尿量少于400毫升，或者尿色加深，这是肾脏发出的警报，务必在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再来关注金楚医生，不少孩子在配眼镜后视力始终达不到标准，那么家长大多只当成是普通的近视或者弱视，殊不知背后可能藏匿一种这个隐匿性极强的致盲性眼病圆锥角膜。近日14岁的男孩小刘再一次来到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接受了左眼深板层角膜移植术，及时规避了该眼睛失明的风险。家住在金门的小刘3年前在学校体检时查出双眼视力异常，家长带他前往眼镜店验光配镜，可是一番调试后矫正视力始终达不到正常标准，其中左眼的矫正视力仅 0.5。 一家人以为孩子只是弱视，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没过多久，即使戴着眼镜，小刘看东西依然模糊不清，家人连忙带他到当地医院做检查，这才查出问题的根源，圆锥角膜。突如其来的诊断让全家陷入焦灼，经过业内人士推荐，一家人专程带着小刘来到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寻求专业的诊疗方案。经过综合检查发现，小刘的右眼裸眼视力仅 0.08， 左眼的裸眼视力 0.1， 双眼角膜均出现了特征性的锥形浅凸，角膜中央区域明显变薄，最终确诊为右眼圆锥角膜、左眼角膜斑异，同时合并有双眼变性性结膜炎。该院院长、角膜以及眼表科主任曾庆炎教授介绍，患者的左眼角膜可见一处长度约 3.5 毫米的全层灰白色斑痕，结合病史判断，这是既往圆锥角膜穿孔后遗留的斑痕组织。而右眼的病情同样很凶险，角膜高度膨隆变薄，如果不及时干预呢，存在角膜穿孔、视力永久受损并且致盲的风险。医生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小刘已经有长达6年的过敏性鼻炎病史，每次鼻炎发作时都会连带引发眼痒、眼不适，孩子总是忍不住频繁地揉搓双眼。曾庆炎教授表示，长期机械外力反复刺激角膜，持续破坏角膜生物力学结构，一步步加重了角膜膨隆变薄，推动圆锥角膜快速进展。为了分阶段挽救双眼的视力，2025年11月25号，曾庆炎教授团队先后为小刘实施右眼深层角膜移植手术，术后恢复理想，小刘的右眼视力稳定在 1.0。趁着暑假，小刘在家人的陪伴下再一次来到医院。曾庆炎教授于7月9号为他的左眼也实施了深板层角膜移植手术，避免了左眼晚期病变的进一步加重。曾庆炎教授提醒广大的家长，青少年是圆锥角膜的高发人群，疾病早期视物模糊、散光加深的症状和普通近视高度重合，极容易出现漏诊、误诊。一旦发现孩子视力下降速度异常快，配镜后矫正效果差，看东西重影，夜间眩光明显，千万不要只是简单的配眼镜，一定要前往专业的眼科机构完善角膜的形态、角膜曲率专项检查，排除圆锥角膜这一类器质性的眼病。好，那么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 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腋臭呢是腋下的这个臭汗症，俗称为狐臭，好发于20到30岁的青年人群。在我国腋臭的发病率大约有6.4%，也就是说每1万个人里面就有600多个人患有腋臭。那么这个恼人的味道会给日常生活带来不少的困扰，腋窝出汗有异味呢，也会引起周围人异样的眼光。而且因为自己有味道啊，不敢和其他人走得太近，社交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学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医师刘娟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刘娟，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学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医师，德国整形外科博士，武汉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美线技术分会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内窥镜整形外科分会委员，武汉市第7批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省、市级科研项目，发表 SCI 论文12篇，擅长眼整形、面部综合抗衰、乳房缩小上提、假体隆乳、自体脂肪隆乳、女性私密整形等。
1: 其实呢，说到这个异味儿和汗多啊，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自己经历过，也闻到过其他人身上的这个味儿啊，确实让人不是那么的愉悦。那么首先想跟大家科普一下，腋下的这个汗多异味的问题，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4: 其实腋下多汗有异味呢，其实我们学名叫臭汗症。那么它是一种疾病，它是由于我们的顶泌汗腺它分泌的汗液，然后呢跟我们的皮肤表面的细菌然后综合作用，释放了特殊的臭味。那么根据这个臭汗症呢，其实它不光发生在腋窝，其实它还发生在有足部，还有外阴、肛门、乳晕周围都有可能出现臭汗症。那么这个呢也是发病率，就像您刚才说的有6%，它主要还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1: 哦，它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也就是说这个在一个家里同时发生这样问题的人可能会很常见啊。那么其实您刚刚说它在不光在腋下啊，在其他部位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您看脚丫子的味道和这个腋臭包括其他的异味可能闻起来都不太一样，是不同的细菌作用导致的吗？
4: 对。
1: 那我们常见的可能大家经常能够碰到的就是腋下，尤其是怎么马上这个夏天到来了啊，衣服穿的轻薄，汗多，这种困扰会更加的严重。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刘主任来帮大家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刚刚也说了跟遗传相关，那么有的人他也有汗啊，但是他不臭。其实出汗大家这件事情都会出汗，但是有的人有味儿，有的人没有味儿，这个是为什么呢？
4: 对，其实腋臭其实主要是大汗腺分泌功能比较旺盛。
1: 每个人都有大汗腺吗？
4: 对，但是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小汗腺
1: 大汗腺
4: 小汗腺
1: 不一定吗？
4: 大汗腺不一定每个人都那么多。
1: 哦，
4: 那么其实我们在腋下的皮肤区域是有大汗腺和小汗腺，我们一般的排汗功能其实靠小汗腺就够了。但是这一部分有遗传的这部分人群，它的大汗腺发育比较多，所以说大汗腺分泌的顶泌汗液，其实它不是小汗腺，我们平时出汗是一个非常稀释的，大汗腺分泌的汗液是黏糊糊的。是黏糊糊的。那么在这种汗液然后跟我们的皮肤的细菌综合以后，就会产生刺鼻的臭味。然后呢再就是出汗的话，在夏天大家出汗比较多，那么而且腋窝这一块其实毛发比较多，也证明这边的汗腺发育也会比较旺盛一点，所以说在这一块

0: 可能它出来的味道就会更加明显，可能抬手之间那个汗味就会散发出来。
1: 跟腋窝平时老是关闭的这个状态有没有关系？
0: 其实没有多大关系，还是跟它的大汗腺的发育有关系。
1: 所以这个就是遗传，父母有孩子有，还是说它有一种隐性遗传或者是显性遗传，父母哪一方有更容易遗传给孩子，有这样的讲法吗？
0: 嗯，没有，但是的确就是我们在门诊接诊到的小孩子有的80%-90%的他的父母有一方是有，当然也有父母没有，他的那个爷爷奶奶那一辈有的、
1: 还会隔代、
0: 有的。我前天接诊了一个孩子，他就是有腋臭，然后就问他妈妈，他妈我跟他爸爸没有，但是我妈妈有，所以说可能就隔代遗传到他了。
1: 那这样的一种遗传在男性女性身上会有区别吗？
0: 其实没有明确的区别，只是说过来就诊的可能男性味道会稍微重一些、女性味道会稍微轻一点，但这个
1: 跟性激素有关系吗？
0: 跟性激素没有关系，但是呢它可能跟生长期，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味道重一些，反倒到30-40岁以后，那么人群他那个主要是他的汗腺的功能会弱一些，那么青春期包括20多岁它的汗腺功能会强一点，所以这个分泌就会旺盛一点，但是跟激素水平倒是没有明确的这个文献说有明确的关系。
1: 那我们刚刚说了它跟遗传相关，还跟其他的一些因素相关吗？比如说胖瘦啊、还有这个年龄，刚刚说跟年龄可能也相关啊，年轻人会高发一点，年纪大它这个会相应的退化一点。
0: 对
1: 啊，跟胖瘦跟吃的食物有关吗？
0: 跟胖瘦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1: 但是很多人胖的时候味道会重啊。
0: 胖的话可能它还有渣渣的，它的汗味也比较重，就除了腋下的味道，它其实背部，因为胖的人他容易出汗，可能他出的汗就比较多，夹杂的味道会比较复杂。但是跟吃的食物可能会有关系，就是因为他这个吃的一些刺激性食物，比如说大蒜呢、这种类型的比较冲的食物，他吃了以后他的分泌会多一些。
1: 还有的人他腋下的毛发比较旺盛啊，有的人几乎腋下就没有几根这个腋毛，有的人比较多，跟这个有关系吗？
0: 毛发的旺盛其实也是跟先天的，包括这个青春期的激素水平有关系。那么可能毛发比较多的话，它的汗液它集聚在这个毛发的表面的面积大，跟细菌作用的面积大，有可能就会出现它的味道会重一些。
1: 哦，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表现形式啊。有的人他味道比较大，他平时比较注重管理，也可能让这个味道
0: 会淡一些。
1: 那么医生有没有给这个味道来做分级？很多人说啊，某一个人身上他有味儿而不自知，他自己感受不到，他是真的闻不到，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其实这个味道其实很明显是一个特殊的味道，那么根据他那个大汗腺的分泌的那个汗液的多少，以及跟细菌作用的产生的气味严重程度是有分级的。我们一般就是零级就是没有什么气味，那么一级就是轻，我们说的轻中重度吧。轻度的话就是我们要凑近了能闻到味道。那么呢，中度就是我们在1米之内可以闻到味道，然后重度就是1米之外。我们有时在接诊的时候，这孩子一进诊室，可能隔了3米，我就能闻到味道，那就是特别严重的了。
1: 刚刚有没有，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经常问，就是他自己闻不到，他是自己真的闻不到，还是他已经习惯了？他只是习惯了。
0: 我们有自己闻不到的孩子，但是他的家长闻得到。
1: 家长刚刚说家长是通过遗传，家长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被这种味道给同化掉吗？
0: 没有，因为家长可能，我觉得家长会特别在意孩子的味道，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味道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啊、社交什么的，所以他会在意这个事情，所以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去关注了。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可能他不是天天怼着闻，所以他这个敏锐性可能会比孩子要好一些。
1: 其实说到味道啊，我还想跑偏一点啊，因为有的味道是令人不愉快的，比如说这个狐臭，但是有的人身上的味道闻起来还挺好闻。
0: 体香，
1: 体香，对对对，也是我们之前有电影说费洛蒙嘛，说人是这个嗅觉的动物，如果这个人身上的味道足够的吸引你，你会对它产生生理性的喜欢啊。所以所有的这种味道都是由于出汗并且跟细菌作用而产生的吗？为什么有的香有的不好闻呢？
0: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汗液的 一些分布那个成分的分布比例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然后再就生理性喜欢嘛，那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这个味道，有的人不喜欢这个味道。但是的确，每个人身上的味道都是跟他的汗液，然后包括汗液里面有水分嘛，它还有一些类似于油脂啊，或者是那种尿素这种成分，它混合在一起，然后每个人身上的细菌的菌群它也不一样，
1: 哦，
0: 所以它最后作用出来产生的气味就会有差别。
1: 嗯，所以有的小朋友他是闻起来是奶香味的，
0: 奶香的，
1: 还有的人身上闻起来就很像一种油脂的香味啊，就是。确实还是因为汗的作用导致的。
0: 对
1: 啊，大家不要觉得哎，有的人香，有的人臭，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0: 嗯，
1: 作用原理是一样，不呈现出来的味道不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啊，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可能很多人他就是在患上了这个腋臭症，或者是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狐臭的问题的时候啊，首先想着我们日常怎么样去让这个异味消除。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几种日常当中我们如何来护理的方法。首先，可能很多人会选择止汗剂或者是香水来遮盖啊，香水可能是用的最多的，止汗剂是高一个 level 的了。
0: 嗯，
1: 像这种方式可行吗？
0: 香水它其实是把这个味道混合起来，就是让这个臭味被香水的香味给覆盖，但是呢，但是那个止汗露的话，它的那个原理跟香水不一样。止汗露的原理，它主要是通过止汗露里面的成分，把我们的大汗腺的汗液的出口给封闭掉，所以它就堵住了。
1: 嗯，
0: 然后同时它有一个收敛的皮肤的效果，它可以抑制这个腺体的分泌。所以说它们两者的原理不一样。当然，如果是轻度的话，我觉得喷喷香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把别人的嗅觉给糊弄过去。但是如果比较严重，可能如果也比较严重的话，如果再喷了香水，可能这个味道就难以描述了，有可能会比较
1: 混合型的味道啊。
0: 对对对，如果比较严重，然后又怕又为了避免尴尬的话，那么短期内是可以用止汗露的。但止汗露用久了，其实也有它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止汗露用久了以后，其实局部的那个汗液汗腺的出口经常被堵啊，
1: 对，
0: 很容易出现局部的瘙痒，然后还有局部的一些炎症，然后同时还有出现色素沉着。
1: 哦，
0: 色素沉着之后，那么整个那腋窝那一块可能就看得黑乎乎的，看得脏兮兮的，就看像没洗干净一样。
1: 哦，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说这个止汗露里面还有一些致癌的成分，是真的吗？
0: 那倒没有。它主要是一些物理的阻隔和一些化学的一些成分，用是比较安全的，但它的确它就是把它盖住，那么所以它主要是用这个物理的原理把它盖住，但是它没有一个对大汗腺深层次的一些功能进行一个阻隔的效果，但是目前没有文章说它会引起那个致癌的这个情况，
1: 就是堵住了，汗出不来，然后就导致色素的沉着，让自己看起来就脏脏的。
0: 对对，而且还有就是它堵住了以后会痒，就像其实我们毛孔不能呼吸的话就会痒，痒了就会抓，抓了以后就会破，然后不停的搔抓，它就
1: 恶性的循环，
0: 对，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个色素沉着。
1: 嗯，这是第一个啊，用香水喷或者用止汗露。还有的人他因为觉得自己身上有味儿，他就会经常洗或者拿酒精擦拭，这样可行吗？
0: 经常洗，如果汗特别多，洗去了表面分泌的一些味道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呢，用酒精反复擦拭，其实也跟经常洗是一样的原理，就是把它表面分泌的这些味道去掉。但是治标不治本，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个味道会淡一点，但是会比较麻烦，每天洗好多次，没有那个条件就洗不了。
1: 对，所以很多人拿湿巾啊躲到卫生间里去，每天擦个两三遍啊，
0: 这样也是可以。
1: 酒精长期对这个地方的刺激，会不会导致腋下皮肤有出现问题？
0: 酒精的刺激其实很担心的会出现过敏。因为很多人其实对酒皮肤比较敏感，而且腋窝这块的皮肤它长期处于那种潮湿的状态，它更加敏感，所以不太建议反复用酒精去擦拭。
1: 他想着酒精可以除菌啊，少了菌是不是这个味儿就少了？
0: 但是酒精还有刺激，这个就是要利弊要权衡。其实拿清水去洗，或者是拿湿巾，因为湿巾它有一些也有抗菌的成分嘛，但它没有酒精那么刺激，用湿巾去擦洗也是可以的。
1: 用湿巾啊，用手口湿巾，不用酒精。那么如果到了中度的这样一个程度，可能很多人会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就像您的门诊啊，经常会有人来说想要处理一下。那么现在到医院来解决这个腋臭的问题，有哪种方式呢？
0: 目前来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注射，第二种是仪器，第三种是手术。
1: 注射仪器手术啊。
0: 对，
1: 我们一个个的来讲。
0: 好的。然后呢，注射的话主要是用的肉毒毒素。
1: 嗯，
0: 那么肉毒毒素其实我们平时听到除皱啊，
1: 对对对，
0: 这种比较多，但它其实原理

0: 力，它也是能够抑制我们汗腺的分泌，所以通过肉毒毒素在皮下的多个点位的注射，就能够让我们的不管是大汗腺还是小汗腺通通不分泌汗液
1: 哦，
0: 哎，所以说它一般能够维持4到6个月，那么所以非常适合不想做手术或是没有恢复期用来做手术的这类人群，上班族人群，它可以在4月份5月份注射之后，那么整个夏天都没有汗味
1: 啊。一次注射一次吗？
0: 对，注射一次可以管半年
1: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大部分这个轻度或者是中度这个异味的朋友的需求。
0: 对，
1: 这个注射有没有什么就是弊端？因为这么好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很多人还会去选择比如说刚刚的器械或者是手术方式呢？
0: 弊端其实它的好处在我看来其实比弊端要多得多，因为它没有恢复期，上班族可能中午过来就可以注射完就可以结束，但是它唯一的就是它只能管半年。
1: 嗯，
0: 那么今年打了明年还要打，那么在经济上面可能是个负担，因为做一次可能得个2-3千块钱，那么每年打可能持续就会比较贵。那么做手术的话可能还是跟我们的那个患者的观念啊，他会觉得他想一劳永逸，觉得每年都过来打很麻烦，但是做手术的话我做一次就能够没有味道了，能够一劳永逸，而且在费用上面相对来说比注射要经济一些。
1: 嗯，我之前在外面看很多美容院的宣传啊，他们在讲一种叫做黄金微针的产品，那么这种产品是不是跟肉毒毒素是一样的效果呢？
0: 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它跟肉毒毒素的原理不一样。肉毒素是通过注射然后导致我们汗腺的分泌减少，但是汗腺它是好的，它是活的啊，它只是说被药物作用以后，它说我暂时罢工，我不工作，我过半年我再起来工作。但是黄金微针包括现在很多的微波，轻型微波包括射频这一类呢，它是把这个针扎到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下，然后呢它旁边就是大汗腺和小汗腺，通过这个针然后它有射频的能量，然后把旁边的大汗腺给烧掉
1: 哦，
0: 烧掉把它破坏掉，所以它破坏掉以后它也不分泌了，但是它是有创的
1: 哦，
0: 所以它这个黄金微针是要在局麻下进行的，要有麻醉有创，而且它这个可能也有点盲目，就是那个针，因为黄金微针它一个头子可能有大概20几个针头，也有一个针头的，它根据不同的款式，那么它扎进去有可能它就是这个针头旁边的我就能累积，然后不在旁边的就累积不了，所以它得扎好多下。
1: 哦，
0: 嗯，
1: 所以刚刚我看说很多的美容院啊，或者是诊所在推这种黄金微针，我也是觉得，通过刘主任的讲解，它是一个首先它是有创的，它需要在使用麻药的情况下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我就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这种外面不正规的诊所或者是美容院来进行这一类的医疗的操作，如果有需求，大家一定去正规的医院来做啊，毕竟它是有创的，比较有医疗风险的。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一类型是注射，黄金微针也算是注射类型的一种吗？还是
0: 算那个
1: 仪器类的？那医院的仪器跟这一类的有区别吗？
0: 医院的话，黄金微针包括轻型微波，这些都是第一个是三类医疗器械。那么这个医院的仪器可能会跟机构美容院的仪器在那个规格上面，包括它的层级上面，医院会更高层次一些。因为在外面的仪器很多可能它的适应症并没有三类医疗器械，或者是它并没有允许这个仪器那么刺破皮肤到达皮下的真皮层，所以仪器上面可能会有区别。第二个就是操作会不一样。因为在医院的话，这类操作都是由医生来进行的，那么医生本身咱们医生就会做腋臭的手术，那么我们对腋臭包括腋下大汗腺的分布在解剖上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就能很非常精准的去对应它的大汗腺进行操作。但是在机构或者是特别是机构美容院，那么他们操作的人群第一个不一定会是医生啊，那也可能是技师或者是其他的人员，可能他并没有治疗腋臭这么充分的经验，所以在那个治疗效果啊，包括治疗的一些参数的评估啊，包括术后的一些护理方面可能会有区别。
1: 所以这是第二类的器械类的。它跟第一种，如果是同样的一个患者啊到门诊来寻求您的帮助，您会跟他通过哪一些特质来推荐不同的治疗方式呢？
0: 首先会跟他沟通，一个看年龄啊，那么如果他是一个上班族，如果他没有时间去经历，因为尽管做了一些仪器啊，他也需要恢复期，因为他仪器是通过热量把大汗腺给烧灼掉，那么局部会水肿 会疼痛，会限制他腋窝那个肩部的活动，所以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恢复期，然后他在经济上面又能承受每年过来注射一次这个情况，我们会首先推荐他做注射，因为这个的确没有恢复期，也没有痕迹，也没有疼痛，然后做完了就可以走了。那么如果对于那种他不想每年过来注射一次，他想一次治疗尽可能把大汗腺破坏更多，但是他又不愿意接受手术，这类人群我们会建议他做仪器，但是仪器也有仪器的局限性，因为手术基本上我们能在指示下或者是通过小微创的那种刮吸刀去把它尽可能刮干净，但仪器就不能保证完全去弄干净，只能说它烧灼的范围内是干净。同时有一种大汗腺它烧灼了，它生命特别顽强，它可能过个
1: 再长是吗，
0: 它就是相当于它被打懵了啊，烧了，但是它还有一点点残留在，那么它可能过到三个月到半年它代偿性的又长大了，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局部味道的复发。所以如果这类患者他愿意接受，那么不做手术又能接受后期如果复发需要再次治疗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推荐激光。
1: 所以是根据每个人他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0: 对
1: 啊，然后经济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其实手术的效果可能区别没有那么的大。
0: 对，但是其实手术的效果如果是做那个我们常规的一个重型的切口翻转皮瓣在直视下去剪的话，其实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地方全部把大汗腺清清楚楚的剪出来了，但是它的确需要的恢复期会更长。
1: 很多人认为之前都是打打针啊，做做激光都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那么涉及到手术就是正儿八经的一种有创的外科的方式了。那么现在咱们针对腋下管理的这种术式窗口有多大，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比较吓人的手术方式吗？
0: 那倒没有，我们其实手术分为两种方式，一个是微创的刮吸的方式，那么我们在腋窝的毛发范围之外切一个大概不到1厘米的小切口，我们有特制的刮吸刀，那么伸进去然后把大汗腺然后从我们的真皮下刮出来，边刮边吸，那么这个是刮吸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适用于那种不希望那个腋下留太大的疤痕，然后呢对味道的改善又不是要求100%那么高的，觉得改善一部分，比如说改善60-70%就够了的这类人群。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想彻底，那么这种就要在我们腋毛分布范围内的中间切1-2个切口，那么这个切口可能要有2-3公分长，因为要有助于我们手术把这个皮瓣翻转出来，在肉眼的直视下去把它剪除。
1: 这个是医生直接把它剪掉，剪得很干净的这种，
0: 比较干净的，所以这个就切口短不了，因为短了就翻不出来，所以这个切口可能要2-3公分，但是也没有太长。同时我们这个切口呢是沿着我们腋窝皱壁，我们腋窝那块有些褶皱，皮肤褶皱嘛，我们顺着这个皮肤褶皱的纹路去切，所以最后恢复好了，这个疤痕也不明显，但的确就是这个恢复期会长一些。
1: 而且它在腋下会不会影响我们日常行动呢？这个伤口
0: 会。那么在做这个剪除的这个手术方式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他的胳膊这样绑起来，五花大绑，我们叫五花大绑，这样绑起来，限制他的肩关节的活动，至少要1周时间。
1: 一周时间都得这样抬着胳膊，
0: 这样子，有时候会，特别是有时候吃饭可能还得喂的那种。
1: 其实那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中型还是小型的手术？
0: 这个还算小手术，
1: 手
0: 术级别它算小手术。
1: 但是就是恢复的过程会比较痛苦。
0: 对，这个恢复过程也是为了它更好更快的恢复，如果它频繁的动的话，那么这个伤口就容易出现血肿，然后皮肤就容易出现坏死，那么后期的并发症就会多，所以也是为了让它更快的好。
1: 听起来不太适合年龄偏小的这种学生们，因为没哪个学生能坐得住一周把手臂这么架着不动啊。
0: 对，但是我们暑假的时候学生还比较多，但一般都也是高考结束之后啊，高考结束之后或是读大学的大学生来做的会比较多。
1: 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它的恢复包括它的随访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吗？
0: 大概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
0: 就基本上能够恢复了。
1: 它要换药吗？
0: 需要的，我们在手术之后的3-7天
1: 要拆线。
0: 这个关键期是要来医院来换药去看他的伤口，比如说有没有血肿，伤口有没有感染，皮肤有没有坏死，然后呢1周之后我们就会 就剪除他的那个五花大绑的这个纱布包，但是还是需要他限制他肩关节的往上的活动，尽量还休息，再过一周两周左右那么线就可以拆了。
1: 嗯，
0: 拆线之后就可以慢慢自由活动。

0: 听起来这个手术感觉，如果大家想暑假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是不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它很热，然后又一直不能动，感觉时间要很久，而且还不能洗澡吧？
1: 对，不能洗澡。
0: 嗯，
1: 暑假做的话，其实天气是比较热，所以一般来说，做完手术的孩子都是回家在空调房待着，不出门。
0: 嗯，
1: 因为在空调房待着，他其实出汗就少。那么洗澡的话，其实很多家长都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孩子做了手术之后，每天用毛巾跟他
0: 擦一遍
1: 。哎，对。
0: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慧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邀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0: 团队成员，来自三甲医院肝胆外科的专家杨勇主任，回答您胆囊当中常见的息肉结石该如何处理。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呢，希望呢保守治疗，那么如何保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胆囊结石和息肉都能保守治疗呢？如果您正在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或者您已经在医院里面有过确诊的B 超检查的结果或者 CT 的报告，一会儿呢可以在微信上啊提前发过来。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中医有十女九寒的说法，说明女性她的这个疾病多半和体寒有一定的关系。很多女性总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却查不出毛病，这个时候要警惕是不是体寒了。从临床上看，体寒会导致身体血气运行不畅，皮肤变差，对女性尤其不好。生殖系统最怕冷，体寒会引起宫寒，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等。如果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等疾病。维生素 D 的缺乏可能比你以为的更常见，影响也更广。它参与脂肪细胞的合成与分解，缺乏的时候脂肪容易堆积，与体重增加相关。海马体等等大脑关键区域也有维生素 D 受体，缺乏会干扰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等神经递质的分泌，让人思维迟缓、情绪低落。研究显示，补充维生素 D 能够使痴呆症的风险降低 40%。 它还能调节血压，改善心脏功能，影响血糖水平，刺激胰岛素分泌。孕妇缺乏维生素 D 容易早产、低体重等等这些情况，轻微缺乏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严重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疲劳、骨痛。如果不确定是否缺乏，应该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生活当中，一些人将馒头贴上了碳水脸的标签，有人说吃馒头会导致浮肿暗沉。事实上，真正让人浮肿暗沉的是奶茶、蛋糕里添加的糖和油炸食品，不是馒头。馒头的配料干净，主要是白面、水、酵母，没有黄油、糖和添加剂。蒸制工艺保留 B 族维生素，发酵之后更容易消化。100克馒头的热量为250大卡，脂肪不到一克，同热量的白面包只能吃更少。需要注意的是，白馒头升糖指数比较高，但是杂粮馒头可以降低它当中升糖的一些指数。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哎，邦华老师你好。
0: 嗯。
2: 我今天打个电话来，我可能要给人家增加蛮大的麻烦，我实在没得办法。我是冒这个情况跟人家说哈子。我的老伴今年85岁，他是2018年开始做透析，透到现在。上个月的时候又做两个支架，做两个支架以后，昨天到星期一的时候又出现了胃出血。回去又贫血，后来我们又把他送了人民医院去了，送人民医院去，正在带重症的，就在正在做。今天的医生讲那个血是止血了，他发现又窝又头，窝的是后边，后来就说是做了个胃镜，说是糜烂性的胃炎。他就正在什么情况呢？他正在截肢了。医生叫我们去，但是我们现在这么问题，我知道打支架这个药。 肠里的药对他的胃肯定有影响，但是不吃又不行，我们现在就是蛮矛盾，什么办法？我就想就找到你啊问。

0: 还是有没有中医能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可以吃中药啊。
0: 我们现在蛮难受，我们现在不晓得从哪里下差，我们真的找不着，不去抗炎又不行，起来后他又出血，他又贫血，哎呦，我又都透析，把人搞得就是我们都有抑郁了，差不多没得办，没得办法。
1: 再有这个问题，
0: 打电话求你啊。
1: 在有这个问题之前，医生难道没有嘱咐你们先吃胃药，再吃心血管方面的药吗？难道没有嘱咐吗？
0: 我俩说，我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我这个。
1: 喂，说话，说话。听不见。
0: 喂。
1: 我听不见你刚才说什么？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现在已经出问题了，现在已经出问题了，就是止血。那么下一步呢，你要问一下心脑血管方面的医生，就是现在有这个问题，那么你这个药的吃法是不是应该先吃护胃的药，再吃心脑血管方面的药，也就是早晚空腹服用隔绝抗凝的药物，对胃它的一个刺激，防止再次出血，有药啊，要吃啊。喂，人呢？
0: 听不到吧？
1: 我说话您听不听得见？
0: 我听得见，我听得见。
1: 听得见就行了，刚才说的话听到了没有？
0: 哦，前头一点我打电话，前头你要说先吃护胃的药，然后再吃抗凝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
0: 他我们就不懂啥，所以说我
1: 什么叫不懂？难道医生没说吗？这是一个标准化的。
0: 没真的没说，我这个医生应该先走。
1: 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啊。
0: 哦啊，这个可能我没经历这个问题。方华老师，你有没有中医给我们推荐？
1: 不用推荐中医，不用推荐中医，你就吃西药简单一些，吃西药简单一些，先吃护胃的药，再吃心血管方面的药，一般都是这个。你这个还是得问一下开那个心血管药的医生，你还是得去找他来开处方，好不好？
0: 哎呀，我幸亏打电话问了你，好好好，那我就按照你办，我还是找那个医生叫他先开的胃药，把胃护了后再来吃这个药。
1: 是的，你现在吃中药的目的，你现在吃中药的目的呢，就是说，因为出院了以后，你想养一养胃，让它修复的更快一点，更牢一点，这个目的是可以的。但是你后面为了吃这个心血管的药，你要护胃的话，那个是以西药为主，那个快一些，效果好一些。
0: 哦，对对对，
1: 把主次分清楚啊，把主次分清楚，好吧？
0: 好，谢谢你。
1: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啊，这是一个常见问题，因为我们有心脑血管科的专家啊，我们心脑血管科的专家，在有一些患者，这个呢是活血化瘀的，那个呢有糜烂性胃炎，它是不能活血化瘀的。你脑梗和腔梗，它就是要活血化瘀，是吧？或者说，你为了防止中风，你可能就要吃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呀，是吧？等等这样的一些药物。但是它吃时间长了以后，一年两年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五年、六年、十年、八年，慢慢的胃黏膜它就会破溃，它就会溃疡。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先吃护胃的药，再吃这个。还有更过细的人，他又会说：“哎，包华老师，你不是讲过那些胃的药物？”不能长期吃吗？对肝肾功能有影响。那我想问你，那怎么办呢？那能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祈祷这个副作用不要出来。如果副作用出来了，你到时候还得吃护肝的药，降转酶的药，减少药物性肝损害的药，那就是三种药都要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不得病呗。懂了没有？就是那你就不要抬杠。我巴不得每个人都不得病，但是你得了病，那你就得吃药，吃药，吃这个那个，就按起了葫芦，浮起了瓢。那在临床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尤其是高龄老人，一体多病，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脂血症，是吧？又有胃病，又有肝不好，肾不好，那能怎么办呢？那就是不要得病，对不对？哦，到了这一步，那就只能是折中。折中当中再折中，折中当中再折中，再没有办法折中的话，那你就只能认了，啊，那就没有什么，是吧？那就该你自己应该想得到，我不说出来的话啥意思？那只能是尽到最后的努力，那就没办法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包华老师您好，
1: 好，您说，
2: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一个问题，就是我，近 两三年来都有一个症状，就是时断时续的，就是会有头晕，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尤其是在就是被就是做了颈部、肩部的按摩以后，然后就会马上头晕，然后有的时候呢，甚至不做这个按摩也会有头晕。去医院查过脑 CT、颈部 CT，脑部 CT 无异常，颈部 CT 显示颈椎曲度变直。
1: 你要问什么？说话，不要停。
2: 哦，然后我就想，我想知道这个，我接下来该有怎么办？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是我
1: 你
2: 需
1: 要
2: 要
1: 解
2: 去
1: 决什
2: 哪
1: 么
2: 些医
1: 问
2: 院去复
1: 题？
2: 诊？
1: 你要
2: 我也
1: 解
2: 不
1: 决
2: 就
1: 什
2: 想
1: 么
2: 解
1: 问
2: 决
1: 题？
2: 头晕的问题，就是
1: 头
2: 头
1: 晕
2: 晕
1: 的
2: 的
1: 问
2: 问题。
1: 题，难道现在已经不知道就是跟你的颈椎病有关吗？难道医生没说吗？
2: 没具体的说。
1: 啊，您是看的什么科呢？
2: 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难道这也不能判断吗？神经内科这都不能判断吗？好，是这样啊，你该做的检查，你头晕，首先肯定是把脑子要拍一下的，头部要拍一下的，这个是拍了，对吧？
2: 对，拍了。
1: 哦，头部没有长肿瘤，没有脑梗、腔梗，没有这些问题，对不对？
2: 没有。
1: 那么还有就是说神经功能的一些问题，神经调节的问题，这个医生有没有判断？
2: 没有。
1: 那这个还是要判断一下的，就是神经调节这方面，前庭功能这些是要查的，这个可能要花1000多块钱。你没有完善检查，我不能胡乱的给你判断你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还有耳
2: 哦，
1: 石
2: 我
1: 症，
2: 就是
1: 好，你不要打岔，还有耳石症的问题也要排除。
2: 啊，实证的问题。
1: 对。包括紧张型的交感神经的功能紊乱也可能会造成头晕。就头晕这个问题，它的很多病都可能会引起来。你包括有没有低血压，有没有低血钾症，都排除了
2: 没有
1: 吗？
2: 没有，
1: 对，
2: 没有，都没有。
1: 这都是神经内科医生都要排除的。排除完了之后，实在是找不着了，实在是找不到别的什么事儿了，那就是你的颈椎病引起来的，因为你说了生理曲度变直。它是不能变直的，它必须得有生理曲度，懂了没有？
2: 懂了，
1: 哦，
2: 也就是说，我应该完善神经内科的检
1: 相
2: 查，
1: 关
2: 这就
1: 的
2: 是我
1: 头
2: 现
1: 晕
2: 在。
1: 引起来头晕原因的检查，你要把它筛查完。完了之后，如果实在是找不着了，那就是这个，或者你自己啊，这个我在直播里面啊，因为对全国全世界在科普，咱把话还是要说清楚。你如果觉得在做那些检查又浪费时间又花钱，这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我不想做那些检查，我能不能现在就按照颈椎病这个生理曲度变直这个方向去治也可以。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向治好了，那别的检查其实那就不用做，那可能就是他的事儿。这个能理解吗？
2: 能理解，
1: 因为曲度变直了之后，脖子两侧给大脑供血的这个椎动脉，它会被压迫，被压迫就会脑部供血不足，它就会头晕。因为你还说了一句话。我们就结合你刚才的那讲，就是你在外面按摩，你可能不发病，你跑到去按摩，本来以为颈子这个地方可能有紧张不舒服，结果按的时候还按得你有点头晕，这又蛮像是瞬间的脑部供血不足，本来这个颈椎就压着在，然后呢，这个医生又不专业，他又正好又把您那个点给你按到了，所以你当时又会很晕，很不舒服，啊，就是更像是这个方面的情况，懂了没有？
2: 就是说，更倾向于是颈椎的椎动脉的问题。
1: 仅供参考，我这里是不能下诊断，好吗？
2: 哦，我知道，我懂，我
1: 你
2: 懂。
1: 自己懂，你自己理解就行了。
2: 那您这边有合适的
1: 没
2: 医
1: 有合适
2: 生
1: 的医生，
2: 推荐
1: 我们
2: 吗？
1: 没有这方面科室的专家。
2: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好，这里是八号岛，我们请进的是4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包华老师。
1: 好，说。
3: 我今年45岁。然后呢，是在前2周的时候，就是右侧腹股沟的位置就很疼，然后晚上甚至都睡不着觉，然后先后去了妇科跟外科做了检查，做了 CT，没有任何问题。大概是在4、5天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突然那个，就是右侧大腿内侧的话，就是那个疱疹发出来了。当时去了医院看的话，说是带状疱疹，然后当天的话。 然后就吃了药，一直服药，一直到现在的话，就是大概是吃了盐酸发青诺韦的话，吃了7天，然后还有甲钴胺，中间还吃了2-3次的甲钴喷丁，但是就是截止到今天的话，我就没有再吃盐酸发青诺韦了，因为吃了7天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感觉就是衣服跟这个腿的表面摩擦呀，有时候还是轻微的有点不适。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药还需要继续再吃吗？
1: 你现在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期，有没有超过1个月？
3: 没有，前前后后没有，只是我可能最终确诊带状疱疹的话，延误的话跟大概从疼的第一天到确诊带状疱疹中间应该是有4-5天。
1: 你到现在有4-5天的时间吗？
3: 没有，就是从确诊4-5天到吃药，现在应该有2个礼拜的时间。
1: 有2个礼拜，那就是后遗症了呀。
3: 目前是后遗症了。
1: 嗯，超过10天了。
3: 那我还是挺有点担心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然后你刚才问到的问题来回复一下，抗病毒的药一般是半个月最多了，就不用再怎么用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你用不用它10天左右就能自己好，就是你不治疗它10天自己也能好。如果你发病的那3到5天，你要是治疗的方法及时准确，用药到位，压下去就压下去了。没压下去，你2周你还在疼。首先你刚才还有一句话没有听明白，你说你磨着疼。如果你有皮损的话，我们要鉴别清楚皮肤的损害，比如说你皮肤是破的，对吧，不完整，它摩擦的肯定会疼。如果你皮肤是完整的，它都已经长好了，你碰的它还是疼，那就是后遗症，你自己区分清楚。
3: 哦，明白，那就是神经的那种痛。
1: 对，那就区分清楚了。那么神经方面的药物，营养神经的药一般要用3到6个月的时间。
3: 3到6个月的时间，
1: 营养神经的药用3到6个月的时间，它是慢慢的修复破损神经的。当然这个是理想化的状态啊，也许我这样的吃了6个月它好了，也许你这样的吃1年它都没得什么变化，那就是永久性的神经损害。然后你现在疼的难受不能入睡，是可以吃镇痛的药的。
3: 目前的话就是深层次神经疼已经没有了，只是就是虽然没有皮损，但是就是衣服摩擦就很奇怪，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1: 那就是营养神经的药。然后呢，你觉得磨的时候然后你觉得摩擦的时候不舒服，你可以不用口服镇痛的药，有外用的镇痛膏敷在这个地方。问医生，我不开药，我只给方向，就有外用的，你涂抹上面可以管一管，或者呢，你自己穿衣服尽量穿宽松一点的，不要碰到这个地方，好吧？
3: 对，
1: 就这了。
3: 汪老师，那也就是说，我的甲钴胺的话，后期还是至少要吃3个月起。
1: 我不知道你用药，我只说一般后遗症甲钴胺要用药3到6个月的时间。至于说你用多长时间，这是医生的事情，我不给具体意见。我们这里只是科普，不能看病，好不好？分清楚。
3: 明白明白。然后老师，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像我这个情况的话，那个盐酸发青诺韦的话，吃了1个礼拜，现在还需要再吃吗？
1: 刚才说过了，一般抗病毒药可以用2个星期，你用1个星期。实际上我刚才前面已经跟你说了，你用不用它10天左右自己就会好了。是什么就是什么了。对，就是这个事情，这个病毒它干坏事儿，它干完了就完了，它也留不下去了。对，所以你用不用，你要用的话是早期用，你的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自己的免疫细胞已经把它干掉了，但是它留下的烂摊子就没人收拾。能听懂吗？就这个逻辑。你现在用不用它其实已经被你的身体已经干掉了，也不会留下来什么东西了。毕竟你是个年轻人，你毕竟是个年轻人，你又不是70-80岁的，一听声音可能也30-40岁的样子，好不好？
3: 对，
1: 所以还是后面好好休息啊，后面好好休息。然后呢，你可以找医生开点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这个药物，好吧？你是体质可能比较差，这个注意一下，不要复发，会复发的啊。
3: 好的，
1: 好，
3: 谢谢王老师。
1: 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哎，你好。
1: 您说。
4: 哎，老师你好。我这是这样的，就是帮我父亲咨询的，他今年就是 他说他今年62，就是前几天啊，就是看这个，就是喝啤酒，就是那用那个牙齿来咬那个啃啤酒瓶盖，突然就崩了，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在哪里可以看比较好？
1: 附近医院看过没有？
4: 也帮，去，他是在那个红安，不是在武汉这边，就是去了那个就是口腔诊所，人家看都没看，就是说你这个要做种植，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1: 你现在断了多少？有没有超过1/2？
4: 它是连着两颗的，就是里边大牙的第2、第3颗。
1: 有没有超过1/2？
4: 对。
1: 哦，您是什么对个啥？
4: 它有牙根子的，其他都是正常的，就是突然就崩掉了。
1: 嗯、好，答非所问的话，那就算了啊。那我就说什么你就自己听就好了啊。我们说这个牙齿如果是断裂超过1/2啊，超过1/2。那这个可能就得拔掉，拔掉就得种植牙。如果还有1/2以上啊，还有1/2以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它没有什么蛮严重的牙龈呐、牙髓炎呐，它没有这些情况，包括它的牙根也没有松动，啊，它的牙根也没有松动，那么可以利用这个1/2以上的残冠啊，我们把它做一个烤瓷，套上去啊，这个可能也便宜，速度也更快，毕竟。是吧，你要是做种植的话，你拔掉再加上你种植，前前后后可能要半年的时间，因为你拔了那个洞，把那个洞要修复，修复完了你再钉桩子进去，前前后后可能半年左右。当然也有快速的种植啊，当然也有快速的种植，脚力得用啊，那个费用要高一些啊。我一般来说的话呢，只要是你自己费用承受得了，那你到时候具体问一下医生。我刚才说了啊，因为这个听众问了两遍回答不清楚，可能不是本人啊，所以他答非所问。所以这个牙齿如果断裂了之后，如果还有残冠，还有一大部分，那就可以留着之后呢，我们把它打磨一下，在上面做一个牙套，套上去啊就可以了。但如果脱落的太多，损毁的太多，只留下了一点点啊，低于1/2，甚至只有是吧1/5那么一点点，那就只能拔掉了，那啥也干不了了，是吧？它也不能承重。那只能把它拔掉，拔掉了之后是吧，那我们再做种植啊。刚才说了，至于说你想快一点种还是慢一点种，那你就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和你自己想要的什么样一个效果，好吧？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的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可以问问这位医生，电话你可以记一下，这位听众、
4: 啊，要联系方式是吧？好，你给我说我记一下、
1: 好，我们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1857
4: 9323
1: 可以加微信，
4: 1875-9323，
1: 对，这可以加微信，好不好？刚才我问了问题，你反刚才我问的问题呢你也没有回答，然后您可以给附近的这个地方拍个图，然后呢发给医生再看一下，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好吗？
4: 好，行，
1: 好，在这里预告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胆囊外科的专家杨勇教授来回答大家胆囊结石、胆囊息肉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听众正在被这个肝胆结石啊，肝胆结石不是肾结石啊，听清楚啊，肾结石的听众不要打电话，不要咨询，我们今天的专家是肝胆结石啊，肝胆结石，胆囊里面的石头。肝内胆总管里面的石头，包括里面的息肉啊，或者是围绕肝胆方面的有些什么情况，都可以在稍后向我还有杨勇主任来询问。你也可以提前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过来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那么我们在微信里面也预告了一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收听。微信里面也发了这个在线收听的啊，在微信里面也发了这个在线收听的链接，那么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来听一听啊。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发问题的时候呢，不说临床症状啊，没有养成这个好习惯，检查结果发了以后一定要说你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你胆囊结石这个地方有没有隐隐的疼痛，或者是从来都不疼啊，包括你的颜色，皮肤的颜色有没有发黄啊，有没有口干口苦啊，是吧？有没有乏力呀、啊？有没有隐隐作痛啊？ 有没有厌油啊，对不对？哦，你这些症状要说，没有你就说没有什么不适，没有什么症状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

0: 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8: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肝胆结石方面的情况，这个时间可以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专家团队成员，来自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肝胆外科的杨勇主任。杨主任你好。
9: 大家好。
8: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啊，可以这个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肝胆结石呢，在我们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我最近呢，也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了您啊，在这个临床上做一些手术啊，包括您的一些手术案例的一些情况啊。我看到有的时候您手术取出来的石头非常大，有的像这个蚕豆那么大的大小。我想问一下，难道就说平时没有症状吗？这么大的石头为什么要拖得这么大才跑到医院去做手术呢？
9: 好，这个很多人就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这个石头啊越大是不是症状就越重。其实这个观点恰恰相反，
8: 可能就没症状。
9: 对，
8: 哦，
9: 但是呢，因为它没有症状，所以呢，它就更容易，就是导致更加严重的不好的后果，它沉默的石头有时候会造成，更不好的结果，
8: 难怪啊，
9: 所以当然我在临床上啊发现的绝大部分石头都是1点几公分的，一点几公分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小蚕豆那么大嘛，它的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长期慢性的刺激这个胆囊壁的黏膜，慢性炎症，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像胆囊壁的纤维化呀，弱液肿的改变呢，甚至极少数的病人就是会发生恶变，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人就问啊，他说这个胆囊癌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胆囊癌发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合并有结石，
8: 哦，
9: 那种没有结石的得胆囊癌的几率是少之又少，
8: 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听众朋友问我，早上发检查报告，好几个听众发检查报告，发完了之后有个是发这个髋关节的啊什么的嘛，其实看的呢好像也没有手术的指针，他问我一句这个严不严重。往往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不说症状的话，我跟什么比严不严重呢？对不对？他说要做手术就算严重，就结合到咱们这个胆囊结石这个情况也是这样，但是非要到急迫的是吧，肝胆这个地方非常疼痛，疼得吐是吧，疼得冒汗是吧，可能会诱发这个急性胰腺炎，非要到这一步才跑到医院去做手术才算是严重吗？难道轻的时候咱们不能积极有效的去处理吗？所以我刚才就问您了，为什么咱们一做手术一抠出来就好大好大？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泥沙状的结石的患者，别看这么点小东西他好像也能够兴风作浪。
9: 对，刚才邦老师讲到了，就是胰腺炎。我们中国人呢，其实这个胰腺炎呢，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80%-90%的叫做胆源性胰腺炎。就是它的根茎发病的，就是原因，根本原因实际上是胆囊结石。这种结石呢，往往就是那种很少、很小、很小的，就是所谓的离散结石。发生的特别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离散结石啊，它小。它反而容易活动，它就容易通过这个胆囊管呢往下走，走到这个胆囊管，而胆囊管呢跟呢我们肠道了相交这个地方有一个括约肌，一旦结石卡在这里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嵌顿了，这时候我们的胆汁流不出去，我们的胰液也流不出去。

0: 这种就形成了胰腺炎。哦，他这个是不是平时就有这个底子，然后呢又喝什么冰啤酒啊、暴饮暴食啊，这个特别容易诱发，对吧？
1: 对，这是一个诱因。就是我们消化道的疾病呢，其实很多都是就是与我们饮食习惯，就是所谓的吃出来的疾病。那么就是想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以上，其实也提到刚才包老师讲的，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有症状来做呢？恰恰相反，我认为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你把它处理，就是把这一个定时炸弹消除在它没有爆炸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人体是获得最大的利益。好，彭主任您看一下这个检查报告啊，这是我们的您手机。
0: 看一下，别紧张，我们的彭主任啊，我们的杨主任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检查报告，或者我念给您听也行。
1: 好，我看一下。
0: 这位叫秦的听众朋友呢，他发给我的是他爱人的这个情况，他爱人已经63岁，男同志啊。这个肝脏大小是正常的，形态呢规整，然后呢胰腺大小正常，然后呢胆囊窝可见一个弧形强回声团。 我前几天科普过，给大家科普过啊，就是B超如果发现强回声团，就是这个超声波打过去，它就碰到了障碍物才会有强回声团，那么这个可能就提示有结石啊。那么这个总隐宽呢是2.2厘米，然后肝内外胆管未见扩张，那也就是这个里面有啊。不过呢，他最后的印象是填满型的胆囊结石，那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个大的。
1: 可能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石头，是这样的意思吗，杨主任？对，就是我们胆囊结石的治疗原则啊，就是叫做择期手术，也就是说只有手术才能根治结石，但是呢，它是可以挑时间来做。不过呢，有这几种特殊类型的结石呢，我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听众啊，病友，就是。
0: 一旦发生，
1: 就尽量不要择期，而是要尽早的，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限期手术，
0: 不要发病的时候再做，
1: 几种特殊类型的结石，其中就包括刚才这位听众发过来的，就是他说他的爱人已经30多年没有症状，充满型结石，对，充满型结石呢，往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节目刚开始提到的，就是叫做所谓的禁止性结石，就是沉默的结石，但是啊。
0: 为什么它会充满？它往往就是早期是有一个很小的结石堵在的这个胆囊的开口，甚至卡在这个胆囊的管子里面。这个时间长了，这个石头把内外胆汁内外交换的，让它没有这个通道了。这时候呢，它里面的液体就被吸收了。但是结石还是在里面。这个结石也会长续。 长期持续慢性刺激，最后出现什么情况呢？胆囊壁的向外化，甚至恶变，还有引起和周围的器官的炎症，导致了最后胆囊啊和像胃啊、十二指肠啊、结肠啊、胆管呢粘连在一起，更严重的会形成内漏。所以这就是我提到的，就是这一种特殊类型的结石，就是充满结石，一定要尽早的做。
1: 它这个胆囊能保得住吗？
0: 这个保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往往就是刚才包括老提到这个病人他说的，他有30多年了，这个病程太长了，这个病程太长了，炎症持续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保胆的导致最后胆囊功能不好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结石卡的时间太长了，长期慢性炎症也会破坏这个胆囊壁，
1: 所以他这个胆囊最好是早点摘掉哈。
0: 这个摘的可能性应该叫做比较大，但是我们把任何话都不说，
1: 那么绝对啊。
0: 好，其实我给大家意见就是呢，这个择期手术就是趁着你现在年纪不是很大，没有什么症状，没有炎症，不要急性发炎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做不了，是吧？那都是要消炎，又得搞很长时间，所以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这个胆囊其实应该功能已经没有了吧？
1: 这个功能应该是不好了，当然接着包括老师刚才这个话，我就说咱们尽量不要挑在急性发作期来做，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急性发作了，局部的这个解剖的关系啊，因为炎症充血水肿嘛，都会获得发生很大的一些改变，这时候呢，你做手术，一个发生出血的几率，第二个发生副损伤的几率。 包括切口感染呐等等，这几率都会高一些。所以我的主张观点呢，就是尽量在禁止期把它处理好。
0: 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结石啊、肝胆方面不太好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1-1046，027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啊，这个时候来跟我互动，把您的。

0: 检查报告发过来啊。好，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好，您说，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讲。
1: 你好，
0: 嗯。
1: 我那个胆囊结石病史有7年了，
0: 嗯。
1: 然后我是之前去医院看病的话，医生就是让我切胆，然后他说保胆技术不可靠，但是我就一直不是死心，我就是想切了可能会有影响，还是想保胆，就是想找您
0: 嗯，
1: 去做这个，那这个成功率高不高呢？
2: 好，关于这个是保还是切啊，我先说一个大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主张要科学的保胆，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胆囊都应该保留下来，同样呢，也不是所有的胆囊都要切掉啊。就是说，你必须要符合这个保胆的条件，我们才能保。首先啊，第一个，我们结石要能取得干净。就像刚才我们那个萎缩胆囊，如果说你这种结石都可能取不干净，你怎么能保呢？第二个就是这个胆囊壁不能有像纤维化呀等等这些病变、化脓啊这些病变，如果有了这些病变，你把它留下来，它是一个病灶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复发的问题啊，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消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我们倒回去40年，我们胆结石发病率有这么高吗？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饮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的改变，
0: 对，
2: 所以我们胆结石，所以才发病率这么高。如果说我们把结石取干净了，胆囊壁也没有病变，胆囊也没有流出道的畸形，啊，胆囊管也是通畅的，这个胆囊保留下来了，它能够行使它的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我们再加上我们养成一旦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再配合一旦其他的中药的调理。这个其实发病率，我们可以尽可能把它降低。
0: 对，
1: 嗯嗯。
0: 饮食注意，后面就要饮食注意了。看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这位听众。
1: 哎，好，然后我就是想主要去找一下杨主任，就是看
0: 哦，您可以
1: 能不
0: 加一下他的微信吧，幺七七，027，
1: 17027，
0: 49248。
1: 49248。
0: 对，17702749248，这个电话，
1: 好，如果我要想就是想线下去找他的话，
0: 打
1: 我
0: 电
1: 这
0: 话
1: 边
0: 提
1: 就
0: 前
1: 是
0: 约挂
1: 可以。
0: 号，好不好？打电话提前约挂号，
1: 哎，好好，行。
0: 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肝胆结石方面的问题，或者肝胆里面有息肉，以及其他的一些临床症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老听众加了微信，如果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发过来啊，但是一定要附上您的问题啊，附上您的问题。好，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啊，听得到吗？
0: 听得见您说，现在是您的电话。
3: 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前几天就是胆囊现在已经被切了嘛，现在我最近老是拉肚子疼，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胆囊摘除了以后，有临床症状，老是腹泻、疼，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
0: 做手术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呢？
3: 是的。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0: 啊，您是做的微创还是传统的手术啊？
3: 就是传统的。
0: 啊，做的传统手术。好，杨主任您回答一下。
2: 好，这个胆囊啊，它是一个消耗器官，
0: 嗯。
2: 它切掉了以后呢，病人呢发生这种胆囊切除后综合征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啊。我们文献报道啊，有40%，也有60%，你一算下来，其实差不多就是两个人就有一个这种表现。
0: 对。
2: 这种表现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吃的油腻的，就是出现上腹部的这个像胆结石发作那种隐痛啊、胀痛不适。再第二个就是吃油腻的就会出现腹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所谓的脂肪泻。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从饮食上调节，一个要少吃多餐，第二个尽量避免过油的，高脂肪啊，高胆固醇的食物。如果说你控制以后，过了几个月，这种情况还是比较重啊。就是我碰到过啊，有的病人他一天腹泻快20次，啊，像这种就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
0: 秩序了，
2: 生活质量了。那么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像吃一些益生菌，啊，像益蒙婷啊等等，这也可以，啊，来调整一下。当然啊，请大家也想。

0: 相信啊，就是随着慢慢的时间的推移，
1: 嗯，
0: 我们胆管会扩张啊，会取代一部分胆囊的功能，
1: 嗯，
0: 这个症状会慢慢的会减轻，
1: 嗯，
0: 一个月还早，所以您也不用过于担心。
1: 嗯，这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临床症状是很正常的，我们在半年到一年之内都属于正常的，好不好？每个人的调节不一样，年轻人可能会快一点。不过他其实这里又涉及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做的是传统的这个胆囊的摘除手术。那么传统的胆囊摘除手术会不会比，因为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微创啊，那是不是微创会恢复的快一点呢？
0: 这个微创啊，其实现在我们所有的外科啊都进入了叫做微创外科，
1: 嗯，
0: 我们现在都用镜子做，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腹部外科啊，就是肯定全中国绝大部分医院都是微创，
1: 嗯，
0: 腹腔镜做，
1: 对呀，
0: 但是我们微创呢也
1: 有它的
0: 更小的微创啊，
1: 啊，
0: 你像我们有常规的器械，就是12、15毫米的这种戳卡的微创，
1: 嗯，
0: 我们也有所谓的单孔啊，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微创，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可以做那种更小的，就是所谓的针孔微创，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戳卡的内径给降到多大呢？降到3毫米，
1: 3毫米，
0: 对，
1: 哦，
0: 我们的器械就跟针一样的，就跟我们缝衣服的针一样的，这么细，
1: 那基本上看不见了啊，
0: 大家就是不要完全追求于。只是我恢复了，我的伤口看不到，
1: 嗯，
0: 其实它对肌肉啊的损伤等等是更小的，
1: 嗯，
0: 病人这个伤手术以后啊，他这个痛感会更小，他体验感也会更高，
1: 嗯，
0: 就是我们原则上能做微创更小的我们尽量做更小的微创，
1: 但是这个还是医生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来选择，对吧？
0: 好，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再做一个科普，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到尽量在早做，尽量在静止期来做，就是我们在局部条件好的情况下，
1: 嗯，
0: 没有什么炎症啊，没什么粘连，我们做这种针孔微创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1: 嗯，
0: 那么你可能就恢复得更好一些，
1: 嗯，
0: 这个痛苦也就更小一些，
1: 嗯，就是你要是发炎的话呢，那可能危及生命，可能医生还是要选择传统的手术，因为他视野清楚一些，
0: 对，
1: 对吧？
0: 出血一旦炎症重了嘛，出血多一些，和周围的解剖啊，像胆管呐、血管的解剖，就有时候你就看不清楚。
1: 嗯，
0: 没办法，你这种针孔微创啊，它
1: 那就是实现不了。
0: 对，
1: 嗯，
0: 就被迫做常规的一些微创手术。
1: 所以刚才我们普通听众，你听节目，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一听到那个听众他做的传统手术，我脑子里就想一大堆问题。哎，我说现在怎么还有做传统手术的？刚才终于还是问出来了，就杨主任还是说可能是在当时发作，估计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啊，
0: 炎症比较重的时候，
1: 嗯，
0: 啊，可能你胆囊已经化脓了，甚至坏疽了，
1: 对，
0: 甚至穿孔了，和周围的界限都不清楚了，
1: 那就不能强行又微创了，
0: 嗯，
1: 这就是一个没把它当回事的一个表现啊。好，那么我们这位叫牡丹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杨主任您好，我的胆囊切除已经有7个月，想问一下做哪些复查，到现在口腔里有种甜甜的味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好，这个一般来说7个月了，局部的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1: 对啊，
0: 我们的复查呢就是常规的一个肝胆胰脾的彩超是要做的，
1: 嗯，肝胆胰脾的彩超，
0: 对，腹腔的彩超，
1: 嗯，
0: 我们了解一下，一个是有没有是吧残余的石头啊，有没有复发的呀，或者局部的炎症的吸收啊，
1: 嗯，
0: 怎么样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了解我们的肝脏恢复的怎么样啊，肝胆是一体的，
1: 对，
0: 大致这两个检查应该就够了。
1: 您说的这个复发就是咱们这个胆囊不是已经都摘了吗，它这个复发是复发在哪儿呢？
0: 结石啊不仅仅是长在胆囊里面，
1: 嗯，
0: 我们的肝脏里面胆管里面都有可能长石头
1: 啊，
0: 现在的文献报道也有这一个观点，就是胆囊没有了以后呢，相对来说肝内外胆管的肝内外胆管的结石发病率会略微高一些。
1: 嗯，因为它这个胆汁是从胆总管里面往外分泌的，
0: 对，
1: 它没有地方存储了，它就只能待在这个地方。
0: 对，
1: 那么待在这个地方，你本身就是一个结石体质，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如果不注意，没有定期复查。包括刚才我们杨主任说到的，你的饮食要低油饮食、低脂饮食，对吧？那么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那可能还是有可能出现这个复发，那就得二进宫了，是不是？
0: 对。
1: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这个肝胆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叫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他今年是62岁，2016年4月体检的时候有胆结石1×0.7厘米，这么多年也没管它，从来没有发作过。我多年饮食以清淡为主，以素为主，但每天早上多以杂粮面过早，吃一个煮鸡蛋。想问一下，这样搭配行不行？煮鸡蛋能不能天天吃？对胆囊结石有没有影响？
0: 好。就是我们这个胆囊结石患者饮食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啊，就是刚才这位听众呢，他是一个现在禁止期的结石，这个适量的吃一些脂肪啊，高的胆固醇高的是没有问题的，像煮鸡蛋就可以很好，但是呢我不主张你吃煎鸡蛋
1: 哦，油炸的，
0: 对，因为毕竟油更多的话它更加容易诱发这个发作啊，你几年保持没有发作，这是个好事情啊，发作的毕竟你很痛苦啊，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那种已经出现有症状的，那这时候我就建议像鸡蛋呢那都要
1: 最好是不要吃了，
0: 对，当然我最后说一句啊，我还是建议这个观点，能够抽时间把这个手术把它处理了，是最好的，因为
1: 其实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如果不是很多石头，只有一颗石头，我们的专家其实能够做一个在你没有发炎的状态下做一个微创的保胆取石的这个手术，是这样吗？
0: 这个几率会很高的，
1: 完
0: 成这个几率会很高，特别是像你这么多年结石也没有什么变化，胆囊也没什么炎症，那我把这个石头取出来把风险都消掉了，是吧，留下一个好的胆囊不开心吗？
1: 对呀，免得它在里面像个定时炸弹一样的啊。好，叫枫叶的听众朋友他说胆结石有2.9厘米大，这个能保胆吗？
0: 好，先说第一个观点啊，我刚才说了几种特殊类型的结石一定要尽早的做，其中大结石就是我们大于2.5公分的也要尽早做，这个结石在里面时间长的话对胆囊壁的刺激肯定也是不好的，这第一个观点，关于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有的人说这个结石是不是越大保留胆囊的机会就越小了，这个观点也不太正确啊，
1: 也不一定啊，
0: 不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虽然结石大，但是我胆囊没有什么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没有什么畸形，我把结石取干净了，这个胆囊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
1: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人而异，对吧？
0: 对，有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平时工作中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讲过很多次，就是小结石引起的大麻烦，你千万不要小瞧那种6-7个毫米啊7-8个毫米啊这种小结石，一旦哪怕就一颗堵在了这个胆囊筋口，这个胆囊很快就被破坏掉了。
1: 我们原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胆囊结石如果比较小的话，它通过怎么怎么样的，它有些什么药物，什么熊胆什么的吧，那些药它是不是可以就是把它排出来啊？
0: 这个在临床上我经过了接手的病例啊，早就过万了，这个机会应该是微乎其微，
1: 微乎其微，
0: 对
1: 啊，排出来可能性比较小，
0: 不能说不说绝对的，但是微乎其微。
1: 好，请杨主任再看一下手机啊，他这个有个报告，我就得让您看一下啊，就是如果是没有报告的我就刚才直接念了，这个叫老龙这个听众朋友啊，您啊现在回答您的问题啊，他这个就是胆囊大小4.0×1.6啊，然后胆囊腔可见一个大小0.9×0.6的强回声团，那就明显就是个石头了啊。好，然后呢，胆囊结石，他就是问，晚上口苦，别的没有什么，现在要不要手术？杨主任，
0: 好。首先第一啊，从这个彩超报告来诊断是没有问题的胆囊结石，第二个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胆囊虽然体积偏小，但是胆囊的形态也还不错，包括胆囊壁啊也很清晰，胆囊壁也没有明显的增厚，这个结石呢在里面也不在那个井口，我认为呢这个现在应该是一个手术的比较好的时机啊，现在禁止期嘛，而且胆囊形态啊包括壁啊都还蛮正常的，另外一个呢我再尤其要强调一点，你这个不到1公分的结石就是一个小结石，一旦它嵌顿堵塞了就会引起急性胆绞痛，我不希望出现在这个时候再起来处理，那就机会风险就高一些，保胆的机会也会小一些，所以我还是建议能够把它处理的
1: 早点处理，
0: 还是早点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胆结石的症状啊，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大部分是表现为腹痛，这种口苦呢有没有呢？有， 导致的，就是我接触

0: 临床有些病人，他把结石处掉的处理好了以后呢，他这些症状都没有了，什么口苦啊、口干呢、没有了。但是呢，不能说口苦、口干、口中的异味、口甜呢，就是结石引起来的。这个我们不能以这种模式来，就是你这个不一定是的啊。
1: 嗯，就不一定是跟这个石头有关，是吧？可能有别的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胃病啊之类的这个情况啊。好，我们把这个杨主任的电话再给您说一下，是17702749248，17702749248啊。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是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在说胆囊结石的问题，我们这个专家呢是三甲医院啊，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肝胆外科的杨勇教授。我们杨教授平时做这个手术做了年都比较多了啊，都做了上万例了，非常的娴熟，是吧？他最擅长的就是保胆囊取石头，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最喜欢的。我曾经说过，就是我们身体没有一个多余的器官，能够把胆囊留住，是吧？我们后面吃东西啊、消化这方面就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呢，还是得听我们的医生的临床判断，不能强行保。以及呢，我们有微创，还有超微创，对吧？哎，我们巴不得你用个超微创3毫米的给你弄了，甚至肚子上面有的别人可能开几个洞，我们就一个洞给你解决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一定你就适合，但是我们的医生可能最大程度的给你用最好的啊保守治疗的这种方法来帮您处理啊。好，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用微信发过来的这个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您的检查结果啊，还有就是您最好是把您的临床症状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要说一下啊。好，他想问这个叫做黄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没有检查报告，对，他就问的问题，他问一下，这个胆囊结石跟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升高有没有关系？嗯，
0: 这个有一部分病人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胆结石成因呢、啊，一般的有两种成分，
1: 嗯，
0: 一种就是胆固醇为主的，一种就是胆色素为主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人病人他合并有像肝脏不好、
1: 嗯、
0: 像溶血性贫血啊等等这些病、他发生胆固醇结石几率是高得多、
1: 嗯、
0: 但是啊胆固醇结石跟胆红素高往往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嗯，好，这个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目前有糖尿病，三高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他对于做胆囊结石的切除手术是不是一个禁忌？
0: 这是一个相对禁忌吧啊、
1: 嗯、
0: 主要是血糖的问题。
1: 哦、
0: 如果说我们因为现在合并有糖尿病的啊、高血脂的啊、冠心病的很多啊，
1: 嗯嗯嗯，
0: 可以说我在临床上差不多有一半的病人会合并有这一种情况。
1: 嗯，
0: 血糖我们也很好控制啊。
1: 嗯，
0: 我们用胰岛素嘛，很快就可以一两天就控制好了。
1: 嗯，
0: 只要控制在10左右，做这个手术是非常安全的。
1: 这个高脂血症和胆囊结石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啊？
0: 这个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1: 没有必然联系。
0: 但是现在啊，我刚才说了，40年前我们胆结石发病率是很低的，
1: 嗯，
0: 现在越吃越好，越吃越精，
1: 然后又活动比较少，
0: 对对，高血脂越来越多，
1: 对、嗯，
0: 相对来说，那结石发病率也的确是高一些，
1: 嗯，
0: 但是没有说，目前没有说报道就是跟它相关的，没有这么说。
1: 好，还有点时间，这个叫一缕星光，刚才问了一个，他说胆囊有6毫米乘5毫米的息肉，要不要手术？
0: 好，胆囊息肉也是我们常见的良性胆道疾病的一种啊，大家记住，就是原则上超过10毫米的。就需要手术，10毫米以下的是可以继续观察的。
1: 哦，你这个还小，就是动态观察吧，定期复查好不好？而且单发的息肉和多发的息肉，它是不是也有恶变和良性的这个区别？
0: 相对来说啊，单发的更不好。
1: 单发的就只有一个息肉，那你就
0: 更不好，
1: 你就要小心啊。多发息肉可能会炎症的这种可能性大一些啊。单发的可能癌变的可能性大、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们临床上的息肉啊，其实90%都是叫胆固醇息肉。这个胆固醇息肉其实跟炎症是没有关系的，它就是先天的从黏膜里长出一个活森森的东西，就如同什么呢？你脸上
2: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3: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2: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李主任你好。你好，我是黄石的，是老朋友了，我的老伴经常听，真的感谢口服液，幸福了口服液。他啦快70岁的人了，他一直都是闹那个胃了，总是气鼓气胀的，吃了3箱，他现在真的蛮舒服的。
9: 你是说70岁的妈妈一直胃不好，胃胀气，消化不良，吃了3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现在胃很舒服了，很好。慢性疾病啊，只有养好的，药不对症用船装，对症一口汤啊。老妈妈吃咱多菇多宝液呀，不但是身体健康，人也会显得年轻化呀。
10: 谢谢谢谢，
9: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代我问妈妈好，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祝你全家幸福，再见。
10: 谢谢李帆教授。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李教授你好啊，今年70岁了，感谢你啊，你的给我们带的福音呐、啊，我们用到20楼间呐、啊。
9: 你已经用了2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13: 我一个是解决心脏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还有脑血栓呢、啊。
9: 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脑血栓。当时您的血压是多少啊？
13: 1.8-2了，低了100-101啊。
9: 高压180-200，低压100-110，什么样的症状啊？
13: 脑血栓呐、啊，头昏脑胀啊，心跳160-70下呀、啊。
9: 脑血栓、头昏脑胀，心跳160-70下。
13: 做我的么子3尖瓣、2尖瓣，关闭不全呐、啊，一年就做3次，那是做不好的。他说嘛，搞什么这个长效心电图要背了30几个小时，背到北京去的，在那个医院的，因为是睡得人都没得办法，每天就是1天7-8瓶。一天平均的药费500-600，天天就是那么用药，我那人过不住，经济过不住啊，人也过不住，那搞得蛮多病了。他说我的么子呢，那整不好的，他说我的要心梗死的，在医院的住院了，那是没得办法了，作为定为3级危重病人。
9: 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1年住3次医院，在医院里被确诊为3级危重病人。
13: 那要死的。 在县医院的收音机里面，我在病床上就听到你这个讲座，最后院都没住的，住了有25天了就回来的，抱着那个11岁的态度就去那个手术室了，症状就改觉的，最后就是我的老伴了，他比我的还复杂些，在医院里个住院住了几次。
9: 你是听到在复合寿健康三宝节目之后出院回

0: 我就去了个狗物业，他去的一次楼下。
1: 婆婆的情况跟你是一样的，都存在着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没有抗病能力、细胞功能失调。婆婆吃了16箱复合寿多固多宝液，那婆婆发生什么变化了？
0: 现在很多病都消失的，有的都好的，
1: 很多疾病的症状没有了，非常好，非常好。
0: 糖尿病呢，空间是6.7点，就还有一点徘徊啊。
1: 70岁以上的老人，血糖在8点左右都是正常的。婆婆的空腹血糖6点多7点都是正常的，你不用担心啊。
0: 他没有超过8点呢，高血压跟我一样的，他的稳得蛮好啊，103呢，102，再就低的70至80啊。
1: 高压120、130，低压70、80，这血压也非常好啊。
0: 降压药全部减掉的。
1: 降压药全部减掉了，血压还这么好，说明婆婆的细胞功能恢复正常状态了，她可以自我调节了呀，血压就不会高了。
0: 主题了，这个脑血栓呢，不从没看到他脑头眩昏了，搞啊都没得的，没有眩昏，也没有暗暗的头昏脑胀的。
1: 爹爹，你是说婆婆脑血栓原来经常会眩晕、头昏脑胀，现在这个症状完全没有了，非常好，爹爹。你们老俩一共吃了26箱复合寿多固多宝液。
0: 孩子吃啊，这个月又去买的一间，他在吃保健量，赶紧吃一次。
1: 可以，张爹爹，就坚持让婆婆呀长期这样用，因为她那病啊太复杂了，一定要养住细胞，让身体强壮，免疫功能强大，这样她血脉通畅啊，新陈代谢旺盛，就不会有风险。
0: 我就没有吃的，她的情况复杂些，我的都蛮正常的。我现在的高血压是100、103呐，这个低的70、80也还可以。
1: 爹爹，你这血压也很好啊。低压70、80，高压120、130，都是年轻人的血压，非常好啊。
0: 我的降压药也没有吃的，感谢你救了我们的生命。
1: 赵爹爹呀，是您用您的科学观念救了你自己，也救了婆婆呀。生命在于营养，我们的生命活动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你想一想，在疾病消耗营养的情况下，咱们仅仅靠一日三餐来给细胞提供营养支持，那是远远不够的呀。婆婆，你们俩用上复合寿多固多宝液，强化了细胞营养，恢复了细胞功能，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疾病的症状自然消失了呀。赵爹爹，你和婆婆都是有福的人呐。李凡非常感谢你和婆婆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恢复了健康，强壮身体，来远离医院呐、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
0: 感谢你啊，是酒心呐、感谢你，感谢你。
1: 再见。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行啦，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 武汉及各县市。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在胡床传入以前，古人的坐具是铺陈地上的坐席和低矮的床榻。人们按照礼制要求必须在坐席床榻上跪坐。胡床的传入慢慢改变了人们的坐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垂足而坐。这种起居方式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在礼制如此严格的古代社会，改变坐姿绝非易事，甚至会被视为违反礼法。那么小小的胡床为什么会对古人的起居方式带来如此大的变化？胡床早在汉末就传入到中原，又为什么直到魏晋隋唐时期才流行开来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在胡床传入以前，我们是没有椅凳这一类坐具的。我们以前讲坐在床或者是榻上，你在之前坐在席上。汉代的床跟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足或者是足很矮。所以我们说榻，为什么取名叫榻，叫榻然禁地，因为很低矮。因为又大又低矮，所以人们在上面主要的坐姿是跪坐。胡床传入了，人的坐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是为什么呢？胡床的做法和中国传统床榻的做法不同。第一，它比较高；第二，它很窄小。我们坐在胡床上只能叫聚坐，意思就是臀部坐在胡床上，两脚放在地上。这种做法在以前叫做胡坐，是一种不符合礼仪的坐姿。它的出现是对传统跪坐礼仪的一种巨大的冲击。怎么做，如何做，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魏晋时期就是一个政治态度的问题。具体来讲，如果说你采用跪坐，就说明你遵守汉族的礼制；如果你采用垂足坐，就说明你更倾向于胡人的习俗。比如北魏鲜卑拓跋氏在孝文帝改制之前，在南齐书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卢主及后妃常行乘银漏洋车，不施为慢，皆偏坐垂脚圆中，在殿上亦齐聚。卢主指的就是北魏的君主和皇后妃子啊，经常外出，乘坐的就是银雕镂的这样的洋车，不施为慢，大家都偏脚坐在这个车上啊，而且把脚放在车辕当中，而且在殿上也是垂脚而坐。所以采用这种垂足而坐的坐姿，实际上就说明当时的魏国的君主是更倾向于鲜卑化的生活习俗。甚至在魏晋时期，垂足而坐不仅代表对于一种传统礼制的反叛，甚至还成了作乱者的一种标签。梁末侯景篡位之后啊，在《梁书》里就是这样描写侯景的：床上常设胡床及全提着靴垂脚坐，就是侯景的这个床上经常放着胡床和全提，全提也是一种高型坐具，而且他穿着鞋垂脚坐在胡床上。因为侯景的坐姿不符合礼仪，所以他干出大逆不道的事情，仿佛也在情理之中了。除了少数民族垂足而坐，那么佛教徒的坐姿是怎样的？佛教徒的坐姿主要是叫家趺坐和思维坐。 家福座是什么呢？家福座就是双脚放在腿上面，脚面朝上。所谓的思维座就是右小腿放在左腿上面，左小腿下垂，左脚着地。实际上思维座就是垂足座和家福座的一种结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的盛行，梁武帝的时期据称在建康就有僧尼超过10万人，所以在魏晋时期佛教徒的坐姿必然会对中原地区人们的坐姿产生影响。我们总结起来，中原清谈的名士和隐士们放弃传统的跪坐礼俗，少数民族呢采用垂足而坐，佛教徒又是家福坐、思维坐，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潮流，影响着汉人由跪坐向垂足坐的发展。另外，人们的坐姿之所以能在魏晋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服饰的变化。中原古人的服饰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和形制：上衣下裳、上下连署和上衣下裤。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上衣下裳。什么是上衣下裳呢？这种服饰实际上是在商代就已经形成，就是上面穿衣，下面配裳，男女通用，老幼皆穿。这是第一种阶段。第二个阶段叫上下连署。上下连署实际上就是上衣和下裳分开裁之后又缝到了一块，类似我们现在的连衣裙。这种服饰的形制基本上是流行于从东周时期一直到秦西汉，到东汉时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上衣下裳和上下连署都是我们古人在下衣不完善时期的一种服装的形制。好，第三种出来了，第三种叫什么？上衣下裤，上面穿衣，下面穿裤。这个时候的这种合裆裤叫做髡，所以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古人才能够把下体完整的遮蔽起来。这种服饰一定是在魏晋时期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的服饰对中原地区服饰影响的大的环境下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说魏晋时期高行的椅凳流行，使得我们的传统的起居方式从跪坐变成垂足坐。但是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服饰的变革是难以实现。中古汉人由跪坐发展到垂足而坐，这种民族重大的生活习俗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非常缓慢。实际上从魏晋时期一直到唐末，这种转变才完全实现。这种坐姿的改变之所以能够在魏晋时期发生，总结起来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礼教崩塌。这个时候中原的文人雅士隐士们崇尚玄学，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进行猛烈的抨击，其中就包括坐姿。所以这个是从内部开始产生变革。第二个叫民族融合，在这个时期最大的一个社会特点就是民族大融合，必然导致思想的融合，所以少数民族的坐姿也会影响到中原地区的坐姿。最后一个就是佛教的影响。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原，也对我们中国古人的坐姿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说啊，如果没有汉末以后国内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所引起的碰撞，唤起人们精神上的某种觉醒，我们的古人呢便不可能由商周时期就开始流行的跪坐发展为唐以后普遍开始实行的垂足而坐。
3: 在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个时期是否还有人仍旧低坐呢？席地而坐时期的席是否仍然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家具呢？如果是的话，这些席发生了哪些改变和创新呢？
4: 在晋书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杜熙是西晋名将杜预的儿子，他呀才能出众，年纪轻轻呢就享有盛名。后来啊，晋惠帝就指派他

去做太子舍人，让他陪伴在闵怀太子的周围。这个闵怀太子啊，生性散漫，不思上进，整日玩乐。这个杜熙非常耿直，每天就在身边劝谏他，态度十分诚恳。闵怀太子不但不感激杜熙，反而啊心怀恨意，觉得杜熙老是针对自己。有一天，闵怀太子就在杜熙做的这个毡子里面插了几根针，杜熙没注意，一屁股就坐下去了，结果呢这个屁股就被扎出了血。杜熙啊疼痛难忍，但是在太子的面前又不敢表现出来，这个就是如坐针毡这个成语的由来。毡在魏晋时期啊是铺设用的一种家具。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啊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时期，既有古韵也有新风。我们前面讲了坐的变革，但是在这个时候高坐仍然是局限在一小部分人群当中以及一些特定的场合，那么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是席地而坐。那么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西域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内地，以及佛教的影响，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一个大交汇大融合。那么这时候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色彩的毛褥、毛毡、毛毯等等就进入了中原内地，受到了中原汉人的喜爱，尤其是官宦阶层、权贵阶层十分追捧这类新型的坐卧类家具，也使我们传统的中原坐卧类阴席家具的种类、样式、图案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今天啊，我们就来讲一讲魏晋时期的这些低矮型坐卧类家具阴席毡毯褥。北朝时期的夔文锦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北区88号墓，现在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夔是异族的神兽，我们推测夔文锦可以用来做成席，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密，而且最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色彩非常鲜艳，我们具有十分鲜明的西域少数民族色彩。在魏晋时期，席和檐仍然是最常用的坐卧类家具。我们以前讲过檐和席的区别，下檐上席。檐呢主要铺设在下部啊，主要起到一个防寒防潮的作用，质地比较粗一些。那么席呢一般铺在上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席的图案花纹种类就变得更加丰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其中的两种。第一种叫做殿，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叫殿竹席也，意思就是殿呢就是一种竹席。那么《诗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下官上殿乃安思寝，就是说下面铺上官席，上面铺上殿，就是竹席，这样呢才能睡一个安稳觉。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种啊，叫做殿。第二种叫做鉴。鉴是什么呢？在《广雅》里面是这样说的，鉴席也。鉴啊也是一种席，鉴又被称作稿。在宋代的著作《增韵》里面是这样说的啊，叫稿阶曰鉴，官仆曰席。稿阶曰鉴，就是说用秸秆制作的，我们把它叫做鉴；用官草和蒲草制作的，我们叫它席。哎，鉴是用草秸秆做的，它是比较粗糙啊，不会贴身使用，也一般不会拿它来待客。殿和鉴，一个

0: 光滑，一个粗糙，一个精致，一个质朴，一个铺在下面做檐，一个铺在上面做席，也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刚才说了，箭是草秸秆做的，所以啊，它还有另外一个用处。《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陶侃啊，是东晋时期的名将，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家里非常的贫寒，他的母亲战士每天纺织来养活陶侃。在鄱阳有一位名士叫范奎，哎，这个范奎有一天呢，就投宿到陶侃家里。当时啊，正值连日的冰雪，陶侃家本来就是非常穷，这时候更是空无一物，吃的用的都没有了。但是范奎呢，却带了很多的仆从和马匹。陶侃急的呀，在屋里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候他的母亲战士对他说，说你呀，只管出去把客人留下，我自由主张。这个时候战士先是把自己的这个长发剪下，做了两套假发，出去卖了之后呢，买了几斗米回来，又进屋把屋里的一根细柱子砍下，劈成几段，做成柴火，又到里屋把草垫，就是间隙啊，给它剁碎了之后，作为马匹的粮草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错珠箭以为马草。就这样做成了一顿丰富的餐食，周全地招待了范奎主仆。这个范奎后来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的感慨，他就说，如果没有战士这样的母亲，是生不出也养不出陶侃这样的儿子的。所以呢，就极力赞赏陶侃，向官府推荐陶侃，陶侃终于出人头地啊。这就是错箭喂马的故事。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既有古韵也有新风，体现着宽厚为人的中华美德和士人精神。
1: 殷入是甸子、入子的通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殷入继承了中原席类家具的特色，受到儒家思想和西域少数民族的多重影响，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时代风格。殷入多用棉絮、皮毛以及各种丝织物制成。动物的皮毛不但是古人抗寒的主要用品，有一些皮毛还是夏天防暑降温的上等选料。制作殷入有哪些讲究呢？
0: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砖画图中描绘的呢，是竹林七贤坐在阴席之上啊，轻松于垂柳之下，看起来非常的闲散随性。他们所坐的这种阴席有一些动物毛皮的图案。大家想，竹林七贤一般很喜欢在郊外谈玄论道，所以为了保暖和舒适，多半会用比较厚的这种动物毛皮来做成阴席，坐在这个身下。所以从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席不仅可以用在室内，也可以用在室外，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便于捆扎携带。殷也是席，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坐具。根据材料不同，这个殷啊分为草殷、皮音、布音、丝音等等。那我再说褥，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现在啊也经常会使用褥。褥就是坐卧的时候铺在身下的软垫。褥一般比席要厚啊，要软。按照用料又可分为草褥、皮褥、毡褥、毛褥啊等等。殷褥常常并称，殷就是褥，褥就是殷。这个殷在汉代就成了各种垫褥的一个代称。晋代的王家在《拾遗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周灵王23年，起昆昭之台，又设狐夜宿囚，紫皮文褥。皮褥是西域所献也，施于台上，坐者皆温。 皮实际上就是一种体型高大的动物，

0: 是我们现在说的棕熊或者马熊。那么这个皮褥实际上就是用棕熊皮制成的褥子。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周灵王23年的时候啊，建筑起坤昭台，他们还准备了精美的狐狸皮制成的白色的皮大衣。这个皮褥是西域人所献，放在台上，所有坐在上面的人都感到非常温暖。
1: 中国古人对于熊皮的利用历史啊是很久远的，这种熊皮非常适合冬天使用。那么夏天古人用的是什么褥呢？
0: 夏天我们的古人用什么褥呢？有这样一段话啊：见骄豪之白褥，以骄豪之为褥也，此豪柔而冷，常以夏日梳之，因名柔豪褥。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又给我铺上蛟龙的毛制成的贵重的褥子。这种褥子啊很凉，常常是夏天才铺它，所以叫做柔豪褥。这种蛟龙毛做的褥子听起来有点玄虚啊，有点神话的成分，但是在汉魏时期啊，装饰工艺非常华丽的锦褥确实比较常见的。这类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这是与当时的这种织锦的产量和织锦工艺非常发达分不开的。褥子作为一种铺垫的用具和席一样，同席的人一定要身份地位相同，同褥的人啊也一定是感情非常深厚。近代的张伯在《吴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孟仁，他后来做官啊，做到了吴国的司空，非常高的一个官职。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家里很穷，他的母亲啊就给他做了一床厚厚的褥子和一床非常大的被子。旁人看了就非常不解，就问他的母亲，你啊做这么大的褥子和被子干嘛用呢？他的母亲就解释说，说我的儿子啊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品质能够让他结交到有才能有才干的这样一些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啊家境并不好，可能连一床好的褥和被都没有，所以呢我就做了一床厚褥大被，哎，让他们天冷的时候可以挤在一个被子里面，从而增进彼此的感情，这样我的儿子就能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有才能的好朋友。能够同褥代表感情深厚，但是如果皇帝把席褥作为礼物赐给你，那就代表一种无上的荣宠和重用。在南齐的时候啊，有一个柳庆远，他曾经任尚书都官郎中卫星太守等职。他有一个从兄是南齐的名将柳世龙，哎，柳世龙有一天啊就对柳庆远说，说我呀以前曾经梦到太尉啊把席褥赐给我，结果呢我就当到了亚台司。前两天啊我又梦到太尉把我的这个席褥赐给了你，我想啊你一定会光宗耀祖。果然后来啊柳庆远因为协助萧衍，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起兵，就成了萧衍大府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谋臣啊，最后当到了安北将军、雍州刺史，这就是孟褥这个典故的由来。当时中原内地的纺织原料主要是以丝麻为主，还没有棉织品。棉织品当时被称为叫白蝶子、蓝布啊、班布啊，有这样一些名称。到了魏晋魏文帝初年开始，西域的纺织品就开始大量传入了中原地区。在唐朝初年，史学家姚思廉所著的《梁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叫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芦，名为白蝶子，

0: 取之以为布，布甚软白，交饰用焉。高昌啊，现在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这个白蝶子实际上就是一年生的非洲草棉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草木，它的果实呢就像蚕茧一样，在这个茧中有丝可以抽出来，被称为叫白蝶子。而人们呢就拿这个丝织成布，这个布又软又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哎，这句话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后来在高昌的墓葬当中啊，就发现了棉纺织品的这样一些文物。那么同样是在刚才我们说的姚思廉啊，他写的这个陈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南朝的文学家史学家姚察非常的有才干。这姚察实际上就是这个作者姚思廉的父亲，他写的就是他父亲的事情。这姚察得到了简文帝萧纲的重用啊，官至下部郎中。这姚察当了大官之后，很多人都想结交他，但是他非常注重自身的廉洁，除了朝廷的俸禄之外啊，任何人的礼品他都不收受。有一天啊，他曾经的一个门生就找到他，送给他什么呢？南部一端花布一匹。姚察就对他说，说你看啊，我身上穿的这些都是麻布做的这样的一些衣服，你给我的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你要想结交我也不用给我送礼。但是这个人呢坚持要把礼物送给姚察，姚察就生气了，把他给撵了出去。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给姚察送礼物了。从这个故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姚察非常廉洁，也能知道南部也就是棉布在当时属于一个稀罕物。这就是魏晋时期的殷入，它是古风和胡尚融合之后的产物，展现出了独特的时代风。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作具的种类日渐增多。那么还有哪些作具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呢？这些作具在现代生活当中还存在吗？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饭局社交已经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说个心里话，32岁的女生被饭圈文化折腾得有点闹心，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职场小透明怎样变成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交朋友。比如说呢，这个大家在网上啊找到一些社交平台，看一看会不会有这样的帖子啊，乒乓球教学，交换视频剪辑指导，滑翔伞技能，乘换钢琴入门，定制头像来交换自媒体运营课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交换的帖子在平台上是日益增多。从外语编程这样的专业技能，到厨艺编织这样的生活技能，再到泥塑珠宝切磨啊这样的小众爱好，多样化的技能正成为年轻人们社交圈子里面的新型通行证。用我的技能来换你的技能啊，用技能共享为纽带，打破传统学习和社交模式的一个新风尚也正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在某一个社交平台上，技能交换啊，这样相关的话题的浏览量突破了3500万次，讨论量也超过了100万条。技能交换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欢？你听过这样的新社交方式吗？你自己会不会也想试一试？

0: 当下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的一种新学习社交方式。相比于学校、培训班等常规学习方式，技能交换以一种自发组织的方式进行，同时兼具免费、互助、陌生人社交等特点。新方式的流行也引发人们的好奇，技能交换教学究竟如何展开，效果如何，这种陌生人交往方式是否存在风险。北京朝阳区一处创意园区的集市上，25岁的李梦沁立起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用你的技能换陶瓷体验。不到半小时，就有3位年轻人前来交换。以前社交都是吃饭、看电影，聊天内容也有限，花钱还不少。李梦沁说，现在通过技能交换，不仅能学到新东西，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社交圈一下子扩大了不少。在某社交平台上，技能交换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突破3500万次，讨论量超过100万条。从外语、编程等专业能力，到厨艺、编织等生活技艺，再到泥塑、珠宝切磨等小众爱好，多样化的技能正成为年轻人社交圈里的新型通行证。乒乓球教学、交换视频剪辑指导、滑翔伞技能、呈换钢琴入门、定制头像画、交换自媒体运营课，这样的技能交换帖子在社交平台上日益增多。这届年轻人对技能交换的热情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撑。一项2024年的调研数据显示，73.9%的受访青年认为技能交换会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其中00后受访者认可度更高，为81.4%，其次是95后，为79.1%。更惊人的是，92.4%的受访青年有兴趣尝试与他人交换技能。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进一步显示，汇报、总结等职场技能54.7%，以及烹饪、修理等生活技能52.6%，是受访青年更想交换到的技能。数据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年轻人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社交方式，不靠酒桌，不靠人情，靠技能。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
1: 过去呢，像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啊，社交方式大多都是围绕消费展开的，比如说一起出去吃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唱个 K 呀，或者再年轻一点就是搞搞剧本杀。每一次社交其实都伴随着一笔不小的开销，而聊天内容呢，往往都是表面上的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蒋翘雷他就认为，技能交换这个新方式，他就满足了当代青年对于多元成长还有轻量化社交的一些需求。在交换的过程当中，每个人既是学生，也同时是老师，那这种特质呢，就重塑了知识获取和人际连接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戚亚林，他指出，技能交换的火爆是多重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呢，年轻人知识需求快速的变化，技能交换平台像一个知识自由市场，点对点精准匹配，去满足个性化、碎片化的学习需求。而另一方面呢，社交平台的圈层和去源特征也使得社交的这个过程啊，围绕着才华和兴趣展开，所以大家在获得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些情感认同，提升了大家的自我效能感。从请客吃饭到交换技能啊，社交的货币在发生着非常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在四川成都工作的一位网友，他叫蔡安琪，他就说之前呢想报一个摄影班，但是一问呢，就上1000块钱的学费，再加上固定上课的时间，这性价比就很低。后来呢，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一个摄影指导，那他自己呢是擅长脱口秀表演啊，有这方面的经验。那这个摄影指导呢，正好想学学脱口秀啊，所以两个人正好就可以交换一下技能。另一位年轻人就分享说，本来呢只是想学一学怎么做饭啊，结果呢就和交换对象搞成了每周聚餐的朋友，现在连对方的家，都摸得门清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多月前啊，有一位网友叫做 Chosa 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技能交换的帖子。他说自己师从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学习钢琴演奏，可以教钢琴乐理、音乐史，而且自己养过7条狗，边牧已经会用简单的发声按钮和人类交流了，可以帮助你一起去训狗，而且呢，曾经也在茶馆担任茶艺师。

0: 师对茶道、香道都有所了解。他还在帖子当中呢，特意表明说自己有战胜抑郁症的经验，擅长情绪调节，而且他通过，技能交换，希望能够学到网球，学这个击剑、滑雪、游泳、高尔夫啊等这种运动技能。哎，这个帖子下方一下子涌来了500多条评论，有自称是部队退伍的女特种兵啊，擅长射击、防身术、游泳、跳伞、三角翼等等，想学个乐器；还有呢，自称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的，会游泳、会跳舞，想学钢琴；也有人表示我自己会泰拳啊，但是想学一些绘画或者瑜伽这样的技能。和网友建立起联系之后，经过技能的匹配啊、诚意的探测等等这样的环节 ，Chosa 最初就确定了6个技能交换的对象，他决定在暑期的2个月内来尝试网球、高尔夫、游泳、绘画、美甲这样技能的一些学习。Chosa选择了线下1对1的学习模式。那陕西的另一位网友叫做金宇，他选择了线上1对1的模式。2年前呢，这个金宇和远在美国的一个英语老师建立了长达半年的技能交换的关系啊，双方呢通过视频、邮件互相教中英文口语写作，来纠正对方表达逻辑错误等等。互助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插曲，也让这个金宇忍俊不禁啊。譬如说对方在写日记的时候常有语序错误或者动词搭配不当啊，比如说我早上吃了牛奶，喝了面包，故宫我今年想去啊，这种中文可能外国人学中文的时候常碰到的问题。那除了语言技能的交换呢，最近3个月金宇几乎每周都和上海的一个网友进行茶文化还有摇摆舞这样的技能交换。他们通过周末上课啊，通过视频来讲解茶道和舞蹈知识，并且进行动作示范，对方呢进行模仿学习。每次课程开始之前，双方都会对上一节的讲的内容进行复习啊，每次课程结束之后再预留一定的练习题目打卡完成作业。你看这互帮互助进行的很有秩序啊。其实这个就是技能交换的一种魅力啊，首先就在于它低成本解锁了新技能的可能性啊。对于许多年轻上班族而言，学个技能啊，往往都是局限于专业领域的，而兴趣爱好的培养呢，会因为时间有限、预算不够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搁置了。那技能交换，哎，打破了这个僵局。在2025年发布的《生活服务消费趋势洞察》当中就显示，情价比啊，这个消费是悄然崛起的。那在知识付费越来越贵的当下，技能交换恰好契合了年轻人对于情价比的追求，就是用我所有换我所爱，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利用，既省出了快乐，又乐有所值啊。有人说这是穷出来的智慧，但实则也不然了。当代青年并非是完全拒绝消费的，而是拒绝为溢价买单。技能交换的过程当中，价值的衡量标准变得很纯粹了，一段优美的吉他旋律，一个实用的剪辑技巧，都可以成为你的社交货币。
1: 相比于刚提到的 Chosa， 金宇的一对一学习模式，四川眉山的李佳慧与众多网友建立起的学习关系则是一对多、多对多模式。今年4月，在社交媒体刷到技能交换帖后，李佳慧也发布了一则帖子。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8年制本硕连读，曾在本科阶段取得心理学双学位的他，擅长中医、心理学、护肤、书法、拇指琴、川菜、太极扇等，想要学习摄影、国画、缝纫、哲学、滑板、插花、京剧、川剧编曲。没想到帖子获得了超过7800次点赞、3600次收藏、1200条评论。考虑到人数众多，李佳慧索性建立群聊供大家交流学习。仅仅1周，9个群聊就达到满额状态，每个群500人，群内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2个多月来，李佳慧组织群友轮流分享技能50多次，他本人则讲授了大约4次中医相关的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知识、阴阳五行、中医养生、日常生活中的中草药等。考虑到网友大多没有专业基础，李佳慧讲授的课程内容都比较基础，以激发兴趣为主要目的。讲课过程中，他常常联系生活实际，让课程更加生动有趣。比如他会告诉大家哪些草药可以帮助减肥、治痘痘、治脱发。经网友投票、课程反馈，李佳慧发现除中医课程外，最受欢迎的还有心理学等。技能交换的目标不仅是学习，还有社交。 在谈到发帖进行技能交换的原因时， Chusa 表示，技能交换只是以劳动和时间的投入代替了金钱，除了希望互助学习技能，他也希望建立心理负担较小的社交关系。 Susa 表示，自己目前的社交状态不是特别稳定，有时待在家中一直不外出社交，有时会爆发式社交。他观察到年轻人存在一定的社交匮乏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渴望去了解别人，渴望与别人建立联系，但另一方面大家也非常谨慎，担心对方无法付出同等的真心和诚意。而且由于学习工作的忙碌，大家不一定有时间经营长期关系。 Susa 最近和一位技能交换对象成了吃饭搭子，俩人都患有抑郁症，需要有人陪伴，对方也十分积极主动热情，于是常常一起约饭，互相陪同进行一些自媒体拍摄活动。在选择技能交换对象时，涉及近距离身体接触的技能如游泳，他会果断选择女性，如果不涉及太多肢体接触如画画，那么他对交换对象的性别就没有严格要求。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
0: 关注、评论、点赞，但彼此之间并无更多的交流，这就是当代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普遍的感受。那为此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通过徒步、夜校、技能交换这样更具实际内容的社交方式来主动寻求一些深度连接。27岁的北京互联网从业者郑军元啊，他在一次技能的交换活动当中呢，就结识了一个想要学习编程的大学生。我教他编程，他教我打网球，现在呢，我们就成了经常见面的朋友。他分享说，这种基于共同学习和互助建立的关系，比网络上泛泛的好友更加的牢靠，更真实。技能交换之所以能够成为深度社交的催化剂，在于它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何天平认为呢，参与者同时扮演着教和学的双重身份，平等的地位就让这个交流变得非常的自然啊顺畅，彼此之间也更注重学习过程的体验。在技能交换的过程当中，一个和弦的纠正，一次运球的示范，都是需要专注和投入的。沉浸式社交也让年轻人体会到了被倾听、被理解的温暖，也让社交恐惧在共同的热爱当中渐渐的消融掉了。技能交换并非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今天能够成为一种风潮，也离不开时代土壤的滋养，这个不断的滋养啊。社交平台的便捷性让找同好这件事儿不再困难了。年轻人对于精神富足的追求，让非功利性学习成为了刚需，而反内卷的心态更让年轻人渴望在竞争之外找到一片能够自由生长的空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蒋俏雷进一步地说，技能交换是一种知识共享经济的实践，这种去中心化的知识流通的方式正在成为正规教育体系的有益补充。在算法推送的世界里面，人们习惯了刷视频式的社交，却难有深度的互动。那在快节奏的工作当中，同事就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朋友聚会也经常会变成各玩各的手机。那技能交换是需要面对面手把手的，这种原始真实的人际互动恰恰是数字时代最稀缺的东西。技能交换是年轻人用热爱编织的一种社交网络了，也是巧思点亮生活的智慧。那在这股风潮里面，藏着当代年轻人非常动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不去抱怨资源有限，而是创造力的去盘活我拥有的东西，不再沉溺于孤独，而是用真诚去连接彼此，不在焦虑中迷失，而是在热爱里扎根。所以当你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去交换别人擅长的技能，你得到的不只是一项新本领，还有一个因为共同学习而变得真实的朋友，这才是最重要的。技能会流动，关系也会生长，这或许就是技能交换最迷人的地方。它让社交回归到了最本真的状态，不是因为利益而互相靠近，而是因为彼此身上有值得欣赏的东西。当然了，还是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最后的半段呢，是想要大家理性的去面对这件事。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技能交换有多么多么好啊，我们也要泼盆冷水，因为与陌生人交流当然会存在风险啊。像刚才提到的 Chusa， 他就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一些网友在得知他是00后之后，就会有兴趣度比较高。觉得是个年轻人好沟通。一些已婚人士呢，还会打听他的外貌，并且向他展示自己的财力， 哎，这就有一点不对劲了，试探他是不是有深度啊或者深入接触的兴趣，那这些呢都是一种信号，会让他更加的防范。有一次在前期沟通过程当中，有一个棒球教练啊，就提到自己的工作很难接触到年轻单身的女性，这个抽三呢就及时断掉了和这位教练的联系。那在技能交换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都是网友嘛，我们怎样去保持理性，怎样提高自己的警惕呢？我们继续来说。
1: 对于网络交友的安全性，金宇倒并不担心。根据他中学以来的经验，通过网络也可以与同频的人建立深度关系。譬如，在半年的中英文技能互换过程中，他和远在美国的英文教师结成了忘年交。对方到希腊、尼泊尔等地旅游时，还常常和他分享沿途风景。而三个月的摇摆舞茶文化技能互换过程中，双方互相寄送茶叶、茶具、玩偶、手工笔等物品。技能学习之外，他们也会聊到书籍、音乐、生活、工作。双方的关系既互为师生，也是朋友。技能交换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风险，需要高度重视。比如，双方技能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人在宣传自身技能时可能夸大其词，导致实际教学效果远低于预期，不仅浪费时间，还可能耽误学习者的职场规划或生活安排。个人信息泄露也是不容忽视的隐患。在交流的过程中，若轻易透露过多的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此外，技能交换涉及材料费用、场地租赁等经济问题时，若没有提前明确费用分摊方式，极易引发经济纠纷。线下见面进行技能交换时，人身安全风险也随之而来。此外，技能交换还可能引发一些道德和法律问题，比如一方利用交换技能的机会进行不当行为，或者在交换过程中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等。如何既能降低风险，又能充分享受技能交换带来的乐趣呢？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切实需求和终极目标。只有搞清楚自己想要学习的技能以及期望达到的水平，才能有针对性地寻找合适的交换对象，避免盲目参与，为了交换而交换。其次，一定要核实对方信息，选择正规平台或渠道寻找技能交换伙伴，在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技能证书等相关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好友等途径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降低风险。在涉及经济利益或重要技能交换时，要签订详细的书面协议，确保双方权益得到保障。线下交换时，要选择人员密集、监控覆盖的公共场所，并提前将见面的时间、地点、对方信息告知家人或朋友。最后，要时刻保持警惕，保护个人隐私，不要随意在交流过程中透露敏感信息，如银行卡号、密码等。学习资料等也避免涉及个人隐私。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
0: 实际上呢，技能交换并不是一个新词儿了。早在十多年前啊，就有网友曾经创建了一个豆瓣小组进行技能交换。那个时候的技能交换大多都是以同城方式来进行的，比如说像深圳、广州啊这样的城市都有网友去组建一些小组。上海的技能交换小组就有超过50,000名网友加入了其中。那伴随着互联网不断的发展，近两年兴起的技能交换出现了跨国、跨城这样的现象，并且大多都是以网络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互助学习的。所以这个交换过程啊，虽然变得更加灵活和便捷了，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变浅了。技能交换与此前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搭子文化其实是相似的。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大家倾向于建立一个高速高效而且功能性非常强的社交关系，而大浪淘沙当中那些真正适合的朋友啊，或许就是 值得保留下来啊，成为稳定的长期的朋友关系的。不过除了安全性啊，其实我们在片花当中已经介绍了很多了，我们就不提了，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所警惕。我最后再来说一说，就是在技能交换的过程当中，各自的技能它真的能交换成功吗？这个也是个大问题啊。因为有记者呢就在采访当中发现，在技能交换的过程里，学习效果和这几项因素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时长、积极性、分享的过程、系统性，还有分享的形式等等。通常来讲，三个月就是检测学习诚意度的第一个周期了。那作为技能交换资深的玩家，刚才提到的这个金宇他就说，坚持学习超过三个月，通常就意味着往后会有更长的学习道路。一般而言呢，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人的技能交换它的积极性都会下降的。根据金宇的回忆，发帖之后的第一个月就是和陌生网友建立联系非常高的高峰期啊，大约会有20到30个人互相沟通他们的技能信息，但是最后建立技能交换关系的可能就不到10个人，长期的坚持学习的可能也就5个人左右。组织网友进行技能交换2个多月，李佳慧也发现，最初每次在线学习可能有30到50个人参与，最后呢人数就会渐渐的减少，坚持还在线上课的可能就不到10个人了。坚持才是最重要的品质，所以学什么都是挺难的啊，不是说和好朋友一起玩一玩这技能就真正能交换成功的。那伴随着人数减少，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作为发起人主讲人的李佳慧也感到有一些疲惫。和网友交流是否关停课程的时候，他们也大多表示课程帮助自己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感谢对方的付出，但是呢确实学不下去了。目前呢，李佳慧也打算把课程的频率从每周的5到6次调整到每周的2到3次，继续的进行技能交换课的尝试。授课形式其实对于教学过程、教学的效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啊。比如说线上的这种技能交换啊，大家虽然是像上网课一样，但是打破了时空限制，增加了一些便利，但一定程度上它也影响了一些教学的效果。比如说一些体育的技能、运动的技能，它就很难通过线上的方式啊，非常有效的去进行掌握。所以无论是安全问题亦或是学习成果的问题，其实技能交换呢有好处就有弊端，我们是需要理性去看待，也值得关注的。那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模式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学习习惯，当速成成为了一种常态，够用取代了精通，深度学习所需要的专注和耐心就面临着很多考验了。技能交换呢，有利于降低学习成本，并且利于运用碎片化时间来促进持续性的学习，来构建一个普惠性的知识社区。然而呢，碎片化的知识和技能的分享容易引发学习失序啊，很多人还不是系统性的去学，导致很多年轻人呢追逐便利性、实用性、浅表性，而忽略了对于系统性、结构性和经典性知识的掌握，这就削弱了思考力和洞察力。此外呢，技能交换作为共享经济的一个新形态，确实给经济和知识流动的个体成长都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也潜藏着一些新数字鸿沟的风险啊。部分参与者想通过持续的交换来实现个人技能的迭代升级，而另一部分群体呢，则可能是因为技能变现困难，难以融入到知识共享的循环当中。因此呢，推动技能交换的健康发展啊，不仅要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更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积极引导，也应该鼓励平台优化机制设计，给各类技能提供一个更公平的展示和交换的机会。不知道你对于技能交换这个新的社交方式啊，感不感兴趣，想不想去尝试一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讨论。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重新看热榜的板块，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小西今天吃饭了吗？他说我很愿意啊，这是一个各取所长各避其短的过程，想想就很有意思。橙子他说既能学技能又能交朋友，是一举两得。一股清风他说有一些技能还是要去正规机构学啊，会更加专业，如果只是发展兴趣爱好，那么在社交平台找人交换技能也是挺不错的啊。是的，希望大家在理性的交换的过程当中啊，注重安全的同时又能够收获好朋友和新技能。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2岁的女生被粉圈文化折腾的有点闹心，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现在是职场小透明，我怎样变成大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接下来呢，第一位网友啊，我们来看他的提问是这样的：人际交往当中，我总是会很紧绷，如何放松下来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3: 我自己在长期的人际交往中，总是会处于紧绷状态，这导致我没法和别人更好的沟通。但我只要处在放松状态下，还是挺能聊的。所以我想询问一下，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让自己松弛下来？
2: 想要在人际的交往过程当中松弛下来哈，其实很简短但是也很核心的一个提问，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是如何解答他的。其实这位朋友他的状况可能是因为无意识里面对于一些事情过度警觉才引起的，因为人的应激机制啊，和这位朋友所说的情况还挺像的。放松下来，哎，我就可以自由的去探索，自由的去发挥，能感觉到自己内在的这个状态很稳定，也能接住别人的一些反应。但是过度警觉这种状态的时候，人只对四件事儿做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其他的通道都关闭了。哪四件事儿呢？第一件事儿叫做战，战斗的战，就是生气吵架。第二件事儿叫逃，就是走为上策。第三件事儿叫做僵，哎，就是僵住了， 保持不动或者保持同一种样子僵在那里。第四种叫做顺从，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会像小鸡啄米一样啊，但是自己大概率是很痛苦，你可能是不停的点头，但是心里很纠结。那这个时候人的重心他已经完全不在交流这件事上了，而是变成了怎么应对过度的压力啊，这个事情上。那除此之外呢，人可能也表现为心里不停的去评价自己啊，觉得自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才行，或者一直关注自己，哎，是不是被别人喜欢啦，被别人认可啦什么的。也可能是对于沉默和不确定性的零容忍啊，一旦别人没有给自己确定的反应和回应，你就一下会觉得，哎呀，我很糟糕，是不是别人不喜欢我，对不对？那如果要改善这种情况，其实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啊。一呢，就是尽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可以提前就给自己放松，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可以多和聊得来的人去聊一聊，或者和一些不熟悉的人小聊几句，也就是我们节目经常聊到的这个轻社交，或者是小聊天，打个招呼，或者是接受一点善意就行了。如果太紧绷了，可能需要换个地方，尽量提前避开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场景，不要把一下自己就丢到那个场景当中去。二是要学会放松这个技能，可以多留意一下自己什么时候和别人或者聊什么话题的时候会比较放松，也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瞬间安抚啊，比如说我只要突然吃到一块糖，我心情就会安抚一下，哦，那我就做这件事情啊，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信念什么的，突然他来了我就会安心。哎，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找一找。此外也可以学一些技能方面的，比如说冥想、正念、运动，任何能让自己慢下来感到安心的事儿都可以去做一做。三呢，就是学会了解自己啊，一部分呢是需要多从自己的身体出发，你自己紧张的时候哪些地方会紧绷，哪块肌肉，还是说这个胸前啊，还是说自己的头部、颈部，或者是呼吸啊，呼吸也是让人察觉自己紧张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身体的反应，它其实代表了人紧张的一些特质。比如说啊，胸腹部的紧张，可能就表示人担心被讨厌，怕重要的人不在意自己等等。肩膀紧张，可能这种人就是一直想表现自己，怕被别人评价啊，怕被别人否定等等。这个答案呢其实不一定是固定的，但是有的时候它可以让自己在紧张的这个时刻感受到身体反应了，就停顿下来聊一聊，或者是跟自己的内心感受一下，读懂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哎，这个停顿就很重要。同样呢，也需要理解自己紧张的规律，比如说什么时候会紧张，感觉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以前经历过类似的经历等等。如果有的话，那这部分就需要探索啊，需要找到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慢慢的去解构。最后一点就是建立边界感，就是把自己的情绪交给自己，把别人的情绪还给别人。什么意思呢？自己的感觉可能是反映了一些现实，但是不等于当下的现实，所以过去的感觉和当下的感觉你是都需要去理解的。别人的反应呢，可能和自己有关，但不一定完全等同于自己。能注意到别人的反应啊，对别人来说它代表什么，对于自己来说它又代表什么啊？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和别人绑定在一起，就是大家要做分离。之后呢，人才可以多关注这次谈话自然的进展啊，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别人是怎样的人，自己有什么反应等等等等。其实你的紧张和放松可能背后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只是需要你多多的去了解和照顾好自己，一点点来，不要着急。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明知道这个人很可怜，却因为母亲偏爱他而嫉妒他，我该怎么去释怀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故事。
4: 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痛苦，我初中时，我的同桌是个非常优秀但可怜的女生，她的父母极其重男轻女，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拥有过除了校服以外属于自己的新衣服，她穿的衣服都是她的哥哥穿小了的旧衣服，甚至他十多岁了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连卧室都是和哥哥共用，他的床和他哥哥的床就只是用一块粗糙的布料遮挡。而我的母亲是我和这个女生共同的班主任，我的母亲极其欣赏、同情、偏爱他。我和他初中三年，我母亲就为他免费补课了三年，甚至我母亲舍去自己的清高傲骨不要，硬生生把他塞到其他科目的老师那里，和我一起补课了三年，免费的。初中三年，我的压岁钱有多少，我母亲也会给他多少，连每次我母亲给我买新衣服时，也会捎带上他的一份，甚至其他一些零零碎碎，比如零花钱和小礼物什么的。 他从我母亲那里得到的远远多于我能得到的。平常我母亲更是各种拉踩我捧高他，以至于在我看来，我母亲对他的喜爱程度高过对我。自从我认识他以来到现在将近20年，他一直是我母亲的梦中情女儿。我因此感到无限的嫉妒和不平，我嫉妒他，毕竟明明我才是母亲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我又很清楚他本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也没有任何在我母亲面前故意邀宠的行为，甚至于我本人也非常喜欢他，也因为他重男轻女的家庭而很同情他。可就是因为我母亲的行为，我对他的好感永远无法纯粹。直到现在将近20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他。可每次看到他因为我的冷落而露出失落的表情，我又为此感到无比的揪心和痛苦。我这是怎么了？我该怎么办？
2: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本性上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因为他即使嫉妒这个女生，嫉妒母亲对他的关注可能高过于自己，但是依旧还是对这位女生有善意。其实我们的心理老师看到之后也首先这个是感受到了这个共生关系当中存在的一些别扭。那这种关系其实跟其他家庭比起来，哪怕跟你有相同情况的家庭啊，其实都会显得更加深入，更加投入的。看似有一点病态啊，母亲对你很冷漠，对她却很热情，根本不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位朋友他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感觉本该属于自己的爱被别人掠夺了啊，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那这位母亲呢，在那个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是一个拯救者的光环啊，孩子活得可怜，但是很优秀，母亲去拯救她就会显得母亲很强大，她也会让自己有存在感，有成就感，她让你的母亲在道德上有一种自己是一个全能的人这样的优越感。那当然，那个姑娘给你母亲带来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好状态，因为她很优秀，那在你母亲帮助下也变得越来越好了，母亲通过拯救她也获得了持续且正向的反馈，她的自我满足达到顶峰，那行为上呢也会变得越来越伟大。那与其说他在拯救一个没有血缘的共生的陌生人，不如说他在那个姑娘身上感到了他自己内心理想化的那个渴望被拯救的内在小孩。其实母亲也有他的课题，对吗？而被偏爱的那个姑娘也只是被你母亲投射情感的一个对象啊，总是牺牲你，这其实是一种隐性攻击，潜意识里是母亲对你的攻击和控制。那对于你而言，特别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原本应该属于你的偏爱被强行的掠夺走，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支持都被分走了起码一半，那情感链接必然会断裂。那在母亲面前你不能表现出来你讨厌这个姑娘，因为会显得自己很不懂事儿，也不大气，也会责怪自己，哎，为什么我要嫉妒一个原生家庭这么可怜的人呢？但是你也不会喜欢和那个有你竞争关系的女孩，因为内心有着挤压、委屈、无奈等等，所以非常的理解这位朋友这20年不断的拉扯自己产生的巨大的精神内耗，无法释怀等等。原本属于你的客体位置被这个女孩占据了，非亲生但胜似亲生。你知道从心理层面看你母亲明显更接受他，所以呢，如果事实无法改变，那我们其实可以说一说怎么让这个自己找到更释怀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要再纠结母亲和他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们三个之间的关系这件事儿了。首先呢，就是课题分离啊，就是不要把母亲对别人的偏爱理解为我是不是不该被爱，他母亲爱别人无所谓，但是我是一直值得被爱的。你承认母亲在情感能力上有缺陷有短板，她的爱是有局限的，是吧？不是所有的母亲出生她就会做一个母亲啊，不要再幻想来自母亲完整的偏爱。其实你的课题就是我应该怎么安抚已经受伤的自己，这是第一步，并且建立不依附他人的内在安全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探寻的。其次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去爱那个女孩，我不要一直想着我不爱她是不是我显得我很小气，也不要过度思考她是不是利用了你母亲啊，无论这是否是事实，因为你这样不断的去思考和探寻，只会让你陷入到和他竞争这个循环里面，你就把他看作是一个被动接受母爱的承受方就得了。那最后呢，这个世上其实没有独一无二的偏爱，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还是友情，每个人的爱其实都带着相应的目的，爱自己才是唯一的正解，所以可以找一找怎么样去爱自己这样的方法。 所有别人给不到你的爱，让强大的自己去给自己提供。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找到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来问一问心理咨询师，让他们帮你出出主意，找到爱自己的方式。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啊，他说我32岁了，女孩，被饭圈文化折腾的有一点闹心，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故事。

0: 32岁，女。其实对某个明星 A 有路人好感很多年了，他的社交平台账号我都有关注，只是之前没怎么留意。然后今年他上了某综艺，我就很看好他，也比以前更关注他了。但是这个综艺还有一个明星 B， 因为跟 A 稍微有点竞争关系吧，然后他的公司好像买了职业粉丝去辱骂网暴 A。 作为 A 的粉丝呢，我们自然会不舒服，就会有人开始反击，而且 B 的粉丝真的在我看来特别特别的不知足。在我们看来， B 在节目上得到的待遇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还一直向节目组闹事，觉得节目组亏待了 B， 搞得节目的一整个超话都乌烟瘴气的。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 B 的口碑下降，墙倒众人推，之前被 B 的粉丝骂过的几家也联合起来对抗 B 的粉丝，那 B 的粉丝当然也会觉得委屈啊，所以这几天闹得特别厉害，随便刷个相关视频，评论区都能吵成一片。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不开心，我觉得我有理有据，我吵挺爽，我的心态已经比其他同担强太多了。但是遇到那种态度特别激烈的，就是他一定要回复你，我觉得他的发言里有我想要反击的点，我也会再回复回去，这样有来有往，根本不可能理性讨论。因为每个人都在偏袒自己喜欢的人，一直吵下去越来越生气，最后一定会发展成人身攻击和辱骂，不是辱骂明星就是辱骂粉丝本人。另外的困扰就是，我觉得这个网络环境有时候令我不舒服。就算是同样作为讨厌 B 的人，今晚我去看了一个一直在和 B 的粉丝对线的博主的直播，感觉那个博主脾气很臭，我发了条弹幕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了，他就开始骂人，这让我觉得不舒服很生气。千篇一律的刷屏控评也让我烦躁，就算是跟某些同担喜欢同一个公众人物，他们的那种无条件全肯定也会让我产生怀疑，会觉得这个人真有这么好吗？会觉得他们爱得好盲目。但是我们身处现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这些网络信息，不是吗？哪怕我从现在开始完全不管 A 和 B 的事，接下来看剧或者看综艺，剧是人演的，综艺上也有人，也许我将来又会喜欢上其他明星，也许还会再经历相似的事情。所以要如何在如今这个网络环境下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1: 这其实是当下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啊，也非常值得大家去谈论和讨论。因为追明星本身是一件让人有动力和开心的事情，但是因为追星的过程当中和别人的粉丝产生的网络上的这种骂仗，反而让自己的情绪被无端的消耗了，就是这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警惕的。因为坦白来说，粉丝文化本身是无可指摘的，但并非所有的粉丝都是糟糕的粉丝。当这种文化成为一种风尚啊，我们不得不对其审视，就是在这圈子里头，一部分粉丝打着追星的名号来放纵自己的占有欲，还有权力感和优越感，这是最讨厌的。那通过排斥圈外人来体现自己独特身份，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要承认饭圈文化有它积极的一面，健康积极的粉丝充满着正能量，也欣赏他人，他们在这个圈子当中互相支持，一同成长。而一部分的粉丝呢，是恰恰相反的，最喜欢互相攻击，挑起事端，占有欲、权力感、优越感就是他们最大的标志。占有欲就意味着一部分人觉得他们对自己迷恋的东西有掌控感，就好像这东西属于他啊，而且只属于他。他们把自己粉的这个偶像看作是自己的领地或者是财产，而那些真正的粉丝则单纯的只是欣赏 idol， 或者是看一下他的电影或者是作品或者歌曲等等，并不宣称或者是霸占对他的所有权。那对这部分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偶像做出了一些令粉丝不满的决定，就会对粉偶像啊进行骚扰甚至攻击威胁，这就是占有欲的心理滋生的。一个正能量的粉丝，他其实会尊重欣赏赞美偶像，而不是试图控制他。那这个圈子呢，在互联网回音室的效应下会进一步的恶化。回音室效应呢，在媒体上就是指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的重复，并以夸张或者扭曲的形式去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当中大多数人就会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这就叫回音室啊，或者是回声室效应。那在这里人们往往是无法容忍不同的意见的 忽略这些人可能就是最好的策略了，它可以挽救你的理智。如果你实在是有情绪不能忽略它，你也要强制自己去忽略。

0: 忽略它啊，就是故意忽略它。对抗的结果就是一场噩梦啊，循环往复，没有结果，不停的争论。那他们一味的会，成为网络的欺凌者，或者把你看作是欺凌者或者骚扰者，导致他们反过来欺负你、骚扰你。所以置之不理是第一个办法，因为他表明你并不关注他们，他们也不值得被你关注，不必对网上的每一个意见不同的人做出回应，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可以强制自己不去看，你可以在大多数社交媒体网络上屏蔽、删除或者是忽略掉那些负面的人。那如果是在一个群组内，可以向群组的管理员去举报。那作为理性的粉丝，怎么还这个圈子一片怎么还这个圈子一片净土啊，这很重要。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为自己代言，讲真话，不被这些人侵蚀。实际上大多数粉丝都是正能量的，他们只是因为善良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一部分粉丝一次次的用噱头来吸引流量。因此呢，你要试着为自己的正能量去代言，让别人看到这种文化积极的一面，从偶像的势力中习得警示，也是在向他学习的方式。所以要看辩证的去看待每一个人的优缺点。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做得很棒啊，他知道其实喜欢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他的某一部作品啊，某一个形象啊，但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他在最后也总结了啊，这很重要。同时呢，在喜欢一个偶像的过程当中，要更多的看到自己的优点啊，毕竟我们不能丢掉自己。这位朋友之所以感到疲惫，就是因为他内心始终坚守着一份清醒的善良，不愿意在这个喧嚣当中丢失独立的判断，所以守护好这份珍贵。真正的喜欢是借着他人的光芒看清自己内心想成为的模样，这也是粉丝们想要不断靠近偶像的这么一种心理啊，不要在群体的呐喊当中融掉自己的边界。所以这位朋友首先要做的就是强迫自己啊，不要再去关注了，可能会更加的有效。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我们的问答单元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也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3: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 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点整。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林月。此时此刻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大家在参与节目的时候，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伴奏音响，还有就是保持电话线路的畅通和它的效果，如果在中途效果不是特别好，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播出的话呢，我会把您的电话拉下来啊，中间可能会打断您，这个要事先跟大家进行说明。再一个呢，就是遵守咱们的小小约定啊，2周咱们参与一次，也期待更多的新听众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当中来。好，开始有请大家电话了，首先有请到的是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笛子的独奏，我们有请他。您好刘先生，欢迎您。
3: 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3: 好嘞。
0: 好，今天带来的是一首笛子的吹奏，是一首什么曲子？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天上满天星。
0: 叫什么？没有听得太清。
3: 天上满天星。
0: 天下满天星是吗？
3: 对。
0: 好的，我们有请。

0: 谢谢。
1: 好的，也谢谢刘先生啊，再见。中间会有一些断断续续啊，可能是这个信号的问题。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带来一首《军人本色》，我们有请他的电话。您好，彭先生。
2: 李月老师，下午好。
1: 嗯，您好，欢迎您。
2: 刚才那个刘玉林唱的这吹首那个曲子，应该叫《想起往日的苦》。
1: 想起往日的苦是吧？
2: 对对。
1: 哦，呵呵，我不熟哈，啊。
2: 我满心。月牙亮晶晶，就是
1: 啊、哦，知道了。
2: 往日的苦
1: 啊、哦，知道了。
2: 我今天唱一首《军人本色》。
1: 好的，那我们有请啊。
2: 谢谢。

炮烟三尽的日子，你不会留心我。我的故事或被歌声淹没，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寂寞。你。

0: 好，谢谢彭先生带来的这一首《军人本色》，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杨先生，要带来一首歌曲哈，唱一首歌《我爱你妈妈》，我们有请他。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欢迎您。
1: 啊，哎。
0: 好，今天是清唱对吗？
1: 我有伴奏。
0: 哦，有伴奏。好的，那我们伴奏准备好了吗？
1: 是的。
0: 嗯，
1: 准备好了。
0: 好，
1: 首先跟彭先生点赞啊。
0: 好的，谢谢您的点赞。

0: 好，谢谢杨先生，深情演唱的这一首《我爱你妈妈》啊，唱出了子女的心声啊，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安徽淮北的赵先生，今天要跟何大姐，他说要跟何大姐演唱一首《来生再续未了情》啊。你们好
1: 啊，主持人下午好。
0: 你们好。
1: 啊，给以上的歌，给前面的歌友点赞。
0: 好的，谢谢。
1: 前面的歌友都唱得太好了。对，今天就是我跟何大姐，我们姊妹俩唱一首《来生再续为了情》。
0: 好，有请两位。
1: 好。记得我们初相逢，街上亮起了灯。

0: 道，再续我们这段未了情，再续我们这段未了情。好，谢谢。
1: 好的，也谢谢两位的演唱，感谢你们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电话，来自天门的刘先生。今天呢，他要给大家唱一首歌，叫《去看拉萨河》，我们有请他。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1: 欢迎您，刘先生。
2: 啊，谢谢谢谢，开始哈。
1: 好，我们准备好了就开始，有请。

那年雪山前，风动经幡，你站在水云边，一眼千万年，拉萨河畔倒映着红云卷，转经同为仙。

在回忆里苦苦地过前，我又回高原，上烟漫天，听不到你容颜，风吹泪洗面，静静流淌，谁懂我的思念？去看那沙河，看那兰花拍打着孤岸。

0: 在寒风中痴痴地呼唤，把你世上的经文刻不进这遗憾，把浪盖头的脚步走不出这迷幻，若是前世种下的缘，为何今生要走散，让这河水洗去我心中的不甘。
1: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就唱到这儿啊。这首歌感觉有点长。好，感谢来自天门的刘先生带来这首歌曲。下面有请到的是荆州的刘先生，嗯，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您，欢迎您。
2: 啊，我唱一首《忘爱清恩》
1: 啊，《忘爱清恩》，有请。
2: 《忘爱清恩》好像是王琦演唱的吧？啊，
1: 好，有请。
2: 我清唱。
1: 嗯。
2: 你说最近常想起我的小手和小脚。小手长大后再没有跟你要过拥抱，你有的

0: 不信，你们悄悄离我的忧。多少次把我扶起，转身又摔了一跤。抬头的一瞬间，总看到你疼爱的微笑。
1: 怎么突然断线了啊？我们刚刚这位听众啊，突然断线了。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哈。如果是中间啊，是不是不小心按到什么键了？好，下面我们先来有请这一位啊，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2: 林月老师，下午好。
1: 嗯，您好，欢迎您。
2: 好，连着两周没参加节目了。
1: 啊。天气挺热的啊，大家也要注意身体。
2: 嗯，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呢。
1: 哦，那边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温度？
2: 这块吧，这个温度吧是那个温度不低，31度今天。
1: 啊、
2: 哦，但是屋里都很凉快。
1: 啊、
2: 哦，屋里很凉快。
1: 室内还是？室内不用开空调是吧？
2: 室内不用开空调，屋里非常凉快。
1: 啊、哦，挺好，挺好。嗯，
2: 但这个楼房嘛，都是南北通透的。
1: 嗯，但是室外还是有30多度，对吧？
2: 嗯，
1: 我说室外还是挺热的，就是室内挺凉快。
2: 对对对，室外是挺热的
1: 啊、
2: 嗯，而且这个地方是高原地区嘛，
1: 是
2: 就是只要有阴凉就凉快、
1: 嗯。是的，那也挺不错。
2: 防阴凉里头就凉快。
1: 哦。好的、行，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首《亲吻祖国》。
2: 对，
1: 嗯，好，我们有请哈。
2: 为前面的先生们这都点赞。
1: 谢谢您的点赞。好的，
2: 那我就开始唱了、
1: 好嘞。

0: 好的好的，谢谢刘女士带来这首《亲吻祖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喽。
1: 好，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啊。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到这儿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参与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目前呢下半段的这个空余席位还比较的充足。如果说在上几周参与节目一直没有打进来的听友，今天可以抓住机会啊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最近这个天气都挺热的，有没有一些老丁朋友出去避暑了哈？好的，也欢迎大家在下半段时间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稍后见。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

0: 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好的，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今天带来一首《风轻云淡夕阳美》，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吴女士。
1: 你好，李瑞老师，你好。
0: 嗯，欢迎您。
1: 我唱一首《风轻云淡夕阳美》。
0: 好，我们有请。
1: 这是针对老年人的歌词
0: 哦，特别针对老年朋友的歌曲。嗯，
1: 虽然悠悠走过春秋冬夏，

财，手啊牵着手，心啊连着线，换个笑日相伴一路前行。不问过往，不问软件，珍惜当下每一寸光阴。

0: 唱一下女神。
1: 谢谢你。
2: 好的，也谢谢您吴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啊，我们有请他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3: 林月老师下午好。
2: 您好，欢迎您。
3: 我这次又捡漏了啊。
2: 对呀、啊、可以捡漏没关系的啊、嗯、我有捡漏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3: 嗯，我唱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
2: 嗯，
3: 西江月·井冈山。
2: 好，我们欢迎。
3: 我先把它背诵一段啊，
2: 好
3: 吧。好
2: 嘞。
3: 山下军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声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浓，报道敌军消遁。好，开始啊。

一定会困万千重，国之岿然不动，我之岿然不动，早已深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早已深严壁垒，更加众。

0: 演唱完毕。
1: 好的，好的，掌声鼓励啊！好，感谢您，李先生，再见啊！好，下面有请到的是襄阳的肖女士啊，要带来的是一首《常回家看看》。此时此刻，我们线上依然还有空余席位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好，肖女士。
2: 你好，你好，聂老师，你好。
1: 嗯，您好，欢迎您
2: 啊。
1: 好。我们有请。
2: 好。常回家不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陪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如愿，陪上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准备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是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过儿女多多大贡献，那一辈子操劳我是盼盼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是妈妈在她推推后背揉揉肩，老人不过儿女多做大贡献，那一辈子操劳心都奔得平平安安。他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陪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如愿，陪上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准备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是妈妈脾气是啥啥洗洗碗，老人不过儿女多多大贡献，那一辈子操劳乐谈谈看看
1: 爷爷。好的，谢谢谢谢，没关系啊，有点点有点点赶，有点点紧张，有点点赶，有点抢，是吧？啊，没关系，好，下次我们准备充分一点，练习多一点，然后再来好吗？
2: 好好好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没关系的啊，好，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唱一首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你好，陈先生。
3: 林月老师你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3: 哎，给下面的歌友都点赞。
1: 好，谢谢您。
3: 好，伴奏啊。
1: 好的，我们有请。

Yeah.

给我。

Thank you.

人应敢直话，朋友也无错，走花江的浪花难寄，难美好。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的参与啊！一首《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空余席位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0: 好的，我们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听众，来自孝感的陈先生。我们有请他。您好。喂
1: 喂，
0: 陈先生，是您的电话啦。
1: 对对对对，
0: 好，今天带来一首歌《岁月如毛写春秋》，是这首歌吗？岁月如笔写春秋。好，我们有请。
1: 好，我开始了。
0: 好，抓紧时间吧。
1: 好，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四季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传奇今生不可丢。时光只有两温柔，心思明知明软手，若问情根几时续，朝朝暮暮共白头。我真心的相逢，感恩命运的温柔，然而是相伴不负这个寿命。我沾点时光沉淀的暗恋，动听写脑的约定，若是来世重逢，再世未了情。哇，完了，完毕。
0: 好的，我们唱一段是吧？感谢您的参与啊，陈先生，再见。好，进行到这儿，咱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网友们的收听守候和参与。收听节目的重播，大家请关注湖北之声呢，是早上的这个5点钟，我们的收听频率是 FM104.6 以及 AM774，还有就是湖北经济广播呢，是早上的4点钟哈。这个收听的频率是 FM99.8，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来选择时段收听我们的重播版。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喂，哎妈，
2: 嗯，
1: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2: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嗯，爬爬山也行。
1: 还是算了吧，老了。
2: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1: 爬不动了。
2: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3: 真的呀？
2: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3: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4: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5: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6: 嘿，伙伴们，出发喽！
2: 出发。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鼓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京剧院唱排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这出戏啊，讲述了红军长征上过草地、爬雪山中的三个小故事，一个呢是半截皮带的故事，还有一个是半条棉被的故事，最后一个是一位军需处长的故事。通过三个发生在长征时期的故事来展现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为革命胜利、为人民解放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现代京剧《红军故事》呢，是国家京剧院在2018年精心打造的一部作品，凝聚了全院上百人的心血。这出戏呢，用京剧的艺术形式，将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长征时期的故事啊，串联成了一出大戏。一检员李博、一检员袁慧琴还有杜哲啊，分别在这三个故事当中领衔主演。魏继军、张小青、周静、郭凡佳、扎斯纳以及优秀的青年演员郭霄、巩丽娟、赵辉辉、王军等人是共同精彩出演。京剧《红军故事》呢，虽然它是宏大的主题，但是它却举重若轻。在题材上啊，它选取了红军长征路上过草地、爬雪山这个大的战争时代背景下的三个小故事，虽然呢是小故事、小切口，承载的却是大时代、大精神。在内容上啊，这出戏没有正面的来表现激烈的战争场景和敌我斗争，而是重点的表现在那些战争时期默默奉献和牺牲的后勤人员，比方说炊事人员，还有女卫生队员、军需处长。虽然是部队当中啊不起眼的小人物，还有小事件，但却是有大担当、大牺牲。这些人物的形象呢，就像被大家熟悉的李玉和、杨子荣、柯湘一样的光彩夺目、感人肺腑。同时呢，这些人物的出现呢，也是丰富和拓展了革命现代京剧的人物画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半截皮带整个故事。在长征途中啊，面临着粮食严重短缺，老班长刘魂根将儿子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一条皮带交给战士们来充饥。小战士周国才将保留下来的半截皮带作为念想，铭记红军战士艰难困苦当中的这份坚定信念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上一段戏中啊，大家让周国才把皮带交出来时，他把这条皮带背后的故事告诉大家，原来他是老班长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

0: 你还说没拿我皮带？
1: 你给我，
0: 这是我的。
1: 是老班长让我拿的。
0: 红珍珠，我不信，你给我，你给我，这是我的。哎呀，你都给我，我咬你！我
2: 是我让他拿的。

0: 我才呀，把皮带给我，
1: 我不给。
0: 你把皮带给我，
1: 我
0: 你把皮带给我。

0: 给我，
1: 我不给，
0: 给我，
1: 我不给，
0: 你快给我。
1: 老班长，红根叔，这皮蛋他不能吃啊。
0: 别人的皮带枪套都能吃，为什么他不能吃？为什么他不能吃？为什么他就不能吃？
1: 有水生哥的命啊！水生哥身经百战，最勇敢，斗强敌。他在威名赫赫的尖刀班。加力，他是局战友共患难，年龄小，我贴身紧跟冲向前。他舍身救我，身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故事《半截皮带》。当时啊，老班长这个角色呢，立于舞台的时候呢，饰演他的李博就深入的来剖析人物的内心，反复的揣摩这个角色。他就分析啊，老班长40多岁，而且出场的时候呢，已经身中剧毒了，所以啊，应该是衰派老生的演法。但他毕竟是红军战士，还要表现出他坚定的眼神和昂扬的精神状态。所以呢，李博知道演绎英雄人物呢，既荣幸又有压力。只有做到深入人物的内心，演得投入，才能去打动观众。和李博演对手戏的呢是五丑新秀赵辉辉，而少年周国才这个角色呢，也是他进入中国国家京剧院以来呀、接到的第一个主要角色。来剧院以后呢，更多的是当群演，能接到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赵辉辉感觉特别激动。为了充分的体现出人物丰富的情感变化，他呢不知疲倦的按照导演的要求练神态啊，练习他的技巧，把控节奏，在剧组的带领下呢，表演是越来越成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大家听上一段戏中的片段。当老班长回来以后啊，发现皮带被煮了，并没有生气，而是觉得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是值得的。这一段老班长的唱段呢，是非常的动情，我们一起来欣赏半截皮带的故事。

0: 点火。
1: 是。妈。老班长，这皮带是不是能留下小半截，做个念想？
0: 好，留下小半截，不仅是念想，更是我们走出草地的

0: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红军故事》当中啊第一个小故事半截皮带。在这个故事的演绎当中呢，创造性的运用丑角儿的复杂的精彩技巧动作，打破了行当的限制，也强化了对皮带留下的不舍的心理纠葛，展示出了这条皮带啊从珍藏到被一刀两断的转化过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半截棉被和军需处长的故事。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常被说太过张扬，
3: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4: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啊，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呀，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啊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呀，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啊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啊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而且呀，即使有呢，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是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呢是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3: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4: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5: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6: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5: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接下来啊，我们来讲述《半条棉被》的故事。三名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村民徐解秀的家中，见到了徐家家境贫寒，家里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临走的时候呢，女红军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给剪开了，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半条棉被当中啊，三个红军女战士呢是由周静、郭霄和郭凡佳饰演。在排练的时候啊，他们每天是苦练唱腔，准确地掌握了唱词当中微妙的细节处理。他们在和袁慧琴饰演的徐解秀的四人连唱当中啊非常的韵味醇厚，相得益彰，也是为这部小戏呢增添了亮点。还有个小细节也给大家讲一讲啊，导演张曼君呢非常擅长以戏曲化的手法来表现时间跨越。比方说在半条棉被当中啊，徐解秀有一个动作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徐解秀开始回忆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啊，演员袁慧琴解下来系在腰间的这个围裙反过来把它系在头上啊，围裙变成了头巾，徐解秀就完成了从老年到中年的一个身份转换，舞台上就完成了从当下到过往的一个时间的跨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道具承载的呢，其实就是中国戏曲当中啊无穷物化时空过的一个虚拟的时空观啊，一件外套，一个头套，穿脱之间也是展现了时空的自由穿越，年龄的转换，同时呢也是行当的跨越。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红军战士和徐解秀四人连唱的一个片段。

要告诉乡亲们，红军和共产党就是有一条棉被也要剪下八

围着彩霞铺满天，盼亲人踏着山花重回返，披着彩霞到山边，笑语声声将我欢，盼的是与你们面对重逢亲人陪。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二个故事《半条棉被》，他们如何为了对方着想，互相抢让棉被的一个唱段。在女战士和徐大嫂拿出被子，在抢被子，在捡被子过程当中，是巧妙地设计了抢夺、拦捡等一些程式动作，让大家会觉得这段戏啊，既有生活味儿，又有戏曲味儿啊，对戏曲表演程式的继承和发展。这段当中，为了突出三个女兵不同的人物个性呢，是分别融入了程派、上派、梅派的艺术特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而袁慧琴饰演的徐姐秀呢，既用了传统老旦的表演方式，又借鉴了京剧青衣行当的艺术元素，可以说啊，是介于老旦青衣之间的一个定位，这也让她在年龄啊、精神气质方面呢更加的天和人物。接下来啊，我们再听到的是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军需处长这个故事呢，是根据李本深的小说《丰碑》所改编，讲述了红军过雪山的途中啊，军需处长火焰在没有任何供给的艰苦情况下呢，毅然拿出自己的口粮，脱下了身上的衣裳，保证全部战士顺利通过了雪山，而自己最后变成了一尊冰雪雕像，指引后方战士前进的方向。在军需处长当中呢，饰演军需处长火焰的杜哲啊，是充分发挥了自己文武老生的特长，文戏武唱，巧妙地运用了一些京剧的传统程式来表现饥饿寒冷当中寻找掉队的战士的一些情景。特别是最后他挥舞着鲜红的红腰巾，翻滚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中的片段。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这出戏呢，其实是借助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讲述或者是回忆的方式，把这三个小故事给串起来了，也是更具有震撼力，同时呢，也能带领着大家重温当年艰难险阻和风雪的动荡心灵的光辉历程。希望呢，有更多这样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能够立于舞台。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霍儿说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您参赛。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8: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31到34度，中东部34到37度，局地37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转偏北风2到3级。
8: 后天鄂西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7: 湖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02发布了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宜昌、荆门、荆州、孝感、天门、仙桃、潜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石、咸宁部分地区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稳、韧、新、优成为四大关键词。
8: 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其中科技赛道表现亮眼。
7: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低开回升后震荡下跌，沪指跌近2%，跌破3900点，科创五零大跌4.02%。截至收盘，沪指报3882.41点，跌1.85%；深成指报14488.65点，跌1.97%；创指报3692.46点，跌2.95%。
7: 板块方面，医药板块持续走强，大消费板块持续活跃，影视股普涨。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大跌，半导体材料、存储芯片方向领跌，煤炭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800只。
8: 那这两天呢，各大上市公司都在陆续的披露半年报，这其中 AI 科技板块头部公司的业绩非常好，成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那么这对 A 股接下来的走势有没有影响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高乐的分析。
9: 看到的业绩，正像主持人介绍的，确实有非常震撼的一些业绩出来。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持续性的角度上来看啊，那当下呢，这个 K 型分化啊，不仅仅是 A 股市场啊，全球的股市啊，包括啊频创新高的这个科技股的方向啊，都有所表现啊。这背后呢，实际上是业绩的一个这个增长，也解释了为什么四月份以来科技方向啊，实际上带动了大盘的一个上攻啊。但是呢，有鉴于啊，大家也能够看到，像三星啊，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啊，19倍的净利润的增长啊，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啊，550多亿美元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市场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担心未来的持续性。我个人觉得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啊，这种业绩啊，我们讲叫DCF 的贴现模型，也就是 discount cash flow 啊，用现在的比如说像三星啊19倍的利润去做啊未来的净利润估计，然后贴现回来的股价。但是大家都知道，19倍的这种净利润是不可持续的啊。我们乐观的去看呢，可能就是今年第二季报啊是19倍啊，然后呢三季报可能就会降到18倍啊，然后这个四季报17倍。但如果正常的中性的理性，这个可能就是二季报的时候19倍，然后呢三季报的时候可能就到10倍了，甚至说到年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看到一个1倍的增长了。但是这种100%的增长，如果在其他的行业来说是毫无疑问特别好的一个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之前啊，现在看到的19倍的增长，那其实用 DCF 这种贴现模型的话，那未来的股价啊可能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考验。与此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韩国加息了，对吧？这个东西大家不陌生，之前就有预期，因为6月11号的时候就看到了欧洲央行的加息啊，日本央行在6月16号也加息了。那这个韩国央行的加息啊，意味着未来啊这个加息周期的正式的确认啊。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啊只有那些盈利能够继续增长的方向。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包括科创板呀、创业板呀。

0: 我们最近也观察到了，比如说像新泽西啊，这个暂缓了关于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啊，这个呢可能是电力的需求的问题，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你投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啊投资者啊给股东赚到钱？这个呢其实就是过去两三年啊资本开支高速扩张的增长，增速的变化持续增长啊背后埋下的一个隐忧。那聚焦于 A 股市场，我觉得当下呢可能大家更多的应该聚焦于我们的自主可控的这条线，而不是投射交易，因为外部的投射交易啊面临着资金成本的考验，面临着盈利的考验。但是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方向啊，包括之前的华为的锚定率啊，它可能会给我们以更多的啊空间，也就是自主可控的国内的一个空间。这个呢其实反而对啊相对国外的这种影响会更小，或者说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如果我们的技术能够持续突破，那可能在这个方向上边就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昨天上午出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
3: 那么我们该如何从这四个字中解读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含金量呢？详细情况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首先体现为稳。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对于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 4.7% 的增长难能可贵。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 3.7%， 第二产业增加值25万0473亿元，增长 3.9%， 第三产业增加值41万3709亿元，增长 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 二季度增长 4.3%。 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4: 如何看待上半年 4.7% 的经济增速？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6: 上半年 GDP 累计同比增长 4.7%， 落在了今年 4.5%-5.0% 的增长目标区间，表明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整体上延续了稳中有进的态势。二季度名义 GDP 增速达到 5.9%， 高于 4.3% 的实际 GDP 增速，显示当季 GDP 平年指数同比是 1.6%， 近13个季度以来首次转正，这意味着此前物价水平持续偏低的局面得到扭转，有利于后期摆脱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物价水平偏低的负向循环。
4: 韧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挑战。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对充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从市场价格看，能源价格攀升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 CPI 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介绍，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7: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 1.0%，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消费价格涨幅呢连续三个季度扩大。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有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

0: 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
1: 那么除了稳和韧，新和优则更具时代特色，尤其是新。有专家指出，它代表着中国经济当今以及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和大方向。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经济发展的新主要体现在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40%。新动能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行业成长，也包括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毛盛勇说，
3: 我举几个例子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2: 上半年经济发展还有一大亮点是优，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拿服务业来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59.5%，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4: 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亮出69.57万亿元 GDP 同比增长4.7%的成绩单，增速落在全年目标区间内，更以近五年同期最大3.6万亿元的增量，展现出了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扎实底气。
1: 这样的一份增长的成色藏在稳、韧、新、优四个维度里，能源保供顶住了地缘冲突冲击， CPI 温和回升稳住了市场预期。这样的一份成绩单呢，说明中国经济凭借稳韧新优的底层逻辑，正走出一条向新向优的独立上行曲线。
5: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公布半年报的还有不少上市公司。据央广报道，截至目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披露半年报，显示上半年的净利润全部翻倍。
1: 那么钱流向了哪些赛道？数据显示，科技赛道上市公司表现亮眼。此外呢，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
4: 哪些行业高增长具备持续性？这份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又有哪些参考意义呢？咱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0: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的增幅在1000%到5000%之间。比如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这19家企业的表现是科技赛道爆发的一个缩影。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400多家预告净利润翻倍的公司当中，科技赛道占比最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1: 主要是三大黄金赛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和高端制造升级。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光通信领域率先爆发了，高速光模块企业因为 800G 技术迭代的需求利润飙升，存储芯片行业因为 AI 服务器的内存需求实现了逆袭，龙头公司扭亏为盈，利润暴增。半导体封测环节则凭借先进的封

0: 装技术突破，成为一个芯片国产化的隐形冠军，订单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啊，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例如，成智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2: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呢主要还受益于铜、钨、锡、土、锗等战略小金属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并且呢整个算力应用以及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基础化工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一些树脂和光纤材料的一些需求，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1: 业内人士认为，当下 AI 赛道保持高速增长，化工、造船、有色等传统周期行业业绩同步大幅回暖，二者形成景气共振。这一市场格局也反映出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协同并进的健康阶段。
3: 同样是翻倍，可质量可能会千差万别。那面对数百家净利润翻倍的企业，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从中分辨出各家企业的业绩含金量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的增幅在 1000% 到 5000% 之间。张成说，主要从厘清主业的利润来源、观察经营现金流状况及前期的增长基数等方面来进行甄别。
2: 一个是要看主业的利润来源，增长是来自核心主业的扩张，还是依赖于资产处置、政府补贴等非经营损益。第二个是要看净利润上涨，同时现金流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如果现金流的表现增幅远小于利润，甚至为负，说明赚的都只是纸面富贵。第三个要看前期的增长基数，因为过去一年可能有些行业基数过低。还有就是要看行业的产业逻辑，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它是属于底层技术变革驱动，由训练到推理带来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也有头部的大厂进行资本开支的支撑，那么景气度有望延续到两三年以后。
1: 田立辉也认为，短期来看 AI 基建的热潮并未消退，全球科技龙头企业扩产计划明确，行业需求具备较高确定性，行业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明年。
0: 明年会是一块试金石，检验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技术突围，哪些只是随波逐流。长期的挑战已经显现，技术迭代是生死时速。
1: 确实，这份高增长名单是行业景气度的试金石，资金和利润持续流向哪里，产业趋势就在哪里。张成认为，
2: 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参考，它其实是观察宏观经济和产业行业区别的一个实时的指引。通过一季报、二季报结合中报，可以看到相关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名单也能看得出来，整个产业的资金和利润到底是在哪些行业里头能够持续表现。对于投资者，认清行业和产业趋势，寻找这种估值和成长，能形成双击的品种，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也要认清产业的结构性分化的表现，要摒弃全面牛市的思维，要了解当前的市场并非系统性补涨，而是指数震荡结构极致分化的格局。投资者仍然应该淡化指数，聚焦那些真正具备核心力，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优质企业。
4: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国家统计局消息，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
5: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3: 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
5: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测生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3: 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消息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3: 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当地时间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成功举行，张子阳、夏子璇分别获得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
3: 武汉发布危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知，老房子符合条件可原拆原建，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琼
1: 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3: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4: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北京时间17: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9: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8: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9: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1: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验尸道路方面，那此刻解放大道辅路从解放大道到双洞正街由西向东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及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萧品茂、武胜路、凯德广场，还有武商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当然是今天举办的渡江节，
10: 是
11: 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今天举行。本届渡江活动中最引人关注的还是抢渡环节。咱先来说比赛结果哈，亚运冠军张子阳用时11分33秒74赢得男子组冠军，那这也是他在武汉渡江节的第五次夺冠，而且还是五连冠。
10: 是，那在女子组方面呢，夏子璇以12分52秒40连续两年拿下了渡江节女子抢渡赛的冠军。我们也来听一听夺冠之后她的心情如何。
12: 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武汉长大的嘛，我就是本土这个本地人，然后这个716对我来说肯定是意义不一样的，然后能卫冕这个冠军其实我也比较开心。挺累的，当时已经累得我特别想倒在地上，然后挺开心吧，就是我很庆幸，我非常感谢我自己在快要下去的时候自己顶上来了，感谢我的领导和教练吧，一直给予我这么好的一个训练平台，然后接着努力训练吧。
11: 今年呢是总共有70名中外选手参加抢渡赛，其中男性40人，女性30人，入水点是在武昌的汉阳门，起水点呢设在汉阳的南岸嘴，游程1800米，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各奖50000元。那如果呢是在20分钟内完赛，所有的选手只要是在20分钟内完赛的都可以得到2000元的奖金。
10: 不知道大家对于抢渡怎么来看呢，尤其是对于它的难度系数到底有多高有没有一定的了解？可能有很多的观众会觉得这没什么难度吧，甚至有一些网友还说看他们游泳感觉很轻松啊。
11: 哎，他们轻不轻松不好说啊，咱就来看，先看看选拔的要求，那个门槛可不低。按照要求啊，标准泳池男子要在4分21秒以内游完400米，女子的保底是4分44秒。
10: 什么概念呢？其实经常游泳的朋友应该知道，游泳爱好者自由泳1000米能够游进20分钟以内，那已经是相当厉害了，而如果换成抢渡标准，大概就是10几分钟就得游完，难不难就不用再多说了吧。这个标准基本上等同于国家1级运动员的水平，
11: 而且呀，跟什么在泳池里游，甚至同样是开放式的水域，像小河呀、湖泊相比，在长江里游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如果你想从 A 点游到 B 点，那么我们知道最快的路径是直线，但是在抢渡当中啊，在长江的抢渡当中，这个规律是不适用的，因为你光有游泳的技巧还不够，你还得对那一片水域非常的熟悉，对它的水流非常的熟悉，要学会借力打力。
10: 对，所以说呢，抢渡啊，跟大家在游泳池里面游还真不是一个路数，这也是它的一个魅力啊。那今年男子组的冠军张子阳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到，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呢，他以为就是游泳池里一样，结果进去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
13: 14岁第一次参加渡江节，2018年的时候我拿的是第二名，因为我的路线最后游的有一点偏差，当时我就看到了前面冠军从我的面前顺着水流游下来，当时我就心里觉得哇好难受。也是通过那一次失利之后，我也会总结我的比赛路线、比赛经验，这些让我后来能做得更好。
14: 把好小灯，1:50，大家注意根据这个流速规划游速的限度啊。
15: 你的目光始终往前游，但是这个水就会把你顺着这个水流往下推，就是你先往上顶，顶过去了之后顺着这里往下游，所以这样就是一个相对于完美的路线。
11: 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要体力跟得上，还要用脑子。
10: 是，
11: 不是瞎有就能有的过可点啊。
10: 对
11: 啊，再来说说今年的横渡方队哈，这也是每年渡江节的一大看点。今年有29个方队，一共是有2001人参与，其中青春渡方队作为渡江活动最具朝气的队伍，最小的队员呢只有14岁，跟刚才那个张子阳说到他参赛的第一次的这个年龄一样哈，
10: 是
11: 14岁。
10: 那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来了很多国内其他省市的渡江发烧友，有台湾的、广东 东的，还有山西太原的，江苏盐城的，河南新乡的，而且都是组团来参加。
11: 今天除了游泳健将们在长江上劈波斩浪，一场嘉年华活动也让武汉市民和游客们大饱眼福耳福。作为湖北银行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的重要配套活动，以和你游一下为主题的2026武汉渡江嘉年华7月15号到17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了哈，一直到明天，会在汉口和武昌的两大会场同步登场。
10: 嗯，千人同渡，百客争流，这场始于1956年的城市盛会，渡着时代的变迁，也见证武汉渡江精神的代代相传。武汉渡江节为什么历经几十年到今天依然备受期待呢？渡江活动在今天又承载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的解读。
16: 长江之滨，号角再响，2026年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如约而至。这场始于1956年的城市盛会，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依然万人空巷，备受期待，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感慨。武汉渡江节历经50年仍备受期待，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参与。渡江节从来不是少数专业选手的独角戏，今年群众方队横渡，公开报名达到了1700多人，经资格审核等环节，最终抽签录取540人。来自广东、江苏、河南等多地的游泳爱好者远道而来，更有年仅14岁的青春渡方队队员首次挑战长江。从古稀勇者到少年勇士，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正是这种人人可参与的开放性，让渡江节成为武汉人夏天最独特的仪式感。不断创新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系列活动，让渡江节溢出效应持续扩大。今年的渡江节早已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围绕赛事，武汉推出以和你游一下为主题的渡江嘉年华，在汉口、江滩和武昌汉阳门花园两大会场同步登场。音乐派对、水上运动展销、潮流 IP 集市、80余家网红品牌美食汇聚于此，构建起日间清水体验加夜间冰水社交的双向消费场景。与此同时，依托双运动平台发放水上运动消费券，实现体育惠民与消费促进双轮驱动，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深度融合，让渡江节的辐射力从江面延伸至整座城市。文化符号是渡江节最深沉的力量。2015年，武汉渡江习俗入选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它已是全国唯一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开水域群众游泳赛事。从1956年，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写下“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豪迈篇章，到今天千人竞渡，全城共庆，渡江节早已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成为铭记城市记忆、凝聚精神力量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场横渡，更是一座英雄城市勇立潮头、不畏风浪的精神基因。半个多世纪以来，江水奔涌不息，渡江精神代代相传。这张武汉最亮丽的城市名片，正以愈发开放的姿态，让世界透过长江的波涛，看见一座现代、活力、开放的英雄之城。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昨天武汉市召开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会上关于加快推进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为武汉市探索危旧住房的改造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根据通知，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是对老旧小区含单栋住宅楼进行拆除重建。试点适用范围为武汉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且符合三类情形之一，小区部分房屋出现主要承重构件损坏，被鉴定为 C 级或 D 级危房，需整体拆除的，无独立厨房、卫生间等非成套住房影响居住功能的，80%以上面积的建筑建成时间超过25年，确需改造改善居住条件的，改造方式上条件受限的项目按三元方式改造，即原则上不扩大原占地面积，不扩大原建筑面积，不超出原建筑高度，不增加户数与建筑规模。具备条件的项目鼓励业主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原则上不增加户数，可适当增加地上建筑规模，无需办理工地手续。在居民参与程序上，业主可成立联合社或自主更新委员会，经专有部分面积占80%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80%以上的业主同意后，向属地街道申请，经区人民政府同意，报市住房和城市更新部门纳入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经业主依法表决通过后，需报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审查，并经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机构批准。此后由联合社组织业主与项目实施主体签订协议，协议需经专有部分面积占90%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90%以上的业主签订，方可启动规划建设审批手续办理，未达该比例的项目自动终止。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江宇台记者卢山。近日，江宇县暑期爱心托管工作全面启动，31个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据了解，江宇县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深入摸排当地双职工家庭、务工家庭、困境家庭的暑期托管需求，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青年之家等阵地资源，在8个乡镇共设立31个暑期爱心托管班点位，覆盖800余名青少年，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近日，荆州古城暑期沉浸式游玩项目上新，融合剧本杀、摇滚演绎、城墙闯关、非遗手作等多重业态，景区打造了《冰洋寻藏》《三国实景》剧本杀，串联古城地标开展互动闯关。东门护城河水上舞台开设了三国摇滚夜，新潮音乐与楚风古乐同台演绎。冰洋楼瓮城区域设置有非遗。

0: 以体验工坊、储秀漆器等传统技艺可供游客亲手体验。
1: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人社局近日联合多家银行启动社保卡一卡通惠民服务月活动，面对面解答市民社保卡激活、待遇领取、金融功能开通等疑问，手把手指导老年市民跨越数字鸿沟，完成电子社保卡申领。据了解，这次惠民服务月重点围绕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文化旅游、惠民惠农补贴领取等高频应用场景推广社保卡智慧应用，引导群众从有卡向会用卡、常用卡转变。
0: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7月15号，记者从宜昌市医保局了解到，宜昌市推行的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发布满月以来，全市已有482名产妇享受该政策红利，医保基金实际支出282万元，确实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该政策在全市18家定点医疗机构属于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常规床位费、诊查费、分娩镇痛等费用均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
2: 我是鹤峰台记者侯永浪。近日，在湖北鹤峰县的原始森林中，出现了一只色彩艳丽的珍稀甲虫。经当地林业部门核验，该甲虫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特有珍稀昆虫拉布甲。拉布甲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仅栖息在生态优良区域，是生态质量的活标尺，还可捕食林下害虫，助力绿色种植。工作人员提醒，拉布甲受惊扰会分泌刺激液体，民众偶遇只能拍照远离，严禁捕捉贩卖。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日前，记者在丹江口库区云阳段水域航拍时，发现成群鲢鳙集结巡游逐水嬉戏，鱼群中一条通体金黄的变异鳙鱼格外醒目，在清碧水面熠熠生辉。据了解，这条金色鳙鱼属于天然黑色素缺失形成的黄化变异个体，野生出现概率极低，因通体金黄缺乏天然保护色，幼鱼阶段极易被天敌捕食，能够顺利长成成鱼实属罕见。
4: 我是邢台记者张伟。今年起，咸宁市咸安区全面推行人生导师制，实现对10.15万名中小学生的导师包联全覆盖。全区教育工作者走出校门，走进学生家门，创新采用四查递进排查法，逐校逐班逐人摸清学生的家庭情况与心理状况，锁定困境学生7952名。并量身定制了思想引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学业辅导四维关爱方案。
5: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7月15号，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布，即日起至9月开展全市湘牛肉面产业链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目前已完成抽样213批次。本次抽检覆盖全市12个县市区，涵盖生产、流通、餐饮三大环节，抽检品类包含牛肉面食材、配套辅料及预包装牛肉面产品等群众重点关注的食品。
6: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7: 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黄金水道》。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决策部署，推动夜游船高质量发展，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推动夜游船高质量发展促进消费的若干措施。措施针对制约夜游船高质量发展堵点卡点问题，围绕培育壮大夜游船经济，创新消费新场景，指导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从完善基础设施功能、深化文化赋能与创新融合、提升服务品质与品牌影响、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强化安全应急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意见。7月15号，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公布上半年全省水陆运输生产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水陆运输生产情况总体稳定，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货物运输量稳中有升。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累计完成40,917.48万吨、137.52万标箱，分别同比增长1.7%、0.9%。外贸完成1,095.23万吨，同比增长7%。货物运输量累计完成14,670.69万吨，同比增长7.5%。今年1到6月，武汉阳罗港全力优化货源结构，持续发展多式联运，本地外贸箱量同比增长25%，其中本地外贸出口重箱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3%。今年上半年，羊罗港成功开通羊罗至乍浦、羊罗至合肥两条新航线，打通京杭运河以南及淮河、巢湖流域物流新通道，持续优化多式联运布局，不断增强集疏运辐射能力。近日，宜昌云池港二期二三号泊位陆域总图工程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正式投入试运行。该项目位于宜昌市萧亭区云池港区，是宜昌市重点水运基础设施云池港二期工程的重要组成板块，针对性服务于港区货运泊位作业运营需求。此次二三号泊位陆域总图工程的试运行，标志着云池港二期核心泊位陆域配套体系全面成型，彻底解决了泊位由水运装卸无高效陆运集散的配套短板，实现码头泊位装卸与陆域仓储转运输运无缝衔接。7月7号，黄石港棋盘洲港区棋盘洲锚地工程及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工程通过竣工验收。此次通过验收的两项工程，完善了黄石棋盘洲港区锚泊配套与船舶污染处置体系，锚地扩容提升万吨级船舶停靠，危险品船舶规范停泊能力，通航调度效率显著提高。污染物码头实现船舶污水、垃圾规范化收运处置，筑牢长江水域生态防护屏障，助力黄石港口绿色、安全、高效发展。好，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8: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城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块的美善城。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5: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8: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7: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强正气补阳气，武汉冬病夏治养生局热度爆表，中青年群体已成为主力群体之一。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5: 欧盟仍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由北向南出现了严重拥堵，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由北向南，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由北向南，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以及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是在萧品茂的周边，除此之外群星城还有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的周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热点全搜索，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昨天呢是2026年头伏的第一天，咱武汉可以说是热浪滚滚。那比天气更热辣的是各大医院的冬病夏治的现场，从清晨7点就排起了长队，一家老小齐上阵，借着三伏天最盛的阳气，几万江城市民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夏健康之约。
1: 那作为江城冬病夏治的金字招牌，湖北省中医院当天一共接诊量呢是突破了1.5万人次，数据显示18到45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创新高，中医药正跳出长辈专属的标签，成为了年轻人的养生新风尚。
5: 另外呢，武汉市中医医院第31届冬病夏治活动拉开帷幕，武汉市中心医院多学科护航冬病夏治，武汉儿童医院儿童版敷贴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娃去赶服，湖北省妇幼保健院3个院区同步开贴。这个夏天传统中医智慧正在以更加年轻的姿态融入千家万户。
1: 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这冬病夏治是爷爷奶奶专场，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尤其是今年真的是
5: 越来越
1: 年
5: 轻化了，
1: 对吧？那根据湖北省中医院门诊的统计，今年的预约人群当中18到45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呢是比去年大幅提升，已经成为了主力群体之一。
5: 对于这个变化，湖北省中医院针灸诊疗中心韦丹主任医师分析，他说这既反映了年轻人健康观念的转变，也和当代的生活状态还有气候特点啊高度契合。他说因为很多年轻人长期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其实就是阳气不足的信号，长期的熬夜久坐啊，喜欢吃冷的冰的，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那这些习惯呢会悄悄地耗损体内的阳气，导致鼻炎、痛经、肩颈冷痛等问题，而这恰恰是冬病夏治适合调理的一个范畴。
1: 那如果没有赶上头伏的第一天，是不是就错过了呢？面对不少市民的焦虑，专家们表示其实整个三伏天都可以来敷贴，不用扎堆。今年的三伏呢是加长版，从7月15号会持续到8月24号，一共是40天呢。
5: 热啊！湖北省中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邓可斌强调，三伏期间呢都是养阳的黄金期，就算是错过了头伏啊，在这个7月15号到8月24号这个期间，每天都可以治疗，3次治疗间隔5到7天，依然能够起到改善体质的效果。
1: 武汉市中医医院呢，今年是推出了20余种敷贴的种类，涵盖耳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妇科、骨科等多个科室，并且在门诊大厅设置义诊咨询台，免费提供中药茶饮。

0: 艳富提醒，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通常呢需要连续的坚持3年以上才能显见成效，千万不要期望一贴了之。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中医妇科主任周立山也建议，女性啊调理痛经、宫寒等问题，可以配合冬季的3九贴来共同调理，3年一个疗程。
1: 三伏贴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网购药膏、自行贴敷、盲目跟风敷贴的这种现象呢，也逐渐的增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明确规定，三伏贴啊是属于中医适宜医疗技术，需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展。中医专家提醒，三伏贴自行操作不仅仅效果难以保证，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灼伤等风险。
2: 从门诊接诊来看啊，很多患者从网上买了一些不明成分的拿给我们医生看，他说贴了以后皮肤有一些剧烈的反应，可能会导致他某些症状就加重了。提醒我们所有准备贴三伏贴的患者，选正规的医院，它是有药准字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3: 专家表示，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比如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受凉就犯病的人。
2: 三伏贴的药膏的成分，它是温性的药物，那热性体的人用那叫火上浇油，那就不对了。建议我们所有的市民应该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脉，判定

0: 刚才呢我们关注了三伏贴，接下来咱来说说暑假孩子们出去旅游的事儿哈。暑假来临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各类出行需求是明显增多。在社交平台上呢，一些号称能够让孩子独自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随之出现，还有博主啊传授一些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这让部分家长动了心。但是儿童独自坐高铁真的靠谱吗？博主口中的攻略能够照做吗？咱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观察。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2: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3: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3: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0: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和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来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啊以为飞机能办的事情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呢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4: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

0: 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2: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3: 社交平台上呢，也有家长表示啊，已经按照网传的方式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4: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2: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5: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我们来听报道。
6: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 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3: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3D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5: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7: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据国家版权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0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到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3: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来听央视的报道。
8: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2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2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9: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那湖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02发布了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宜昌、荆门、荆州、孝感、天门、仙桃、潜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石、咸宁部分地区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7: 我们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晚到明早，鄂西北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3: 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8到34度，中东部34到37度，局地37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7: 后天鄂西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3: 武汉市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30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多云，傍晚后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26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7: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

0: 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1: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 同时协力铲除网堵电诈犯罪滋生土壤，

0: 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

0: 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空窟窿。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

0: 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6: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

0: 范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 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5: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China
7: acts.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3: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 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0: 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两项重大成果在汉签约转化，金额高达1.1亿元。您见过以五色稻为墨田野作纸绘就的楚韵乡居大地画卷吗？豇豆容易生虫，您知道如果不打农药豇豆该如何防虫吗？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就来关注农田变身艺术画部宜城木渠村借力采稻打造农文旅新业态，关口前移防虫害，嘉鱼高质量豇豆丰产稳价，如何把夏日粮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热产业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去宝康县看看，用好森林氧吧资源，宝康民宿产业年营收突破750万。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武汉举行了一场硬核科技成果签约仪式，两项重大成果落地。

0: 亿转化，签约总金额高达1.1亿元。这标志着水生所在渔业病害防控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两大领域的科研突破，正式迈入产业化快车道，也为长江大保护和渔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实打实的科技动能。来听湖北台记者谭思维、卞勇的报道。
1: 两项成果中，草鱼忽长孤病毒灭活疫苗转化金额高达8000万元。草鱼是全球养殖产量最高的淡水鱼类，二型草鱼忽长孤病毒是养殖过程中的头号杀手，导致的出血病致死率超过90%，且国内外尚无有效商品化疫苗。徐震研究员团队历时多年攻关研制出的灭活疫苗，注射免疫后相对保护率高达80%。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震：
2: 填补了我国草鱼病毒性出血病疫苗无药可用的空白，以专利技术独家许可的方式转化给天津瑞普和宁波三生两家公司。我们这部分资金呢，还是用于我们的基础性研究。
1: 瑞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生物制品研究院院长朱秀彤：
3: 我们要组建一个共同的项目组，推动这个产品的应急评价，有望呢在一年内能够快速的进行临时的市场使用。
1: 另一项签约项目，水下鲸豚类智能预警驱赶技术，签约金额3000万元。这项技术融合水下声学阵列与人工智能，实现对江豚、中华白海豚等的主动预警与声学保护驱离。目前已成功应用于铜陵 G3 公铁大桥建设项目，也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防护方案之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梅志刚：
4: 比如说我们江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来移动了，我们也可以精准的去预知，当江豚靠近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向的驱离，而且不会让我们宜昌的这群江豚离开现在它喜欢的这个水域。
1: 据了解，成果转化净收入将直接奖励给科研团队，并支持相关领域持续开展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大水面生态调控、水生作物培育、智能监测装备等技术也正与相关企业对接洽谈，力争早日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近年来，神农架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多，黑熊偷吃蜂蜜等现象也随之频频发生。当地创新推出了生态保险机制，兼顾野生动物保护和群众利益，实现生态民生双赢。来听湖北台记者黎波的报道。
5: 近日，神农架红坪镇温水村一蜂场监控拍到一段视频，一只母黑熊带着两只幼熊闯入蜂场偷吃蜂蜜，母熊埋头进食，两只幼熊一边嗅探一边警戒张望。
6: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水村蜂农王祖东：
7: 狗熊它把窝里头切得干干净净，每年呢都是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高峰期，这个说明一点嘛，我的蜂蜜的品质还是蛮高的。
6: 人保财险神农架支公司副经理杜华：
8: 我们从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去进行查勘，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赔款理赔到位。
5: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神农架黑熊种群数量稳步增加，侵扰农户种养产业的情况愈发普遍。为破解人兽矛盾，神农架国家公园自2018年起为辖区农户的中蜂、农作物、中药材统一投保。
6: 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社会事务工作科科长梅庸军：
9: 我们每年投入保费是300万左右，赔付农户在350多万到360万，这样这个农户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一点的保障。
5: 2018年至今，林区每年约3000户农户获赔，累计理赔金额近1600万元。用保险兜底模式守住生态与民生双底线。
10: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一幅以和美木渠楚韵相居为主题的稻田画已经初具轮廓，五彩水稻苗勾勒出的楚文化图案已经清晰可辨，为夏日田野增添了一道独特的创意田园风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的报道。
5: 登高俯瞰，二十余亩彩色稻田如同铺展在大地上的巨幅画布，紫黄绿白等多种颜色的水稻秧苗虽尚显稚嫩，但已排列出整齐流畅的图案轮廓，主题字样舒展田间，楚凤的灵动羽翼，饱满的梁臀造型清晰可见，线条层次分明，一幅承载着楚地文脉与农耕意趣的田园画卷正在田野间徐徐展开。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徐军：
11: 我们眼前的图案是用紫色、黄色、绿色等五种颜色的水稻设计而成，秧苗是6月10号播种下去的，目前长势良好，轮廓已经初步显现，再过1到2个月水稻进入旺盛生长期，色彩会更加饱满，届时将迎来最佳观赏效果。
5: 襄阳宜城市燕城街道木渠村自古便是楚屯粮地，种粮历史悠久，农耕文脉源远流长，已连续多年打造稻田艺术景观。今年村里依托连片高标准农田基础，与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合作，采用该所培育的彩色水稻种子，并运用卫星定位和数字化种植技术，在20余亩稻田中精准布点，逐一定位。虽然目前稻田画尚未进入最佳观赏期，但独特的田园艺术景观已吸引不少周边游客专程驱车前来探访打卡。游客钟先生：
12: 虽然那个现在那个颜色不是最浓的时候，但是呢，从高处看呢，它轮廓已经很清楚了，能想象出2个月以后是多么的壮阔呀！带着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水稻怎么种出来的，也能了解一下我们宜城的楚文化。
5: 襄阳宜城市燕城街道木渠村村民胡天宝：
9: 这次我也参与了突然期的插秧，眼看着秧苗一天天旺起来，突然越来越清楚。打心里的觉得新鲜又自豪，以前种水稻只盯着产量，没想到田里还能种出花来。等后面游客多了，我还打算摆个小摊儿卖自家的土鸡蛋或腌菜，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
5: 依托稻田化项目，襄阳宜城市燕城街道木渠村同步完善了观景塔、生态停车场、田间步道等配套设施，为后续发展观光旅游筑牢硬件基础。村干部介绍，随着水稻不断生长，稻田画的色彩将日益浓郁饱满，预计9月前后达到全年最佳观赏效果。襄阳宜城市燕城街道木渠村村支部书记廖丰平：
13: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好田间管理和设施维护，等到最佳观赏期的时候，我们会配套开展农事体验、产品展销等活动，让游客既能看到画，也能体验农耕，带动村民增收。
14: 豇豆是百姓餐桌上的常见蔬菜，为了破解传统种植中防虫减药、保产提质难以兼顾的痛点，咸宁市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推广的绿色种植新模式。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嘉鱼台记者雷威的报道。
15: 豇豆属于典型的花果同期作物，病虫害贯穿整个生长期，传统种植很容易出现农药安全间隔期和采收时间重叠的难题。潘家湾蔬菜科技馆的豇豆试验基地跳出“虫来了再打药”的传统思路，在基地四周搭建数米高的防虫纱帐，针对性阻隔飞行高度有限的豇豆主要害虫。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16: 我们现在豇豆种的是22亩地，我们每亩产量是3500斤，现在收购价的话是3块。我们豇豆与其他农作物相比的话，价值会高很多。
15: 从源头降低虫源基数，再配套生物防治、智能监测等手段，把防控关口从治虫前移到防虫。在绿色模式加持下，基地的豇豆303项农药残留检测指标全部未检出。钙含量达到普通豇豆的1.6倍，硒含量更是达到普通豇豆的10.3倍，真正实现了既保稳产又提品质。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16: 因为我们是健康栽培出来的，所以说农残方面呢，营养价值方面会比其他的作物要高很多。我们是提前签署的那个价格协议，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是绝对是稳定的。
15: 绿色种植的探索也给周边村民带去了家门口的增收机会。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16: 每天采收的话，大概能招收8到10个村民，都是来自这个周边的。
15: 基地除了承担种植生产任务，还负责检验绿色防控模式，沉淀数字化管理经验。

0: 后续成熟的整套技术方案将逐步向全县推广，为家鱼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最近，十堰丹江口市关山镇的500亩水蜜桃成熟了，肉软汁多味甜的水蜜桃引得消费者专程前来采摘。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陈雪的报道。
3: 果园里，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夏日采摘的独特乐趣，感受田园风光的无限魅力。游客：
4: 我是从十堰过来的，这个水蜜桃还是挺好吃的，皮薄，然后汁水足。它这个山比较高，山好水才能种出这么甜的水蜜桃。
3: 丹江口市民：
5: 我前两天看到说化柴公司这个水蜜桃成熟了，然后我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来，采摘我们这个桃子。这个桃子口感非常好，很甜，然后就是汁水非常足，很好吃。
3: 据了解，丹江口市关山镇西河村桃园由湖北华彩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总面积500亩，种植有水蜜桃、冬桃等多个品种，包括玉露、良方、白莲、黄水蜜等。品种和栽培技术均引自浙江奉化，培育于武当山南麓，果皮淡黄绿色，阳面泛着红晕，肉质细软，汁多味甜。湖北华彩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苏永刚：
6: 今年预计产量有30万斤，采摘期在7月10号到8月10号期间，公司研发有系列果酒，欢迎过来品尝采摘。
3: 小小水蜜桃不仅甜了游客的舌尖，更富了村民的口袋，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桃园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7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丹江口市关山镇西河村村民彭德珍：
7: 我就是这附近的村民，一年四季我就在这里帮忙干活，摘桃子、称上、摘桃、修枝、包果，我们都干。一年下来是3万多块，可以补贴家用。
2: 宝康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海拔高富氧离子生态资源，加快发展避暑康养、乡村民宿等文旅新业态，把夏日凉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热产业。来听宝康台记者王晓丹、岳建鹏、卢里有奇、孙亚雪的报道。
8: 盛夏高温持续攀升，高山云端清凉宜人。海拔1600米的遥知河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2%。夏季平均气温恒定在20摄氏度左右。优质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天然避暑康养胜地。襄阳游客王先生：
9: 这里的气温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舒服，而且山清水秀，然后空气质量也非常的好，非常适合过来旅游玩。
8: 宝康县遥知河村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吕永和：
10: 我们依托遥知河高海拔优生态的天然避暑，立足森林康养、生态避暑核心定位，持续完善住宿、餐饮、夜游配套，推动单一观光游向沉浸式、度假性康养旅游升级。
8: 在宝康六珠亚生态文旅区，1500米云端海拔造就了四季皆景的独特景观带，形成观景、休闲、康养一体化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宝康县六珠亚生态文化旅游区客房部经理赵忠平：
11: 我们依托高山云海、日出山林、原生态自然风光，打造了木屋旅居、云丹观景、山野休闲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在盛夏季节享受舒适惬意的云丹避暑慢生活。
8: 从单一避暑纳凉向康养加文化加体验多元升级，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宝康不断丰富文旅内涵，将国学研学、传统制茶、自然科普等体验项目融入高山康养度假体系，让避暑游既有清凉颜值，更有文化底蕴。游客张女士：
12: 这边夏天很凉快的，风景也挺美，然后我们还能抄一些国学文字，学一点传统制茶的手艺，在山里修身养性，感觉身心都超级放松，比单纯游玩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8: 作为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镇和中

0: 国森林氧吧的龙品镇，为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实打实受益的特色产业，当地聚焦民宿产业提档升级、规范化发展，精准发力。宝康县龙品镇民宿经营者陈玉红：
1: 这些年呢，镇上的干部全程指导我们改造我们的民宿，提升服务，规范经营，还组织我们参加各种培训，我们还不断地优化住宿的环境，改良特色农家菜品，让游客来了住得舒心，吃的也放心，我们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0: 精准施策皆硕果，生态富民见实效。目前龙平镇已培育精品避暑民宿82家，拥有配套床位1500余张，民宿产业年总收入预计突破750万元。宝康县龙平镇党委书记张东林：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避暑加康养、避暑加研学、避暑加冷食、多元业态，拉长问题产业链条，完善乡村配套设施，让生态清凉资源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成为群众稳定遵守的畅销富民产业。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走进乡村看振兴，黄冈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素有种植菊花的老传统，但土地一季丰收，三季闲置，造成了村民增收渠道单一。该如何破局呢？新任90后村党支部书记给出了多元增收好办法。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熊文博、毛子叶的报道。
5: 一年多以前，盛夏时节的麻城市纯阳山村往往是一年中最闲的时候，离菊花采收还有好几个月，村民的日子就剩下一件事，等秋天，等花开，等那一季的收成。2025年，梅子豪上任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后，看着大家守着上千亩的菊花只有一季的收成，他决心改变村民增收渠道单一、收益不高的现状。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梅子豪：
6: 那不行，守着好山好水和千亩菊田，一年只干一季，那怎么能行呢？必须得想办法让乡亲们四季都有活干，有收入。
5: 2025年，梅子豪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配合麻城市委市政府推动纯阳峡谷文旅综合开发项目落地建成。从征地协调到服务施工，他天天扎在工地上，把政策讲透，把民心聚齐，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为了把景区真正盘活，他一次次外出取经，把知名景区的管理办法一条条记在本子上。仅用大半年时间，村里便有了文旅项目收入。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梅子豪：
6: 村里通过分区管理，既满足了观光需求，又保障了农业生产，游客来了，农家乐火了，村民收入渠道更多元了。
5: 春看山花烂漫，夏观峡谷瀑布，秋赏白菊红叶，冬览雾凇雪景，纯阳山大峡谷打造出四季皆景的旅游格局，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农家乐老板彭海波：
7: 以前就只是赏花了两个月的，临时叫上两三个人来帮忙就忙得过来了，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游客，店里固定请了8个人还站不开，再也不用愁没有生意了。
5: 梅子豪并不满足于此，他更希望把村里加工菊花的企业金兰公司做大做强，带动村民增收。企业想扩大产能，梅子豪就与村委会帮着流转土地，组织用工。企业没有销路，梅子豪就带着产品跑展会，搭建电商平台，对接直播带货。湖北金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甘兴花：
8: 梅书记来了以后，跑我们公司比回家还勤，以前呢都是各干各的，他来了以后，真正的是把村里和企业拧成一股绳。
5: 依托和村里深度绑定的合作机制，金兰公司开发出上千款菊花产品，年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2万元。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村民程家国：
9: 以前一年到头就盼半年收成，现在好了，竹筏能卖钱，平常还能进厂务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了。
5: 车间流水线不停转，农家乐灶火不熄烟，工厂订单不断签，从一年等一季到四季有活干， 梅子豪带着大家忙出了新局面，更忙出了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注脚。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10: 想要当初想要的。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啊，所以最近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今年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呢，正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就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系列优惠活动。在此呢，我也提醒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真正的认识到，在夏季，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呢，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扶正固本啊，扶助正气，补充阳气，对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啊至关重要。可能有部分的老年朋友可能会说啊，我身体一直很好啊，有必要开展冬病夏治吗？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我们人到了老年阶段，身体的机能都是处于下坡路，就是衰老啊。最基本的，您看我们有很多人，刚才我说了

0: 觉得身体还好，但是您是不是会感觉到了夏天总是会感觉经常出汗？而且我们很多老人家都有这个特点，尤其那些久病体弱的朋友们，出汗就更加严重。当然夏天出汗很正常啊，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出汗呢，那就是像下雨一样，汗特别多，一动一身汗，甚至有时候坐在那里心里一烦躁，或者说稍微动一下，这衣服都湿透了。那么这就说明您本身呢，身体已经是处于一个衰老或者说正气不足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自汗啊，就是不由自主的汗呢就出来了。那么这个自汗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由于胃气不固，津液外泄所导致的。您看什么是胃气啊？我们这个人的气啊，是生命的立身之本。从中医角度来讲，气有中气、元气、营气，还有胃气。这个胃呢，就是一个保卫的意思，它既能够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防止外界的什么风寒湿邪的侵蚀，又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固摄的作用，也就是防止我们内在的津液过度的流失。但是您看夏天，尤其三伏天，人体腠理疏松，毛孔打开了，如果您要是胃气不足，那这个津液就是我们说的人体内的液体，那自然就会流出来了，这就是自汗。那么长期这样的大量出汗，就会导致血液浓缩，导致心脑供血不足，导致身体衰老越来越快，消耗了人的正气啊。所以夏天啊，我不管您那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我没有什么病，我不管你有病无病，只要您经常性的大量出汗，就应该开展冬病夏治，这是我们保护血液所必须的。所以我们通过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增加骨髓造血益气的作用，让您的血更旺，气更足，胃气足了，阳气固守了，津液就不会大量的流出来，那么汗就不会大量的出，对我们血液的保养非常关键啊！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希望大家要认识到冬病夏治培补阳气的重要意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养五脏去病邪，及早的收获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你好，大先生，我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0: 怎么呢？您是没有听广播最近是吧？
2: 最近早上睡得蛮好啊，所以没醒啊。
0: 睡过了。
2: 啊，对对。
0: 可以，睡得好就行。咱们有机会了，场外电话多交流，多沟通。
2: 好好好。
0: 那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摆不停了。
0: 汉口摆不停。
2: 对。
0: 好的，那今天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呢。
2: 哦，我这个情况还很好啊，腰疼了好多了，睡眠改善了。
0: 腰疼好了，睡眠也改善了。
2: 对，腰疼那个比过去强多了，过去年轻的时候腰都疼的，这个损腰老损
0: 啊。
2: 这个其实国内健保啊，也睡眠改善了，腰也损了，这十几年没疼了。
0: 嗯，那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0多岁。
0: 平时除了这两个方面以外，像我们一般基本的心脏啊、血压啦、包括吃啊、消化都怎么样呢？
2: 对，消化都好，血压也不高。
0: 那就行，基本的身体基础都比较好。
2: 对对。
0: 好，祝贺您，您贵姓呢？
2: 我姓何。
0: 好，那就好好巩固。
2: 好，谢谢谢谢。
0: 也谢谢您的分享，有机会呢多交流。
2: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啊，何爹爹。
2: 再见，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真，你好，辛苦了啊。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好您好啊。
3: 啊，我是孝感的。
0: 孝感是吧？
3: 我用个那个国内滋养宝用的蛮好，用了10多年了哦。
0: 哦，一直到坚持用。
3: 来感冒。
0: 嗯。
3: 感冒我也去打点滴，不打点滴都好不了，一个月都要搞2次对症药。
0: 一个月感冒2次。
3: 哎，一个月感冒2次。
0: 哎呦，那就麻烦了。
3: 没总是好不了嘛，不打点滴的。
0: 那你免疫力太低了啊。
3: 像那个国内滋养宝我以后都完全没感冒。
0: 好，
3: 那个身上都光汗啊，那个两个大腿也两边痒，无形的总是痒，总是痒，软水软的我都软痒啊，这痒的抠的不止，可能流血都抠不好。
0: 哦，
3: 查其他的药也不中。
0: 嗯，
3: 我就把那个红的滋润宝啊吃了以后啊，都。

0: 子啊，完全不晓得嘞。
1: 好，
0: 也是曹主任介绍的一个高科技产品呐、
1: 啊，
0: 我买了1年的那个活力自然宝啊，轻松固力健。
1: 哦，等于说又买了1年的活力自然宝和轻松固力健，
0: 再加眼贴。
1: 哦，还有眼贴。
0: 再还有软黄金也买了的。
1: 哦，软黄金也用上了。
0: 软黄金，我因为我的心脏有点不好，晓得吧？
1: 哦。
0: 心脏打有支架的，打有5个支架了。
1: 哎呦，5个支架了。
0: 哎，5个。
1: 哈哈，您这还真是听不出来，是您自己是吧？
0: 是我自己，我反正我的精神还是蛮好。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脏不好的人，特别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的人呐、啊，您装5个支架，那以前那不是很难受啊？
0: 难受噻，是不是？心脏好的，就是40、50下，在最后调那个软黄金呐、啊，就调到60、70，这是调上来要，这是。
1: 好，
0: 要感谢唐哥嘞，介绍您一个高科技产品。
1: 你看，这真是替您高兴啊！因为您这说到最后啊。刚才您说的感冒啊、还真是小问题，但是呢一个月搞2次老往医院打吊针，那也是花钱不说，人也遭罪。再一个那个皮肤痒听起来也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痒的就像您说痒的抓的流血，那也是很难受的一个病啊。
0: 痒了多年了。
1: 那也是很难受啊。您看我们有很多人皮肤身上啊浑身抓的到处都是血疤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说起来是小病，但是人很难受很痛苦，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尤其您这个心脏啊，我确实要好好祝贺您，虽然您装了5个支架，但是5个支架也不一定能够保险呐、我们有好多人装了支架管了几年以后又堵了，那就更危险了。
0: 我说吃软黄金吧，吃软黄金心里蛮舒服。
1: 蛮舒服，因为这就是强心通血的好处。它能够改善心脏供血，尤其温润通体的，它能够疏通血管，把血管里的腹壁的脂肪这种垃圾啊，把它慢慢的就是清运出来，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的红景天叶黄素眼贴了，贴了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贴得好啊，我一买就是10盒，一买就是10盒。
1: 哦，眼睛具体
0: 在贴在小哥来的去拿。
1: 眼睛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0: 眼睛我的眼睛的病态多得很，有黄斑变性
1: 啊，
0: 有玻璃体浑浊，
1: 哎呦，
0: 但是有白内障，轻微的白内障。
1: 哦、
0: 到武汉那个广州准城总医院去看了多次了，各个医院都看过，在武汉看了都治不好，在最后那个眼贴贴到位都蛮亮，像刚刚洗了的一样，每天贴个2次或者到3次。我的老伴也不吃情了，他要我去贴，他说你这贴，要贴得好，他说这贴都是能够做家务的事噻、我还在屋里做针线活、摘壳啊东西啊，还搞了还是会搞还。
1: 现在不光是清亮，而且还能够相当于是穿针引线。
0: 那我的做饭嘛，谁不是中国嘛？
1: 因为您刚刚说的几个眼病了啊，就从眼科来讲，这都是比较常见，但又是比较复杂的眼病了啊。尤其这个，
0: 还要我开刀，我冇开刀的。
1: 尤其这个黄斑变性了、这是个很麻烦的病。
0: 是的。
1: 那原来的等于说看东西都很差了。
0: 原来的还有模糊的，总是外头一片白茫茫。
1: 那真是。
0: 但现在我在住在2楼，看多少的院子的人都看得清楚。
1: 看得清楚了。好。
0: 眼前忙哈。把这基础填下去点的。
1: 好，您贵姓呢？
0: 我姓张。
1: 姓张，好的。那圆黄金呐、轻松固力健呐，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0: 是的，我都得用，我一直要吃下去的。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0: 谢谢韩主任。
1: 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夏季非常有利于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使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呢，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重新拥有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好，您是我们老用户吗？
3: 我去年才开始搞。
1: 去年
3: 搞一期了，今年马上没得了，洗完的又搞了。我去年看的是前年搞的吧，洗完的。
1: 吃完了准备再参加这次活动再买一点。
3: 对。
1: 那可以。您是哪里啊？
3: 我是湖北松滋的。
1: 松滋
3: 宝宝北京佬。
1: 那您是上次是怎么，是邮寄的还是在荆州去买的？
3: 我是邮寄的。
1: 邮寄的啊。
3: 上次也是邮寄的，搞了一个也改装。
1: 当时买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轻松固力健呢，活力自然宝啦。
1: 两个都在用。
3: 两个都要用，但还可以吧。我就是腰椎有点问题，想好大点。接受控股，接受用药了。
1: 就是想再巩固一下。
3: 是的。
1: 可以。
3: 就搞，还是搞这两门了，这搞一门了，人家说。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68了。
1: 68。

0: 还年轻啊，68还年轻，
1: 不年轻
0: 的。那在我们现在社会来讲，68是算年轻的。您当时这个腰椎是什么情况呢？是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腰椎去年前年呢，去年搞7个月，今天看呢，中期我就接一套。我们这有个老头子了，我原来是听着他讲的，80岁了。
0: 哦。
1: 他前年年轻的时候就救得起，他说蛮好蛮好。啊，我说一直来记得就没搞，我说好，我们不能白看了的。
0: 哦，等于说您听到您当地的有个老用户。
1: 对，老用户。
0: 老用户。
1: 搞了10几年的。
0: 啊，用我们的产品用10几年了，哈哈，是吧？
1: 哎，80岁。
0: 哦，那有那有。90多那肯定用的时间不短。
1: 对对。
0: 就是您听他用的好，然后您自己就买了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键。
1: 哎，对对对对。
0: 您当时这个腰疼是什么情况，检查过吗？
1: 检查过，原来腰椎骑车的家伙有的损耗。我搞啊，他就是搞不断根，然后我说你还在找2、7、2、5年的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说，原来这个腰不好，时间也应该说有点长了。
1: 也有点疼，有点疼，骑车子摔的，是的。
0: 哦，骑车摔过。
1: 他变天他就有就影响，一般的情况下像还好的。
0: 哦，变天。
1: 我骑的像有效果不？我说技术还要买去骑的。
0: 哦，等于说原来的话就是摔过，然后呢就是平时还马马虎虎，但是一变天了，这个腰就不舒服了。
1: 是的，是的。
0: 哦，那您当时像勾腰啊，或者说做点事啊，这个腰椎怎么样呢？
1: 现在像腰椎像更好些。
0: 现在很好些了。
1: 嗯，是的，是的。
0: 那好，那好，那您这个再巩固一下。虽然刚才我说个玩笑话，您68岁不算老啊，但是呢，也毕竟到这个岁数了。尤其您又是外伤过，外伤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光是做腰椎。就是我们讲这个骨头啊，其实还有就是软组织它也会有损伤，就我们讲的肌肉啊、韧带啊，这些软组织损伤就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您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键两个结合起来就比较好。轻松固力键呢，就是针对您骨骼包括椎间盘的软骨啊来修复，活力资源宝呢就能够有效的来强肾，而且呢对改善局部的气血循环呢都有作用。那您就还是把两个结合起来再巩固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巩固下来。
0: 行行行，您贵姓呢？
1: 我姓胡，姑爷的胡。
0: 胡月胡啊，胡爹爹。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到时候还是让他具体跟您安排。
1: 啊，可以可以。
0: 哎，您这两天呢就最好把手机啊随身携带，因为我们是快递到您那里会通知您的。
1: 啊啊啊啊，
0: 好，祝您更健康啊，胡师傅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0: 喂，您好，老人家。
2: 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接通了啊。
2: 哎呀，我感谢那的长虹的药呢，我拿下。我去年前这两天去人民医院检查，他说我的心脏有问题。
0: 哦。
2: 我就台山那些买的，就是心脏药，我要出几天院。回来呢就早晨去一边呐、啊，喝了去一边。其实我前几天呐，我的人呐、啊，秋季老啊。心里老跳啊，就看到你额头的一颗额头底下呢，就那人呐，就慌的不得了啊，摇黄金。
0: 嗯、
2: 我只去了几个单子7天。
0: 嗯，
2: 我挪到我的人民医院去看的，我都没有去了。那的摇黄金一去了，我也太舒服啊，又不跳啊，又不啷个、啊，蛮好的。
0: 啊，摇黄金吃了7天呢，心脏就稳定下来了。
2: 对、啊。稳定不就在那额头肌里也不叫蹦啊不跳了，
0: 哦，
2: 他在那额头肌就回来了，
0: 嗯，
2: 或者那都不能走事，
0: 那就难受得很呐、啊，
2: 对，当时骑的蛮好、
0: 嗯，等于说心脏就是主要是心里慌得很，
2: 对，心里慌啊，
0: 嗯、
2: 就在那像抬不起头呢，一老要急的，
0: 哦，
2: 像头疼啊就没家伙，
0: 那不站都站不稳呐、啊，人都感觉好像没劲了、啊，是吧？
2: 个，
0: 您等于说是去年发的病是吗？
2: 去年发的，
0: 当时到医院去检查是什么情况呢？
2: 再说我拿下我在屋里呢，我有个糖尿病。
0: 哦，本身有糖尿病，
2: 有的10年了，我有个糖尿病呢。我说糖尿病那不看，我说就是我心点一老桥啊。
0: 哦，
2: 那个现在可以挂门诊挂的还是专科、
0: 嗯？
2: 一挂的，再说那在这出院了，我就出露天院啦。
0: 哦。
2: 但是说把药我听他说，我说你药我回去还去不去呢？
0: 嗯，
2: 他说你要去死，哈
0: 哈，去到死去吃一辈子是吧？
2: 但是你死了去不去？
0: 嗯，
2: 我一老去啊，照着这里药一老买啊、
0: 嗯、
2: 一老去啊， 吃的心脏今年就不痛了，但是一看到的额头啊一走势呢就发慌。
0: 哦，那就、啊、那就吃着吃着还是不行。
2: 是啊，我们的大家大男的就吃的那里的药，他说这个圆黄金心脏的，那我就把你吃一下。
0: 哦，就是爹爹跟您说我们这个圆黄金。
2: 对对对。
0: 哦，
2: 那我把你，我跟他说把你药把你吃，你不相信你，
0: 嗯，
2: 再去把我吃啊。
0: 嗯，
2: 我去拿几个七个日子，七个日子我第二次去那个早晨呢，我说我只吃了2000日，我说呀我心里就不好的、
0: 嗯，
2: 我还没有吃。哦，我还没吃先头的落药了，我咋就能吃那么点的圆黄金落药？我吃都不吃的。
0: 那就说您现在今天也就是吃的第八天。
2: 今天还是七天。
0: 哦，今天是第七天。您看，现在心脏就稳定了。
2: 对，心情现在就好了啦。
0: 那这要祝贺您啊。
2: 对
0: 对对。其实从您说的症状来讲啊，可能还是属于心肌缺血了。尤其咱们长期劳累的人呐、啊，心肌一缺血，就是说，俗话说就是冠心病，它就容易导致人呐、啊、心慌没劲啊，人呐、啊、有时候还就感觉有点晕晕乎乎的，甚至站都站不稳了。
2: 但本来说是我是冠心病吗？
0: 是啊，您这就是冠心病，所以您这个是这样啊，现在很好，一定要好好坚持用。
2: 我咋天天没得吃点药吗？
0: 您那个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血糖啊，还有血压了都怎么样？
2: 我就是有糖尿病，也就点血糖，我前个检查个有，还有七点，
0: 是空腹七点，
2: 对，
0: 啊，那也可以，把它控制好，不要让它再高了啊，保持这个范围，能够再降点就更理想，现在七点也可以了。
2: 对，但说，也不要紧。就是你跟大家七点不要，
0: 是这个七点是可以了啊。一般来讲就是保持稳定。您血压都正常的？
2: 血压蛮好，
0: 血压蛮好。那我就祝贺您啊。
2: 那不得您反正呢不是那么你的圆黄金吃的真正好
0: 啊，等于说是家里就是爹爹平时也在用，然后跟您说心脏不好就用圆黄金。
2: 对对对，爹爹去说跟他说到把你药里吃，你药吃的对心脏好得不得了。我现在也老是抱歉，我说我的吃这行药吗？但是你到试试看。
0: 其实
2: 效果蛮好。
0: 对，其实有时候哪怕您吃医院开的药也可以，我们也不冲突，稳定了咱们心脏好了，慢慢的把那些药慢慢的减下来啊，一步一步的来，这样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对，
0: 好好好。你贵姓老婆婆？
2: 我姓杨的。
0: 啊，那我就祝贺您老人家了啊。
2: 好好好，感谢。
0: 哎，天气蛮热，您自己注意保重好身体啊。
2: 好好好
0: 好好好，
2: 感谢了。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好的啊，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4: 哎，
0: 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安徽的，我天天在听你的节目。
0: 天天听节目、哎，那您也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4: 我有60年了。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这85啊。
0: 哎呦，85岁高龄了、啊。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啊。现在用了以后身体跟以前比较起来有哪些变化呢？
4: 身体啊可以。我本来已经活力宝药五元，主要我是干的圆黄金五元两元。
0: 啊，现在用圆黄金了啊。
4: 对对对。
0: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4: 原来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还有气胸。
0: 哦，那您这呼吸道的问题很严重啊。
4: 也很严重，不敢去，你个叫不敢去上班，去上班是看。
0: 就是稍微动一下，稍微凉一下就受不了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又咳又喘。
4: 是的。
0: 那你
4: 搞心痛也搞一把。
0: 你说心绞痛是吧？
4: 哎。
0: 就说心脏也出问题了。
4: 哎。
0: 哎呦，您啊，本身呼吸就困难。
4: 哎，没门儿，没办法了。
0: 本身这个哮喘呐、啊、肺气肿啊这些病呢、啊，就呼吸困难，再加上您这个气胸啊、哎、就更难治，现在又搞成一个心绞痛。
4: 人发现万一睡的时候先把这做了，
0: 晚上就睡不了。
4: 嗯嗯。
0: 那您这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0: 现在晚上能睡了啊？
4: 能睡，能睡，能睡。
0: 这85岁了、嗯，平时走路啊，或者是活动活动啊，怎么样呢？
4: 没可以，没事。
0: 您参加我们安陆的活动是自己去的还是家人送去的？
4: 我自己去的。
0: 自己搭车去的吗？
4: 嗯、
0: 那还真不简单啊。那您这能够自己出门，能够自己坐车， 那说明您心肺功能啊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了啊。
4: 哎，现在蛮容易蛮容易过瘾。
0: 以前的话这些病有多长时间呢？
4: 哎呀，你要说这些话不要说的，刚几十年。
0: 几十年呢？
4: 对。
0: 原来严重的时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4: 严重的时候你不敢睡呢，你不能坐了、
0: 就是刚才说的睡不下来。
4: 哎，睡着看没不能坐了。
0: 哦，那白天呢？
4: 白天不能那个都不能走。
0: 嗯，
4: 要上走看或者上坡，
0: 嗯，
4: 完全不能上。
0: 哦，就走路上个坡就完全不行了。
4: 哎，对对对，
0: 您这老人家真是几十年过来真是不容易啊。
4: 你没门儿干这儿呢？
0: 什么都干不了。
4: 嗯，
0: 现在实话实说啊，现在听您说话呢、好像嗓子里面还有点痰，但是呢，说话的声音还是能听清楚，而且没有喘的声音了啊，这个很好。能走路了，能搭车子了，这就是很大的收获。晚上也能平躺着睡了。
4: 哎，我也能这样睡。
0: 啊，现在
4: 还有高血压。
0: 哦，有高血压。
4: 嗯，我高血压我这在在干了，我要看大约是140/140。
0: 140，现在是140/70。
4: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血压可以了，原来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4: 高的在160。
0: 哦，那可以降下来了，这个血压可以，70/140也不能太低了啊。您心脏现在怎么样呢？
4: 心脏可以，心脏没问题。
0: 刚才说的心绞痛现在再没发过了啊？
4: 没发过，没发过。
0: 哦，那还行，那您这85岁高龄了啊。这个心肺功能保养的好、要说到医院去都很难治的。现在通过咱们活力资源宝的服用，包括原黄金，现在心脏也好了，呼吸也畅通了。
4: 我说啥时候我还有点，我说那个原黄金我在建阳取经的。
0: 您这样啊，这个老人家、现在不三伏天到了吗？三伏天尽量的不要减量，等三伏天过了以后您再减量。因为您这呼吸道疾病虽然现在总体恢复得很好了啊，但是呢咱们还是要把正气啊、尤其中气要补足，到了冬天呢、您就更好受了
4: 啊。
0: 哎，三伏天过了再减量。
4: 现在我的日子减量，不是伏天和冬天我的减量。
0: 哦，现在三伏天就是正式开展冬病夏治的时候，暂时不要减量。您现在这个腰啊、腿啊、关节怎么样呢？
4: 你还没事，你没没事
0: 啊，那都没问题啊。啊，那还不错，您这85岁不容易啊。
4: 谢谢了啊。
0: 哎，您贵姓呢？
4: 我姓夏，夏天的夏。
0: 夏天的夏，哦，夏天的啊，保重好身体啊。
4: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啊。好，再见啊。好，
3: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拥有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

0: 厂、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散文《夏居有花得清欢》，作者赵新放，朗诵鱼儿。
1: 今天与您分享的是赵新放的作品《夏居有花得清欢》。去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在小区花园散步时，与熟悉的园林工老张聊到了气温逐渐升高，感觉室内舒适度在慢慢减弱的话题。老张说，现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市的人夏天不外出避暑，可能会感到有些难过了。如在室内阳台或窗台种上几波花，能调节室内温度，盛夏用上电扇或空调后，花在室内也能健康生长，绽放芳华，为家增加一抹亮色。他介绍了夏季居家适合方便种的几种花，特别说明种的这几种花都无需耗费过多心力。根据我介绍的自家环境条件，老张为我斟酌一番，建议种太阳花和长春花。老张说，太阳花是夏日里最鲜活的精灵，植株小巧玲珑，叶片肥厚多汁，像一颗颗翠绿的小珍珠簇拥在枝干间，透着蓬勃生机。它的花瓣很动人，单瓣清丽，重瓣饱满，红似火，粉如霞，黄像金，还有白的纯粹，紫的雅致。

每一朵都小巧精致，却开得热烈张扬。太阳花最特别的性子便是向阳而生，清晨朝阳升起，它缓缓舒展花瓣，尽情沐浴柔光，夕阳西下便悄悄闭合，宛如害羞的少女藏起一身芳华。老张说，与太阳花的热烈截然不同，长春花它自带一份温婉的韧劲儿，是夏日里最持久的陪伴，叶片呈椭圆形，翠绿鲜亮，四季常青，枝干纤细却挺拔，错落舒展。花朵小巧如漏斗，花色淡雅，粉白、浅紫、深红相映，开得含蓄而执着。从初夏开到深秋，日日有花赏，长春之名名副其实。它不张扬，却用源源不断的绽放诠释着平凡中的坚守。我查了查，这两种花的确如老张介绍的一样，心动后旋即开始行动。我和老伴儿抽时间到花市去买了太阳花和长春花各一拨，安放在家中内阳台的落地窗下，随即给两拨花浇了一些水。老张是个热心且又负责之人，没过几天他就专门到我家来查看这两种花的生长情况，翻看着太阳花博里有些湿淋淋的土壤，他慎重地提醒我，太阳花最忌的是盆土积水，浇水要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就是要待盆土完全干透后再浇透，这样才能避免烂根。它特别需要阳光，每天需保证六小时以上光照，光照越足，开花越繁茂。不要担心它养分不够，每月施一次稀薄叶肥即可，只需简单照料，花儿便会一茬又一茬地开。看了看长春花后，老张说，长春花虽然偏爱温暖湿润的环境，但最怕涝，与太阳花不同，浇水需适量，保持盆土微湿即可。它对光照要求不高，半阴环境也能正常开花，但若有充足散射光，花色会更鲜亮。每月施一次腐熟有机肥，便能满足生长需求。

我们严格按照老张说的办法养护两朵花，长势硬是不错耶。今年春节假期，尝到欲下花甜头的我和老伴儿到花市又买了太阳花和长春花各一朵回来。气温逐渐升高后，在书房阅读和写作一定时间小憩时，我喜欢起身来到落地窗前，饶有兴趣地欣赏太阳花向阳而开，长春花温婉持久的模样。栽种这两种花让我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改变生活环境，好些活儿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技艺，弄清规则后只需坚持去做就成了。贵在坚持，真格是至理名言呐。如今大城市里全家人到避暑胜地去度夏的户数不少，因我有病不便出远门，使得家人一直都难与外出避暑，成为一个遗憾。但自从去年种了夏花后，感觉开始变了，有降温设施，有美丽的夏花陪伴，我认为不出远门也能不留遗憾的舒适度夏。

0: 赵新放的《夏居有花得清欢》是一篇恬淡治愈的生活随笔，文章呢是以夏日养花这样的小事入笔，语言质朴平实，清新自然，借两盆夏花点缀居家生活，于烟火琐碎当中品味清雅清欢，感悟生活哲理。 作者夏日居家南奈酷暑偶遇小区园林工老张，得其专业指点，挑选了极易养护的太阳花和长春花。文章呢生动刻画了两种花木的独特风姿，太阳花热烈明媚，向阳开合，色彩缤纷，生机盎然；长春花温婉坚韧，花期绵长，四季常青，默默绽放，一缸一柔，装点了寻常夏日。 热心的老张还专程上门指导养护技巧，细致区分两种花卉的浇水、光照、施肥等等要点，尽显平凡岗位的专业与热忱。作者夫妇呢，也是谨遵方法，细心照料，花木长势繁茂，来年再度添置花苗，养花呢也成为了日常雅趣。作者身有不便，往年无法外出避暑，心怀遗憾。 而繁花相伴，清风入室，让居家盛夏变得惬意悠然，圆满了夏日里的光景。文末呢，由养花悟人生点名生活真谛：凡事无需高深技艺，摸清规律，持之以恒，便能收获美好。全文以小见大，借阳台的繁花来书写平淡生活的诗意和温柔。 诠释了足不出户易得清欢的从容心境，平淡真挚，意韵悠长。 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是随笔《骑士》，作者徐荣华，朗诵红军。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徐荣华的作品《骑士》。
1: 骑士是一道难以跨越却终被打破的心墙。阿华，这位年届五十有三的某市针织有限公司老工人，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那头花白的头发，已然诉说着岁月时光的沧桑，而右耳后 那道如蜈蚣般的疤痕，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淡红色。这疤痕，是20多年前一场可怕车祸的印记。当时，一辆大货车无情地碾过他的脑袋。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过往。

0: 这场车祸不仅给他的身体带来创伤，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埋下歧视的种子。在针织公司的车间里，阿华是一位经验丰富且技艺精湛的机修工，然而他的听力障碍却成为同事们取笑和歧视的对象。车间主任老张，一个看似权威却又充满偏见的领导，对阿华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当市人社局举办全市技能比武大赛的通知传来，钳工组缺人，厂里本应综合考虑各位工人的实力推荐的，可老张却毫不犹豫地打算派隔壁车间的技术骨干毛师傅去，仅仅因为毛师傅是去年市里技能比赛拿过第三名的红人。阿华怀揣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对比赛的渴望，鼓起勇气向老张提出自己也想要报名参赛。他深知这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也是为针织有限公司争光的时刻。然而老张的反应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他的热情。老张提高嗓门，那声音仿佛要冲破车间的屋顶，惊飞了窗外电线上的麻雀。
1: 得了吧，厂里就是死绝了人，也不可能派个聋子去丢人现眼。
0: 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阿华的助听器，那金属耳钩在鬓角闪着冷光，仿佛在嘲笑阿华的残疾。老张还旧事重提，提及上次车间开会时阿华听错指令的事情，可他却没有考虑到车间环境嘈杂以及自己说话不够清晰的客观因素。阿华的耳朵嗡地响了一下，这不仅仅是老张话语带来的冲击，更是多年来一直压抑在心底被歧视的再次爆发。他想起20多年来，工友们总爱对着他的耳朵突然大喊，把聋子两个字当玩笑挂在嘴边。这些记忆如同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他的心底，就像压进模具里的毛坯缸，虽然暂时被压抑，但却始终存在，时刻提醒着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3个月后，市技工学校的技能比武大赛现场气氛热烈而紧张，阿华带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来到了这里。他深知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要面对来自外界可能的歧视和偏见。为了能够在嘈杂的环境中保持专注，他琢磨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在耳道里塞上自制的隔音棉。这个小小的举动体现了他对比赛的认真态度和克服困难的智慧。看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里，他隐约看见公司里派出啦啦队举着大红的横幅，上面毛某某加油的字样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那一刻阿华的心中或许有一些失落，但他很快将这种情绪转化为比赛的动力。他告诉自己，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在这场比赛中证明自己的实力。
2: 各位选手，请开始准备钳工实操。
0: 裁判的哨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阿华的手稳如磐石，仿佛时间都在为他而静止。锉刀与弓箭摩擦的嗡鸣在他耳中放大成清晰的韵律，这韵律如同他多年来对钳工技艺的执着追求，每一个节奏都深深印在他的心中。就像20多年前刚入行时，师傅手把手教他辨认金属属性的节奏，那份对钳工技艺的热爱和专注从未改变。当其他选手因为观众席的喧闹频繁出错时，阿华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专注于手中的弓箭。 他正用游标卡尺测量最后一道工序的公差，0.01毫米，比头发丝还细的差距。这精确到极致的测量，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钳工技艺，更体现了他对技能比赛的严谨态度。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不受外界干扰，专注于自己手中的目标。当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念到社会组钳工第一名阿华时，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突然，看台角落爆发出一阵骚动，阿华看见公司领导挤开人群冲过来，油光发亮的皮鞋在领奖台上踩出凌乱的脚印。
1: 哎呀，这位同志必须算我们场的！
0: 老张拉住阿华的工装领子，那急切的样子仿佛是在争夺一件珍贵的宝物。
1: 他的工作档案还在我们厂里呢。
0: 老张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自私和虚伪，他之前对阿华的歧视和排斥在这一刻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1: 哎，这位同志！
0: 组委会领导一把按住老张的手腕，胸牌上的银色徽章隔得他生疼。
1: 我们查过报名记录，阿华同志是以社会组身份参赛的，身份证填报地址确实显示曾就职于贵单位，但本次比赛规定选手分组明确。
0: 组委会领导的话公正而严肃，让老张的无理要求无法得逞。阿华望着领导那涨红的猪肝脸，突然想起昨天在公交车上的事儿。当时他带着助听器还是听不清公交报站名，司机不耐烦地提高了说话的音量，旁边小女孩却悄悄拉了拉妈妈的衣角。
3: 妈妈，叔叔耳朵受伤了，我们要小声说话。
0: 小女孩的善良和理解与周围人的歧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阿华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此刻，阳光透过技工学校的屋顶，在领奖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阿华摸了摸胸前的金牌，冰凉的触感贴着皮肤，却让他的胸口发烫。这枚金牌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他对自己多年努力和坚定的肯定，也是对那些歧视他的人的有力回击。他看见老张灰溜溜地退到场边，而观众席上有位扎马尾辫的姑娘正对他竖起大拇指。那姑娘耳边的助听器在阳光照耀下闪着和她一模一样的光，姑娘的理解和支持让阿华感受到来自同类的温暖和鼓励，也让他明白赛场上并不孤单。阿华亲身经历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歧视与自我超越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像阿华这样因为身体残疾而遭受歧视的人并不少见，他们往往因为身体的缺陷而被人贴上各种标签，失去了平等的机会和尊重。歧视就像一堵无形的墙，将人与人之间隔离开来。它不仅伤害了被歧视者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我们应该倡导平等、尊重和包容的价值观，摒弃一切形式的歧视。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应该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平台，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体残疾就对他们另眼相看，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和机会。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残疾人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困难和痛苦，不要轻易地对他人进行评价和歧视，要以一颗宽容和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当我们遇到残疾人时， 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阿华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歧视的围墙，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胜利，也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他让我们看到了残疾人的潜力和价值，也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摒弃歧视，倡导平等和尊重，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用实际行动去消除歧视，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徐荣华的这篇作品《歧视》是一篇立意深刻、直击现实的励志记叙文。文章呢是以残疾工人阿华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讲述他挣脱偏见枷锁、凭实力逆袭翻盘的故事，深刻揭露世俗歧视的冰冷，歌颂坚守初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传递平等包容的社会内核，极具现实意义和感染力。主人公阿华身带车祸后遗症，听力受损，虽然技艺精湛、勤恳敬业，却长期遭受工友取笑和车间主任的偏见歧视。领导仅凭他的身体缺陷否定他的能力，武断地剥夺他参赛证明自我的机会。一句伤人话语道尽世俗偏见的刻薄，也压积了阿华多年的委屈与不甘，精准刻画了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刻板歧视。面对不公，阿华没有消沉妥协，他主动争取机会，赛前用心钻研，自制隔音棉，克服身体短板，比赛时心无旁骛，极致严谨，以毫米级的精准操作展现顶尖工匠精神，最终呢是力克群雄，斩获比赛冠军，用过硬的实力狠狠地击碎世俗偏见。赛后主任趋炎附势、争抢荣誉的虚假模样，与阿华踏实坚韧的品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讽刺意味十足。在文章当中还穿插着小女孩的温柔善意，同类病友的无声鼓励，冷暖对比间让冰冷的歧视多了人间温情。文末呢也是层层升华，点名歧视是隔绝人心的无形高墙，既伤害个体尊严，也阻碍社会进步。全文以小见大，借阿华的逆袭故事呼吁社会摒弃偏见，尊重差异，包容多元，赞美不屈命运向阳生长的生命力量，立意深远，引人深思。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王传和秦雍熙来到东厂办王九思的交接手续。这个长爷陈迎凤使了个坏点子，让王九思吃豆馅烙饼，然后把王九思害死在这两位官员的面前。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冒热气的石子儿就把这王九思身上的绳索给烧断了。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冲出来，把黑老五扔进了里屋。这黑老五变成了王九思的替罪羊。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一把刀。他忍住了万箭穿心般的疼痛，用刀使劲儿就砍那铁料子，啊，当当砍了2下子，把他手都震麻了。可是那脚料子就冒2个白点儿。王九思一看砍不动，当当当一使劲儿，又砍了2下子，这口刀一下子就被崩断了，铁链上留下了几道印子。王九思一伸手，哗啦把铁链子拎起来了，一只手提着铁链子，另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一瘸一拐的就冲向了外院。再说本来想看点新鲜事的王传和秦雍熙，甚至包括陈英凤在内，谁都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当王九思抢了几步出到门口的时候，当时这几位官员吓得就像小呆鸡似的，一动都不敢动了。也不知道这功夫谁喊了一声快跑，这三位官员才晃过神来，转身就跑。这里毕竟是牢房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大批的士兵赶过来。三个人跑到外院的时候，几十名狱卒和刀枪手就把这个院门死死地封住了。陈英凤一看来了这么多的手下，快，你们冲进去把王九思给我抓住。他话音没落呢，只见王九思啊一瘸一拐的就来到了院门口。这个时候王九思周身上下皮开肉绽，脸上啊已经沾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子已经被烧出来了，耷拉在脸上，这样子呵可太吓人了。快动手把他杀了。 王传本能地喊了一句：“不，不能杀他！”秦庸熙这功夫他心里非常清楚，可千万不能让王九思死在这儿啊，要是真死在这儿，那可麻烦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杀王九思也好，不杀王九思也好，人家王九思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功夫，王九思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另一只手放下了铁料子，他往脸上一划了，就摸到了脸上啷当着那个眼球子。再看王九思一较劲，哎，把这眼球子从眼眶当中薅出来，一张嘴，哎，把这眼球子吞下去了。紧接着他狂喊一声：“老子又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就见他身子一抽，接着全身就痉挛，然后两手猛抓到胸口。秦庸熙一看，哎呦，他怎么了？嘿，烧得疼呗。陈应凤这功夫可幸灾乐祸，他亲自导演的这出戏演到现在该收场了。这时候就见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单眼一瞪，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毙命而亡。他死了。这时候秦庸熙赶紧上前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他想看一看他的瞳孔，可是哪儿曾想，王九思的眼珠子早就被他自己给吞了。接着秦庸熙又看了看王九思的另一个眼珠子，这回一看那瞳孔已经扩大了，知道王九思确实是死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救黑老五啊！”大伙一窝蜂拥进了点心房，只见五大三粗的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当场死亡。陈英凤蹲下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装出心疼的样子：“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我找冯公公告你们一状。”说完他抬腿要走，王传一把把他拽住了。我说：“陈长公，你可不能出了事就赖人呐，是你让我们见识见识的，怎么到头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0: 王九思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可不可以把尸体抬回刑部的大牢呢？
1: 那可不行，东厂有东厂的规矩，活的不行，死的就更不行了。
0: 秦庸熙这功夫和王传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只好各自回自己的衙门交差。
2: 再说这刑部堂官刘自强正等着秦庸熙带来的好消息，这一看秦庸熙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心里就画了一魂儿。秦庸熙啊，王九思交接的事办得怎么样？老大人呐，可麻烦了。怎么的？他不给？不是不给呀，王九思死了。什么什么？王九思死了？怎么死的？这个陈迎凤是使个鬼点子，让我们看一看东厂都有哪些刑法。我们不知道这是陈迎凤摆的套子，我们说都什么刑法。来吧，让你们看看这豆馅烙饼。什么豆馅烙饼啊？那简直就是在杀人呐。我说刘大人呐，王九思虽然让那石子儿给烧得够呛，但是不至于当时就死。王九思是七窍流血死的。秦庸熙在刑部当了这么多年的刑部官员，有些刑事案件、暗杀案件、毒杀案件他多少了解一些，有一定的经验。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刘自强做了详细的汇报。刑部堂官刘自强听完了，这个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死的。是啊，看来他们是提前下了毒啊。这么办吧，这件事已经办砸了，为了让首府少生气，你跟我马上去拜见高拱。
1: 好吧。
0: 再说早晨六科郎这些言官敲响了登门鼓之后，紫禁城内外可就开锅了，内阁也非常忙碌。张居正和高仪两位次辅都有病在家，内阁就是高拱一个人，来的这人是特别多，左一波右一波都来内阁打听消息。这功夫刘自强急急忙忙的进来，就把东厂王九思的情况跟首府汇报了。高拱一听，什么？王九思死了？刘自强格外小心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在下觉得冯宝志是在杀人灭口来取得李贵妃的欢心。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了。这时候跟刘自强来的秦庸熙他提出了个意见。首府大人，咱们是不是就王九思死的这件事再弹劾一下冯宝？想弹劾他什么？就弹劾他杀人灭口。秦庸熙啊，你这个想法倒好，可是你这道折子一上去，不是弹劾冯宝，是表扬他办了一件好事。你们两位大人想一想，李贵妃是想让王九思死，还是想让王九思活呢？刘自强低头想了一会儿，贵妃娘娘当然希望王九思死了，这就对了。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一道公折，就是想把王九思明正典刑，让他死。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的批书还没出来，东厂那边的人就当着你这刑部官员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就是抢劫下了手。人是人家东厂提前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东厂。在这件事上， 李贵妃

0: 不但不会降罪于冯宝，相反还会夸他办了一件好事。刘自强和秦庸熙听完了，觉得不明白。元福，既然想让王九思死，我们为什么还去东厂要人？嗨，亏你们还是刑部的官员，连这个都不懂。三法司定案，这是政府的纲常。东厂算什么？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把王九思抓住，难道政府就能不管不问，连个态度也没有？
1: 刘大人，你们两个先回去吧，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咱们以后再说。刚把这二位官员打发走，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忽然言官韩一进来禀报，说是紫禁城又出大事了。什么事这么着急？首富大人，坏了，那个工部尚书老朱恒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也要去敲响登蒙古。
0: 啊！
1: 这下子高拱可毛喽。早晨六克郎这帮言官刚敲完登蒙古，这个老朱恒还要去凑热闹，再敲响登蒙古，这不更乱套了吗？赶快把他拦住，把他拦住。
2: 我们拦不住啊，首府，必须您亲自出马。
1: 好，我马上就去。高拱知道朱恒这个老伙家敢说敢做敢为，在嘉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是元老，如今已经是三朝元老，在朝中一般的官员他根本不在话下，是一个能为朝廷干实事的水利专家。这个曹白河的工程就是老朱恒亲自考察设计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当时报给先皇，先皇一看这个工程实施以后，既立国也立民，当时就特批了这项工程。那年间京城军民的用粮主要是靠江南水乡盛产的稻谷，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的通州。
3: 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一下，这京杭大运河叫运河也行，叫漕河也行，历史上有的时候设运河总督，有的时候啊设漕河总督，所以这漕运指的就是运河。这江南的稻谷通过漕运运到通州之后，
1: 再装上车运往京城各大小的粮站，然后再发往京城的八大卫所。这八大卫所就是八个大军营，每个军营要有几万的官兵吃粮，每年装船卸船入库场装车卸车，这费用可大了。朝廷在这些中转费用上每年要浪费很多的银两。老朱恒亲自视察了京城的水系，他发现潮河和白河就差一两里路就可以通过人工给它连在一起，然后再把水道挖深和通州的运河连起来，就变成了一条黄金水道，可以绕过京西直接到密云水库。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仓储运输这些麻烦的环节。这个工程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但是经过预算需要60万两银子。工程开工的时候，隆庆皇帝从户部拨出了20万两。可是现在工程已经到了关键的一步，应该支付中期这20万两银子了。如果再不拨钱儿，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功夫，弄不好还会在天子脚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他看到这情况，他哪能不着急？
0: 今天早晨他又去户部交涉。再说户部尚书张本直一听老朱恒又来了，他知道自己应付不了，就从后门溜出去了，留下一位不当权的官员跟他应付。
3: 朱恒来到了户部，看到一位员外郎，他知道这管事的都不在，那么这个员外郎在这儿，有事就得跟员外郎说了，就是说我啊是工部的，我是工部的堂管，我叫朱恒。这个员外郎认识老朱恒，可是他装不认识。朱恒上前就一五一十把他实际情况跟这员外郎讲了，哪曾想这个员外郎来了个花号点子，他耍了一下这个老朱恒。
0: 哎呀，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曹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停工，现在小皇帝刚登基，谁跟你那么较真儿？朱恒是个干实事的人，他这一听就来气了。什么？曹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的，我身为工程总督怎么敢怠慢朝廷定下的大事？这员外郎知道这个老尚书他过于犟，干脆就点名了。眼下最大的事是政府怎么把权力拿过来。今天早晨六科郎三位言官巧登文鼓上折子弹劾冯宝，朱大人您不应该不知道吧？朱恒心里就烦这个员外郎，油嘴滑舌也不说正题儿，可是自己是来要钱还不好跟他发作。你给我来点实的，到底这工程款今天你付还是不付？这个小官员心想，这位朱大人这脑袋怎么这么死性？朱大人，您要是要钱儿，我做不了主，那得等我们部堂大人定。我们部堂大人出去办事儿，您就在这儿等他吧。老朱恒就被晾在了户部的职房。老朱恒坐了一个时辰还没看见张本直回来，这时候来个老当差的。朱大人您傻等什么呢？部堂大人看你来之后才走的，你就等三天三夜也等不到部堂大人。这一句话把老朱恒惹急喽。哼，张本直他耍老夫，好，这个老头一来气，掏出了笔，刷刷刷，就在户部写了一份折子，要弹劾张本直，说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的大事。他把这折子写好，然后起轿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午门。到午门他下了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通知了户科言官骆尊，把折子副本给他存了档，自己带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一步一步的来到皇极门口，要敲响登门鼓。假如一旦老朱恒真的要敲响登门鼓，高拱他们这盘棋就被老朱恒给搅了，所以这帮言官就害怕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添乱。因为今天早晨城门骆尊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门鼓之后，京城各大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就像一个个都考中了状元，高兴得了不得，以为这回大功告成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冷不防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门鼓，弹劾另一个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 本来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六颗狼的这帮言官这功夫可都一个个吓出了一头冷汗，还马上去内阁找首辅，剩下洛尊他们几个言官跟着朱恒后头朝黄极门走来。从六颗狼到黄极门也就不过几百步之远。朱恒来到登恩谷下面，一伸手就拿起了敲登恩谷的鼓槌。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3: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2: 嗯，
3: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3: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看，
2: 是
3: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2: 嗯，
3: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一类，
2: 嗯，
3: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现在没有出现了。
2: 嗯，
3: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2: 嗯，
3: 无比的高兴。
2: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3: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2: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5: 是啊，你好。
4: 哎，
5: 我今天有保的没服，该谁去买呀？五个疗程。
4: 哦，你跟灵芝益寿胶囊介绍，你的亲戚也在服的。
5: 哎，
4: 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啊？
5: 我是老班的，老班服了70天的，服用已经70天。
4: 哦，他是治疗什么病呢？
5: 他治疗是一体多病，他一个是高血压，再是带颈椎，就是睡不熟，好烦躁。
4: 哦，失眠呢，颈椎病，高血压。
5: 嗯，好烦躁，睡不着了，这是翻脸软的，翻脸不行了，人质就是咳嗽啊，都不行。
4: 哦，体质特别差，人免疫力下降。
5: 现在这其实有点人临时换房嘛，红光满面的。现在这屋里做这洗杯子啊，他本身65现在还洗杯子啊，我做家务啊都得搞嘛，这是搞烧菜啊。
4: 嗯，那就是说给你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是不是？
5: 拉不下去了，但是我的体力高得多，那是他是给累当家费，我就完全费完了，那外企不能搞。
4: 你说那个家务事啊，搞不了啊，你又做家里又做外面，你完全受不了，是不是？
5: 是的，是。
4: 哦，那个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了正常了什么呢？他现在越软的死的麻的睡不着，他现在倒了床上睡着。
4: 哦，夜晚能睡着觉，失眠的问题解决了。
5: 失眠嘛，失眠了就好，很快好些了。
4: 好好好。
5: 他这起的。
4: 现在谷病怎么样啊？颈椎病？
5: 那都好了，现在像换个人的蛮妙的。
4: 哦，现在颈椎病好了，像换了个人一样。
5: 啊，对，我这个妹夫啊，刚从新疆打工回来，我正在把他干事就跟他有满五个疗程呢，一天一楼。
4: 哦，就是你们受益了，你跟你妹夫今天也去到我们服务站去买了的，是不是？
5: 哎，他是他有严重的前列腺。
4: 啊，
5: 他是尿频尿急，前列腺增生了，这也是颈椎啊、腰腿痛的晚上。
4: 那就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菌字号的药，大处方的药。
5: 是的，我怕他买错，进来去我们两个问这半个误导了，我叫亲自把你引到去的。
4: 是的，是的，鱼目混杂的产品比较多，你要买错了就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5: 是，那就不能问，一问准了个，等于那药头把他带搞的两个店去。
4: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应城的，陈和镇，太美村西湾嘴。
4: 哦，你叫什么呀？
5: 雷有然。
4: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雷老师。
5: 153-2757，二四楼啊。
4: 好好好，你对林志一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实话实说。
5: 不满意，我把每副干事去干嘛？
4: 是的，是的，不满意不会跟亲戚介绍去上当受骗，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4: 你自己上当了，你不可能让你妹夫也上当，是不是？
5: 对对对，那我叫你叫你去。
4: 好，在这里也祝贺你们，身体好了，收益好了，这个钱都赚得回来的，好不好？
5: 是的，我的周围有中风平台，我都介绍你。
4: 哎，农村人呐，挣钱不容易，但是呢，有病呢，你不花钱的这个病也治不好。
5: 对对对，
4: 给这个有效的药。向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介绍介绍，好吧？
5: 哎，对对，请要花的金子。
4: 好，好，好，雷师傅，今天就交流这里，欢迎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谢谢啊。
2: 好，应城陈和的雷有元师傅啊，非常耿直，他说这个灵芝益寿不好，不会介绍自己的妹夫去买啊。因为自己的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呢，这个血压正常了，颈椎不疼了，多年失眠的老毛病啊，现在也解决了啊。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应城陈和的雷有元的婆婆，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6: 陈主任，
4: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吃这个药，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可以又真的是可以拿这个药回来的，又我街上一个同志去的，我的药快要吃完下来了。
4: 啊，
6: 吃完了，你现在情况呢还是非常好。
4: 效果好了之后，你昨天又去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的？
6: 哎，我街上别人又去的。
4: 哦，你身边的朋友去买了灵芝益寿胶囊？你是治疗什么病呢？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6: 血压高，是非常危险，危险的我是到县到就是公安局的新公安局的队员这个买这个药，
4: 对，
6: 服务员呢，那每一个疗程回去吃，
4: 嗯，
6: 这一个疗程你都要见效的，
4: 嗯，
6: 回来吃的时候的话呢，这一直到现在的话呢非常好，现在我的心里这个心脏里面的话呢就是过熟，它有时候呢要 有点过缓，
4: 哎，
6: 啊，摸的把这个药吃的现在也快要吃完下来呢。现在这情况的话，你比较稳定了，稳定的没得这个现象了。
4: 现在这个心脏过速啊，心脏过缓这个现象没有了。
6: 哎，对对对对。
4: 你检查过没有啊？现在心脏一分钟多少次啊？
6: 现在的话呢，我的这次到我的村里这幼师的给俺的检查的情况的话，对，非常好。非常好的话呢，就是我说我还要接受他的吃这个药。
4: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吃的时间不长，吃过把疗程是不是？
6: 非常好。
4: 现在是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非常好。
6: 血压现在是80/120了。
4: 那个血压80/120，现在这个效果很好了啊。
6: 非常好。
4: 哎，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哎，现在不满意，你我这一个疗程都还没吃完。
4: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6: 我今年69，就是70岁。
4: 咱现在血压正常了，心脏好了，咱这个人往100岁啊。来奔，好不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4: 哎，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们仙台的人，西的火，三乐村，西走。
4: 好好好。
6: 我叫徐志松。
4: 你个电话留给我，徐爹爹。
6: 我的158。1916。07。
4: 好好好，那你辅导 好，就坚持治疗，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6: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再见啊。
6: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好，同样是一位口碑宣传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仙桃西柳河镇的徐爹爹，自己的高血压、心脏的问题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也介绍了一位老乡一起去买。好，我们仙桃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你
4: 你好，我是陈局长。
7: 哎，陈局长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哎，好好好。
4: 哎，
7: 啊，我是林子胶豪，卖的那个林子胶囊。
4: 嗯。
7: 卖了五个疗程。
4: 嗯。
7: 他给我送了五个疗程。
4: 好好好，
7: 但是我原来我是一批那个多病，
4: 嗯，
7: 因为我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
4: 嗯，
7: 我特别是晚上的话，那个睡觉啊失眠，再有时候一晚上的话呢，是经常的是再就是失眠都不能睡。
4: 那你不能睡，你的血压越来越高啊。
7: 是啊，后来然后的话呢，每天我就听那个收音机，
4: 嗯，
7: 播的那个林子胶囊，蛮多客户都反映过来，
4: 嗯，
7: 反映过来的过后，后来然后的话，我就你看买了五个疗程，折起来一个月过后的话呢，我怎么晚上睡觉的话呢，怎么晚上都睡得着了，上床就能够睡，
4: 哦，
7: 是不是啊？就是起来那个林子胶囊过后的话呢，就能够睡觉了。
4: 哈，睡觉是一个方面，我最关心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
7: 血压都还蛮好，我怎么高压就是120，
4: 嗯，
7: 低压就是80。
4: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好啊。
7: 哎，
4: 你还是关注一下你的血压情况，好吧？
7: 哎，好，谢谢。
4: 因为咱这个林子它是近发血、远发血管，
7: 哎，
4: 好，还是要关注一下，好吧？
7: 好，谢谢。
4: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给你好消息来汇报一下，是吧？
7: 哎，谢谢。
4: 不谢，你心脏怎么样现在？
7: 我现在还好啊，我现在
4: 也蛮好。
7: 哎，我心脏，我原来的话，我检查的话的是那个房颤，心脏房颤。
4: 嗯。
7: 有时候的话呢，那个突然一下，那个心里发起慌来的，我简直那个上气是不接下气。
4: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关键是血压高了，180，压迫了你的心脏，受到压力，知道吧？
7: 嗯。
4: 心脏早搏，心脏房颤，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吧？
7: 嗯。
4: 不过呢，你这个是对症的，他给你送的那个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呀。你这个心脏房颤的问题啊，慢慢都能解决得了哈。
7: 哎，
4: 不过你的见效比较快，效果比较好，你后期治疗不要给我停的，最起码按五个疗程来治。
7: 哎，我跟你说的，我不会停的，我就买四月底的话，我再去买五个疗程，因为你们怎么来做活动，晓得不是？
4: 对，有时间的一个是呢，一个是。
7: 哎，我不会停的，我跟你讲，我那会是长期要其他的。
4: 好，因为咱这个是一个菌字号的药，治病的药。这另外一个呢，咱这个是中药，很安全，知道吧？
7: 哎，
4: 它不会有带来一些副作用哈。
7: 哎，
4: 你就安心治疗。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武汉市的江岸区的。
4: 哦，江岸区是咱们汉口的。
7: 哎，汉口那边咋？
4: 是的，那个咱们汉口一些街坊邻居有一些高血压的、失眠的、心脏不好的。
7: 哎，我每天在公园都给你办面的时候，我都给你都宣传。
4: 是的，咱们碰到一个好药不容易，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7: 好。
4: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7: 我70。
4: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啊。
7: 我七十岁的。
4: 你叫什么呀，婆婆？
7: 我姓周，我叫周清香，周哪里周？
4: 哦，周清香。
7: 哎，
4: 你的电话留给我，周老师。
7: 我的是1309887865。
4: 你现在大楼啊，思路很清晰。你这个电手机号码这么长，你一口气都说出来了。好，保重，好吧？
7: 谢谢，
4: 好，再见。
7: 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汉口的周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也获得了健康。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叶家胜师傅，他患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并发脑梗和中风的后遗症。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叶师傅的介绍。
8: 您贵姓啊？
9: 我姓叶，叶家胜。
8: 多大年纪啊？
9: 快54了。
8: 啊，您主要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9: 2010年的12月份，头上就头晕，后来就不省人事了，全身透了。透了的，我那些同事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吧，就说我是中风了，抢救了晚上才抢救过来。
8: 怎么会突然一下就中了风啊？
9: 我以前有高血压，原发性的，29岁就查出来有高血压嘛，那时候当过体检。
8: 哦，哪里的同事给你送过去的呀？
9: 镇江的。

0: 江苏镇江的是吧？
1: 开始我在江苏镇江做工作一段时间。
0: 哦哦，
1: 送到那个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
0: 哦，说明还这个抢救及时是吧？
1: 哎，后来的时候说这整个腿，右边是整个手腿都不能动。我住院的时候啊，医院的那些病友啊，同房的病友，他说太可惜了，你这下半辈子可能就床上度过了。我跟他们说，我也不会的，我会站起来的。
0: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强的这种意志呢？
1: 说是那么说，其实我心里有雷虎。
0: 嗯，
1: 我父母都去世了，都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要不然我怎么说我是原发性的了？
0: 都是有高血压，
1: 都有高血压。
0: 你自己也没有想到，才50多岁就原发性的高血压导致一下中风。
1: 想到了，想到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你看，我从那个发现高血压以后，我不喝酒了，不抽烟了。97年的时候，连猪肉我都不吃了，所以我吃的比较清淡。平时开始的时候取个拐杖走，后来过了2-3个月，我拐杖我都不要了。
0: 嗯，
1: 不要，别人还问我说干嘛不要拐杖？我说因为我现在买了他们这个药的话呢，银子一收胶囊啊，降的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0: 嗯，灵芝益寿胶囊你是服用了多长时间开始见到效果的呀？
1: 真正的见效果是2个多疗程就开始见效了。我现在5个疗程快服完了。
0: 哦，
1: 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说服用那个灵芝胶囊以前吧，头经常晕，手脚也没劲。我现在头不晕了，血压也降了。手上慢慢都有劲了。
0: 哦，
1: 我现在提水呀，20斤的水桶我都能提得起来。
0: 你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呢？
1: 现在在降了，降到80-120了。
0: 哦，80-120，这已经是一个正常血压了呀。
1: 对呀。
0: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血压一正常啊，以后再也不担心还会再次中风啊。
1: 对呀。
0: 你有没有想到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呢？
1: 根本就没有想到效果有这么好。其实你们这个银子一收胶囊啊，我很早就知道了。
0: 嗯，
1: 一直想买。有一天我打开收音的时候，刚好听了你们节目。
0: 哦，
1: 听了你们节目，这就是我要的那个药，我就去买了。我去买的时候，他们都说是不是保健品呢？我说他们有那个国有品字号的上面呢，但是没想到效果也这么好。
0: 而且才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哈，自己能够行动自如了，并且还能够提水，哎，
1: 还可以跳，
0: 还可以跳。
1: 然后我前天在外面的时候，在文化站去锻炼的时候，去拉那个划船器嘛，看见他们几个人打乒乓球，他们有人还打不过我嘞。
0: 哎呦，你说如果是不认识你的人，肯定根本不敢想象你是一个中了风的人。
1: 是啊，我在堤上走的时候，长江大堤上面，每天都可以看到4-5个中风的人
0: 啊。
1: 他们都很惊奇的，他说你中过风啊？我说中过。他说你不说你中过风，我们还以为你正常人呢。
0: 对对对，现在你的生活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哈。
1: 现在看到希望了，其实啊，现在看起来呀，身体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没有病的话比什么都好。
0: 那是啊，
1: 哪怕是生活过苦一点，过穷一点。前几天我在那个堤上走吧，好多人就问我你吃了什么药啊？恢复的这么好，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吃了灵芝益寿胶囊，他们说把你吃的药好活给我啊。后来我那个小你们那个小册子我都给他们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确实是好，的确不错，能治病有疗效，是治病的药，你看我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话血压也降了，降到80-120了，头也不晕了，在这个手指灵活，腿脚灵活，不痛啊。还有人在我们家里来问我，有个老太太吧，她的儿子也是57-8岁吧，也中过风，他到我们家里，他说你吃什么药啊？听别人说你很好的很快，好的很好。我就告诉他了嘛。
0: 看来您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程度，周围的人
1: 都知道。
0: 你家住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1: 新洲村双流。
0: 新洲区双柳是一个街还是一个什么？
1: 双柳街。
0: 叶大哥，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1: 记得住啊。
0: 啊，
1: 158
0: 啊，
1: 1710477。
2: 陈主任，
3: 哎，
2: 尽管今年还不到54岁的叶大哥，因为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父母也是因为高血压的并发症而离世的。
3: 对。
2: 但是听不出来这位叶大哥特别的悲观失望，而是特别的积极开朗哈。
3: 对对对，也是根据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他现在人的一个精神

0: 跟藏太阳不一样了，
1: 嗯，
0: 是一个积极阳光的了。
1: 是，
0: 他也是不幸呐、啊，过早的出现高血压的病史。
1: 是的，29岁的时候就查出了高血压。
0: 对对对，并且呢，在江苏镇江工作的时候啊，
1: 嗯，
0: 突发的一个脑梗中风了。
1: 嗯，
0: 虽然抢救的及时，那个性命呢、啊、保住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出现、啊、中风的后遗症。
1: 嗯。
0: 半边的脚手啊不灵活，是不是？
1: 是，
0: 生活自理啊都困难。
1: 是，
0: 不过呢，叶嘉胜大哥呀，他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直积极的在寻求帮助治疗。
1: 嗯，
0: 选择了林志一寿胶囊。现在呀，听到叶大哥的好消息，
1: 嗯，
0: 他这个血压正常了80-120，
1: 对，
0: 就避免了再次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什么中风啊，
1: 嗯，
0: 什么脑溢血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另外呢，他半边脚手啊灵活了，有劲儿了。
1: 是的，
0: 生活能自理，还能提几十斤的这个水桶。
1: 对，周围的人都说呀，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中过风的人。
0: 对对对，并且呢，他身体现在恢复了呀。
1: 嗯，
0: 他的影响力啊，在周围啊比较大。
1: 是，
0: 很多人慕名而来。
1: 嗯，
0: 问他选择什么好方法
1: 啊，
0: 他都给林志一寿胶囊啊，一一的啊跟别人介绍。
1: 是的，还把这个盒子啊给大家看，一定要认准了。
0: 对对对。李岩呐、啊，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啊、
1: 嗯、
0: 非常有意义。
1: 嗯，
0: 给我们中医中药啊，林志一寿胶囊啊，推荐给大家，帮助大家，是不是？
1: 嗯，好，现在林志一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让更多的一些咱们慢性病友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听众朋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那辛苦了。
0: 哎，客气了，老师家，什么情况？
2: 我跟你说啦。
0: 啊。
2: 我原来对这个四川上电呐搞话了，我听了你的广播讲座。
0: 嗯。
2: 一年多，我才看着周围的信息返回啊，我才去肯买。我先买了3个疗程。
0: 嗯。
2: 后来又买7个疗程。
0: 啊。
2: 我跟我的老伴娘都在服这个药。
0: 哦，你二老都在服用林志一寿胶囊。
2: 我的老伴就是颈椎，
0: 嗯，
2: 高血压，
0: 嗯，
2: 再就是退化肌，
0: 嗯，
2: 这个服这个林志一胶囊呢大有好转，颈椎好了，
0: 嗯，
2: 高血压降到127，
0: 嗯，
2: 低压78。
0: 哦，高压127，低压78，这个血压非常好啊，现在。
2: 对对对对。我的高压没铺这个丸子，原来是188。
0: 哎呦，
2: 低压90。
0: 嗯，
2: 通过铺这个丸子之后啊，我的在全家所量的是131高压。
0: 嗯，
2: 低压72。
0: 那你这个血压也非常好，高压131，低压72，也是黄金的血压值啊，爹爹。
2: 啊，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非常好。你跟你老伴两个呀。高血压现在都正常了，知道吧？
2: 啊，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服上林志一寿胶囊啊，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血压都正常了，知道吧？
2: 啊，对对对，感谢感谢你陈主任的讲座，讲得相当好。
0: 你的感谢收到了，老人家，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啊。
2: 哦。
0: 现在你们的血压正常了，颈椎好了，现在那个腿抽筋的情况怎么样啊，老伴儿的？
2: 腿抽筋呢，现在2个月没抽过了，那因为我有静脉曲张，原来。
0: 哦，现在2个月也没有抽筋了，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2: 啊，对对对，这个前两天验了，我完之前呢是8次，现在2次。
0: 哦。原来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1夜8次，现在只有2次了。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对你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2: 啊，对对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2: 77。感谢你啊，感谢你这个讲座，再次感谢林志胶囊的这个厂家的油啊，这个油相当好。
0: 好，老郑家，你的感谢收到了。关键是你跟老伴两个身体啊，血压呀、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2: 对对对。

0: 60岁都不在了，有的人活100岁还健健康康的，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一个积极治病的态度，它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精彩度，知道吧，老人家？
1: 对。
0: 我觉得你非常有智慧啊，老人家。
1: 啊、哦，谢谢你，陈主任。
0: 好，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钱家号口镇白山一座。
0: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1: 邵显福。
0: 好，邵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57。
0: 嗯。
1: 7397。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啊、我们把这个几个疗程服完了，还不服的呢？
0: 哎，你这个后期还要服一段时间，有那个条件呢，你就早2例晚2例，健康长寿量，好吧？
1: 好，谢谢陈主任啊，你讲多详了哈。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跟老伴儿，好吧？
1: 好，谢谢了，关心谢谢啊。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陈主任啊。
2: 好，也祝贺这位钱江号口镇的邵爹爹，哎，服灵芝益寿胶囊二老啊，现在高血压都正常了。另外啊，前列腺还有颈椎病、静脉曲张都恢复得比较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8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7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53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

0: 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王传和秦雍熙来到东厂办王九思的交接手续。这个长爷陈迎凤使了个坏点子，让王九思吃豆馅烙饼，然后把王九思害死在这两位官员的面前。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冒热气的石子儿就把这王九思身上的绳索给烧断了。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冲出来，把黑老五扔进了里屋。这黑老五变成了王九思的替罪羊。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一把刀。他忍住了万箭穿心般的疼痛，用刀使劲儿就砍那铁料子，啊，当当，砍了两下子，把他手都震麻了。可是那脚料子就冒两个白点儿。王九思一看砍不动，当当当，一使劲儿，又砍了几下子，这口刀一下子就被崩断了，铁链上留下了几道印子。王九思一伸手，哗啦，把铁链子拎起来了，一只手提着铁链子，另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一瘸一拐的就冲向了外院。
9: 再说本来想看点新鲜事的王传和秦雍熙，甚至包括陈英凤在内，谁都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当王九思抢了几步出到门口的时候，当时这几位官员吓得就像小呆

0: 筋儿似的，一动都不敢动了。也不知道这功夫，谁喊了一声“快跑”，这三位官员才晃过神来，转身就跑。这里毕竟是牢房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大批的士兵赶过来。三个人跑到外院的时候，几十名狱卒和刀枪手就把这个院门死死地封住了。陈英凤一看来了这么多的手下，快，你们冲进去把王九思给我抓住。他话音没落呢，只见王九思啊，一瘸一拐的就来到了院门口。这个时候，王九思周身上下皮开肉绽，脸上啊已经沾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子已经被烧出来了，耷拉在脸上，这样子呵可太吓人了。快动手把他杀了！王传本能的喊了一句：“不，不能杀他！”
1: 秦永熙这功夫他心里非常清楚，可千万不能让王九思死在这儿啊！要是真死在这儿，那可麻烦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杀王九思也好，不杀王九思也好，人家王九思一点都不在乎。
0: 这个功夫，王九思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另一只手放下了铁料子，他往脸上一划了，就摸到了脸上啷当着那个眼球子。再看王九思一较劲，哎，把这眼球子从眼眶当中薅出来，一张嘴，哎，把这眼球子吞下去了。紧接着他狂喊一声：“老子又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就见他身子一抽，接着全身就痉挛。然后两手猛抓到胸口，秦永熙一看，哎呦，他怎么了？嘿，烧的疼呗。陈英凤这功夫可幸灾乐祸，
1: 他亲自导演的这出戏，演到现在，该收场了。
0: 这时候，就见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单眼一瞪，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毙命而亡。他死了。这时候，秦庸熙赶紧上前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他想看一看他的瞳孔，
1: 可是哪曾想，王九思的眼珠子早就被他自己给吞了。
0: 接着，秦永熙又看了看王九思的另一个眼珠子，这回一看，那瞳孔已经扩大了，知道王九思确实是死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救黑老五啊！”大伙一窝蜂拥进了点心房，只见五大三粗的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当场死亡。陈英凤蹲下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装出心疼的样子。
2: 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我找冯公公告你们一状。说完，他抬腿要走，王传一把把他拽住了。我说陈长公，你可不能出了事就赖人呐，是你让我们见识见识的，怎么到头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怎么不是你啊？就是你亲口说的让王九思表演两招，秦大人也同意。
0: 陈英凤满脑袋都是故弄点子，他把王九思死在东厂大牢的责任一下子
1: 就转移到秦庸熙和王传身上了。王传和秦庸熙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上了陈英凤的当了。

秦雄西带来的好消息。这一看秦雄西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心里就画了一魂儿。秦雄西啊，王九思交接的事办得怎么样？老大人呐，可麻烦了。怎么的？他不给？不是不给呀，王九思死了。什么什么？王九思死了？怎么死的？这个陈迎凤是使个鬼点子，让我们看一看东厂都有哪些刑法。我们不知道这是陈迎凤摆的套子，我们说都什么刑法。来吧，让你们看看这豆馅烙饼。什么豆馅烙饼啊？那简直就是在杀人呐。我说刘大人呐，王九思虽然让那石子儿给烧得够呛，但是不至于当时就死。王九思是七窍流血死的。秦雄西在刑部当了这么多年的刑部官员，有些刑事案件、暗杀案件、毒杀案件，他多少了解一些，有一定的经验。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刘自强做了详细的汇报。刑部堂官刘自强听完了，这个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死的。是啊，看来他们是提前下了毒啊。这么办吧，这件事已经办砸了，为了让首府少生气，你跟我马上去拜见高拱。好吧。再说早晨六科郎这些言官敲响了登门鼓之后，紫禁城内外可就开锅了，内阁也非常忙碌。张居正和高仪两位次辅都有病在家，内阁就是高拱一个人，来的这人是特别多，左一波右一波，都来内阁打听消息。这功夫，刘自强急急忙忙的进来，就把东厂王九思的情况跟首府汇报了。高拱一听，什么？王九思死了。刘自强格外小心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在下觉得冯保这是在杀人灭口来取得李贵妃的欢心。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了。这时候跟刘自强来的秦雄西，他提出了个意见。首府大人，咱们是不是就王九思死的这件事再弹劾一下冯保？想弹劾他什么？就弹劾他杀人灭口。秦雄西啊，你这个想法倒好，可是你这道折子一上去，不是弹劾冯保，是表扬他办了一件好事。你们两位大人想一想，李贵妃是想让王九思死，还是想让王九思活呢？刘自强低头想了一会儿，贵妃娘娘当然希望王九思死了，这就对了。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一道公折，就是想把王九思名正典刑，让他死。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的批书还没出来，东厂那边的人就当着你这刑部官员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就是抢劫下了手。人是人家东厂提前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东厂。在这件事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冯保，相反还会夸他办了一件好事。刘自强和秦雄西听完了，觉得不明白。元府，既然想让王九思死，我们为什么还去东厂要人？嗨，亏你们还是刑部的官员，连这个都不懂。三法司定案，这是政府的纲常，东厂算。

0: 人们，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把王九思抓住，难道政府就能不管不问，连个态度也没有？
1: 刘大人，你们两个先回去吧，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咱们以后再说。
2: 刚把这二位官员打发走，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忽然言官韩一进来禀报，说是紫禁城又出大事了。什么事这么着急？首富大人，坏了，那个工部尚书老朱恒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也要去敲响登蒙古。
1: 啊，
0: 这下子高拱可毛喽。早晨六克郎这帮言官刚敲完登蒙古，
2: 这个老朱恒还要去凑热闹，
0: 再敲响登蒙古，这不更乱套了吗？赶快把他拦住，把他拦住。我们拦不住啊，首府，必须您亲自出马。好，我马上就去。高拱知道朱恒这个老伙家敢说敢做敢为，在嘉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是元老，如今已经是三朝元老，在朝中一般的官员他根本不在话下，是一个能为朝廷干实事的水利专家。这个潮白河的工程就是老朱恒亲自考察设计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当时报给先皇，先皇一看这个工程实施以后，既立国也立民，当时就特批了这项工程。那年间，京城军民的用粮主要是靠江南水乡盛产的稻谷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的通州。
2: 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一下，这京杭大运河叫运河也行，叫漕河也行，历史上有的时候设运河总督，有的时候啊设漕河总督，所以这漕运指的就是运河。这江南的稻谷通过漕运运到通州之后，
0: 再装上车运往京城各大小的粮站，然后再发往京城的八大卫所。这八大卫所就是八个大军营，每个军营要有几万的官兵吃粮，每年装船卸船入库场装车卸车，这费用可大了。朝廷在这些中转费用上每年要浪费很多的银两。老朱恒亲自视察了京城的水系，他发现潮河和白河就差一两里路就可以通过人工给它连在一起，然后再把水道挖深和通州的运河连起来，就变成了一条黄金水道，可以绕过京西直接到密云水库。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仓储运输这些麻烦的环节。这个工程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但是经过预算需要60万两银子。工程开工的时候，隆庆皇帝从户部拨出了20万两。可是现在工程已经到了关键的一步，应该支付中期这20万两银子了。如果再不拨钱儿，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功夫，弄不好还会在天子脚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他看到这情况，他哪能不着急？今天早晨他又去户部交涉。再说户部尚书张本直一听老朱恒又来了，他知道自己应付不了，就从后门溜出去了，留下一位不当权的官员跟他应付。
2: 朱恒来到了户部，看到一位员外郎，他知道这管事的都不在，那么这个员外郎在这儿 有事就得跟员外郎说了。
1: 就是说我啊是工部的，我是工部的堂管，我叫朱恒。
2: 这个员外郎认识老朱恒，可是他装不认识。朱恒上前就一五一十把他实际情况跟这员外郎讲了，哪曾想这个员外郎来了个花号点子，他耍了一下这个老朱恒。
0: 哎呀，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曹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停工。现在小皇帝刚登基，谁跟你那么较真儿？朱恒是个干实事的人，他这一听就来气了。
1: 什么？曹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的，我身为工程总督，怎么敢怠慢朝廷定下的大事？
2: 这袁万良知道这个老尚书他过于犟，干脆就点名了。眼下最大的事是政府怎么把权力拿过来。今天早晨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灯闻鼓上折子弹劾冯宝，
0: 朱大人您不应该不知道吧？朱恒心里就烦这个员外郎，油嘴滑舌也不说正题儿，可是自己是来要钱儿，还不好跟他发作。
1: 你给我来点实的，到底这工程款今天你付还是不付？
2: 这个小官员心想，这位朱大人这脑袋怎么这么死性？
3: 朱大人，您要是要钱儿，我做不了主，那得等我们部堂大人定。我们部堂大人出去办事儿，您就在这儿等他吧。
2: 老朱恒就被晾在了户部的直房。老朱恒坐了一个时辰，还没看见张本直回来。这时候来个老当差的。
3: 朱大人，您傻等什么呢？
2: 部堂大人看你来之后才走的，你就等三天三夜也等不到部堂大人。
1: 这一句话把老朱恒惹急喽。哼，张本直他耍老夫。好，这个老头一来气，掏出了笔，刷刷刷就在户部写了一份折子要弹劾张本直，说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的大事。他把这折子写好，然后起轿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午门。到午门他下了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通知了户科言官骆尊，把折子副本给他存了档，自己带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一步一步的来到皇极门口，要敲响登门鼓。假如一旦老朱恒真的要敲响登门鼓，高拱他们这盘棋就被老朱恒给搅了。所以这帮言官就害怕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添乱。因为今天早晨城门骆尊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门鼓之后，京城各大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就像一个个都考中了状元，高兴得了不得，以为这回大功告成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冷不防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门鼓，弹劾另一个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本来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六科郎的这帮言官这功夫可都一个个吓出了一头冷汗，还马上去内阁找首辅，剩下骆尊他们几个言官跟着朱恒后头朝皇极门走来。从六科郎到皇极门也就不过几百步之远。朱恒来到登门鼓下面，
2: 一伸手就拿起了敲灯笼鼓的鼓槌儿。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第五集。
4: 第五集，
5: 李定国据守丛林，连年征战，不但清兵胆寒，周围的土著也受到连累，苦不堪言。此时的李定国已经被传为恶魔的化身，他的基地也有了恐怖谷的名号。后来当地土著的一个老祭司设下计谋，通过一些另类的方法，终于断送了李定国的性命。
6: 另类的方法，那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5: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学者，说任何话都必须有确实的根据。我只能告诉你，最后是由土著中最英勇的战士砍下了李定国的头颅，随即在缅甸军队、清军和土著战士的合围下，李定国的军队土崩瓦解。但是恶魔的威慑力仍然存在，战斗的获胜者担心恶魔的报复，忧心忡忡。后来祭司施展了神奇的法术，终于压制住恶魔，使众人安下心来。
6: 这些难道都是有根据的说法？
5: 当然有根据了，而且是史书的记载，不过不是中国的史书，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满清的文吏当然不会把这段尴尬的记录写进史册。我查阅的是缅甸方面的史书。
6: 缅甸方面的史书？
5: 不错，我调阅了大量的缅甸文史资料，终于找到了关于这次战斗的记录。不过缅甸军队并没有参与这次行动的谋划，他们只是参与了战斗，并见证了李定国的死亡和祭司最后压制恶魔的法术，所以他们的记录是含糊不全的。
6: 嗯，可是你没有去寻找那些土著的后代吗？哎，这可不符合你的学术精神啊。
5: 周教授，如果我有能力，我早就去了，可惜我去不了。汉谟人包括恐怖谷的旧址，他们早已隐藏在丛林的深处，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到达丛林深处，必须要有强劲的体魄和专业的野外生存技能，才有可能找到他们。哎呀，我只好把我的研究成果在网络上发布，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而且又有能力的人，帮我来完成这个心愿。
6: 那个病人，就是那小伙子，他就是你找到的人。
5: 对，你的思维非常敏锐，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不是我找到了他，而是他找到了我。他对我的学术极感兴趣，主动上门，详细地向我请教了很多东西，然后在我的指导下他出发了。我知道他会成功的，因为他天赋过人，而且具有坚韧的性格和强烈的好奇心。
6: 他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5: 他是一个职业探险家，名字我不知道。名字重要吗？我觉得毫无意义，关键是他最终找到了血瓶。了不起呀，了不起呀，令人激动的成就。
6: 你刚说的那个血瓶是什么东西？
5: 我还没跟你们说完。祭司最后通过法术把恶魔封存在了血瓶中，只要血瓶完好，恶魔便无法再施展他可怕的力量。
7: 说到激动处，岳东北满面红光，快速移动到了沙发边上，从包里又翻出了一个资料夹，扔到罗非面前。
5: 你们看看吧，在缅甸的文史中，不但有血瓶的文字记载，还有画像，我特意复印了一份。
7: 果然，资料夹中有一张复印纸，上面的图像正是一个小小的瓶状物。那个物体像是被截去了一个角的纺锤，上部是尖顶，底部则是平面。说是瓶，但是它四面又圆滑，似乎是个封闭的整体，不见有开口。罗非的脸色突然一变，他蹙起了目光，紧紧地盯着岳东北。
8: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找到了血瓶？
5: 哎呀，哎，这还用问吗？啊，他不但找到了血瓶，而且已经打碎了它。因为恶魔，300多年前被封存的恶魔，如今再次出现了。哎呀，可怜的年轻人啊，他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不过，为了让真相走到阳光下，给那些死抱科学的顽固分子一记耳光，这种牺牲无疑是值得的。我只是不明白，恶魔为什么又会来到龙州？有意思，真有意思，值得我好好的研究一番。
7: 罗非盯着那张复印纸，似乎有些恍然。片刻之后，他非常努力的才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对岳东北正色起来。
8: 对不起，你的这些理论实在是让人很难接受。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把这张图留在这儿。
5: 我早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不过没关系，在事实面前，你们终将会向我啊不，向真理低头。
7: 岳东北说完这些话，傲然地昂起了头，大步离去。
9: 疯子，无稽之谈，哗众取宠。我看他无非是想利用这件事情让自己出名。哎，罗警官，
8: 嗯，
9: 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留下来？难道你会相信他这些疯狂的学术？
8: 不是我相信不相信的问题。这个血瓶，不久前确实在龙州出现过，而且，它已经被打破了。
7: 罗非很理解周立伟此时的惊讶和迷惑，所以他略作联系之后，便立刻带着周立伟赶往龙州市文物鉴定中心。在路上，罗非把血瓶在龙州出现的相关情况对周立伟简单地讲述了一遍。大约4个月之前，公安局刑警队接到线人的举报，说是有一场涉外的文物走私活动将在本市的西园宾馆内进行。因为透露出的案情较为重大，罗非便亲自部署，参与了现场的抓捕行动。行动一开始显得非常顺利，在内线的配合下，埋伏好的警察冲进了交易地点，不费一枪一弹便控制了现场的局面。除了线人之外，买卖双方共4人。出货的是龙州当地恶名累累的文物贩子老黑和他手下的两个马仔，接货的则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中年汉子，看起来像是东南亚一带的人士。后来审讯证实，此人来自缅甸。警方进入的时候，交易已经完成，文物已经转移到缅甸男子带来的皮箱内。警方责令该男子打开皮箱，以进行现场的取证工作。谁知意外便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那缅甸男子打开了皮箱，皮箱内部进行了精心的改装，具有极好的固定和防震的功能。很显然，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护箱子里装着的货物，一个形状独特的瓶子。那瓶子像是截去了一角的纺锤，并不是很大，高10公分左右，直径最粗的地方也只有3-4公分左右，通体圆润光滑，材质看起来非常特殊，既像是玻璃，又像是某种不知名的金属。 罗非等人都不知道这个瓶子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便询问在场的犯罪嫌疑人，可是几个人却都沉默不言。就在僵持的时候，那个缅甸男子突然抓起了瓶子，从宾馆房间的窗口跳了出去。因为交易的房间位于宾馆的15楼，所以警方对他这个举动毫无预料，当然也没有做相应的防备。等罗非赶到窗口，才发现宾馆的12楼和13楼之间有一个突出的平台，该男子正是跳到了这个平台上企图逃窜。罗非没做任何犹豫，便跟着跳了下去，但是落地的时候却不慎扭伤了脚踝。那个缅甸男子却身形矫健，落地一个翻身之后便跃了起来，向着13楼一间打开着窗户的房间奔去。眼看着该男子就要进入窗户，罗非又无力起身追赶，只好鸣枪示警，可该男子并不理会。在这个情况下，罗非瞄准了他的腿部，扣动了扳机。男子发现罗非对他开枪，立刻就地翻滚躲避，等他再次起身之后却站在原地不动了。罗非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男子面前，只见他一脸惊愕的表情，双眼充满了恐惧，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右手，嫣红的鲜血正在从他紧攥着的手掌中渗出来。几秒钟之前还在亡命奔逃，可此时这个家伙的全身力气似乎在一瞬之间被抽空了。木然了半晌之后，他的手掌一松，刚才那个瓶子当啷的一声落在了地上。瓶子在腰部裂开了一个缝隙，竟然有鲜血从里面不断的汩汩而出。那男子并没有逃跑，他只是猛烈地甩动着自己的右手，然后又把手掌在地面上反复地擦拭。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表情动作是如此的疯狂，似乎手掌上正附着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罗非本来还以为他手臂中弹负伤了，此时才发现并非如此，他的手掌完好无损，只是沾了很多从瓶子中涌出的鲜血。罗非等人并不知道瓶子里是什么，更不明白那瓶子破裂之后怎么会涌出鲜血。他们只是尽到警察的责任，把那瓶子作为证物保管好，并且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公安局审问。缅甸男子的情绪始终不稳定，一直在惊恐地反复说着相同的话。经过翻译，这些话的中文意思主要有两句，一句是他破了，另外一句是恶魔会复活。因为男子具有外籍身份，简单处理之后便被遣返回国。罗非等人主要的讯问工作是针对老黑进行的。老黑的罪行是板上钉钉，无可辩驳的，但是有一些谜团却无从揭开。首先是提供货源的上家，据老黑说，这个神秘的供货者始终没有出现过，他们之间的联络一直是通过电话和网络进行。供货者先是提供了货物的照片和录像资料，并且告诉老黑在缅甸一带寻找下家。在他的指点下，老黑顺利地找到了有意购货者，那个黑矮的缅甸男子。一个小小的瓶子，缅甸人居然开出了100万美元的价格，并且预付了30%的定金。老黑立刻接受了供货者500万人民币的开价。 然后双方仍然通过不见面的方式完成了物款交接。所以直到被逮捕，老黑不但说不出供货者的真实身份，甚至连这个人到底

0: 瓶中的血液怎么解释呢？缅甸人的恐惧源于何处？这一切老黑都毫不知情。罗非只能把瓶子送往文物鉴定中心，希望能通过专业人士找到其中的答案。可是现在，罗非却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些问题，因为他清楚地记得，那个破裂的瓶子和粤东北提供的血瓶图样，从外观上看起来是完全一致的。最近的几个月里，对于这个血瓶研究最多的人，无疑便是文物鉴定中心的朱小华副主任。接到罗非的电话之后，他就一直在办公室里等待着罗非的到来。罗非和周立伟到达之后，三人之间没做太多的寒暄，很快便切入正题。朱小华看起来40岁上下，身材高大，体型略微有些发福，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透出了几分憨厚的神态。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盒，里面盛放的正是罗非刚刚提及过的那个瓶子。
1: 哈哈，罗警官，你们俩就是为了他而来的吧？这几个月来，我在他上面可是费了不少的心呢。
2: 我可以看看吗？
1: 啊，请随意。这个东西是看不坏的，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材料制成的，极为坚固，即使被子弹击中过，也只是裂了一条缝而已。我们把它放在玻璃盒子里，完全是为了存放时的方便。
0: 周立伟把盒子拿到了手中，仔细端详着，果然瓶子仅在子弹击中处出现了凹膛和裂纹，整体形状仍然保持着圆润的纺锤形，并且还闪烁着一种黝黑的神秘光泽。从外形上看，这的确和粤东北留下的复印纸上那个瓶子是一模一样的。
2: 如果我判断的没错，您的研究应该是有了成果吧？
1: 是的，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文物啊。从时间上看，它应该是制造于300-400年之前了。
0: 罗非和周立伟对视了一眼，这个时间和粤东北的叙述是吻合的。
1: 啊，它在很多领域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啊。这些领域包括历史、文化、民族乃至巫术铸造等。如果不是因为你的那一枪，它可真算得上是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了。
2: 当时事发突然，我仓促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瓶子出现了破损，确实非常可惜。
1: 不，破损倒是其次，其实这个瓶子只是一个容器，它里面存放的东西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来自数百年前的高度保鲜的人体血液，这将在医学、考古、生物等领域引起多大的震动啊！
2: 是吗？
1: 啊，
2: 那些鲜红的液体真的就是血液吗？那又怎么可能保存到现在呢？
1: 这就是这个瓶子的神奇之处了。它的材质和铸造方法也许将成为不解之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瓶子铸造完之后形成了一个完全密封的真空，具有极好的保鲜功能。当然了，瓶子破损之后，这种功能也就完全丧失了。你们把瓶子送到我手中的时候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些血液早已经流尽干涸，各方面的价值都大打折扣了。
2: 可为什么要把血液封存在瓶子里呢？难道这血液里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1: 可怕的东西？不，没有那么玄妙。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一部科幻小说，这些血液啊，就是普普通通的人血，除了年头长一点，和你我的血管中流淌着的液体并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它为什么会被封存在瓶子里，这个问题啊，也曾经困扰了我很久。我花了将近2个多月的时间，翻遍了各种资料、野史，甚至是

0: 民间传说，最后终于找到了答案。
1: 罗非和周立伟此刻全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朱小华。朱小华从他们的反应中获得了强烈的满足感，他得意地舔了舔嘴唇。
0: 哈，这种行为和某些民族流传的巫术有关，严格地说起来啊，应该算是一种诅咒。
2: 诅咒？
0: 是的，诅咒。在我国西南边境的一些少数民族，包括东南亚的某些小国，当地居民会有这样一种迷信的认识：人在死了之后，他全身的肉体、血液、毛发等必须全部都回归尘土，这样才能够获得投生转世的机会。
2: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把某个死人的血液封存在这个瓶子里不见天日，那这个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超生。
0: 对了，他的灵魂将永远飘荡在阴阳两界之间，无所依托。当然了，这只是迷信的说法。
2: 的确是个很恶毒的诅咒啊，不过这样的方法在历史上似乎并不多见。
1: 罗非根据血瓶的稀有性做出了这个判断。
0: 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血瓶的制作非常困难，方法只在某些少数民族的祭祀中世代相传；其二呢，这种诅咒因为太过邪恶，是被严格禁止的，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得到部落首领的允许才会使用。
2: 比如说整个部落对某个人极端的憎恨，
0: 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对某人极端的恐惧。
2: 极端的恐惧？
0: 是啊，这些民族信奉宿命论的观点，人的生生世世是有恩怨相报的，如果某个人生前非常凶恶，人们会害怕他投胎转世后继续危害，也有可能在他死后对其加以诅咒。
2: 那这个瓶子里装的究竟是谁的血液呢？
0: 这我就无法回答你了，你只是送来这么一个瓶子，并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
1: 罗非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问题有些强人所难，他犹豫了片刻，便又问：
2: 你知不知道李定国这个人？
0: 李定国？啊，知道啊，是明末的抗清将领吧？
2: 有人认为这个血瓶可能和李定国有关。
0: 哦，谁说的？
2: 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人。
0: 我也研究过大量的历史，怎么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发现？
3: 他自称是研究了缅甸的史书，可我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饭局社交已经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说个心里话，32岁的女生被饭圈文化折腾得有点闹心，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职场小透明怎样变成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交朋友。比如说呢，这个大家在网上啊，找到一些社交平台看一看，会不会有这样的帖子啊，乒乓球教学，交换视频剪辑指导，滑翔伞技能，乘换钢琴入门，定制头像来交换自媒体运营课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交换的帖子在平台上是日益增多。从外语编程这样的专业技能，到厨艺编织这样的生活技能，再到泥塑、珠宝切磨啊这样的小众爱好，多样化的技能正成为年轻人们社交圈子里面的新型通行证。用我的技能来换你的技能啊，用技能共享为纽带，打破传统学习和社交模式的一个新风尚，也正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在某一个社交平台上，技能交换啊，这样相关的话题的浏览量突破了3500万次，讨论量也超过了100万条。技能交换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欢？你听过这样的新社交方式吗？你自己会不会也想试一试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我会的，琵琶拾级，游泳蛙泳，烘焙面包、甜点、串珠、滑冰、刀冰，带入门。我想学 NC 粤语或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小提琴、滑板、做陶器、滑翔伞。在社交平台上以技能交换为关键词搜索，会出现大量此类形式的帖子，标明擅长技能及需求技能，网友互相匹配需求，建立互助学习关系，进行线上线下不定期教学。这是当下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的一种新学习社交方式。相比于学校、培训班等常规学习方式，技能交换以一种自发组织的方式进行，同时兼具免费、互助、陌生人社交等特点。新方式的流行也引发人们的好奇，技能交换教学究竟如何展开？效果如何？这种陌生人交往方式是否存在风险？北京朝阳区一处创意园区的集市上，25岁的李梦沁立起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用你的技能换陶瓷体验。不到半小时，就有3位年轻人前来交换。以前社交都是吃饭、看电影，聊天内容也有限，花钱还不少。李梦沁说， 现在通过技能交换，不仅能学到新东西，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社交圈一下子扩大了不少。在某社交平台上，技能交换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突破3500万次，讨论量超过100万条。从外语、编程等专业能力，到厨艺、编织等生活技艺，再到泥塑、珠宝切磨等小众爱好，多样化的技能正成为年轻人社交圈里的新型通行证。乒乓球教学、交换视频剪辑指导、滑翔伞技能、乘换钢琴入门、定制头像画、交换自媒体运营课，这样的技能交换帖子在社交平台上日益增多。这届年轻人对技能交换的热情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撑。一项2024年的调研数据显示，73.9%的受访青年认为技能交换会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其中00后受访者认可度更高，为81.4%，其次是95后，为79.1%。更惊人的是，92.4%的受访青年有兴趣尝试与他人交换技能。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进一步显示，汇报、总结等职场技能54.7%，以及烹饪、修理等生活技能52.6%，是受访青年更想交换到的技能。数据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年轻人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社交方式，不靠酒桌，不靠人情，靠技能。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
5: 过去呢，像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啊，社交方式大多都是围绕消费展开的，比如说一起出去吃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唱个 K 呀，或者再年轻一点就是搞搞剧本杀。每一次社交其实都伴随着一笔不小的开销，而聊天内容呢，往往都是表面上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蒋翘雷他就认为，技能交换这个新方式，他就满足了当代青年对于多元成长还有轻量化社交的一些需求。在交换的过程当中，每个人既是学生，也同时是老师，那这种特质呢，就重塑了知识获取和人际连接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戚亚林他指出，技能交换的火爆是多重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呢，年轻人知识需求快速的变化，技能交换平台像一个知识自由市场，点对点精准匹配，去满足个性化碎片化的学习需求。而另一方面呢，社交平台的圈层和去源特征也使得社交的这个过程啊，围绕着才华和兴趣展开，所以大家在获得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些情感认同，提升了大家的自我效能感。从请客吃饭到交换技能啊，社交的货币在发生着非常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在四川成都工作的一位网友，他叫蔡安琪，他就说之前呢想报一个摄影班，但一问呢就上千块钱的学费，再加上固定上课的时间，这性价比就很低。后来呢，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一个摄影指导，那他自己呢是擅长脱口秀表演啊，有这方面的经验。那这个摄影指导呢正好想学学脱口秀啊，所以两个人正好就可以交换一下技能。另一位年轻人就分享说，本来呢只是想学一学怎么做饭啊，结果呢就和交换对象搞成了每周聚餐的朋友，现在连对方的家都摸得门清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多月前啊，有一位网友叫做 Chosa 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技能交换的帖子，他说自己师从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学习钢琴演奏，可以教钢琴乐理音乐史，而且自己养过7条狗，边牧已经会用简单的发声按钮和人类交流了，可以帮助你一起去训狗，而且呢曾经也在茶馆担任茶艺师，对茶道香道都有所了解。他还在帖子当中呢特意表明说自己有战胜抑郁症的经验，擅长情绪调节，而且他通过技能交换希望能够学到网球，学这个击剑、滑雪、游泳、高尔夫啊等这种运动技能。这个帖子下方一下子涌来了500多条评论，有自称是部队退伍的女特种兵啊，擅长射击、防身术、游泳、跳伞

0: 那陕西的另一位网友叫做金宇，他选择了线上一对一的模式。两年前呢，这个金宇和远在美国的一个英语老师建立了长达半年的技能交换的关系啊，双方呢通过视频、邮件互相教中英文口语写作，来纠正对方表达逻辑错误等等。互助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插曲，也让这个金宇忍俊不禁啊。譬如说对方在写日记的时候常有语序错误或者动词搭配不当啊，比如说我早上吃了牛奶喝了面包，故宫我今年想去啊，这种中文可能外国人学中文的时候常碰到的问题。那除了语言技能的交换呢，最近三个月金宇几乎每周都和上海的一个网友进行茶文化还有摇摆舞这样的技能交换。他们通过周末上课啊，通过视频来讲解茶道和舞蹈知识，并且进行动作示范，对方呢进行模仿学习。每次课程开始之前，双方都会对上一节的讲的内容进行复习啊，每次课程结束之后再预留一定的练习题目打卡完成作业。你看这互帮互助进行的很有秩序啊。其实这个就是技能交换的一种魅力啊，首先就在于它低成本解锁了新技能的可能性啊。对于许多年轻上班族而言，学个技能啊，往往都是局限于专业领域的，而兴趣爱好的培养呢，会因为时间有限、预算不够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搁置了。那技能交换，哎，打破了这个僵局。在2025年发布的生活服务消费趋势洞察当中就显示，情价比啊，这个消费是悄然崛起的。那在知识付费越来越贵的当下，技能交换恰好契合了年轻人对于情价比的追求，就是用我所有换我所爱，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利用，既省出了快乐，又乐有所值啊。有人说这是穷出来的智慧，但实则也不然了。当代青年并非是完全拒绝消费的，而是拒绝为溢价买单。技能交换的过程当中，价值的衡量标准变得很纯粹了。一段优美的吉他旋律，一个实用的剪辑技巧，都可以成为你的社交货币。
1: 相比于刚提到的车撒，金宇的一对一学习模式，四川眉山的李佳慧与众多网友建立起的学习关系，则是一对多、多对多模式。今年四月，在社交媒体刷到技能交换帖后，李佳慧也发布了一则帖子。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八年制本硕连读，曾在本科阶段取得心理学双学位的他，擅长中医、心理学、护肤、书法、拇指琴、川菜、太极扇等，想要学习摄影、国画、缝纫、哲学、滑板、插花、京剧、川剧编曲。没想到帖子获得了超过7800次点赞、3600次收藏、1200条评论。考虑到人数众多，李佳慧索性建立群聊供大家交流学习。仅仅一周，9个群聊就达到满额状态，每个群500人，群内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2个多月来，李佳慧组织群友轮流分享技能50多次，他本人则讲授了大约4次中医相关的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知识、阴阳五行、中医养生、日常生活中的中草药等。考虑到网友大多没有专业基础，李佳慧讲授的课程内容都比较基础，以激发兴趣为主要目的。讲课过程中，他常常联系生活实际，让课程更加生动有趣。比如他会告诉大家哪些草药可以帮助减肥、治痘痘、治脱发。经网友投票、课程反馈，李佳慧发现除中医课程外，最受欢迎的还有心理学等。技能交换的目标不仅是学习，还有社交。在谈到发帖进行技能交换的原因时， Chusa 表示，技能交换只是以劳动和时间的投入代替了金钱，除了希望互助学习技能，他也希望建立心理负担较小的社交关系。 Suza 表示，自己目前的社交状态不是特别稳定，有时待在家中一直不外出社交，有时会爆发式社交。他观察到年轻人存在一定的社交匮乏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渴望去了解别人，渴望与别人建立联系，但另一方面大家也非常谨慎，担心对方无法付出同等的真心和诚意。而且由于学习工作的忙碌，大家不一定有时间经营长期关系。 Suza 最近和一位技能交换对象成了吃饭搭子，俩人都患有抑郁症，需要有人陪伴，对方也

0: 十分积极主动热情，于是常常一起约饭，互相陪同进行一些自媒体拍摄活动。在选择技能交换对象时，涉及近距离身体接触的技能，如游泳，他会果断选择女性。如果不涉及太多肢体接触，如画画，那么他对交换对象的性别就没有严格要求。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
1: 关注、评论、点赞，但彼此之间并无更多的交流，这就是当代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普遍的感受。那为此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通过徒步、夜校、技能交换这样更具实际内容的社交方式来主动寻求一些深度连接。27岁的北京互联网从业者郑军元啊，他在一次技能的交换活动当中呢，就结识了一个想要学习编程的大学生。我教他编程，他教我打网球，现在呢，我们就成了经常见面的朋友。他分享想说，这种基于共同学习和互助建立的关系，比网络上泛泛的好友更加的牢靠，更真实。技能交换之所以能够成为深度社交的催化剂，在于它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何天平认为呢，参与者同时扮演着教和学的双重身份，平等的地位就让这个交流变得非常的自然啊顺畅，彼此之间也更注重学习过程的体验。在技能交换的过程当中，一个和弦的纠正，一次运球的示范，都是需要专注和投入的。沉浸式社交也让年轻人体会到了被倾听、被理解的温暖，也让社交恐惧在共同的热爱当中渐渐的消融掉了。技能交换并非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今天能够成为一种风潮，也离不开时代土壤的滋养，这个不断的滋养啊。社交平台的便捷性让找同好这件事儿不再困难了。年轻人对于精神富足的追求，让非功利性学习成为了刚需，而反内卷的心态更让年轻人渴望在竞争之外找到一片能够自由生长的空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蒋翘雷进一步的说，技能交换是一种知识共享经济的实践，这种去中心化的知识流通的方式正在成为正规教育体系的有益补充。在算法推送的世界里面，人们习惯了刷视频式的社交，却难有深度的互动。那在快节奏的工作当中，同事就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朋友聚会也经常会变成各玩各的手机。那技能交换是需要面对面手把手的，这种原始真实的人际互动恰恰是数字时代最稀缺的东西。技能交换是年轻人用热爱编织的一种社交网络了，也是巧思点亮生活的智慧。那在这股风潮里面藏着当代年轻人非常动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不去抱怨资源有限，而是创造力的去盘活我拥有的东西，不再沉溺于孤独，而是用真诚去连接彼此，不在焦虑中迷失，而是在热爱里扎根。所以当你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去交换别人擅长的技能，你得到的不只是一项新本领，还有一个因为共同学习而变得真实的朋友，这才是最重要的。技能会流动，关系也会生长，这或许就是技能交换最迷人的地方。它让社交回归到了最本真的状态，不是因为利益而互相靠近，而是因为彼此身上有值得欣赏的东西。当然了，还是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最后的半段呢，是想要大家理性的去面对这件事。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技能交换有多么多么好啊，我们也要泼盆冷水，因为与陌生人交流当然会存在风险啊。像刚才提到的 Chosa， 他就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一些网友在得知他是00后之后，就会有兴趣度比较高，觉得是个年轻人好沟通。一些已婚人士呢，还会打听他的外貌，并且向他展示自己的财力，这就有一点不对劲了，试探他是不是有深度或者深入接触的兴趣。那这些呢，都是一种信号，会让他更加的防范。有一次在前期沟通过程当中，有一个棒球教练就提到自己的工作很难接触到年轻单身的女性，这个抽三呢就及时断掉了和这位教练的联系。那在技能交换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都是网友嘛，我们怎样去保持理性，怎样提高自己的警惕呢？我们继续来说。
0: 对于网络交友的安全性，金宇倒并不担心。根据他中学以来的经验，通过网络也可以与同频的人建立深度关系。譬如，在半年的中英文技能互换过程中，他和远在美国的英文教师结成了忘年交。对方到希腊、尼泊尔等地旅游时，还常常和他分享沿途风景。 而三个月的摇摆舞茶文化技能互换过程中，双方互相寄送茶叶、茶具、玩偶、手工笔等物品。技能学习之外，他们也会聊到书籍、音乐、生活、工作。双方的关系既互为师生，也是朋友。技能交换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风险，需要高度重视。比如，双方技能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人在宣传自身技能时可能夸大其词，导致实际教学效果远低于预期，不仅浪费时间，还可能耽误学习者的职场规划或生活安排。个人信息泄露也是不容忽视的隐患。在交流的过程中，若轻易透露过多的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此外，技能交换涉及材料费用、场地租赁等经济问题时，若没有提前明确费用分摊方式，极易引发经济纠纷。线下见面进行技能交换时，人身安全风险也随之而来。此外，技能交换还可能引发一些道德和法律问题，比如一方利用交换技能的机会进行不当行为，或者在交换过程中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等。如何既能降低风险，又能充分享受技能交换带来的乐趣呢？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切实需求和终极目标。只有搞清楚自己想要学习的技能以及期望达到的水平，才能有针对性地寻找合适的交换对象，避免盲目参与，为了交换而交换。其次，一定要核实对方信息，选择正规平台或渠道寻找技能交换伙伴，在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技能证书等相关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好友等途径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降低风险。在涉及经济利益或重要技能交换时，要签订详细的书面协议，确保双方权益得到保障。线下交换时，要选择人员密集、监控覆盖的公共场所，并提前将见面的时间、地点、对方信息告知家人或朋友。最后，要时刻保持警惕，保护个人隐私，不要随意在交流过程中透露敏感信息，如银行卡号、密码等。学习资料等也避免涉及个人隐私。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
1: 实际上呢，技能交换并不是一个新词儿了。早在十多年前啊，就有网友曾经创建了一个豆瓣小组进行技能交换。那个时候的技能交换大多都是以同城方式来进行的，比如说像深圳、广州啊这样的城市，都有网友去组建一些小组。上海的技能交换小组就有超过50,000名网友加入了其中。那伴随着互联网不断的发展，近两年兴起的技能交换出现了跨国、跨城这样的现象，并且大多都是以网络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互助学习的。所以这个交换过程啊，虽然变得更加灵活和便捷了，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变浅了。技能交换与此前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搭子文化其实是相似的。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大家倾向于建立一个高速高效而且功能性非常强的社交关系，而大浪淘沙当中那些真正适合的朋友啊，或许就是值得保留下来啊，成为稳定的长期的朋友关系的。不过除了安全性啊，其实我们在片花当中已经介绍了很多了，我们就不提了，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所警惕。我最后再来说一说，就是在技能交换的过程当中，各自的技能它真的能交换成功吗？这个也是个大问题啊。因为有记者呢就在采访当中发现，在技能交换的过程里，学习效果和这几项因素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时长、积极性、分享的过程、系统性，还有分享的形式等等。通常来讲，三个月就是检测学习诚意度的第一个周期了。那作为技能交换资深的玩家，刚才提到的这个金宇他就说，坚持学习超过三个月，通常就意味着往后会有更长的学习道路。一般而言呢，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人的技能交换它的积极性都会下降的。根据金宇的回忆，发帖之后的第一个月就是和陌生网友建立联系非常高的高峰期啊，大约会有20到30个人互相沟通他们的技能信息，但是最后建立技能交换关系的 可能就不到十个人，长期的坚持学习的可能也就五个人左右。组织网友进行技能交换两个多月，李佳慧也发现，最初每次在线学习可能有30到50个人参与，最后呢人数就会渐渐的减少，坚持还在线上课的可能就不到10个人了。坚持才是最重要的品质，所以学什么都是挺难的啊，不是说，和好朋友一起玩一玩，这技能就真正能交换成功。

的。那伴随着人数减少，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作为发起人主讲人的李佳慧也感到有一些疲惫。和网友交流是否关停课程的时候，他们也大多表示课程帮助自己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感谢对方的付出，但是呢确实学不下去了。目前呢，李佳慧也打算把课程的频率从每周的5到6次调整到每周的2到3次，继续的进行技能交换课的尝试。授课形式其实对于教学过程、教学的效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啊。比如说线上的这种技能交换，大家虽然是像上网课一样，但是打破了时空限制，增加了一些便利，但一定程度上它也影响了一些教学的效果。比如说一些体育的技能、运动的技能，它就很难通过线上的方式啊，非常有效的去进行掌握。所以无论是安全问题亦或是学习成果的问题，其实技能交换呢有好处就有弊端，我们是需要理性去看待，也值得关注的。那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模式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学习习惯，当速成成为了一种常态，够用取代了精通，深度学习所需要的专注和耐心就面临着很多考验了。技能交换呢，有利于降低学习成本，并且利于运用碎片化时间来促进持续性的学习，来构建一个普惠性的知识社区。然而呢，碎片化的知识和技能的分享容易引发学习失序啊，很多人还不是系统性的去学，导致很多年轻人呢追逐便利性、实用性、浅表性，而忽略了对于系统性、结构性和经典性知识的掌握，这就削弱了思考力和洞察力。此外呢，技能交换作为共享经济的一个新形态，确实给经济和知识流动的个体成长都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也潜藏着一些新数字鸿沟的风险啊。部分参与者想通过持续的交换来实现个人技能的迭代升级，而另一部分群体呢，则可能是因为技能变现困难，难以融入到知识共享的循环当中。因此呢，推动技能交换的健康发展啊，不仅要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更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积极引导，也应该鼓励平台优化机制设计，给各类技能提供一个更公平的展示和交换的机会。不知道你对于技能交换这个新的社交方式啊，感不感兴趣，想不想去尝试一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讨论。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重新看热榜的板块，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吧。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0: 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饭局社交过时了，这届年轻人开始用技能换朋友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小西今天吃饭了吗？他说我很愿意啊，这是一个各取所长各避其短的过程，想想就很有意思。橙子他说既能学技能又能交朋友是一举两得。一股清风他说有一些技能还是要去正规机构学啊，会更加专业，如果只是发展兴趣爱好，那么在社交平台找人交换技能也是挺不错的。是的，希望大家在理性的交换的过程当中啊，注重安全的同时又能够收获好朋友和新技能。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2岁的女生被粉圈文化折腾的有点闹心，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现在是职场小透明，我怎样变成大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接下来呢，第一位网友啊，我们来看他的提问是这样的：人际交往当中我总是会很紧绷，如何放松下来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 我自己在长期的人际交往中总是会处于紧绷状态，这导致我没法和别人更好的沟通，但我只要处在放松状态下还是挺能聊的，所以我想询问一下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让自己松弛下来。
1: 想要在人际的交往过程当中松弛下来哈，其实很简短但是也很核心的一个提问，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是如何解答他的。其实这位朋友他的状况可能是因为无意识里面对于一些事情过度警觉才引起的，因为人的应激机制啊，和这位朋友所说的情况还挺像的。放松下来，哎，我就可以自由的去探索，自由的去发挥，能感觉到自己内在的这个状态很稳定，也能接住别人的一些反应。但是过度警觉这种状态的时候，人只对四件事儿做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其他的通道都关闭了。那四件事儿呢？第一件事叫做战斗的战，就是生气吵架。第二件事叫逃，就是走为上策。第三件事叫做僵，哎，就是僵住了，保持不动或者保持同一种样子僵在那里。第四种叫做顺从，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会像小鸡啄米一样啊，但是自己大概率是很痛苦，你可能是不停的点头但是心里很纠结。那这个时候人的重心他已经完全不在交流这件事儿上了，而是变成了怎么应对过度的压力啊，这个事情上。那除此之外呢，人可能也表现为心里不停的去评价自己啊，觉得自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才行，或者一直关注自己，哎，是不是被别人喜欢啦，被别人认可啦什么的。也可能是对于沉默和不确定性的零容忍啊，一旦别人没有给自己确定的反应和回应，你就一下会觉得，哎呀，我很糟糕，是不是？别人不喜欢我，对不对？那如果要改善这种情况，其实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啊。一呢，就是尽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可以提前就给自己放松，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可以多和聊得来的人去聊一聊，或者和一些不熟悉的人小聊几句，也就是我们节目经常聊到的这个轻社交，或者是小聊天。打个招呼或者是接收一点善意就行了。如果太紧绷了，可能需要换个地方，尽量提前避开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场景，不要把一下自己就丢到那个场景当中去。二是要学会放松这个技能，可以多

0: 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信念什么的，突然他来了，我就会安心。哎，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找一找。此外也可以学一些技能方面的，比如说冥想、正念、运动，任何能让自己慢下来感到安心的事儿都可以去做一做。三呢，就是学会了解自己啊，一部分呢是需要多从自己的身体出发，你自己紧张的时候哪些地方会紧绷，哪块肌肉，还是说这个胸前啊，还是说自己的头部、颈部，或者是呼吸啊，呼吸也是让人察觉自己紧张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身体的反应，它其实代表了人紧张的一些特质。比如说啊，胸腹部的紧张可能就表示人担心被讨厌，怕重要的人不在意自己等等。肩膀紧张可能这种人就是一直想表现自己，怕被别人评价啊，怕被别人否定等等。这个答案呢其实不一定是固定的，但是有的时候它可以让自己在紧张的这个时刻感受到身体反应了，就停顿下来聊一聊，或者是跟自己的内心感受一下，读懂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哎，这个停顿就很重要。同样呢，也需要理解自己紧张的规律，比如说什么时候会紧张，感觉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以前经历过类似的经历等等。如果有的话，那这部分就需要探索啊，需要找到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慢慢的去解构。最后一点就是建立边界感，就是把自己的情绪交给自己，把别人的情绪还给别人。什么意思呢？自己的感觉可能是反映了一些现实，但是不等于当下的现实。所以过去的感觉和当下的感觉你是都需要去理解的。别人的反应呢可能和自己有关，但不一定完全等同于自己。能注意到别人的反应啊，对别人来说它代表什么，对于自己来说它又代表什么啊，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和别人绑定在一起，就是大家要做分离。之后呢，人才可以多关注这次谈话自然的进展啊，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别人是怎样的人，自己有什么反应等等等等。其实你的紧张和放松可能背后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只是需要你多多的去了解和照顾好自己，一点点来，不要着急。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明知道这个人很可怜，却因为母亲偏爱他而嫉妒他，我该怎么去释怀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故事。
1: 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痛苦，我初中时我的同桌是个非常优秀但可怜的女生，她的父母极其重男轻女，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拥有过除了校服以外属于自己的新衣服，她穿的衣服都是她的哥哥穿小了的旧衣服，甚至他十多岁了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连卧室都是和哥哥共用，他的床和他哥哥的床就只是用一块粗糙的布料遮挡。而我的母亲是我和这个女生共同的班主任，我的母亲极其欣赏同情偏爱他。我和他初中三年，我母亲就为他免费补课了三年，甚至我母亲舍去自己的清高傲骨不要，硬生生把他塞到其他科目的老师那里，和我一起补课了三年，免费的。初中三年，我的压岁钱有多少，我母亲也会给他多少，连每次我母亲给我买新衣服时，也会捎带上他的一份，甚至其他一些零零碎碎，比如零花钱和小礼物什么的，他从我母亲那里得到的远远多于我能得到的。平常我母亲更是各种拉踩我捧高她，以至于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她的喜爱程度高过对我。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到现在将近20年，她一直是我母亲的梦中情女儿，我因此感到无限的嫉妒和不平。我嫉妒她，毕竟明明我才是母亲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我又很清楚她本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也没有任何在我母亲面前故意邀宠的行为，甚至于我本人也非常喜欢他，也因为他重男轻女的家庭而很同情他。可就是因为我母亲的行为，我对他的好感永远无法纯粹。直到现在，将近20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他。可每次看到他因为我的冷落而露出失落的表情，我又为此感到无比的揪心和痛苦。我这是怎么了？我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本性上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因为他即使嫉妒这个女生，嫉妒母亲对他的关注可能高过于自己，但是依旧还是对这位女生有善意。其实我们的心理老师看到之后也首先这个是感受到了这个共生关系当中存在的一些别扭。那这种关系其实跟其他家庭比起来，哪怕跟你有相同情况的家庭啊，其实都会显得更加深入，更加投入的。看似有一点病态啊，母亲对你很冷漠，对她却很热情，根本不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位朋友他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

0: 感觉本该属于自己的爱被别人掠夺了，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那这位母亲呢，在那个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是一个拯救者的光环，孩子活得可怜但是很优秀，母亲去拯救她就会显得母亲很强大，她也会让自己有存在感，有成就感，她让你的母亲在道德上有一种自己是一个全能的人这样的优越感。那当然那个姑娘给你母亲带来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好状态，因为她很优秀，那在你母亲帮助下也变得越来越好了，母亲通过拯救她也获得了持续且正向的反馈，她的自我满足达到顶峰，那行为上呢也会变得越来越伟大。那与其说他在拯救一个没有血缘的共生的陌生人，不如说他在那个姑娘身上感到了他自己内心理想化的那个渴望被拯救的内在小孩。其实母亲也有他的课题，对吗？而被偏爱的那个姑娘也只是被你母亲投射情感的一个对象啊，总是牺牲你，这其实是一种隐性攻击，潜意识里是母亲对你的攻击和控制。那对于你而言，特别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原本应该属于你的偏爱被强行的掠夺走，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支持都被分走了起码一半，那情感链接必然会断裂。那在母亲面前你不能表现出来你讨厌这个姑娘，因为会显得自己很不懂事儿，也不大气，也会责怪自己，哎，为什么我要嫉妒一个原生家庭这么可怜的人呢？但是你也不会喜欢和那个有你竞争关系的女孩，因为内心有着挤压、委屈、无奈等等，所以非常的理解这位朋友这20年不断的拉扯自己产生的巨大的精神内耗无法释怀等等。原本属于你的客体位置被这个女孩占据了，非亲生但胜似亲生。你知道从心理层面看你母亲明显更接受他，所以呢，如果事实无法改变，那我们其实可以说一说怎么让这个自己找到更释怀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要再纠结母亲和他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们三个之间的关系这件事儿了。首先呢，就是课题分离啊，就是不要把母亲对别人的偏爱理解为我是不是不该被爱，他母亲爱别人无所谓，但是我是一直值得被爱的。你承认母亲在情感能力上有缺陷有短板，她的爱是有局限的，是吧？不是所有的母亲出生她就会做一个母亲啊，不要再幻想来自母亲完整的偏爱。其实你的课题就是我应该怎么安抚已经受伤的自己，这是第一步，并且建立不依附他人的内在安全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探寻的。其次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去爱那个女孩，我不要一直想着我不爱她是不是我显得我很小气，也不要过度思考她是不是利用了你母亲啊，无论这是否是事实，因为你这样不断的去思考和探寻只会让你陷入到和她竞争这个循环里面，你就把它看作是一个被动接受母爱的承受方就得了。那最后呢，这个世上其实没有独一无二的偏爱，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还是友情，每个人的爱其实都带着相应的目的，爱自己才是唯一的正解，所以可以找一找怎么样去爱自己这样的方法。所有别人给不到你的爱，让强大的自己去给自己提供啊！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找到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来问一问心理咨询师啊，让他们帮你出出主意，找到爱自己的方式。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啊，他说我32岁了，女孩被饭圈文化折腾的有一点闹心，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故事。
1: 32岁，女。其实对某个明星 A 有路人好感很多年了，他的社交平台账号我都有关注，只是之前没怎么留意。然后今年他上了某综艺，我就很看好他，也比以前更关注他了。但是这个综艺还有一个明星 B， 因为跟 A 稍微有点竞争关系吧，然后他的公司好像买了职业粉丝去辱骂网暴 A。 作为 A 的粉丝呢，我们自然会不舒服，就会有人开始反击，而且 B 的粉丝真的在我看来特别特别的不知足。在我们看来 B 在节目上得到的待遇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还一直向节目组闹事，觉得节目组亏待了 B， 搞得节目的一整个超话都乌烟瘴气的。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 B 的口碑下降，墙倒众人推，之前被 B 的粉丝骂过的几家也联合起来对抗 B 的粉丝，那 B 的粉丝当然也会觉得委屈啊，所以这几天闹得特别厉害，随便刷个相关视频评论区都能吵成一片。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不开心，我觉得我有理有据，我吵挺爽，我的心态已经比其他同担强太多了。但是遇到那种态度特别激烈的，就是他一定要回复你， 我觉得他的发言里有我想要反击的点，我也会再回复回去，这样有来有往，根本不可能理性讨论。因为每个人都在偏袒自己喜欢的人，一直吵下去越来越生气，最后一定会发展成人身攻击和辱骂，不是辱骂明星，就是辱骂粉丝本人。另外的困扰就是，我觉得这个网络环境有时候令我不舒服。就算是同样作为讨厌 B 的人，今晚我去看了一个一直在和 B 的粉丝对线的博主的直播，感觉那个博主脾气很臭，我发了条弹幕，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了，他就开始骂人，这让我觉得不舒服，很生气。千篇一律的刷屏控评也让我烦躁。就算是跟某些同单喜欢同一个公众人物，他们的那种无条件全肯定也会让我产生怀疑，会觉得这个人真有这么好吗？会觉得他们爱得好盲目。但是我们身处现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这些网络信息，不是吗？哪怕我从现在开始完全不管 A 和 B 的事，接下来看剧或者看综艺，剧是人演的，综艺上也有人，也许我将来又会喜欢上其他明星，也许还会再经历相似的事情。所以要如何在如今这个网络环境下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0: 这其实是当下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啊，也非常值得大家去谈论和讨论。因为追明星本身是一件让人有动力和开心的事情，但是因为追星的过程当中和别人的粉丝产生的网络上的这种骂仗，反而让自己的情绪被无端的消耗了，就是这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警惕的。因为坦白来说，粉丝文化本身是无可指摘的，但并非所有的粉丝都是糟糕的粉丝。当这种文化成为一种风尚啊，我们不得不对其审视，就是在这圈子里头，一部分粉丝打着追星的名号来放纵自己的占有欲，还有权力感和优越感，这是最讨厌的。那通过排斥圈外人来体现自己独特身份，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要承认饭圈文化有它积极的一面，健康积极的粉丝充满着正能量，也欣赏他人，他们在这个圈子当中互相支持，一同成长。而一部分的粉丝呢，是恰恰相反的，最喜欢互相攻击，挑起事端，占有欲、权力感、优越感就是他们最大的标志。占有欲就意味着一部分人觉得他们对自己迷恋的东西有掌控感，就好像这东西属于他啊，而且只属于他。他们把自己扮这个粉的这个偶像看作是自己的领地或者是财产，而那些真正的粉丝则单纯的只是欣赏 idol， 或者是看一下他的电影或者是作品或者歌曲等等，并不宣称或者是霸占对他的所有权。那对这部分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偶像做出了一些令粉丝不满的决定，就会对粉偶像啊进行骚扰甚至攻击威胁，这就是占有欲的心理滋生的。一个正能量的粉丝，他其实会尊重欣赏赞美偶像，而不是试图控制他。那这个圈子呢，在互联网回音室的效应下会进一步的恶化。回音室效应呢，在媒体上就是指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的重复，并以夸张或者扭曲的形式去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当中大多数人就会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这就叫回音室啊，或者是回声室效应。那在这里，人们往往是无法容忍不同的意见的。忽略这些人可能就是最好的策略了，他可以挽救你的理智。如果你实在是有情绪不能忽略他，你也要强制自己去忽略他啊，就是故意忽略他。对抗的结果就是一场噩梦啊，循环往复，没有结果，不停的争论。那他们一味的会成为网络的欺凌者，或者把你看作是欺凌者或者骚扰者，导致他们反过来欺负你骚扰你。所以置之不理是第一个办法，因为他表明你并不关注他们，他们也不值得被你关注，不必对网上的每一个意见不同的人做出回应，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可以强制自己不去看，你可以在大多数社交媒体网络上屏蔽、删除或者是忽略掉那些负面的人。那如果是在一个群组内，可以向群组的管理员去举报。那作为理性的粉丝，怎么还这个圈子一片净土啊？这很重要。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为自己代言，讲真话，不被这些人侵蚀。实际上大多数粉丝都是正能量的，他们只是因为善良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一部分粉丝一次次的用噱头来吸引流量。因此呢，你要试着为自己的正能量去代言，让别人看到这种文化积极的一面，从偶像的事例中习得警示，也是在向他学习的方式。所以要看 辩证的去看待每一个人的优缺点。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做得很棒啊，他知道其实喜欢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他的某一部作品啊，某一个形象啊，但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他在最后也总结了啊，这很重要。同时呢，在喜欢一个偶像的过程当中，要更多的看到自己的优点啊，毕竟我们不能丢掉自己。这位朋友之所以感到疲惫，就是因为他内心始终坚守着一份清醒的善良，不愿意在这个喧嚣当中丢失独立的判断，所以守护好这份珍贵。真正的喜欢是借着他人的光芒看清自己内心想成为的模样，这也是粉丝们想要不断靠近偶像的这么一种心理啊，不要在群体的呐喊当中融掉自己的边界。所以这位朋友首先要做的就是强迫自己啊，不要再去关注了，可能会更加的有效。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我们的问答单元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也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4: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 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是
3: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是，
3: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2: 对，
3: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2: 对，
3: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还有防气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另外呢，丹参三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
3: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2: 是，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3: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2: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接下来请进。

0: 接电话。
1: 喂，你好。
2: 啊，真志，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跟您呐，我也是那个颈椎啊，那个脑子分了腰肌不露出啊、我就是 BMS 都好，心轴都好，都好的，都蛮好、是吧？嗯，的谢谢你啊。我就是有买五个吊针，我说我你给锁死，妈呀不好，那把这肥奶的那是老人呐，要是叫腰肌不露出啊，我说。
0: 哦，老人家，你是一体多病，又有颈椎病，又有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血栓、高血压、冠心病。
0: 你还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啊？
2: 哎，我都还好些，都好的，都好些。我就说买掉了，我说那个嘛，我也没得接，但是我是把这些东西，那也是颈椎，我给哪家的，我还那到那是高手，你都记得高手记得吧？
0: 你现在高血压跟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
2: 好的，我在冠心病了，还有那个，还有支气管炎，再好些好多了，也好多了，也没干没事，那边歇了，咋都没有了。
0: 哦，你还有支气管炎，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
2: 哎，对，不好我就买，我想着我是买。
0: 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2: 哎，对。
0: 哦，不错，听到你现在呀、一体多病，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老人家。
2: 我高兴，我把些盒子都给他那个去了。我说打个灵芝胶囊，你的好，我说打个是镇子药，我说打是好。我呀，你就不给去买，我喊你个压力大点以后，我也平等个效果。
0: 哦。就是说你给你吃完的那个药盒子啊，给了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让他们也去买。
2: 哎，对，我说我记得，我还你知道我的名字啊，我的兄弟啊，我也给的盒子那个。哎，
0: 你现在都受益了，婆婆。
2: 哎，受益的，是真受益的，我不问。
0: 好，真受益了，那就好。听得出来呀、大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咱们现在呢有慢性病。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呢，身体慢慢得到健康，身体受益了，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呀很幸福，很高兴。
2: 哎，是个，我不高兴我就分享。
0: 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2: 我78了哇。
0: 已经78岁啊。
2: 哎。
0: 好，这个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2: 哈。
0: 婆婆，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赤壁。
0: 你是赤壁市的人？
2: 哎，对。
0: 赤壁市哪个镇呢？
2: 有个古镇，一下李镇。
0: 哦，你叫什么啊，婆婆？
2: 我叫陆爱珍。
0: 好，你的电话留给我，陆婆婆。
2: 啊，15150203。
0: 好，陆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2: 好，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4: 好的，陈主任呢？
0: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4: 那好啊。
0: 哎，好的，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4: 我是一个胸膜炎，胸膜粘连。
0: 胸膜粘连，胸膜炎是不是啊？
4: 对，多年的，妈几十年的。
0: 有哪些症状啊？是不是心脏屈膝不舒服、还是怎么样？
4: 它主要是一到冬天的我就出不来气了。
0: 就是说你那个心肺功能有问题，就那个呼吸啊都有些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再过来我有一个前列腺抓起刀手术的。
0: 前列腺做了手术的，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是不是啊？
4: 抓3道手术的。
0: 哎呦，那你受苦了的。
4: 那他们半年来说。
0: 是不是当初啊这个排尿困难了、还是怎么样？
4: 他直接我不在那么就在开刀啊。
0: 哦，那个排尿困难，尿排不出来，小便。
4: 啊。
0: 那你这个一个是啊人痛苦。
4: 第一次那你盖不出来手，那直接是被尿长下来。
0: 啊，是的，那就像我们民间有一句话呀，就是那个活人呐、被那个尿啊憋死了。
4: 啊，我就是一天两天不该说就直接不行的。
0: 那、一两天不小便谁受得了啊？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4: 是的噻，抓两次手术，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你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咨询一下，是不是啊？还是怎么样？
4: 我是听你的节目，听了已经有几个月了。 我才卖呀、啊，我卖了五个疗程。
0: 哦，你听我的广播买了五个疗程。
4: 啊，对。
0: 你什么时间买的、啊，爹爹？
4: 昨天送来的。
0: 哦，你是昨天才买到的药，是不是啊？
4: 对，昨天就开始

0: 有好卷及时来个电话，看到时候需不需要给你改剂量，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那行那行。
0: 哎，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当阳的榆崎镇。
0: 哦，你是当阳市榆崎镇。
1: 哎，对。
0: 那你辅导好，也给咱们当阳市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林子一树胶囊，好吧？
1: 那好，那行。
0: 好，老人家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哈哈。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陈总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谢谢你。
0: 哎，
3: 灵芝益寿胶囊
0: 啊，
3: 已经敷了40多天吧。
0: 好，是什么情况啊？敷灵芝益寿胶囊？
3: 主要是贫血，现在已经升起来了。
0: 哦。属于低血压，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升起来了。
3: 是啊，血压低的时候就是头晕啊、头疼啊这些方面。
0: 哦，
3: 但是我肠胃有问题。
0: 哦，还有肠胃问题。
3: 嗯，
0: 你当初低血压是多少啊？
3: 应该是90几啊，一个40几，那是低，那是血压低的。
0: 哦，
3: 现在真的是70几的，120几啊，升上去了。
0: 好。你这个非常好，以前低血压40几，那个就非常低了，知道吧？
3: 是。
0: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血压是70几的120，这个就非常好。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低血压可以升上来，高血压可以降下来。这个主要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因为咱的里边是个大走方的药，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低血压给你升上来，升发你的气血；高血压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你血压降下来，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知道吧？
3: 嗯。
0: 哎，这个比较好。
3: 反正能不能节目我听你们在听。
0: 现在你听我的广播，哎，积极的行动，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服上了。你的血压现在非常好。
3: 是。
0: 哎，那个低血压的危害也比较严重。高血压容易中风，低血压同样的也能造成中风的问题。
3: 对，我发现我的身体好像有出现毛病，就是磨的，但是一晚睡觉流口水，就是头疼头昏的，我是怕中风的，就是这么买的。
0: 对，你那个流口水呀，头昏头疼，这也属于低血压造成的问题，知道吧？
3: 对。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呢？你现在那个头昏的情况怎么样？
3: 那头昏，那血压一升上个头疼头昏就没得了。
0: 你现在那个血压正常了，血压升上来了，那个头昏头疼的现象都没有了，是不是？
3: 嗯，现在我觉得我的眼睛视力提高了。
0: 你为什么现在视力提高了呢？他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咱眼部的晶体玻璃体得到血液的濡养，咱这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3: 嗯。
0: 特别是老年同志。
3: 我也是听节目，也按那个信息反馈的也说过的事情。现在那个报纸高的自我云看是模糊的，现在看得清楚了。
0: 好，现在看得清楚，那就是眼底的供血供氧通了。供血供氧充足了，所以说咱那个视力啊现在清晰了，能看清报纸，这个是好消息，知道吧？
3: 我谢谢他们那个场景。
0: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对，
3: 我还是蛮好的。
0: 好，蛮好就好。你现在那个低血压现在正常了，视力提高了，现在肠胃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我的肠胃是指大便都不成形，现在也蛮好的。
0: 哦，
3: 我人感觉我现在人喜欢多一些啊，人也养得好些了。
0: 原来那个大便不成形，现在大便成形了。
3: 嗯。
0: 现在这个胃口好了，这个饮食也增加了，吃饭也吃得多了。
3: 是，我觉得我现在人养得比原先养得好些了。
0: 好，养得好些，那就是气色越来越好了，知道吧？
3: 是，我觉得这个丸子对我是效果是可嘉的。
0: 好，效果可嘉，那就是我们选药对方了，知道吧，老人家？
3: 是。

0: 哈，咱们那个林子一兽胶囊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说你这个一体多病呢、啊，选择林子一兽胶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但是呢你这个时间不长，后期还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
1: 是的是是。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秦江的啊，我是于延珍，罗金春。
0: 哈。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李石国。
0: 你爹爹电话记不记得呀？
1: 记得啊。
0: 嗯。
1: 157-139-5800。
0: 好，你爹爹现在一体多病，现在受益了，也非常祝贺你啊。
1: 嗯，谢谢陈春啊。
0: 好好好，你的谢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好，这位秦江的李爹爹啊，是低血压。低压只有40几，头昏头疼，现在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升起来了，低压70几，高压120，再也不头昏头疼了。另外肠胃功能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祝贺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肠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哦，陈子你好啊。
0: 哎，你好。
1: 每天晚上是听到你啊？
0: 每天我在听我的节目。
1: 是的。
0: 好，不错。
1: 我用的特别好啊，孙子。
0: 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特别好。
1: 哎，特别好。
0: 是哪方面的问题啊？特别好。
1: 我原来都是心脑血各方面的问题呗。用了以后啊，以前都是睡不着。
0: 哎。
1: 那个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现在的话，这个睡，现在这个血，这个睡眠特别好，脑袋不能挨枕头，挨着枕头都睡着了。睡的质量也高，哎呀，这个太舒服了，这睡觉睡得好，有些睡不着，或者沉睡呐，一些睡不好觉，那个难受的很呐。
0: 那是的呀，你这个年纪大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如果说血压高了，你睡不好，你血压越来越高，是不是啊？
1: 哎，对。
0: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你现在服了多少啊？
1: 我服了有，起码有12-13盒了吧。
0: 那就是现在服了不到2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1: 哎，对。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1: 血压情况挺好啊，血压，高压130，我每天我都量到你低压70几-80的样子。
0: 哦，高压130，低压70几-80，这个血压都很正常了。
1: 哎，对，现在血压可以，就是那个心率也不错，心率70左右，70-80。
0: 哦，现在1分钟是在70多-80，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心率现在很好吗？
1: 心率现在很好，现在这个，哎呀，舒服得很一天。
0: 那难怪你打进电话是说灵芝益寿胶囊啊，效果好得很。
1: 是的。
0: 不错。
1: 我说，前次我找你小王这个电话的，他就不在，你忙得很。
0: 是的。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太多了，接了上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才能接你的，是不是啊？
1: 对。我给到些陈叔，你自己帮我打个电话来，我给你汇报的情况，好吧？
0: 好，你这个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1: 高，哎呀，我的血压高就是170-180呀。
0: 血压高到170-180呀？
1: 哎，低压是100-101呀，90以上就是那个。
0: 100-101，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随时弄不好啊，都要中风偏瘫的呀。
1: 我那个今天去搞那个外环呢。时间也比较长了，我那个病呢都10多年了啊。
0: 我跟你讲呢，老陈家，我觉得你还是很有眼光的，你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中药的，又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呐、啊，它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呢、啊，像高血压的，它能净化血液、氧化血管，修复我们血管受损那个内皮细胞啊，咱那个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了，咱那个血压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1: 对。我在听他们那个反馈啊，陈主任呐，他们那个你们那个反馈就是结果几个实地采访，说灵芝益寿胶囊，我觉得我没啥子反应，我吃了
0: 以后。是的。
1: 我先买了一个疗程，我来搞了以后，我再买的最后4个疗程，我一个买的5个疗程，我先用了一个疗程，我才买，我以前上当上怕的。
0: 哦，以前上当上怕了，现在都不上当了嘛，对不对？
1: 对，是这里的标准吧。
0: 我们一直让疗效说话，让患者作证，是不是啊？
1: 对。说实在话，那陈主任，我不瞒你说，你骗了一次，我不会让他骗第二次了。
0: 好好好，因为咱们林子一手胶囊啊，在咱们全省的几十个服务站，大家都可以就近的去参加林子一手胶囊的优惠活动，能购买得到林子一手胶囊，是不是啊？
1: 我是襄阳的，我没什么的那个。那个到那个回城厂大药房去，我那些业务员我也熟悉。
0: 你是襄阳的朋友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不错不错，爹爹，你对林子一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我满意啊，满意得很呐、
0: 啊。满意得很就好。通过林子一手胶囊两个疗程不到，现在血压正常的130-80-70，是不是啊？
1: 他们根本看是我自己也觉得，他们根本看不出来我是个病人。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另外，现在失眠现象啊，现在也好了，是不是啊？
1: 能吃能睡嘛，那个这就是大问题嘛。
0: 对对对，能吃能睡，血压好，心脏好，咱们人活百岁不是梦啊，老人家。
1: 谢谢谢谢。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张啊，张继昌啊。
0: 今年多大年龄啊？
1: 他差十多天，80岁了。
0: 哦，今年80岁了，爹爹。
1: 哎，
0: 好，
1: 对对，
0: 你老高寿，咱个身体养好，咱往100岁来冲刺，好不好？
1: 那是目标吧，那个是目标。
0: 100岁是咱们共同的目标，
1: 哎、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好，你个电话留一个给我。
1: 13886263412。
0: 6342是吧？
1: 我就听着我讲话，我是四川人呐、啊。
0: 哦，你是四川人，现在人在襄阳在聚，是不是？
1: 铁路上的。
0: 哦，你是铁路局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好，铁路局那个待遇也不错嘛，现在是吧？
1: 可以可以，反正3000多块钱嘛。
0: 好，3000多块钱，在襄阳那个地方生活还是不错的哈。
1: 挺好挺好挺好。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一个是你身体也好，第二个呢，我觉得你心态很好。
1: 对对对对，可找到好多了，那个以后呢，那个几个疗程用完了以后，我再给腾出汇报嘛。
0: 好好好，张爹爹，也希望你服林子一手胶囊效果好，也给铁路局大院的一些街坊邻居讲讲，好吧？
1: 好的，那个没问题，我一些老朋友我就跟他们讲了，如果没发玩的好的，我就跟他们说了。
0: 张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的，以后我给他们段时间，我给腾出我给我来个电话啊。
0: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的，好好
0: 好，再见，张
1: 姐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吉祥的事儿
2: 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军人呐。
4: 好好。现在这个病人好大，胸气的也好，睡眠也好，高血压压下来的。
0: 你服林子一手胶囊见效了，是不是啊？
4: 见效了，见效了。这我去了，买了3个疗程的，送了2个疗程，5个疗程，还有3盒吧，问题去完没？
0: 那个不错不错，就是我们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啊，选对了，是不是？
4: 买对了买对了，这现在还这个风湿啊，在上那个直感，在夜感睡了，这个神经啊，直接你就消了，关键。
0: 你还有风湿骨病是不是？你这个手指甲是僵硬的，肿胀的，是不是？
4: 对对对，这我换了酒啊，我就是没换酒啊，我听到丸子我脑是喝酒啊。
0: 最好是不要喝，好不好？
4: 对对对，你说的对。我从小就喝酒，到现在 你是叫我不喝酒也全过去不得，谁来去把玩意当天熬呗。
5: 喝了几十年的酒是吧？
4: 我喝了几十年的酒，看你说。
5: 好好好，你这个少喝一点好吧，千万不要贪杯。
4: 对对，你说说这话是对的，少喝还是喝最好。
5: 哎，对对对对，有那个习惯戒不掉呢，少喝一点。
4: 你叫我一直干不下来的是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怎么这天吧，我再来的呢？
5: 好好好，这天吧，打算还去参加活动，购买林芝艺术胶囊。
4: 对对对对，我是天明啊，我在家那送回来我呢。
5: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
4: 啊，先上一会买是到送来王厂邮局去了，我去拿去的。
5: 哦，你是天门的人，让我们天门服务站给你送过去，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哦，就
4: 是他送过来的。
5: 你是天门方厂的呀？
4: 我是万源村的。
5: 哦，你是方厂爱苑村的。
4: 对对对。
5: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当初高血压高了多少啊，爹爹？
4: 有那高了一百六啊，刚高的时候，我这个称。高血压丸子啊，降就到了一百六个了。这现在我吃这个东西是稳定了，是稳定下来的。
5: 以前高血压高到160，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血压现在稳定了，现在正常了。
4: 啊，对对对。
5: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这个高血压千万不能高，要高。很多高血压的病人，有的不知道，有的无知呢，他就大意了，或者是他成了侥幸的心理不治。结果怎么样？有的中风了，有的脑溢血走人了，知道吧？
4: 是是是，因为你们才这个时刻点，而且那个我办的那个节目了，有时候我在现在睡眠还好，一到时候睡得猫感了。
5: 现在睡眠特别好，有时候一睡着了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
4: 是啊。
5: 哦，不错不错，现在我跟你讲噻，这个睡眠好啊，这是个好事儿，你有充足的睡眠呢。你这个血压呀，也是一个好事儿，他血压也平稳了，知道吧？
4: 再说说睡眠好就好的，睡眠不好，但日里大家不行的呀，都不行。那个睡眠好，但日里啊，都最好的。
5: 对对对，你夜晚睡眠好，白天呢、他工作呀，他人也有劲儿，是吧？人的精气神也好，是不是？
4: 对对对。
5: 他对你身体啊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对不对？
4: 对。
5: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4: 我一个晚上9点钟，我睡眠这一直搞到2点，
5: 哦，
4: 老睡眠。
5: 那你一个晚上睡7-8个小时是不是？
4: 但只要醒的，过了好了好好睡睡了，太快。
5: 哦，太快就是说你现在睡眠的质量特别好，是不是？
4: 睡眠这质量好，但就是不是像往回一醒的醒的睡不着啊，三站四伏啊，一脑子床翻了条啊。现在一醒呢，两日三个就睡死了。
5: 哦，那个不错不错，再不为那个睡眠发愁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在这个夜晚呢，最多两回。
5: 哦，现在夜晚的小便最多两回都够了。
4: 对对对，最多两回。
5: 好好好，你现在晚上起来个两次小便了，这都是正常的夜尿，知道吧？
4: 是是，都好都好。
5: 那就是你前列腺了，给你修复的比较好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这个林芝胶囊有效。
5: 好好好，有效就好。咱们这个钱呢，第一个没白花，第二个呢，咱身体越来越好，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5: 好好好，那个不
4: 睡眠好的，颈椎不疼的呢，睡眠也好啊，颈椎不疼的就睡眠好些的。
5: 对对对，颈椎不疼，他这个睡眠，他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是吧？睡眠也好，对不对？
4: 对对对，谢谢你们。
5: 不错不错，
4: 感谢
5: 你
4: 们。
5: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79啊，28岁。
5: 你快奔八的人了，79听不出来呀。
4: 听不错，是呀，我现在这个丸子啊，精气满足啊，这说话啊，这个中气都好。
5: 对对对，咱们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这个防气跟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你元气充盈了，慢性病呢，它慢慢都远离你而去，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5: 爹爹，你现在还种有田没有啊？
4: 我现在种田呢，我种了6-7亩田呢，还。
5: 你种6-7亩田，你今年79岁，你还搞得动吗？你？
4: 我是。机械化呢，都是机械化的搞的。
5: 哦，都是机械化的种田，是不是？
4: 机械化种田的，我这三年来的，我这把它晒好卖的。
5: 好好好，那你平时劳动方面啊，还是要劳逸结活，都快80岁的老人，好不好？
4: 那不劳动还
5: 是？是的，是的，动一动，力所能及的动一动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也是有帮助的哈。
4: 是是，好，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5: 不感谢不感谢，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我叫高文斌呢。 你
5: 个电话留给我高爹爹。
4: 这是139-799-3081。
5: 好好好，你这个大脑思路还很清晰啊，电话号码一口气都报出来了哈。
4: 哦，对，这是光用英文的号码呢，不记得给你。
5: 好好，不错不错。高爹爹，跟身体慢硬币调理好，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4: 啊，感谢您，感谢您。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荒湖农场陈湖五队76岁的肖志金爹爹。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走路困难，还有严重的冠心病，做了这个支架搭桥手术的，并且啊，爹爹还有这个失眠便秘的情况。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肖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给我们的介绍。
6: 你还能够骑三轮车呀？
7: 我就是骑的好转的，我骑三轮车
6: 啊，
7: 搞轻微脑部都搞得好的。
6: 您是个什么情况呢？
7: 我是有16年的高血压病史，病发是期间呢是突然一下子220，
6: 哟，太高了，220啊！
7: 对
6: 啊，
7: 低压是100，
6: 低压都100，
7: 嗯
6: 啊，
7: 这样以后呢，我就突然晕倒在晕倒了，我的子女都在外乡打工呢，
6: 嗯嗯，
7: 我的10个子女要把我坚持送到产地医院，搁这里搁6公里呢，我把血压一量呢。你220的马上就要充血了，要你的命了。
6: 是的是的，这一冲那就蛮危险了。
7: 因为我就不懂那个方法，我打针以后你就给我打吊针了，又1个多月通弹不得，
6: 嗯，
7: 相也变得吃饭也吃不得，这个一天到晚迷迷糊糊。我
6: 走得了吗？
7: 走就是走不动的了，
6: 嗯，
7: 走不动以后我又很想走路，因为我走惯了的，我很想走路，走不动呢。我说你就把我这样把我弄死了了，那走不动怎么办呢？我说来出根棍子走看多，我出根棍子走，那就是站的。你看我这样一个身体，我相当有自强的，因为我60岁恰这中风了。我说我那个一个打死老虎的，我什么几个小时以后我去打老虎子都没得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把命保住以后呢，2015年的时候。行脚杆的闷疼，四肢麻木，腿子呢有无力，无力就走不好路的，走不好路的呢，我就去医院里看个，医院里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引起冠状动脉走样硬化的，就建议我呢到我们荆州市去装支架，
6: 嗯，
7: 结果我的子女也还是蛮孝道，及时就把我送到荆州市中心医院，
6: 嗯，
7: 装了4根支架，装4根支架开始连吧还是蛮好。2年以后，六子还是像这样复发的。
6: 嗯，
7: 装支架，你说要骑好多月什么玻璃围啊，围那么一，我六六种药，我一天骑一大把，骑到指望把支架保个保的，心底把胃都还搞坏的，还是不舒服。
6: 嗯，
7: 因为我长期听收音机啊。
6: 嗯，
7: 我虽然是一个农村的人，我对这些科学方面、医学方面，我很熟悉很多的，所以我就听那个林志医生讲的那个讲过听力多，
6: 嗯，
7: 听力多呢，我就跟以对比呢，跟以往的讲述不同。以往讲述的跟你说，确实农村的老百姓呢，你看本来有贫穷，是吧？遇到那些这个诈骗的呀、卖假药的呀，结果你吃的还是血上，你说，结果你听你们那个以后呢，我就。我说这次报道的就像陈总讲出来就与众不同的什么叫呢？有那个患者的询问，患者的姓名、住址，甚至把电话号码都写的电台高头的，
6: 嗯，
7: 都是真实的，有名、有地址、有电话号码，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声音，
6: 嗯，
7: 所以我就相信。
6: 对对对，
7: 我一买就是林志医生胶囊，这个5个疗程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现在可以从几十米、100米远去，现在可以走到5公里路的，
6: 嗯，哦，
7: 走到5公里路。看你说我今年76岁的
6: 啊，
7: 你看我的身体我还可以，劳动了那个菜园子的2分多天，我能按敲一敲一敲的挖了，开始挖一敲我还怀疑我挖不了，一挖。有晚年子，我搓一些衣服啊，六子都疼痛了，就没得一点泥的。
6: 嗯，
7: 结果我挖这个菜园子呢，一挖几条 很顺利，结果就我挖的甚至挖一分田
6: 哦，
7: 都行的，我是期待的有。
6: 您76岁了还种了两分地啊，自己种的菜地是吧？
7: 菜地，我天天能坚持锻炼的，甚至搞点吃牛蹄，你看我说话我的头脑很清醒。
6: 对对对，是，
7: 我的那林志毅是教的是深信无疑的，并且呢，我下决心的活一年，我还是要骑下去的。你看，现在我买的多，一天只过一泡块。我这个人呢是不喝烟不喝酒不摸牌，一天一泡个钱我完全能承受。我们老的还有一个么子想法，就是健健康康的活。我一有病了，我的孙子啊、子女、媳妇都在外乡打工的，他们相当的挂念影响他们的工作。所以我现在他们每次回来看我这样一个样子，他们也放心了，也高兴。所以呢，我这七六种药呢，他们也支持。比如说咱直接家伙，一去上医院去。就最少都是8万，
6: 8万呐，
7: 8万
6: 哦。
7: 第三年我去装指甲，一下又付1-2万，我只可上4万。
6: 哦，你已经装了几次指甲呀？
7: 装两次了。
6: 装了两次，就是上10万块钱了。
7: 上10万块钱，我现在你看15、16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病史一问了，我这期待林志毅是胶囊。
6: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7: 血压，因为我有血压表
6: 啊，
7: 长期的就是130的，
6: 130是吧？
7: 啊，
6: 那低压呢？
7: 低压80就是最好的。
6: 你不说你是中了风的，是看不出来，看到您还能够骑个三轮车啊。
7: 因为我中风的头一年，因为我们台上有很多的那个单位里面都很多关心我，有的看到就是，哎呀，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农场是国有所制的全民农场，而且有一个退休制的，我也没指望我还能活到今天，我拿了10多年的退休工资去了。我们那个退休呢也是国有制，你看像比如说我们每年加工资，我们跟乡镇比起来都是农民，其中呢待遇就很大的差。
6: 对，你们的福利就好多了啊！你们这个荒湖农场是国有农场，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啊。
7: 最少呢。都是1500，像我就达到3000多的。
6: 哦，你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有3000多块钱是吧？
7: 那夜晚很少睡觉。现在我骑这个药以后呢，第一的都睡眠质量很好。像我们76岁的这个，我一夜睡6个小时的，或者已经失去知觉的，不知道的。
6: 进入深睡眠了啊，
7: 深睡眠。
6: 那原来呢？
7: 最多过1-2个小时，
6: 就醒了是吧？
7: 醒的，那就
6: 睡眠睡得好了。
7: 现在睡眠睡得好呢。还有，你看，像我们那年纪大，有时候经常便秘的，
6: 便秘，
7: 习惯性的便秘的。这个便秘方面你改善的也蛮好。一到2-3天不解手的，解手的，甚至都是。就是解除排除的粪便的，大家母子粪便的，就会养殖窝的养的啊，窝的，看你说的，现在其林志毅是胶囊以后，你就不是那种症状的，所以呢，那个林志毅意思胶囊呢，我跟他们讲胶囊，我是确实有效。
6: 爹爹，您贵姓啊？
7: 我姓肖，肖赤金。
6: 爹爹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陈湖五队黄湖农场。陈湖五队
6: 啊，是建立县，荒湖农场。
7: 陈湖五队，
6: 陈湖五队，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7: 我37-1100，我们是07100，区号。
6: 好好好，行好。
8: 陈主任，
5: 哎，
8: 这位76岁的肖志金爹爹啊，是一位积极乐观而且是特别要强的人。
5: 对，
8: 如果爹爹当时啊这个中风之后意志消沉，不去管他，可能他现在啊都还站不起来。
5: 对对对，一个积极跟一个消极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肖爹爹呀，他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8: 对，
5: 高血压高到220的时候啊，突然中风了。人迷迷糊糊的，走路啊都困难。
8: 是的。
5: 抢救了及时呢，那个性命保住了，是不是啊？但是呢，走路都困难，生活自理都困难。
8: 是的。
5: 现在扶上林志毅胶囊啊，老人家呀，现在生活能自理。并且呢，他说我一口气啊可以走5公里都没有问题。
8: 对，从当初的走几米到几十米，再到5公里啊！
5: 对对对，林志毅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肖爹爹啊，中风篇呢属于脑梗曲线问题，在这里边有两种中药。一味中药啊是灵芝，另外一味中药啊是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反应比较好的。
8: 对，
5: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它这个肢体功能都有劲了。另外啊。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灵芝它净化血液啊，软化血管啊，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肖爹爹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8: 对对对，
5: 肖爹爹啊， 都是一些重病大病，
8: 嗯，
5: 还有一个冠心病，
8: 对，
5: 心脏做了两次支架，花了十几万，
8: 嗯，
5: 并且呢，心脏还是不舒服，每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
8: 嗯，
5: 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啊，那个心闷呐、心疼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8: 对对对，
5: 在这的呀，非常重火效力的，
8: 嗯，
5: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8: 对，
5: 每个月、有3000多的收益，是不是？
8: 对对对，
5: 用自己的退休费啊，购买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强壮，
8: 嗯，
5: 身体好了呀，生活呀更有盼头。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向一体多病的，像我们建立县荒芜农场的肖爹爹一样，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大家。
8: 好，林之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陈俊在哪？
9: 啊，你好，你好，陈总，我每天都在听你的那个讲话。
5: 哦，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呀，老人家。
9: 哦，我的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听。
5: 哎，你是什么情况啊？听我的广播？
9: 我是我的老伴呢不好，他有心脏病。
5: 嗯。
9: 有那个慢阻肺。
5: 哎呦。
9: 哦，还有高血压。
5: 啊。
9: 是您的这个院子现在基本上有很多都有好转，他主要是现在这个饭量都增加了。
5: 哦，现在饮食增加了是不是啊？
9: 啊，饮食增加了，是人的精神面貌还蛮好，比以前要好多了。
5: 好好好，那就是说我们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啊，现在受益了，有效了，是不是啊？
9: 对对对对，有效，有效，很有效，
5: 很有效果。他以前那个血压高、高了多少啊，爹爹？
9: 他一次的话2000多，
5: 220啊。
9: 哎，对对对，
5: 你这个搞不好都要劳逸血啊，中风的呀，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9: 啊，是的，是的，对对对。
5: 那你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知道吗？
9: 对对对对。
5: 现在老伴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9: 现在基本正常了，血压平稳了。
5: 好好好，
9: 很好的。
5: 那就好，那就好。
9: 哎，谢谢您呐、陈主任。
5: 客气了，老人家。
9: 我每天都在听您的讲座，您讲的最好，通俗易懂。
5: 哎呀，老人家，你客气了。
9: 啊，您辛苦了。
5: 哎，客气了，客气了，人家老伴儿那个血压现在反应的比较好，他心脏情况怎么样呢？
9: 现在基本上他原来是蛮吵闹的地方，他不敢去，现在都可以去了，那个麻将馆的都敢去了。
5: 哦，是的，是的，现在他那个心脏、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呀，他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你这个热闹啊、繁华地方去他都没事，是不是啊？
9: 没事，没事。现在到那个麻将馆里去没点事了。
5: 哦，现在老伴儿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有时候打点麻将，是不是啊？
9: 要打麻将，每天都在打。
5: 那可以可以，那证明那个生活啊，过得很有乐趣啊。
9: 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一切都是您的功劳，这是真客气。
5: 不错不错不错。
9: 我总结了一句话，陈主任。
5: 啊，
9: 那个林子益寿胶囊是政府谁买谁受益。
5: 啊，不错不错。好好好，
9: 哎，我总结了这样一句话。
5: 好好好，不错不错。那个老伴儿那个慢阻肺情况怎么样？
9: 他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咳嗽，那时候是整天咳嗽还有痰。
5: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
9: 嗯，
5: 他这个就是跟他这个元气补充充盈了，另外呢，跟他的一个肺部的功能呐、支气管的功能呐，都给他慢慢修复好了，知道吗？
9: 对对对对对对，我观察这个形式也是，确实是这样，修复好了。
5: 是的，是的，一个是修复好，第二个呢，你从他的一个症状，从他这个精神面貌啊，都能看得出来，是不是？
9: 对对对对对，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5: 好好好，
9: 他基本上原来是走点什么跑吧，十几米远就不敢走了，走不动了，现在走1公里路没事了。
5: 哦，原来走个十几米都不行，现在走个1公里都没问题。
9: 啊，没问题，没问题。
5: 不错不错不错，老伴多大年龄了，爹爹？
9: 陈总啊，这完全都是您这个功劳，这个林子益寿胶囊确实好，确实好。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9: 哎，
5: 爹爹。
9: 你。
5: 老伴今年多大年龄了？
9: 71，我今年75了。
5: 哦，不错不错，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9: 啊，谢谢你，谢谢你。
5: 哎，不客气不客气，但我也向老伴问个好，爹爹啊。
9: 哎，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 哎，不客气不客气。来，听你们的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
9: 我是公安县孟家溪镇。 活家湖渔场。
5: 哦，活家湖渔场是不是啊？
9: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你叫什么啊，爹爹？
9: 我姓熊，叫熊邦文。

0: 哦，婆婆呢？
1: 婆婆叫胡珍秀。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兄弟呢？
1: 15987834。
0: 好好好。
1: 哎，谢谢你，谢谢你。
0: 哎，
1: 谢谢
0: 你们公安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手胶囊，好吧？
1: 我在宣传，我在宣传。
0: 是的，是的，咱
1: 着实有效。
0: 对对对，咱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您也做善事，再做善事，总有回报的。
0: 是的，是的，
1: 总有回报的。
0: 是的，是的，好好好，老人家，你们要保重身体啊。
1: 谢谢您关注，谢谢。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
0: 就这样说，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局长呢。
6: 哦，陈局长你好。
0: 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老早子都想跟你说，晓不得。
0: 我听了你笑得这么开心呐、是不是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了呀？
6: 那是。
0: 你是什么情况？见到好效果？
6: 哎呦，莫说哟，我都是偷着吃的药呀，这说不该的，把俺们都不敢知道啊。一直这个血糖都不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我现在现在我吃刚吃，反正我是停了不到几天，我都没了，晓不得？为了自己的病，顺便说是吧、也都跟那个东西户的那个爹爹反馈的，要钱干啥？车子房子都是假的，自己命是真的，是不是？所以说我咔咔上个月拿到1000多，我又天上

0: 天上三百几多，我卖的三个疗程，送了两个疗程。
1: 哦，您这一手胶囊上个月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哎，我反正一共卖了五个疗程，现在吃了一个多月疗程了。也跟他们反馈的一样，那确实是你们没有住家，晓不得？
1: 哦，就是服了一个多月，见到好效果了。
0: 不是，我服了十几天都见效果了。
1: 哦，十几天都见效了。
0: 哎，见没效果的尿频尿急。
1: 嗯。
0: 便秘。
1: 哎。
0: 晓不得，我这便秘啊，从当小娃都是便秘，
1: 几十年的便秘。
0: 咦，这我现在都75了呢。
1: 嗯，
0: 是不是？就说这个意思，这一点确确实实好。再一个呢，当然了，是你说才吃了十几天。
1: 哎，
0: 再一个这个睡觉。哎，睡觉呢，咋说呢，也是顽固性的失眠。
1: 嗯，
0: 我现在的反正我过去是整夜听收音机。
1: 嗯，
0: 反正永远睡不着。就是抱着收音机听，
1: 哎，
0: 现在的说不该说话，上床，反正我一个人呢，吃到夜饭呢，听我把脚一洗都上床了，
1: 哎，
0: 上床反正都给他听收音机，
1: 哎，
0: 听了以后啊，那原来的话呢，那整夜听，这现在的慢慢的都迷住了。
1: 哦，现在人睡得着觉了，是不是？
0: 你说都睡了。
1: 哦，我现在。
0: 因为他这个小便呢，一到醒了以后呢，必定都要起来改小便。
1: 嗯，
0: 在昨天晚上啊，改了两次子。
1: 嗯，
0: 过去要七八次。
1: 原来小便七八次啊？
0: 哎，再个分叉，那硬是都不能睡觉啊，本身又睡不着。
1: 夜晚起来七八次小便，你就是睡眠好，他也睡不好啊，对不对？
0: 吃了十几天呢，耶，我都好像在那。好像年龄少蛮多事样的，我说怎么没有起床，没有改手？
1: 嗯，
0: 在昨天改两次。
1: 那你现在小便起来个两次，你夜晚能睡好觉啊？对不对？
0: 哎，对，我晓得。
1: 你对林志一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婆婆？
0: 那还有啥话说？哎，我说不该说。我等我好了以后的话呢，我再给别我这个小区走的
1: 啊，
0: 蛮多呀，有的他不说，晓得？
1: 嗯。
0: 百灵康的，就我吃到它都没起作用的，花了几千，那属于保健品噻。
1: 对对对，你这个治病啊，一定要选药品，知道吧？
0: 嗯，你这出来太晚了噻，我们知道的晚了，晓得。
1: 那就是相见恨晚了，是不是？
0: 哎，你看我抱着那个收音机一听，
1: 你血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过去都是13.6。
1: 以前是13点多是吧？
0: 哎。
1: 那这个13点多以前高了呀？
0: 我就说着，
1: 你现在通过林志一手胶囊的治疗，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0: 我前天还在量5点。
1: 哦，现在血糖是5点。
0: 哎，对，这两个疗程还有3盒。
1: 哦，那个不错。
0: 嗯，
1: 你服林志一手胶囊，效果好。身边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像高血压、糖尿病，
0: 我知道。
1: 中风偏瘫的，心脏不好的，跟他们讲讲。
0: 我可舒服。时间说大便改掉正常的话呢，也消除其他的病，是不是？
1: 对，现在大便也正常了。
0: 哎，这的话呢，基本上平均的话都正常，每天一早起5点到7点那个样子，正常。
1: 以前是多少天一次呢？
0: 原来都是个把礼拜。
1: 原来一过把星期一次排便了。
0: 哎，
1: 那
0: 你
1: 说
0: 这
1: 里五脏六腑的啊，都说啊，都让那个大便啊沉积了。
0: 是的。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张。张秀英
1: 住在什么地方啊？
0: 马场湖村15号。
1: 你是住在汉阳区是吧？
0: 哎，
1: 好，你给你电话给我留有一个张伯伯，
0: 8480781。
1: 好，也希望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跟你联系，你也给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那这是
1: 哎，都是同病相怜的一些病友，
0: 是
1: 好吧？
0: 我这几十年我把这我的爹爹走了，晓不得？有俺们都下葬了。
1: 我爹爹走了，你是一个空巢老人。
0: 哎呦，我走了20多年呢。
1: 那婆婆，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0: 是的。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
1: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哈。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陈主任。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

0: 上文书说到了，工部这个老朱衡为了曹白河工程款找到了户部，户部有一个员外郎把这个老朱衡给耍了，说你个老先生为了工程款的事着什么急啊，有钱你就干，没钱你就停呗。这老朱衡可来劲了，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项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工程。后来又听说张本植不是不在，而是躲着他，这老朱衡更来气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言官可以敲登门鼓，那么今天我朱衡也敲一敲这登门鼓。他大步流星地来到了登门鼓的骨架下边，就把登门鼓的鼓槌拿在了手中，然后他举起鼓槌就要敲响这登门鼓。可是就在这个功夫，洛尊几步就跑上去了，一把就摁住了鼓槌。朱大人，这登门鼓一敲就像一碗水倒出去收不回来了，望老人家三思而行。罗尊，你一个小小的言官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居何喜也？老大人，下官觉得老大人这个事儿政府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朱衡虽然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但是头脑可不糊涂，他听明白了，他所说的政府指的就是高拱，朱衡窝火就窝火在高拱身上。因为两天前他找过高拱，高拱说过两天保证给你解决，结果他再找高拱就找不到了。今天他去户部找张本植，张本植又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的这封折子明里是弹劾张本植，但是字里行间也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他没有直接说破。现在他又看洛尊护着鼓槌不撒手，这老朱衡可急了，用手指着洛尊的鼻子，政府能解决我到这儿干什么？难道老夫我糊涂了，吃饱了撑的？七年前海瑞抬着棺材来敲了一次，今天上午你们三个言官又敲了一次，难道就不准许老夫我敲这个登门鼓吗？你给我闪开，老夫我敲定了。说完话，朱衡举起了鼓槌就要击登门鼓。就在他举锤往下落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朱衡兄，且慢！只见首府高拱大步流星地跑过来了。要说这几个言官，朱衡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高拱跑过来，人家必定是首府，朱衡不能不给面子。哎呀，朱衡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哼，户部这些官员耍我，欠我们工程款欠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应该给，左一次搪拖，右一次搪塞，这哪是为朝廷干事儿，简直是一窝废物。朱衡兄，难道你要参张本植？
1: 对，我就要参他。
0: 哎呀，你可冤枉他了，他不好意思见你，那不是他的本意，那是老夫我的意思。高拱把这个责任就揽过来了。嗯，
1: 首府，怎么是你的意思？明明户部他不给拨款。
0: 嗨，户部有户部的难处，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户部现在已经没有钱儿。原来给你们准备的工程款，现在准备拨给内宫打一些头面的首饰。
1: 礼部已经上了一道折子，内阁的票拟也送到宫里面去，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如果皇上体恤国家的困难，把这一道礼免了，欠你们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付。那么如果皇上准奏了呢？一旦皇上准了礼部的奏折，曹白河道的工程款我也肯定给你付，只不过是要拖上3-5天。你要听高拱的口气，都有些在求朱恒了。朱恒为官这么多年，朝中的勾心斗角他见得多了，他心里透明白，他知道高拱这次特意的阻拦他，是怕他打乱他们围剿冯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漏水透出一个威胁，曹白河运的工程款20万两银子被李贵妃占用了。谁都知道现在朝廷当家的是李贵妃，再说贵妃娘娘占用了这笔钱，你去参张本直，你想李贵妃她心里能舒服吗？你那叫往李贵妃脸上抹黑。这个理儿朱恒懂，但是这个老倔头今天也就是高拱来了，换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在眼里。你看他轻轻地把举锤的手放下来。首府，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朱恒没理了。高拱一听，这个事儿有门啊，朱恒的态度已经在转变。他马上看了看这些言官，哼，你们谁说朱老先生无理取闹，真是不懂事儿！快去给朱老先生赔个不是。这些言官到了跟前，一个个点头哈腰，有的给朱恒擦汗，有的给朱恒扇扇子。这一忙活，朱恒真就不好意思了。一看既然高拱答应3-5天之内解决这个事儿，他也只好放下了鼓槌儿，给个台阶就下来了。就在朱恒要闯皇极门这个同时，内宫里边李贵妃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一个在后宫待了10几年的女人，她哪经过这么多乱世，乱糟糟的就像一团麻，是越捋顺越乱。这功夫她一看四外没人，她连忙拉起儿子朱翊钧偷偷的奔红孝殿去了。到了红孝殿，她就派人把陈皇后请过来。咱前书已经说过，这两个女人在内宫相处的特别和谐。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两个人不论遇见大事小事都在一起合计合计。陈皇后一进来，妹妹啊，你又遇到什么心事了？哎呀姐姐啊，你可来了，我现在有些事儿捋不出头绪来，你说朝中内阁的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李贵妃就跟陈皇后把这段时间宫中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陈皇后都讲了一番。可是陈皇后人家根本不想掺和进去，她知道要说高拱对朝廷从严嵩到徐阶一直再到李存芳，可以说是从无二心，尽职尽责。再说冯保在宫中待了40多年，论才能论水平早就应该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就因为高拱半拉眼珠子没瞧起他，压了他几年。隆庆皇帝死

您说的都对，要是把冯宝拿下去，谁能接冯宝呢？妹妹呀，你说把高拱拿下，谁能代替高拱呢？再说了，妹妹，你要注意呀，高拱的权力太大了，在京城一跺脚，南京都颤抖啊。姐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我最担心的是高拱的眼里从来没把我们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曾经说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妹妹，高拱的权力现在大得了不得，动高拱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姐姐，我也是实在为难。哎，妹妹，我想起个好办法，不知道你能不能试一试？姐姐，你说，先皇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个纪念物，就是一枚铜钱儿。姐姐，您说的事儿我想起来了，先皇也给我留了一个铜钱儿，不妨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先皇的紫棺跟前，咱们两个来一个投钱儿定乾坤。

0: 半夜的就来到隆庆皇帝的紫棺跟前。两个女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铜板，这两个铜板正面上印的是隆庆宝钞，背面印的是钱字儿。妹妹，我们姐俩把高拱就定为隆庆宝钞的正面上，把冯宝就定在背面上。如果正面朝上，就让高拱回家；如果背面朝上，就让冯宝回家。好，就这么定。两个女人就开始投钱，结果两个女人各投了三次，这三次投的是一模一样。两个女人高兴的是打手击掌，就这么定了。李贵妃、陈皇后这两个女人在隆庆皇帝的棺材前就把是撤换高拱还是拿掉冯宝这个人事上的大事给拍板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位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是6月16日，是大朝的日子。每逢赶到369列朝的时候，皇上在黄极门金台玉卧升起了宝座，京城当中四品以上的官员等着鸣响了鞭子之后，进到黄极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班，等着皇上临朝。那些品级低的官员在鸿胪寺的官员引导之下，只能候在午门之外，给皇上行五拜三叩大礼，然后上一边站着等着候旨。玉门爵士本来是朝廷旧制，可是今天列朝的气氛可不大相同，这都是因为昨天的一整天紫禁城内外一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刚上任6天的冯宝就遭到这件言官的弹劾，这在历史上可是首例，等于平地响了一声雷。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少说也得有几万人，这些官员就想知道今天早晨朝廷怎么处理这件大事。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敲完之后，这午门立时哗啦啦就开了。鼓声这一停，两匹披红挂绿的朝相被御马监的内侍牵出了午门，在门洞两边站的是非常整齐。这两个大朝相把象鼻子伸出去搭挽成一个桥。这功夫就听当当当，雨中响起来了。再看那些够级别的显赫大官，整一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那些不够级别的留在原地看个热闹。不大功夫，礼部鸿胪寺的官员清点列朝的官员人数之后，手持皇册就报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旨太监就来到皇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1: 皇上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知。
0: 一听这旨意，在场的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所有的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个情况可挺特殊，因为只有皇上要宣布众

0: 的事情时候才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官员一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面面相关。紧接着互相之间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番。再看高拱，身为百官之首，他提前站在御道边上等着迎皇上，跟皇上的御座只有咫尺之隔，离得是非常近。可是皇上那宝座空空如也，这皇上今天怎么没来？这里边有什么名堂？高拱心里画了个魂儿。这个时候他看了看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伯、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衡、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已经依次站好。这时候高拱一眼就看见张居正在台阶那边走过来了。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跟那几位三公九卿也打了招呼。打完了招呼之后，来到了高拱的身边，站好了。居正啊，你的病好些了吗？
1: 首辅，谢是止住了，就是浑身感到无力。
0: 张居正说话的时候显得很痛苦。本说还想休息两天，可是今天天一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看出来了，张居正的病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张居正表面装的是有气无力，高拱心里边对张居正就来点气儿。哼，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的访客不断呢。看到首辅高拱对他的态度，四辅张居正心里边早就有了准备。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一定的修养，他不可能在金銮殿跟高拱置气。也就在这功夫，忽听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就传来了喊声：“圣旨到！”传旨太监就这三个字悠悠扬扬传到了午门之外。刹那之间，从午门外广场到皇极门前御道两侧，近千名文武百官哗啦啦一下子全跪下了。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之间变得是鸦雀无声。早晨的阳光恰好在这时候升起来了，黄金门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这些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一阵脚步声踏上了丹池。
2: 万岁爷今儿个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
0: 说话这个太监是皇极殿的主管太监。高拱上前就问了一句：“这位公公，皇上为何不临朝啊？”这个太监看了高拱一眼，脸刷的一下子就撂下来了：“
2: 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宣旨。”
0: 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习惯的朝前西行了一步，就是两条腿跪着往前挪了一步。臣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这个传旨太监左瞧瞧右看看，好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憋足了劲儿，突然

一咬牙，请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刺府张居正。张居正一听，什么？让我去接旨？这究竟是福是祸呢？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听人生，世态炎凉，话古今，成败兴亡。往日今朝多少事，话说天下，跟您讲。欢迎收听《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这奶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而且这东西最初啊，也不是用来当做婴儿食品的。那它一开始是干什么的呢？人类使用奶制品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人类又找出了哪些为牛奶保鲜的方法？奶粉这种食品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发明出来的？奶粉安全问题在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吗？国外对于奶粉安全问题的事件又是如何处理和解决的呢？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有关牛奶和奶粉的那些事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牛奶啊是所有饮品中陪伴人类时间最长、与日常生活最密不可分的一种，重要性仅次于水。据考古学家的推测，早在12000年前，人类就开始驯服牛作为家畜，并把牛奶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6000年前

古巴比伦一座神庙中的壁画，发现了迄今为止关于人类获取和饮用牛奶的最早历史记录。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是用牛奶作为祭品。与此同时，欧洲人已经开始掌握了用牛奶制作奶酪的技术。这么一算呀，欧洲人制作和使用奶酪的时间还真是不短了。难怪那边的奶酪品种这么多啊，味道这么好。你要是有机会去那边旅游的话，一定得把能见到的奶酪都尝上了一尝啊。不过呀，欧洲人当初发明制造奶酪的方法还真不是为了寻找一种美味，那他们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并不是只有人类认为牛奶是一种有营养的食品的，细菌们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乎呢，细菌们最喜欢滋生在新鲜的牛奶里面，而一旦牛奶中的细菌种类和数量过多，就会导致牛奶变质，并且啊，不适宜饮用。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欧洲人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通过发酵的方法，将牛奶制成块状的半固体物质，于是呢，奶酪就这样诞生了。随着奶酪的诞生，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关于牛奶的保存和携带问题也就得以迎刃而解了。说完了欧洲，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咱们中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食用奶制品的呢？我国饲养奶畜食用乳和乳制品的历史那也是相当悠久的。早在5000多年以前，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就利用黄牛、牦牛挤奶食用。早在秦代的古书当中就出现了关于奶制品的记载，西汉文帝时期也已经有了关于加工奶酒的记录。距今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古代匈奴族人食其肉，饮其汁。哎，这个汁啊，就是牛和马的奶汁。到了唐朝，食用乳制品已经比较普遍了。据历史记载，牛奶在当时啊，已经是和尚的日常食物了。《唐书地理志》里也记载了，在各地向皇宫进贡的礼品中就有干酪。到了明代，对于乳品的认识啊，又有了新的飞跃。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对各种乳的特性与医药效果有详细的阐述。可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乳和乳制品不但作为食品，还作为军需物资、药品被广泛的应用。由此可见呀，乳和乳制品长期以来对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今天食用的奶粉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奶粉啊，大体上出现在中国的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里说，当年的蒙古骑兵经常要长途奔袭，在这个过程中啊，蒙古人的主要食物牛奶和马奶很难进行保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蒙古人对马奶进行了干燥处理，做成了便于携带的粉末状奶粉，作为军需物资。长途行军时，这种食品非常便于携带，而且它的食用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取半磅左右，放入随身携带的皮囊中，加入水，挂在马背上，通过马奔跑时产生的震动，就能将这种奶粉迅速溶解成粥一样的食品。在作战时啊，能够在马背上就迅速地补充体力。在长途行军和沙漠作战缺少粮食时，骑兵能够依靠这种方法生存长达几个月之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人类最早使用奶粉的文字记录。有的历史学家还说呢，为什么蒙古骑兵能够在沙漠里长途行军呢？为什么能使敌人闻风丧胆呢？哎，就是因为有了奶粉。哎，当然这种说法啊比较片面，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国估计是发明奶粉最早的国家。按理说，奶粉应该是一种很天然的食品，可是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在历史上也有一些黑心商人，他们不管别人的死活，蓄意制造出了有害的奶粉，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其中的典型事件又是什么呢？这件事儿啊，发生在日本，那是在1955年6月。

6月底，在日本关西地区冈山一带，陆续有婴儿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好多母亲说呀，孩子们本来都好好的，但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腹泻、发烧、吐奶等现象。那到了医院，大夫又说了，没事儿，估计是天气太热了，孩子中暑了，在家养养就好了。哎，那就听大夫的呗。所以说呀，这个庸医误人呐，很多孩子家长信以为真，就真带着孩子回家了。直到出现了一个爱较真儿的人，他就是冈山地区报社山阳新闻的一位记者。他发现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从开始喝森永公司生产的婴儿营养奶粉之后，就出现了腹泻发烧现象。给女儿停止喂森永奶粉之后，孩子马上就好了。哎，这怎么个意思呀？这位记者说了，不行，我得把这件事儿啊弄明白。他就赶到了附近的红十字医院，想探个究竟。结果一看，嚯，医院里边全都是抱着孩子来看病的，都排上了长队了。结果一问，发现了，都是人工喂养的婴儿，喂养的都是森永公司生产的婴儿奶粉。1955年8月24日，日本各大媒体刊出了头条新闻：人工喂养婴儿奇病，冈山3人死亡。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冷藏罐车，从各地奶厂收集的牛奶，在运输到奶粉工厂途中，很容易变酸变坏。那坏了就扔了不行吗？不行，那不都是钱吗？坏了没关系，做成奶粉一样卖，看不出来。就这样，变坏的牛奶加入了添加物催化剂，就变成了孩子们喝的奶粉。下边就是关键点了啊，这个用作催化剂的添加物是从工业废弃物中提炼出来的第二磷酸苏打，在脱色和再结晶之后生成出了大量有毒的砒霜。森永公司将这种含毒砒霜的催化剂作为添加物掺入到了婴儿的奶粉之中，结果许多孩子在喝下这种含毒砒霜的奶粉之后，出现了神经障碍、内脏受损等各类症状。日本媒体报道，森永婴儿奶粉混入砒霜一事之后，到了第二天为止，已经出现了23名儿童死亡，全国各地中毒儿童也达到了1463人。直到这个时候，日本的父母才恍然大悟，孩子生病，原来罪魁祸首居然是自己最为信任的森永奶粉。而在此之前，几乎无人对森永公司的产品抱有怀疑，因为一直以来啊，森永公司都是日本乳制品业的龙头老大，在日本全国的市场占有额高达50%以上。而森永公司打出的大量奶粉广告也令消费者相信是最营养最健康的婴儿奶粉配方。父母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最信赖的森永奶粉居然会掺杂有剧毒砒霜，贻害孩子终生。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们是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呢？受害儿童的家长很快就团结了起来，自发组成了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大家选举出了一个叫做冈崎哲夫的人作为负责人，和森永公司开始交涉和谈判。但是啊，又出事了。怎么呢？原来啊，1955年的日本还没有一部关于消费者的保护法律，森永公司又是日本本土的乳制业巨头，卖牛奶的那真是牛气啊，牛气冲了天了都。面对一大群受害的消费人群，公司居然拒不买账，说这奶粉里有砒霜。有砒霜怎么了？这个不关我们森永公司的事地干活啊，是原材料供应商大大的坏了，你们通通地去找供应商去地干活。受害家长们当然不干了，两边谁也不让着谁，越闹越大。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了，但是政府可不是向着受害家长的，而是向着森永公司的。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份调解赔偿意见书，

父母们最为担心的是砒霜中毒之后究竟会不会出现后遗症。1956年1月，在全协多次交涉之后，森永公司同意给受害儿童再体检，但要求必须到其指定的医院，否则费用概不负责。而在森永公司指定的医院，大部分接受体检的受害儿童父母都收到了完全康复的体检结果证明。面对这份检验结果，受害家长们都十分愤怒，通过全协发起了第一场抵制森永产品运动。但当时刚刚战败10年的日本人正处于创伤恢复期，在经济高度发展下，大家统统地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的。这场抵制运动最终因为没有渗透到普通市民当中而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全协的维权活动也失去了媒体与社会的关注，参加的受害者家长也逐年减少。到1960年8月，全协在东京召开了第六次大会时，只剩下了冈崎哲夫为首的4名成员。没有活动资金，没有开会场地，四个人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聚会，步行去国会找后生大臣请愿，找到森永社长的家以及森永公司总部寻求交涉。在东京的一周时间，四个人因为用光了本就不多的盘缠，最后不得不找到警察署寻求保护。由于日本政府的纵容，使得森永公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也使得日本的食品安全事故开始频频出现。在那之后，日本又出现了像水银中毒事件、地沟油事件、假牛肉罐头事件和萨利德麦安眠药事件等多起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这里解释一下萨利德麦安眠药事件。当时啊，人们发现吃这种安眠药会导致胎儿的畸形。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令消费者权益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1966年，以救援森永毒奶粉和萨利德麦安眠药事件受害儿童为目的，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得知此事后，之前搞奶粉运动的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听过冈崎他们的陈述，冈山药害对策协会联系了冈山大学医学部，并在当地医院协助下，于1967年对冈山地区35名森永毒奶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发现，受害儿童的皮肤、骨质、眼、耳、牙齿、肝脏、肾脏、血液、智力和发育等均有异常。这一检查结果引起了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的重视。丸山教授的研究室由此展开了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1969年10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全文刊登了大阪大学丸山教授研究室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后遗症的追踪调查报告。而当时距离1955年发生的森永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对森永毒奶粉事件进行深度独家采访报道的两名朝日新闻记者说，日本的媒体背叛了森永受害者整整14年。从人道与良心出发，我们有公开事实真相的义务。朝日新闻率先登出了独家报道，令沉默了14年的森永毒奶粉维权事件出现了转机。一夜之间，日本全国各地的媒体开始争先恐后地对森永受害儿童进行追踪报道。在同年举行的第27届日本公众卫生学会上，日本医学界同仁围绕丸山教授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报告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日本媒体几乎全部到场进行旁听采访。当受害者家长领着有严重后遗症的孩子出现在讲台上时，整个会场沉重的鸦雀无声。会后，有医学院教授握住受害者家长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这次学会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的同行所犯下的错误，我们该如何挽回。在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下，从西日本地区开始，日本各地的受害者也开始纷纷向当地的地方裁判所起诉，将森永公司和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到了1973年，日本的终审法庭终于判决森永有罪，森永公司两名工作

0: 人员被判刑三年。同年12月，在日本厚生省协调下，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并根据赔偿协议所制定的恒久对策案，专门成立了法人财团光协会，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正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期也曾经历食品安全痛苦一样，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食品安全事件的高发期。现在有一种论调说，食品安全与经济高速发展不可两立，也有一些专家说，大生产大消费时代确实容易导致食品质量下滑。但是啊，咱们也别那么悲观，我觉得在全球化的时代，只要生产标准确定了，各个生产部门能够严格管理，积极作为，哪怕是处于高速增长期，很多不必要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1: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
2: 非常有利于全新升级版千利眼明目眼贴，修复眼部受损细胞，深层活化眼睛衰老因子，清凉舒爽，世界焕然一新，
1: 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

0: 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0: 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0: 轻松顾立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空中电波啊，跟大家来交流和分享健康。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我们最近呢特别强调了，通过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包括我们的轻松顾立健啊、千里眼的应用啊，开展冬病夏治，对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是您获得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这也是我们20多年成功经验的总结。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我以前用过那么多方法啊，吃过中药，也熬过膏子啊，或者说我也打过针，也住过院，西药也吃了不少，可为什么很多病还是在身上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我们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得了病以后啊，我们人体的相应的组织器官都是会受到损伤的，尤其老慢病啊，你想想我们最简单的，我现在皮肤我磕一下碰一下它也会有疤痕啊。那我们人体内在的呢啊，你比方说我们老慢支的患者啊，一咳咳10年20年，有些肺气肿的患者肺泡啊它都已经变形了，整个胸啊成了桶状胸，这就是您的这个从结构上来讲我们叫病理发生了改变。那你看我们有很多人说啊，身上长个瘤子把它切下来要做病理切片，就是它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病理的一种改变，其实就是一种损伤，而且这种持续性的损伤往往就导致这个病啊很难得到康复。那么要想获得健康，那就不是简单的说对症处理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现在老慢支的患者，我咳，您吃点止咳药，是当时不咳了，但是您支气管黏膜的损伤，您支气管软骨环的这种变形它没有得到修复，那您这个咳就好不了。所以我们就强调，您看咱们总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能够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也就是把您受损伤发生病理改变的组织把它修复好，刚才我说的支气管的黏膜修复好了，它的分泌功能正常了，还有我们肺泡的张力恢复正常了，换气能力提高了，那您老慢支引起的咳嗽、肺气肿所引起的气喘、憋闷这些症状才能够彻底的去除啊！啊，您包括有些老胃病的患者，胃溃疡或者说糜烂性胃炎的患者，只有把胃黏膜修复好，您的老胃病才能好啊！您总在吃什么止疼药，总在吃抑制胃酸的药，当时有用，过后又会反复，所以这叫健康抓源头。 啊，您包括我们轻松固力健，为什么我总是强调修复软骨？

0: 骨很重要啊，多少人贴过多少膏药啊，做理疗，甚至家里的各种理疗仪器都堆成山了，可您的关节还是疼呐，所以我们要修复。那么现在三伏天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循环畅通，特别有利于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松固力健这些纯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就能更快更好地促进局部组织的修复，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为什么大家听我们的节目总能听到很多老用户说，我这么顽固的病我现在都没再复发了，而且我自从用了以后现在都好多年我都很少上医院了。真正从源头上修复了五脏六腑，让这个损伤没有了，疾病就能够去除而且保持稳定。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是汉川的老用户。
0: 哦，汉川啊。
2: 反正我主要是我的婆婆，她用了几年了，我老毛就是老毛重大，她老的。
0: 哦，婆婆，嗯。
2: 她过去是某人就是血压低，导致头昏了，坐电梯都不能坐，一搞就晕倒了。
0: 哎呦，那么严重啊，电梯都不能坐了。
2: 嗯，他的那个高压只有90啊，低压只有40-50。
0: 那是。
2: 所以我听了你们这个国立健康宝这个广播之后呢，我就跟了朋友把这样的聊天。
0: 嗯。
2: 就这个问题基本上改善了，已经这几年我都没见到。
0: 嗯。
2: 然后就是早上的啊，晚上的啊，现在的洗。
0: 对。
2: 后来呢，有些改善的，我就洗了个保健呢，早两天晚两天，现在一直到现在洗。他讲的这个胃病啊、感冒啊，都有些改善。
0: 嗯。
2: 现在很少再感冒。
0: 很少了。
2: 就改善。
0: 婆婆看来用的总体来讲还是非常好。现在血压一般到多少了？现在？
2: 现在血压呢，我这里量每一个是一百个就三嘛。
0: 嗯。
2: 70-80，70-80，这都比较正常。
0: 那是比较正常了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最近节目当中啊，说到低血压的还是蛮多的啊，尤其这个夏天，甚至有的高血压的人到了夏天血压都低了，但是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危害也是很大。您刚才也说得很实际，婆婆低血压连电梯都坐不了啊，那头晕呐、啊。危险很大啊！现在都好了。
2: 啊，那个什么姑娘啊，
0: 嗯，
2: 他们那有电梯都不敢去，一直老不能上。
0: 那是。
2: 那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改善了
0: 啊，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婆婆那个胃病原来是个什么情况啊？
2: 原来他胃病，他有慢性胃病啊，什么胆酸呐，老有这种情况。但是血清宝上啊，血你们这个不是吧，有所改善。
0: 哦，就是原来有反酸，然后呢有饱胀不食的感觉，现在平时吃饭。怎么样呢？老伴能够保持这个状况，血压正常了，人也轻松了，头啊、心脏啊，应该都比较平稳。
2: 对对对对，
0: 那就很不错。
2: 80几有这个症状，我都可以
0: 啊。婆婆有80多岁啊？
2: 80多岁嘛，我有82的。
0: 有了，还真不知道啊，我以为你们也就是60-70岁啊，都已经80多岁了。可以可以，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2: 今年我还屋里还几瓶嘛，就我这么在睡觉之前，我还在这买个
0: 买个可以可以，贵姓了，爹爹？
2: 不敢，我姓曾。
0: 好好好，那就祝您老伴更加健康，多保重好身体啊。
2: 好好的，感谢感谢啊。
0: 好好好，再见啊，曾爹爹。
2: 哦，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您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3: 这次活动我参加了。
0: 哦，那好，那好。
3: 我开头买了2大盒轻松固力健，主要是这2个大猛子啊，关节疼、过冬啊，又怕冷，又不能老冷水，多活动一下呢，那个关节蛮疼，疼的心里都不舒服。
0: 大拇指，您说是脚啊，还是手啊？
3: 手的大拇指。
0: 2个手的大拇指。
3: 现在我现在活动搞4年，疼的就是不是那么不舒服，还是有好转。
0: 用我们的产品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了有4个多月了。我就是听了讲课，结合那个活力资源宝，我说好，我来去买1大盒来结合起。我还是买了，还没起。我先用的轻松固力健。
0: 先用的轻松固力健，现在就是才买的活力资源宝。
3: 啊。
0: 那这个要结合起来，尤其像这个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了，组合应用啊是最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像这种关节炎不光是说关节的损伤啊、僵硬啊、疼痛啊，还和人啊整体的经络不通、血脉不足有关系。就中医讲叫什么呢，叫气血亏虚，所以才导致外邪入侵嘛。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活力滋养宝呢加强服用，尤其冬病夏治这个环节当中啊，它能够更好的激发骨髓的造血，对您恢复就更好了
3: 啊。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潜江的。
0: 贵姓呢？
3: 我姓谢啊。我建议别个都用，我们最近洗过也是经常可以支撑了。
0: 那就好好用，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都交流。
3: 好好，
0: 再见啊。
3: 好好好，再见。
1: 轻松固力健，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先生，
0: 是我，您好，老林家，您好啊。
4: 你好，一样好。
0: 啊，您请讲，把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啊。
4: 我吃的软黄金和固力金，
0: 轻松固力健。
4: 吃啊蛮好。我搞两个过程，前天去买又买过。
0: 您是说前几天又参加活动了是吧？
4: 啊。
0: 买的哪一个产品？
4: 还是买的软黄金和固力金。
0: 哦，一样都买了。
4: 啊，吃啊蛮好。但是我那个头昏，这些好转的。
0: 您这样，您具体给我们讲一下，您这通过差不多两三个浮生的服用。帮您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4: 觉得和那个胯子的话的膝关节疼又肿，肿的话这个没肿哦。
0: 已经
4: 走路的胯子有劲。那胯子走路啊，不像那腿那个胯子酸。
0: 哦，就是原来腿呀、膝盖又肿又疼又酸。现在第一个肿消了，第二个有劲了。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73了。
0: 73了啊。那就现在走路应该也轻松了。
4: 对，走路啊轻松。
0: 哎，这个好，腿要不能走路很麻烦的，是不是？
4: 我的腿走进去，他的那个我的尿尿胯子的话，他的也尿开着我的啊，他叫我尿尿尿，我说不行，我说忙啊，不能搞事，我去买那个药，软黄金和固力金快一些。
0: 您等于说原来家里有个仪器，那你尿那个膝盖
4: 对对
0: 是吧？
4: 对对。
0: 然后您就是因为那个聊的时间太长了，耽误您做事，对不对啊？
4: 对
0: 的。那也是。那在家里那聊一次大概也得个半个小时。
4: 半个小时，大概一个多小时。
0: 得一个多小时。哎呦，那您那要是几个关节都不好，那不得几个小时了，是不是？那什么都干不了了。
4: 我说那孩子疼的，我说孩子就买了那去。
0: 就还是买圆环灸和轻松固力健。那好，这个确实啊，您看咱们这个又简单又方便，是不是？不耽误时间。这说个玩笑话，早晨起来洗完口刷完牙您就吃，完了以后该做事就做事。那您除了膝盖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还解决什么问题了？
4: 那腰疼。疼的狗腰啊疼啊，这四个发动一下腰都是疼。他这个腰不疼了。
0: 腰也不疼了。就是腰啊膝盖啊现在都已经恢复了啊。73岁，那其他的像肠胃啦、血压啦、睡眠啦都怎么样？
4: 睡眠快，就这个软呀，要多睡一两个小时。
0: 多睡一两个小时啊。那很不错了，老年人多睡一两个小时那很不错了啊。
4: 我这屋里啊，快完了，我大概前天是又去买个水。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们承德。应城城南。
0: 应城城北是吧？您贵姓呢？
4: 姓谭。
0: 是延禧枣吗？
4: 延禧枣夏天去的。
0: 可以可以，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圆黄金啊，轻松固力健的，坚持巩固。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谭爹爹啊。
4: 好，感谢感谢。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好，
0: 那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的大型优惠活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当中啊。所以全省各地的很多新老朋友啊，都是积极的行动起来了。可能有的朋友错过了第一期工程，因为毕竟来讲三伏天没到。但是呢，现在第二期工程呢，三伏天已经到来了，也正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呢，能够像我们这些新老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把圆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还有轻松固力健呢、都用起来。另外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眼贴根据自己眼病的需要啊，每天坚持贴。 这样在整个三伏天开展肚皮下至，我相信您的身体啊会能更好的恢复健康，到了冬天您就更加的安稳了。那就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啊，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喂，你好的朋友。
5: 哎，唐老师，唐老师你好。
0: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昨天我到红谷去了吧，我是前天是听收音机啊，这个买了个你们这个产品元黄金呢、啊、
0: 嗯，
5: 把你们产品用了一个浮尘。
0: 哦，
5: 一个浮尘感觉效果的明显。
0: 嗯，您本身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5: 我本身血糖有点高，一般是吸药的情况控制再吸一点，外加的还有这个房颤发生了两次吧，通过人民医院的医生说是房颤，
0: 嗯，
5: 他是觉得好像是那个心的要从那个嗓子里面跳出那种感觉，血元黄金呢、啊
0: 嗯、
5: 这次都没有发力就好了。
0: 嗯，
5: 他就是房颤是这种感觉在里面，他等于是这个心要从嗓子里面跳出来那种感觉，发力就是不能平息了，有时候这个三两秒钟他从嗓子里面蹦一下，一天有发一个三五次吧，血元黄金呢、啊，嗯，他就好了，都搞得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一个心脏，再就是血糖的问题。
5: 嗯，现在控制血糖有一个看了，就是4年多些吧。
0: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66岁。
0: 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5: 血压属于是低血压吧，一般是在90到60。
0: 对男同志来讲，这个血压就算是比较低了啊。
5: 他就是有时候我的头有还有点不昏了不舒服，现在就好一些了。正常的运动啊，打篮球啊，他那个肚子里面呢，他总是排气，排气，但是没有任何影响，他肚子也不胀气。
0: 这说个俗话就是打屁有点多，是吧？
5: 对对对对，这元黄金这个情况他就好了。
0: 现在人整体的精神状况啊，包括人的感觉了、啊，都怎么样了？
5: 那个情况呢，像
0: 还好
5: 、嗯、
0: 平时吃饭呢、啊、睡眠呢、啊、怎么样？
5: 吃饭都好，吃饭睡眠呢、啊、胃的情况都好、
0: 嗯、
5: 还我还给你原来也卖元黄金，现在我是有点便秘吧，每天都上厕所，每天都是便秘，我吃了这元黄金以后会排除、
0: 嗯、每次排都还是比较顺畅的。
5: 昨天我又是这样搞的、嗯、是买的又是元黄金呢、啊、再就是活力资源宝啊，
0: 嗯，
5: 七种固力健嘛。
0: 哦，就是三个都买了，
5: 上班早晨去那个活力资源宝、
0: 嗯、
5: 晚上去元黄金，再就是上午一天的消遍那个精神固力健吧。
0: 可以就这样把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好好巩固就行了。
5: 好吧，
0: 您贵姓呢？
5: 哦，我不敢姓张。
0: 哦，张师傅啊、嗯、好行
5: 好，
0: 那就祝贺您，以后有什么情况多联系啊。
5: 好
0: 再见。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和精神固力健的黄金组合，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6: 哦，谭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6: 我现在用了你们的产品啊，用得很好的。
0: 用得很好的。
6: 春节的时候啊，我还买了20瓶元黄金，
0: 20瓶
6: 的固力健，
0: 是
6: 不是？都还存在你们店里呢。
0: 可以可以，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跟我们打电话，直接给你送过去。
6: 我的正品还没有吃，正品给我送来了。我很相信你们的产品的。我那一年这是有15年了。我刚癌症从医院里回来，走投无路、
0: 哦、
6: 不知道吃什么好。哎，我无意当中听到收音机你们的产品，一直就是过来就吃，一直吃到现在。
0: 哦，我俩吃了很久了。
6: 已经是生癌症到现在，放化疗到现在已经是18年了。
0: 18年
6: 了，也没有发过。
0: 我那真是，您看这个最近我们
6: 不错了哦。
0: 最近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几个像您这样的得了恶性病的人。用的效果都蛮好，有的被、
6: 对，
0: 有的被让这个、
6: 哦、
0: 有的
6: 好像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哦，那真不错。
6: 为什么哦？
0: 嗯，
6: 我快80了嘛，哦，
0: 啊，
6: 80岁现在走路也很好，特别睡觉也很好。
0: 哦，
6: 中午睡要睡1个多小时。
0: 啊，
6: 好的，晚上9点钟不到又睡着了。
0: 哦。
6: 半夜里起来一次到第二天早上了。
0: 嗯，那很好，睡的质量
6: 很
0: 好。很
6: 好的、哦、
0: 啊。
6: 正好我昨天把我的体检报告拿出来了、
0: 哦、
6: 我的肾脏特别好。 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就是肾功能没有问题。
6: 很好，我的膝盖也只有47。
0: 那很好。您那个老人家，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是哪个部位的这个恶性病变呢？
6: 是妇科。
0: 哦，妇科的一些
6: 全部都拿掉了。
0: 哎呦，那也是。
6: 又放化疗了，
0: 很严重。
6: 嗯，
0: 很严重。
6: 哎呦，那当时连路都走不动哦。
0: 那肯定。

0: 点这个大手术，
1: 穿个马路，两只脚都发抖。
0: 那本身就是一个大手术，再加上放化疗以后，对人的伤害消耗都比较大。
1: 对啊，所以我吃了你们的产品以后，那时候，吃了还是有效果，
0: 有效果，
1: 人感觉到慢慢有劲儿。那时候是紫黄金，
0: 是的，
1: 吃了有效果。这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0: 现在
1: 人家好的产品我都不吃。
0: 现在等于说这个睡眠好，腿脚有劲，走路也走得动。这个手术放化疗到现在有18年了。
1: 18年了，没有发过。
0: 那您应该是经常去到医院去复诊了。
1: 复诊呢我也不去了。
0: 也不去了。
1: 不去了。我的专家医生跟我说啊，这时候我们请的专家医生嘛，他跟我说，你如果说没有什么反应的话，你不要去检查。
0: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这个
1: 一直到现在嘛，就是吃你们的产品。
0: 那您平时肠胃怎么样呢？吃东西怎么样？
1: 都很好，我的胃口特别好。80岁的人能吃半斤年糕。
0: 当时做了放化疗以后，胃有没有受影响啊？
1: 当时就吃不下。
0: 吃不下。
1: 吃了恶心哎。
0: 因为我想象当中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做了放化疗以后，首先胃就受不了啊。
1: 胃受不了，
0: 又是吐。
1: 而且人还每天早上又就要拉稀，要5-6次嘞。
0: 您看，肠道受损伤了。
1: 肠胃嘛。肠也不好嘛。
0: 是的，那您这真是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啊！18年了，18年了。
1: 我现在是很开心的，
0: 听得出来，
1: 是很开心的，吃饭都不愁，国家又真的对我们老年人的工资又那么好，
0: 是的，
1: 那你说是不是啊？其他我也不乱吃，就认准你们的产品。
0: 对，那就说现在一直用的是我们的这个原黄金了，
1: 原黄金，
0: 原黄金了啊。
1: 早3年以前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0: 那您这个
1: 现在用的是原黄金。
0: 那您这个心脑血管这一块都怎么样呢？
1: 心脑血管还可以
0: 啊，
1: 都稳住了，
0: 下
1: 面不让它超过75，上面就不超过140，
0: 很好。
1: 体检出来都很好的。
0: 我觉得您呐，也是一个很有健康意识的老人啊。这个，对身体，
1: 我现在做出来高密度高，低密度低，也很好的。
0: 那也很正常啊，这个血脂很标准呐。
1: 对。
0: 所以您看，您这个血压就很正常，而且心脏大脑保护
1: 的
0: 很好。
1: 血糖也很好。
0: 就是心脏
1: 糖化做出来只有6.2。
0: 那都很好啊。
1: 可以。什么空腹的也是有5.6。
0: 都很正常。
1: 都很正常。血脂也很好。
0: 那您这说起来真是好，
1: 很注意的。
0: 是的，所以有时候贵在坚持啊，因为我们滋养骨髓呀，对人体整体的免疫力呀，五脏六腑的保养啊，尤其整个气血循环的运转呐。
1: 我现在就是能吃能睡，
0: 能吃能睡。
1: 人也不怎么胖，自己吃的也很调理的。
0: 那就好。
1: 素菜多一点，荤的少一点。
0: 是，那太好了。
1: 你的讲座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知识。
0: 是的，多听。您老贵姓呢？
1: 我姓韩。
0: 您老家是哪里啊？
1: 老家是杭州。
0: 那好，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1: 好的。
0: 自己保重好。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
2: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利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的最佳时机，参与到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中，养五脏去病邪，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恢复您的青春活力。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的地址是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五。

0: 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鹤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鹤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也欢迎各位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的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

0: 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四季今天将播出第五期。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在每期节目里边我们都会邀请到来自武汉民政以及相关养老行业的负责人走进直播室，集中解答养老政策，回复老年朋友关心的热点话题。那今天我们将聚焦农村互助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武汉市江夏区。好，一起进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从2023年开始，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季了，今天将播出第五期。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民政以及相关街道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负责人。首先，我们有请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嘉宾，依次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第一位，
2: 大家好，我是江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组工作人员吴一林。
0: 好，欢迎吴科长。第二位，
3: 大家好，我是乌龙泉街道办事处李雨涵。
0: 好，欢迎李主任。第三位，
4: 大家好，我是宏记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
0: 好，欢迎三位。那首先呢，我们跟这个江夏区养老服务组的工作人员吴一林啊，吴主任，吴科长聊一下啊。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啊，你们江夏区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数据啊、信息啊，或者说你们最近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截止到2025年年末，我们江夏区的户籍总人数是67.8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数是13.44万人。
0: 13.44万人。
2: 是的，占比达到了19.81%。
0: 这个已经挺高了，对不对？
2: 对，这个比重其实已经逼近到了20%的中度老龄化社会指示线了。
0: 对，你刚才所说这个数字啊，是户籍总人口。那实际上江夏区现在越来越向中心城区迈进了。实际上这个老年人口啊，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不对？那说不定目前这个实际数字比这个还要大很多，对不对？
2: 是的。那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结合到我们区域的一个实际，我们的老龄人口结构还有服务需求呈现出了三个鲜明的特征。
0: 三个特征。
2: 对，一个是高龄化的态势显著。据我们统计，全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了1.5万个人。第二个是空巢独居老人照护需求突出，而且随着这种我们目前这种家庭小型化趋势的变化，这一类的群体数量仍然在增加。
0: 这个家庭小型化怎么去理解？
2: 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家庭的核心人数越来越少了。
0: 明白啊。好，第三个。
2: 第三个就是基本民生保障任务重。全区我们有特困供养对象60岁以上的低保和边缘对象共计大概是4000人。
0: 属于政策兜底的这一块，对吗？
2: 是的，这一部分特殊困难老年人，他们对于兜底养老服务的需求就非常的迫切，而且刚性了。
0: 好，继续。
2: 那近年来，针对这样的特点，我们江夏区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主体多元、功能互补的养老服务体系，覆盖了90%以上的人口和地区。
0: 我们预计将来不要过太长时间，这个数字覆盖人口90%可能还会往上升啊。
2: 是的。那在设施覆盖方面，全区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超为429处，其中就有养老机构15家，幸福食堂9家，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82处，以及农村的养老服务设施323处，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的全覆盖。
0: 这个应该是一个可喜的阶段性的成果。刚才所说的这些数字，你比如说这个老人食堂， 那原来很多人以为都是在这个城区，但实在这个像江夏区中心城区啊，这个远城区啊，实际上还包括一些农村地区。现在这个幸福食堂也是在慢慢的这个实行更多的这个覆盖面，对不对？
2: 是的。
0: 好，
2: 那在服务主体方面，目前我们区的机构养老床位数总共接近1500张，全区的15家养老机构，除了有公建公营我们这样的社会福利院之外，还有国有平台或是社会力量来进行运营的。我们同时还培育引进了一批专业的养老服务商，来给我们的江夏老年人提供品牌化特色化的养老服务，形成了政府保基本、社会公增供给、市场办特色的多元供给格局。
0: 好，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您谈到几个概念啊，政府保基本、社会增供给、市场办特色。
2: 是的，在功能设置方面，我们也是结合地区的特色来进行了设置。那在中心城区和人流较为集中的街道社区，我们就建设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和幸福食堂，解决老人活动和住餐的需求。在老人居住较为分散的农村地区，我们支持老年人互助照料站点的建设、运营和提档升级，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村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今年我们还结合了党建家农村睦邻互助养老的服务工作，在我们区的乌龙泉街道和法寺街道进行试点，来探索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新方法。
0: 吴科长，我们对江夏区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了解哈。你比如说近几年我自己曾经多次带着我们家人和朋友比如说像周末这个小长假到这个江夏区周边农村去休闲娱乐，哎，发现很多啊，这个村里边的这个房子修得特别漂亮，而且各种配套服务设施也非常齐全，玩起来特别舒服。但是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个像村湾里边，哎，转了一圈，好像基本上有的人大门紧锁，有的人呢，有的家户人家里边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甚至一个老人在家，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江夏区也跟很多地方一样，这些年啊，农村好多这个青壮年大多是外出这个务工做生意了，留守的这个独居老人也是越来越多，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近期关注到的一个问题。那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江夏区位于武汉市的最南端，有武汉市南大门之称，北接洪山区，南临咸宁市，整体其实它就呈现出一种北城南乡的格局。北部我们的大桥新区还有我们的纸坊街道都靠近武汉市的中心城区，高楼林立，商圈密集，城市样貌非常的现代化。但是呢，沿着咱们的纸鹤公路一路向南，穿过我们的乌龙泉街道，进入到湖寺和山坡等等南部更靠近咸宁的街道的时候，我们的城市面貌就逐渐的被乡土的风情来替代了。
0: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对不对？
2: 是的，这种北城南乡的格局，其实我们说不仅是带来了区域风情上的变化，更加带来了这种农村空心化的现实问题。
0: 空心化，
2: 是的，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的独居老人越来越多。全区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大概有8万人，
0: 8万多人。
2: 对，这其中我们了解到的独居空巢的老人占比超过了40%，那在南部更偏远的一些街道，这一比例可能达到了60%，大部分的村庄成为了空心村、老人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基层治理的这种难点和堵点，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的农村老人养老带来了挑战。
0: 对，很多这个留守的老人啊，他可能不仅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家务，还要承受着这个孤独与疾病的这种困扰，对吗？
2: 是的，像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有的老人他可能突发疾病，但他独居可能就会产生无人及时发现而耽误最佳救治时间的情况。还有的一些老人，他家里有这种电路老化、屋顶漏雨的安全问题，但是他们无力修缮，这其实也给我们开展提供养老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0: 明白。因为我平时在每周一下午还会主持一个老年天地的聊天环节，就是很多高龄老人平时一个人在家里边太孤单，过于寂寞，有什么诉求，有什么心里话，或者只是想找个人聊天，可以在每周一下午给我打电话过来。其中就有江夏区的好多老听众，哎，打电话过来，实际上没有太多事儿，但是就是缺乏陪伴，少一些安全感。 我想对于居住在江夏区，尤其是这个家住农村的老年朋友来说，这种传统居家养老的压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农村互助养老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请问这个农村互助养老在江夏这一块有哪些模式？全区目前互助养老啊，这个服务网点的这个整体布局情况怎么样？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2: 嗯，好的。农村互助养老其实它的模式有很多，
0: 各个地方版本都不一样。
2: 是的，其实今年。

0: 一种可持续的互助循环，比如说低龄健康的老人或者村子里的其他志愿者可以对为村里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助餐、助节、陪护、陪聊等等非专业性的服务，他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就会被记录下来，存入到个人账户，形成时间积分。当这种提供服务者他自身需要帮助时，他们就可以从自己的时间账户上提取等额的时间积分，用以兑换来自其他志愿者的同等时长服务。我们也鼓励服务者利用积分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嗯，我想问的更细一点啊，你比如说这个时间银行，年轻老人帮助这个高龄老人，比如说这个60岁各方面状态挺好，那可能你周围有80岁的失去这个自理能力的，哎，你去照顾他，但谁来登记呢？这个怎么结算？是村干部还是民政口的这个工作人员？
0: 这个就要得益于我们目前建立的这个互助养老服务网点
1: 哦。
0: 通过我们互助养老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就会形成这种个人账户的登记。
1: 对，好多老人会觉得说，哎，我平时做了这些，我找谁去联系去啊？将来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货币化，当然是加了双引号的，这个货币化不是直接发钱，但是呢，等同于吧，有点像类似于消费券的这种形式，对不对？
0: 是的。
1: 好，这是时间银行刚才提到第二点，结对帮扶。
0: 对。这种结对帮扶其实就是依托于熟人网络，然后充分的发挥我们农村地区地缘特色的一种互助模式。我们认为结对帮扶这种形式呢，是最贴近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的本质模式，通过人际的之间的关系来维系照护的责任。通常来说，可能是由村委会来牵头，根据村内独居、失能、高龄老人他们的实际需求，动员他们的邻居、亲戚或者是村里的党员，与这些老人建立起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固定帮扶关系。
1: 对，刚才说这个，我觉得形式挺好的。打个比方，现在外出务工啊，或者做生意，它本身是一个流动性质的。今年我在家，我可能除了照顾自家父母，我可以照顾周边其他的这个老人，这个同样也可以这个算作这个时间银行里面。明年你外出务工，也许有其他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周边的这个志愿者来服务自家老人，我觉得这种方式啊，绝对帮扶和时间银行它是可以横向这个联动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第三个方面，我们刚才说老年协会实际上是叫老年活动队伍，对吗？
0: 对的。其实建立起老年活动队伍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一种互助养老方式。那可能这个名词老年活动队伍听上去，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会感觉好远啊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形式吗？
1: 我第一反应是感觉到像广场舞、腰鼓队。
0: 哎，是的，主持人您说对了。这种活动队伍其实我们就是认为它就是村里村民或者自发或者在村委组织下建立起来的这种舞蹈队、志愿队、服务队。这种队伍的力量我认为是不可小觑的。
1: 对，
0: 是的，不仅它是我们老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组织化力量，那其实在激活老年人自身能动性的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养老服务的供给者、组织者和监督者。那在日常的这种活动组织中，它其实也可以承担起老人身体状况检测还有突发情况处理的一个任务。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组工作人员吴怡林，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李雨涵，宏济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接下来我们聚焦的这个仍然是江夏区的农村互助养老，我们要先来跟这个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这个李雨涵啊聊一下。李主任，在江夏区啊，很多村儿都已经相继设立了互助养老点。刚才我们的这个吴主任向我们做了介绍哈。现在这个日常服务啊，包括很多 但是实际上像

0: 送餐啊，寻访啊，买药啊，这个送诊啊，心理陪伴等等。那么从实际出发啊，哪些服务项目是你们在推广过程中的发现，哎，是农村老人特别需要的，希望最迫切的？咱们街道在这一块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探索和尝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谢谢主持人。在我们前期这个推广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给老人的需求排了个序。
0: 排了个序啊。
1: 是的是的。
0: 排在第一位的是
1: 住餐。
0: 住餐。
1: 对。
0: 我们预料到了。好多老人都会觉得说，哇，一日三餐这个解决了，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啊，老人自己满意了，儿女啊或者整个家庭都满意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以外呢？
1: 除此以外才是健康义诊、上门寻访这些。
0: 哦，好的，那我们还是从这个住餐开始吧。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做不动吃不好的难题，实际上是你们在工作当中发现这是所有的这个农村互助养老的重中之重，对吗？
1: 是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年人他做一顿饭不容易，然后一顿饭他又吃好几餐这样的情况。
0: 是好像做少了吧，营养不够，但是做多了吧，实在话也吃不完啊。老年人大多有节省的习惯，如果真是家里边有剩菜太多，老人吃的这个不舒服不习惯，孩子们也觉得挺心疼。
1: 是的，然后针对吃饭难这个最大的痛点，我们在新建村尝试了幸福大食堂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源于村支书洪章杰的一个触动，他有一次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发现他一个人在吃剩饭冷饭，然后还说自己种的菜不花钱，可油盐总要钱呀。
0: 你刚才说这个新建村，我想问一下，是新建的村还是这个村名字叫做新建？
1: 这个村的村名叫新建村。
0: 就叫新建村。我以为说江夏区从什么时候开始新建一个村都必须设立这个农村大食堂，实际上这个概念不一样哈。
1: 是的，概念不一样。
0: 好的，继续。
1: 然后他从他看望他母亲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这不是他一家的事，而是全村老人的共性困境。所以我们就整合乡县筹资和慈善基金，在今年元旦正式开办了食堂，为村里的老人提供免费住餐和送餐上门。
0: 这在村里边实际上还挺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从2017年主持这个老年节目，这些年啊跑过很多这个城市里边社区的幸福食堂，但是真是到村里边这个去体验啊，或者采访这个幸福食堂，实际上机会很少哈。这个有机会真是想到这个村去拜访一下这些书记、这些老人
1: 啊，欢迎主持人过来。
0: 好，我想这块老人不光是把这个食堂当做一个吃饭的地儿，对不对？
1: 是的，我们不单单是把它当做食堂，而是升级成互助照料养老的核心阵地，同步配套义诊、理发和棋牌。更重要的是，我们推行的党建家睦邻互助养老机制，由党员担任队长，吸纳低龄健康老人组建志愿队，分片包保高龄独居老人。白天他们在食堂帮厨，饭后结伴上门探望，这样就形成了党员带头，小老帮老老，邻里就近看护的可持续闭环，
0: 形成这样一个闭环。还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食堂啊，不光是一日三餐的时间老人可以聚集在这里，实际上其他的时间老人也可以在这里活动，而且那儿是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的，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有义诊呀、理发呀，还有可以打打牌呀。
0: 总之在这儿吃饭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生活照料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彼此的分享啊、陪伴呢、真正实现这个享老这样一个目标哈。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农村互助养老这样一个概念模式在全国各地来讲实际上已经推行一段时间了，不是说在这个江夏区或者在武汉啊，在全国各地目前都在这个推行。但是在很多地方呢情况不一样，条件所限，并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这种互助的模式。结合咱们江夏区乌龙泉街尤其是新建村这样一个实际啊，当前这种依靠本村老人互助运营幸福食堂的这种模式，哎，如果说我们要找问题的话，或者找短板，将来更进一步这个提高，你觉得还有哪些工作要做？下一步咱们街道或者村里边还有哪些改进的规划吗？
1: 您问的非常专业。目前我们最大的短板确实集中在两点，一是人的流动性大。低龄健康老人要兼顾自家农活和带孙辈，志愿排班很难固定。二是钱的可持续性，完全免费运营对村集体和乡贤眷

0: 捐赠的依赖度较高，我们一直在寻求更稳定的造血路径。
1: 刚才说的非常的坦诚，我觉得现在好多年轻干部我就敢于直面问题，这是勇气或者担当所在哈。好，针对这样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痛点哈，难点，我们有哪些这个办法去慢慢逐渐改进吗？
0: 针对上面提到的两大痛点，我们正在同步推进三项本土化的改进。
1: 嗯，
0: 第一是用行为换实惠，稳住队伍。我们落地了互助养老、积分银行、志愿者参与帮厨、寻访、种菜都累积积分，可以兑换米面油，或者是直接抵扣自己家人的就餐名额。这就解决了无偿服务拦长久的问题。
1: 这个很实在啊，就是我在这个你们这个村里边的这个食堂里边，我去打一次工，或者说我们去劳作一段时间，实际上可以算作将来的这个餐券。比如我带自家孩子啊，有个聚会啊，到这儿来可以兑换呐、啊，或者说这个聚餐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这是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好处，挺好的。好，第二点。
0: 第二，向土地和流量要效益，村里盘活闲置土地，建起公益共享菜园，志愿者自种蔬菜，职工食堂，大幅降低采购成本。同时我们试水了助农直播，每笔带货利润直接划拨食堂补贴运营。
1: 你刚刚所说这个种菜啊，很多老人会觉得说种菜，哎，我体验的是这种种菜或者耕耘的这种快乐，享受的是这个收获的幸福。但是在这个村儿，这样做的话，目的啊不光是如此，它是体验和享受，同时呢也可以创造一些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说，你可以把这个菜直供给这个当地的这个幸福食堂，自己或者家人能够吃到，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刚才这个实践银行的这种积分的积累。好，非常感谢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负责人李雨涵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也想跟这个第三位嘉宾宏记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夏总来聊一下。夏总，我知道你们公司啊是承接了江夏区多个这个村镇互助养老站点的运营管理。对比你们以前啊，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城市或社区里面为老人服务，农村互助养老在服务方式满足农村人需求方面和城区里边应该是有所区别，对不对？日常的运营难点主要有哪些？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或者介绍？夏总。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来说一说那个区别。第一，服务方式上面有区别，城市社区养老走专职化、市场化、集中化的路线，标准化站点配专业养老护理员或者社工，助餐、康复、上门托养等有偿服务齐全，小区的密集、便捷，便于规模化的服务。农村互助养老点以村民自助互助为核心，场地简易，服务以公益兜底为主，但那个村湾分散距离远。
1: 嗯，
2: 虽配有那个专职养老护理人员，但是他的那个覆盖面较广，上门探访啊、助餐啊及那个专业护理等的这个服务的交通成本太高了，那个专业康复托养服务很难落地。今年我们在法式街道运营的那个村级点位，依托党建加农村睦邻互助志愿服务，发动群众参加到养老服务中，是解决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短板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 嗯，这是服务方式方面的一些区别哈，还有哪些方面是有区别的？老人的需求方面是不是也有区别？
2: 是的，主持人，在城区的老人他们多有那个退休金，收入稳定，
1: 对，
2: 核心需求是专业照护、康复、文娱、社交、品质养老。但是农村的老人呢，他的收入低，只要能动的基本都还在劳作，
1: 就哪怕60或者70能动基本上都还在劳作。
2: 对的，为家庭减轻负担。
1: 对，
2: 留守低保无保的老人他的占比也比较高，首要需求是探访关爱、平价的这个餐食、代办代购、基础义诊、应急救助等生存兜底服务，付费的这种服务，他意思
1: 明白
2: 啊。 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运营存在的一些难点。
1: 难点
2: 啊，
1: 好，
2: 它一是就是我们的那个盈利难。
1: 盈利比较难，
2: 对，
1: 赚钱不容易，
2: 对，
1: 因为前面说成本挺高，然后社会需求可能不像这个城市里边那么大，愿意花钱买这些服务的相对比较少。
2: 嗯，确实很少。在农村呢，老人他的支付能力不足，仅靠那个政府的这个补贴是难以覆盖人工交通成本。再一个就是人力短缺，由于那个运营补贴资金呢，它是有限的，我们专业的护理人员他不能专区专用。互助志愿者老人呢，他的这个农村呢，农忙的时候他又容易离这个岗位。
1: 哦，明白。
2: 再一个就是那个居住啊，村湾的它分散。
1: 分散了。不是很集中。
2: 对的。
1: 然后这个运营成本相对就比较高，无论是时间或者距离等等这方面可能就付出更多，对不对？
2: 确实是的。
1: 嗯。
2: 再一个就是那个医疗配套的比较薄弱。那个老人呢，突发疾病安全风险比较高。
1: 哦，
2: 五呢就是那个站点硬件老旧，维护啊资金不足，长期可持续运营那个压力比较突出。
1: 您刚才谈到这个，实际上我是这个深有体会。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咱们农村互助养老，光靠老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绝对是不行的，需要有你们这样的这个专业机构，更需要全社会的这种力量，或者企业共同参与进来，怎么样组织啊、培训啊，村里边的一些这个志愿者啊，或者说其他的养老专员等等，怎么样开展这个简单的一些专业救护的这种培训，包括这个医疗这一块的，哎，你们这块是做了哪些工作，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可以吗？
2: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宏济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分两批次开展养老护理专项技能培训，培训的对象涵盖了兼职护理员、志愿者及有护理学习需求的老年人家属。培训的内容涵盖养老护理实操、应急救护、血压血糖监测、心理慰藉等基础服务技能。授课的师资呢，都是由我们公司一线的持证资深的养老护理员，再就是专职车工，以及我们合作的卫生医护人员共同来组成的。
1: 哦，现在很多这个农村像高龄的独居的这些老人，说他最怕什么呢？最怕这个如果说发现意外以后没人知道，邻居可能是这个各自在家里边哈，孩子们在外边，如果自己老人遇到什么情况没人知道，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哈，有一定危险性。我们互助养老服务过程当中，你们的日常巡查走访是怎么样开展的？怎么样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些老人遇到什么状况？怎么样做好独居空巢老人日常的风险排查？
2: 我们在日常巡查走访的开展，主要就是针对农村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突发意外无人发现的这个核心痛点，我们就搭建了那个专职养老护理员加村级网格员。
1: 哦，村级网格员不仅仅是这个村干部，对不对？
2: 对的。再一个加这个邻里互助员。
1: 邻里互助员
2: 就是那个志愿者三级的常态化巡查走访体系。我们推行的是老人红黄绿三色分级管理服务模式。
1: 红黄绿三色分级。
2: 就是针对高龄独居啊、半失能啊、残疾啊、无子女留守、重病的这五类人，是不是啊，就是属于我们的黄色的这个人员。针对这些人群呢，我们进行全面的摸排，实行精准的画像，单独建立档案，标注风险等级，实行那个重点的巡查。
1: 对，这个非常有必要啊。就是老人各自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分一个等级，哪些是最需要这个关注的，哪些呢可能是他是生活方面有照料，需要帮忙代购等等，这个可能要精细到人才可以。
2: 确实确实。
1: 您继续。
2: 在那个日常巡查走访常态化的开展，我们一是专职养老护理员固定巡，配备的专职养老护理员建立片区包保责任制，对辖区内独居高龄失能半失能的这些老人实行定期必访。
1: 一般多久是必须要做一次？
2: 基本上每个星期。
1: 每个星期。好，但是如果说老人有诉求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你们的。
2: 随时响应。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7号中午的三通健康乐园，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为了配合大家冬病夏治的要求，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三通各地服务站呀，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光临。有三通三宝的，我们坚持用起来；家里还没有三通三宝的，赶紧趁着优惠活动把三通三宝领回家，现在开始使用，帮助我们安全度夏，健康四季。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主持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同病不同命。这个腰疼啊腿疼啊是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毛病，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腰疼他就瘫痪了？一般来讲，普通的腰痛他就会腰疼啊腿麻呀，小腿疼啊，小腿酸胀啊，走路放射性的疼痛。但如果您是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突出的髓核他把脊髓压着了，他就容易造成下肢瘫痪，也会引起我们整个会阴部大小便失禁。所以你这一腰疼啊，一定要及早的就诊，接受专业的治疗。三通健康三宝当中，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是专门治疗腰疼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那么您可以把三号药包直接放在病变的椎间盘。咱们三通的药物啊是经过特殊的提纯磁化，它可以改善整个腰椎的供血，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三通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通过治疗可以让你突出的椎间盘、膨出的椎间盘复位，解除对于脊髓的压迫。三通啊因为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见效快，治疗成本是比较低廉的，咱们普通劳动者啊用得起。
1: 身上没有疼痛的困扰，哪哪都舒舒服服的，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骨关节的问题、疼痛的问题，大家就用三通治疗仪。好，来接听大家电话了啊，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好好，你好，好好好。
2: 您是咨询还是反馈？
3: 三通治疗仪啊，把我的病治好的。
2: 什么情况啊？
3: 我原先是腰椎盘突出，1、2、3、4的骨折，第3、第4张骨刺，这已经快2年多了。越看越狠，
2: 越看越狠。
3: 在晚看瘫痪床上了，瘫痪床上是有3个多月，
2: 在床上瘫了3个多月，
3: 100多天
2: 呢，是吧？
3: 对对，起伏啊，大小便呢、啊、都不能自理了。
2: 你这个之所以严重啊，是因为你的腰椎呢，不仅有骨质增生，有骨刺，你曾经发生过腰椎的骨折。这个呢，
3: 对对对，
2: 就是相对在治疗上会比其他的病情复杂。
3: 对对对。
2: 腰椎呢，椎体发生骨折以后，它就会引起整个腰椎椎管内的脊髓呀、神经啊发生受压，就会引起截瘫。
3: 瘫到那个腰啊，跟撑不直的，那个腿呀、四脚无力，站都站不起来。
2: 就是腰没劲儿，脚也没力气，瘫软。
3: 对对，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多大年纪啦？
3: 我63。
2: 那你年纪也不大呀。
3: 是不大的。他开头有一点疼，一老的当个鬼腰疼，腰疼反正到处颈中两线呐、啊，这汗口啊到处高高的，
2: 都用过是吧？
3: 看过都越看越狠，越看越狠。
2: 最终还是用的三通是吧？
3: 这玩意搞的搞不好的，我跟我当我老婆说，三年我不看了，这娃子还小啊，条件又差的，农民弄个钱呢、啊、也不容易、啊，三年干脆不要有活事，三年当老婆说我。哎呀，你莫瞎想，干脆人家都说三通啊有效啊，给买个三通回来试的看看。他说买回来试的看，我已经试了快3个月了，还是没得好大效果。再完他说，哎呀，关着了，不管好鬼啊。最后他那个马医生给我打电话问，如果好了些，我说不行，这没得好大个效。他说好，你再来，我给你给副药，给你回去搞个试验看。要是好呢，你就来看；不好就算了，好吧？因为我说的蛮绝对的。我硬是不看了的，
2: 哦，
3: 那又给马一副药回来试试看看，耶，他好像有点好转，那可能呢，开头把那个药啊，把那个经络啊要搞通的，是么样一回事？
2: 他有个过程，
3: 有个好转了，
2: 嗯，
3: 好转了，咱我继续弄三通药，药到各种各样药，咱下下又搞了1个多月，咱是慢慢可以出棍子走的。
2: 哦，
3: 咱又过了两个多月啊，咱我技术可能那一年可能搞上头呢。第一年呢，咱是慢慢子好了些，我说没那个经济方面呢，是有一点困难了，我说没搞的，没搞的，咱都在屋里休息啊，咱慢慢休息了接近一年呢，然后我就慢慢慢慢的搞事，跟那个小子像起步走路一样，我说慢慢慢慢的来。来了下增加就是斤子加一斤门子加两斤就下去了嘛，搞到后呢为啥能搞事了，自己了搞事了
2: 还能做事了，
3: 哎，好了三四年了，
2: 好了三四年了，这说明你用三通治的效果很长久和稳定。
3: 对对对对，
2: 祝贺你啊，虽然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目的地是相通的，你健康了。
3: 对对
2: 对吧，
3: 要谢谢三通啊，这也好事啊。
2: 所以以后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腰椎间盘突出症像你是伴有骨折，同时有骨刺、骨质增生，用三通可以康复，能恢复劳动力。
3: 对对对对，
2: 您呐，把养生足疗鞋呀、护眼明目罩啊，包括电子针灸贴呀，还包括你普通治疗带不用药包，平常要放在腰椎，经常做做保健治疗。
3: 不放药也可以跟着。
2: 三通啊，它是集治疗和保健于一体的，有病的时候用药包治，病好了不用药包。就用空治疗带，也可以把三通主机上的针灸推拿打开，这样治疗带上它有磁疗有热疗，一样对腰椎有好处。
3: 嗯，好
2: 啊，您是哪里的？
3: 我是金山神桥。
2: 好嘞，祝您呐平安健康啊。
3: 嗯，好，
2: 好，
3: 谢谢，
2: 再见，
3: 谢谢，再见，再见，谢谢。
1: 金山这位这么年轻，解决了腰椎的问题，又能撸起袖子加油干了。喂，你好。
2: 您好。
4: 好，您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
4: 我们买三通啊，三高
2: 啊，有三通有三高。
4: 嗯，我有几号嘛，儿子媳妇们，他们也好，我们也好，
2: 老人有，孩子们也有。
4: 哎，对对对对，
2: 都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原来开始就是胃病啊，吃不得饭，有点膨胀，反酸，恶心，一搞就两餐不吃，人看到消瘦了。
2: 那肯定瘦得快呀，你老不吃饭哪能行啊。
4: 最后就是那个一口药了，搞了几个药包，这很有经验了。这吃饭啊，喝酒啊，抽烟都来的。
2: 用了三通好了就学坏了啊。
4: 对对对，好的伤疤忘了疼嘛。
2: 对对对，这个啊还是要注意啊。
4: 再就是腰疼呢，我们是搞泥瓦工的啊，做房子的。腰一搞就疼了。
2: 那这个是体力活。
4: 用那个三号药包啊，它很不错。我有一次就是不知怎么搞的，我那个腰啊突然的带一门子水的时候，那个水啊就丢下去了，那个人是不行的，摔得行啊，
2: 摔倒了。
4: 我的姐夫是在红湖市，他就跟我到那个医院里买的那个100块钱一盒的那个药，就买了几盒，吃了呢也没好大的效。后来我就是听到那个收音机要讲这个三通啊怎么搞，我就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买的，买好多年了。
2: 哦，那用了三通以后，你这泥瓦匠还能不能干活了呀？
4: 我现在什么都能干。
2: 不错，多大年纪啦？
4: 60多岁。
2: 除了你自己用三通，还谁用三通啊？
4: 我老伴呐。
2: 他什么情况？
4: 他也是腰疼呐，到农村做事的，还腰疼呐，给检到心理检查，腰间盘突出啊，抽用那个三号药包。
2: 他原来什么症状啊？
4: 他爬不起来呀。
2: 是疼的爬不起来吗？
4: 对对对。
2: 疼得爬不起来，你用过三通，你就直接给他用三通了，是吧？
4: 直接用三通，我用我是老用户嘛。
2: 那怎么样？
4: 什么事都能做了。
2: 哦，用了几个药包？
4: 用了4-5个药包。
2: 那好的很快。
4: 嗯。
2: 现在好到什么程度？
4: 他发得快，就好得快。他偶然袭击发的嘛。
2: 急性发作的是吧？
4: 哎，对。嗯。
2: 那么除了用三通，家里还有其他三宝吗？
4: 三高有了，以前我的老婆她的后婚呐，么子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都是胆酸高，胆酸高我就用三通的话来搞一号药包，跟他到后头后头呢，就跟他敷啊搞。这几年他也不发。

0: 他人呢也不头昏呐、啊，这个血压还跑得很。你看他一病了，我们做饭的也没有啊，洗衣服也没有，我不搞那里面。
1: 离不开他。
0: 哎，
1: 是吧？
0: 现在血压好得很，120。
1: 120。
0: 81。
1: 标准血压。
0: 嗯。
1: 这么好的血压对老年来讲他是很不容易的，有了好血压人才能够长寿。
0: 阿里先那里血压是高的180，那个头昏呐、啊，脑胀啊，人是一搞是昏的时候屋里睡到不能通啊。
1: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啊，稳定老伴的血压，佩戴也简单方便，一天两次，每次半个小时，你呢也可以一块戴。
0: 我戴了三高有一个好处很明显，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前几年呢、啊，我上高呀不能上。
1: 哦，上高楼不能上啊、哦？为什么不能上？
0: 显人呢，头一发昏了，
1: 嗯，
0: 当时搞的人都不行了。后来我就不上了，
1: 哦、
0: 不上了，我就戴这个三高
1: 啊。
0: 跟我老婆两个，我买一个三高来，跟他两个戴。结果的话呢，我这个病呢，没得事了。我现在什么谁好高都上的。
1: 这个实际上不是说人胆不胆小的问题，从医学上来说呢，
0: 不是胆小，
1: 就
0: 是
1: 人呐、
0: 啊，那个发
1: 的人在高空的状态下呀，他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在高空的状态下，人容易紧张，那么就很容易造成血管收缩。这个就源于颅内压的改变。你戴三高呢，脑袋的血管畅通，就不怕了。
0: 嗯，
1: 老人家，祝贺你跟老伴儿，应该说是三通三宝，您跟老伴儿都受益了。三通三宝是家庭医生，方便大家长期坚持佩戴。希望您跟老伴儿和家人都健康平安。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您是哪里的？
0: 我们是洪湖。
1: 洪湖的。多大年纪？
0: 65。
1: 老伴儿呢？
0: 老伴也是65。
1: 老人家，现在手艺活啊、嗯、都是很吃香的啊。希望您呢，泥瓦匠身体健康好，赚越来越多的钱。
0: 好、啊、谢谢。
1: 好嘞，再见。
0: 再见再见。哎，
2: 洪湖老爹说的好啊，身体健康了，在外面打拼。那另一半呢，老伴呢，也一定要身体好，支持在外面打拼的人，这样才是一个圆满幸福的家庭。喂，你好。
1: 您好。
3: 嗯、
1: 早上好。
3: 那哈，
1: 欢迎您，
3: 感谢你那不辞辛苦的服务啊！
1: 您是我们的老用户。
3: 那访客好了，
1: 好的。
3: 三通公司啊，
1: 嗯，
3: 这个三高啊，什么问题啊？这三通啊是我请的家庭医生的、啊，
1: 是您的家庭医生。
3: 非常高兴的遇到你了嘛？
1: 啊、
3: 哦，我是谁呢？
1: 啊，
3: 我是09年呐、啊，这个建筑员。他听别我干啥呢？这个他这个仪器啊，可以吃得好。
1: 嗯，
3: 我本着半信半疑啊，去找别个做了个机器啊，买了个药包啊，就是弄的。
1: 嗯，
3: 一弄啊弄了半个月，那就好的。
1: 哦，
3: 咦，我说这好啊。
1: 嗯，
3: 这就给我们解决痛苦了。
1: 你痛苦是什么？当时啊？
3: 这个肩周炎呐，如果哎呀，那味道是蛮不好受，阿婆也不能养你一晚睡觉都睡不好。
1: 嗯，
3: 这整半个多月就解决了。
1: 半个月用三通治好了。
3: 哎、
1: 嗯，
3: 这个时隔2年呢。
1: 嗯，
3: 我的右边的肩周炎呢又发了。
1: 嗯，
3: 发了以后呢，我这跟三通公司啊把这个三通啊钱回来了。
1: 嗯，
3: 这个又搞了一个时间呢又好了。
1: 原来借别人的三通，后来自己又买了三通。
3: 这我的妹妹啊，子女啊，这我的女儿是我跟她买的。
1: 哦，
3: 我的大媳妇呢，就是这个不好，我跟她买了个三高。
1: 嗯，
3: 他们使用了以后啊，都效果都蛮好。
1: 嗯，
3: 这三通公司保护了我们的全家。
1: 祝贺您。
3: 我就是这个在外面工作了几十年了，我这个非常非常诚实，给我都蛮信用，
1: 都相信你了 啊。
3: 这个看到我们的情况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村里啊，这买了几十台呀、啊，到几十台呀、
1: 啊嗯。你用三通，刚才讲除了治肩周炎，还治了什么病啊？
3: 这腰疼呢，治的蛮好，都吃好了。
1: 哦，
3: 在前列腺炎。
1: 嗯。
3: 前列腺炎是别人的，这个有个老头，这个听到我们干啥，他去前面去就买的药，
1: 嗯，
3: 两个药包啊，就救了他的命了。
1: 怎么讲呢？
3: 现在80岁了的，活得好好些。
1: 因为前列腺出现毛病以后，男性是非常痛苦的，他尿频、尿急呀、啊，尿不出来呀、啊，那就是活人让尿憋死了。但是你这个老朋友，经过你的推荐。

0: 他通过治疗，现在平平安安的，没事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是改变了他的这个晚年呐，那他心里好感激你。就像您最开始用三通，还不是别人跟你推荐的，这都是好人。
1: 比我好的都要感谢我了。
0: 对对对，这个激光啊，是谁在带呀？
1: 激光这个我买了台，原来的老太换了去了，我娘那才换的台。
0: 你跟老伴一块带，治什么病啊？
1: 就是这个三高，主要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啊、心闷啊、心慌啊。带了这年以后啊，这个心就不慌了，不闷了。没有带之前，你这人呢、啊，这头啊，这胆时间那里，中之内啊，这脑壳这天昏地暗。带了这年了以后啊，我就从没有这个发现了的。
0: 带了激光之后啊，它溶解血栓，打通微循环，所以你带了之后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再没有这种要休克的情况了，对不对？
1: 这是我的情况呢、
0: 这就是真正的保平安防意外呀。
1: 如果再就是这个我的血糖，检查血糖有个问题以后啊，我就带这个三高，这个也改善。在这三通里，我吃这个这个命门和肾虚，我吃完这两样呢，这个我血糖啊，这我今年80岁了的。
0: 啊，你80岁了？怎么样血糖？
1: 这个血糖有10几年了，现在都控制的蛮好。
0: 就是得糖尿病10几年了，您现在80多岁，对不对？你现在眼睛能看见，能走路吗？
1: 能的。
0: 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得了10年以后，眼睛要瞎了。
1: 那个，
0: 你带激光呢，他眼底的动脉没有血栓，你还用三通的4号药包做命门跟肾腧，标本兼治，血糖控制的又好，又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所以你这10几年来，人家你作为一个糖尿病病人，你不痛苦啊？
1: 别人看到我不像80岁的人，像60岁的人呢。
0: 这就是长期带激光，全身的血液循环好，大小血管畅通。再一个，你用三通啊，经络气血畅通，所以你表现出的就是年轻态，比别人年轻。
1: 是的，感谢啊。
0: 哎，人家祝贺你啊，你比一般的糖尿病病人幸福啊。祝贺您。
1: 这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啊。
0: 人家这还是源于最开始啊帮助您的那个人，他跟您推荐的三通，所以天底下还是好人多。
1: 是的。
0: 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天津药口。
0: 兰家祝您呢、健康长寿。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天门老爹用三通三宝，还带动家里人都加入三通健康人的队伍。
3: 要感谢咱们三通健康三宝的老用户朋友，大家真心实意的帮助自己身边的人。
4: 老人家呀，
3: 自己用三通三宝的治疗经验，助人为乐，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用三通健康三宝。咱们三通三宝啊，现在正在开展优惠活动，欢迎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把三通健康三宝请回家，保护全家人。
2: 冬病夏治。
3: 好，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85，7点钟开始，我等着大家。
5: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 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
4: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啊，所以最近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今年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呢，正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就是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系列优惠活动。那么在此呢，我也提醒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真正的认识到，在夏季，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呢，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扶正固本啊，扶助正气，补充阳气，对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啊至关重要。可能有部分的老年朋友可能会说啊，我身体一直很好啊，有必要开展冬病夏治吗？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我们人到了老年阶段，身体的机能都是处于下坡路，就是衰老啊。最基本的，您看我们有很多人，刚才我说了，觉得身体还好，但是您是不是会感觉到了夏天总是会感觉经常出汗？而且我们很多老人家都有这个特点，尤其那些久病体弱的朋友们，出汗就更加严重。当然夏天出汗很正常啊，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出汗呢，那就是像下雨一样，汗特别多，一动一身汗，甚至有时候坐在那里心里一烦躁，或者说稍微动一下，这衣服都湿透了。那么这就说明您本身呢，身体已经是处于一个衰老或者说正气不足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自汗啊，就是不由自主的汗呢就出来了。那么这个自汗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由于胃气不固，津液外泄所导致的。您看什么是胃气啊？我们这个人的气啊，是生命的立身之本。从中医角度来讲，气有中气、元气、营气，还有胃气。这个胃呢，就是一个保卫的意思，它既能够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防止外界的什么风寒湿邪的侵蚀，又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固摄的作用，也就是防止我们内在的津液过度的流失。但是您看夏天，尤其三伏天，人体腠理疏松，毛孔打开了，如果您要是胃气不足，那这个津液就是我们说的人体内的液体，那自然就会流出来了，这就是自汗。那么长期这样的大量出汗，就会导致血液浓缩，导致心脑供血不足，导致身体衰老越来越快，消耗了人的正气啊。所以夏天啊，我不管您，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我没有什么病，我不管你有病无病，只要您 经常性的大量出汗，就应该开展冬病夏治，这是我们保护血液所必须的。所以我们通过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增加骨髓造血益气的作用，让您的血更旺，气更足，胃气足了，阳气固守了，精液就不会大量的流出来，那么汗就不会大量的出，对我们血液的保养非常关键啊。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希望大家要认识到冬病夏治培补阳气的重要意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养五脏去病邪，及早的收获健康。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韩主任你好。
5: 哎，您好，您好。
6: 你辛苦了。
5: 哎，好的，欢迎您。
6: 好好，我是黄皮的。我跟你讲啊，我去年十月份买的活力滋养宝，一个疗程用的还蛮好。我原来就是最喜欢感冒，我如果说感冒多打吊针的话，那我就不得好。
5: 哦。
6: 不要打吊针。
5: 感冒多。
6: 哦，现在我就是吃活力滋养宝，没有感冒。
5: 啊，就说这个免疫力提高了。
6: 哎，原先的出汗就是晚上啊，一上床就是一身汗，那个衣服都汗湿了。现在我就是还蛮好，效果还蛮好。现在我又去参加你们那个活动嘛，先买呀一个疗程。
5: 哦，那就接着用呗，刚好现在又是冬病夏治啊，最关键的时候。
6: 哦，
5: 好，祝您更加健康，希望以后呢经常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6: 谢谢啊。
5: 好，再见。喂，您好。
6: 喂，唐老师吧？
5: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6: 唐老师辛苦了。
5: 哎呦，您客气啊。
6: 唐老师辛苦了，你讲课我天天听，早晚的听。
5: 哦，早晚坚持听节目。
6: 哎，早晚听节目，听节目，对对对对
5: 对，多听。
6: 我们的2011年的开始，
5: 是我们忠实的老用户了啊。
6: 哎，我2011年的开始的七夕吧。
5: 对，现在很多老用户啊一直在坚持服用。尤其
6: 我今年的87了。
5: 哟，您看您这说话声音哪像87岁啊。
6: 哎，我们这上楼下楼都蛮利索，
5: 腿脚都还是很有劲的。
6: 你老的不感冒，
5: 上下楼腿脚有劲，免疫力提高了，哎，不感冒。
6: 上下楼的话可以。
5: 睡眠怎么样呢？
6: 睡眠可以啊，可以。谢谢唐老师，谢谢唐老师给我们这关照。
5: 领导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呢？其他的，
6: 没事，我体检检查没那么事。我用之前呢就是胃
5: 有胃病是吧？
6: 就是胃他们吃东西都不行，胃不好。就是头昏。
5: 哦，
6: 那个浑身都不好。
5: 哦，
6: 就是吃这吃了今后的我们这都是昏那个人像还那个人一样。
5: 有，那这说起来那就时间也蛮长了。
6: 对，蛮长蛮，对对对。
5: 胃当时是什么胃病？做过胃镜检查没有啊？
6: 他胃镜我没做，没他让我做我不做，我不做。
5: 那你自己当时感觉怎么不舒服呢？
6: 开头就是哎呦，那吃不得，
5: 吃不得，
6: 胃的不舒服，什么都吃不得，那个抹汤呀啦抹掉了，那种。
5: 严
6: 重不能下棋。
5: 就是糯米做的食物。
6: 对对，糯米、对对对对对对。
5: 吃了就不消化。
6: 现在都行了。
5: 那还是原来的消化力太差了。
6: 对对对对。
5: 其实要说这个症状来讲，就是一个慢性胃炎。
6: 啊，我们那都是50岁了。
5: 是。
6: 那个，
5: 这就是慢性胃炎。中医讲胃气要足，胃气不足的时候，胃的运化蠕动能力就慢。它一旦变慢了，吃了东西就不消化，尤其像落石啊，这个落石本身黏腻。
6: 听老师讲，
5: 那就说现在胃的消化力恢复正常了，吃也可以了。
6: 都可以，都可以的，都行了。我们这帮着年轻的人呢，我们这跟我们一楼的都人都走完了。
5: 哎呀，你看。
6: 我是40年的。
5: 很多人他不注重健康的话呢，确实就没了。
6: 40年的我是3年生的，我现在眼睛小，眼睛几岁的人都看得到。
5: 领导刚才
6: 听得到。
5: 领导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当时原来还经常头晕。
6: 哎，对对对对对对。
5: 现在头晕都没有了。
6: 没得有了，没有了，都是正常的。
5: 好好好，平时量血压怎么样啊？
6: 血压还行了，没130。 103低的80。
5: 80、103。
6: 哎呀，那行不行呢你啊？
5: 这个还说什么呢？这个血压很标准的。
6: 对，
5: 这个血压说出来。
6: 浑身有精神都可以。
5: 对呀，您自己这个感觉就好啊。上下楼很轻松，人也感觉很轻松。
6: 对，
5: 说话您这说话的声音也这么洪亮。
6: 谢谢你啊，这个谢谢你们的。
5: 那您这要算起来，那就是从我们最早的紫黄金就开始用起了，是吧？
6: 对，
5: 那后来现在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6: 活力宝、轻松固力健。
5: 活力资源宝加轻松固力健啊。
6: 轻松固力健。
5: 可以，您是哪里？
6: 现在脚手都灵活了。
5: 您是哪里啊，婆婆？
6: 我在嘉鱼了。
5: 嘉鱼。
6: 嘉鱼，我的原来那个老店给我们写的，他的老店在我们农场啊，这个农业银行北面的。
5: 您说这个老店，现在我们嘉鱼啊专营店换了一个新地方，您听到了吗？
6: 我听到了，都得讲，手机都得讲。
5: 对，
6: 讲呢，我都想了，跟那个姓王的，跟他打电话，我都跟他打电话，问他到哪里。
5: 可以。
6: 我那个买一个，我找我的位置了，他给我送来。
5: 可以，您这样，您呢？我这里跟您说一下，您再记不住就跟他打电话联系一下，在你们那个西镇街29号，就是老剧场的对面。叫平安大药房。就在这个老剧场，你应该知道老剧场的对面。
6: 我们跟他关系好得很。
5: 以后我们专家到嘉鱼就到这个新地方了啊。
6: 到嘉鱼我的车。
5: 好，行，那就祝领导更加健康了啊。
6: 好。谢谢你，工作顺利啊。
5: 领导贵姓呢？
6: 我姓骆，骆驼的骆。
5: 姓骆，
6: 马过骆。
5: 好，那就保重啊，骆婆婆啊。
6: 好，谢谢，
5: 再见啊。
6: 谢谢你，辛苦了，唐老师，辛苦了。
5: 好，再见啊。
6: 再见。
4: 请收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到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中，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局长你好。
5: 您好。
7: 你辛苦了。
5: 谢谢您。
7: 给我们讲课，我听得津津有味呀、
5: 啊。哎呦，那太好了。
7: 前面讲的那一个疾病的防御方法呀、啊。筋骨痛了，腰痛了，腿痛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轻松骨力健。
5: 听到那个骨关节疾病，
7: 我的腿呀、啊，这个特别有劲了。
5: 好，特别有劲了。
7: 这个么是2-3里路都不成问题了。
5: 那好啊。
7: 我非常感谢你这个好产品，我非常的感谢。
5: 哎呦，您客气啊，关键还是你选择的好。
7: 我平时呢是听你的讲课，没有跟你通话，为什么呢？不好打进来，
5: 是的，电话多，
7: 太多了，所以我呢，平常我不受你防御疾病的知识，
5: 对，
7: 你讲得好，
5: 所以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就好好的去总结、去理解，然后呢再行动。
7: 我现在心情非常高兴，不痛苦了嘛。
5: 是的，等于说这个原来的话是怎么呢？是腰腿都不好吗？
7: 原来腰受伤了呢，就有胳膊都软的，一直不好，特别是那个腰椎的那个一个凸出来的一个骨头，那个地方痛，那个屁股上面那个骨头右边特别痛，它也好像右脚也方便了，原来右脚特别不方便，走路呢恨不得要一波波的要来。
5: 哎呦，真是这个！
7: 我今年81岁了。
5: 那等于说您的原来走路都好像有点走不稳的那种情况。
7: 走路走不稳，恨不得一波一波的。
5: 一波一波的。

0: 在坚持用。
1: 哎，就这个样。
0: 嗯，
1: 我觉得慢一点，合理时间把握。
0: 您都81了啊，这几年身体维护的怎么样呢？比方说您血糖啊、血压啦、啊，平时
1: 血糖啊降啊，原来是空腹的血糖是13斤多，
0: 哦，
1: 就是到17、18斤，
0: 是吧？
1: 哎，现在呢降了8斤。
0: 哎呦，那好，那好。
1: 6点多就是曲线过。
0: 哦，就是有时候也能达到6点多。
1: 我没有提这个降糖的药，我就吃合理时间包。
0: 嗯，
1: 哎，我一直吃都行，我那个无论活着。
0: 那您这恢复的相当不错了。
1: 对、哎，我现在血糖降了，血压我有血压高，我三高啊，我有三高。
0: 哦哟，有一个高血压啊。
1: 血压呢，原来的高血压178呀。
0: 哦，原来178。
1: 190
0: 刀
1: 过。哦。190刀过。
0: 哎呦，那是危险。哎，
1: 所以我就提合理时间包。现在呢，这个血压呢降了，是的。
0: 行，不错，您等于说现在平时走路啊都没什么问题啊？
1: 没有，那我没有拄拐棍啊。
0: 没有拄拐棍。
1: 他们都叫我拄拐棍，我不拄，我正常的。
0: 当然还是能自我感觉还行，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不错不错，祝贺您祝贺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尹。
0: 姓尹。
1: 拉客那个椅子。
0: 哦，好好好，谢谢您分享健康啊！关键呢还是在于坚持，找到好方法巩固。
1: 感谢常老师讲课授课，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产品。
0: 好，那我们也祝您更加健康。
1: 我现在再去买一个疗程。
0: 好，
1: 我老爸也在吃啊。
0: 哦，爹爹婆婆都在用。好好好，好，那这样啊，尹爹爹，您呢自己保重好。
1: 嗯。
0: 活动呢每天都在开展，您呢尽量早点去。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尹爹爹啊。
1: 好好，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哇，唐哥。
0: 哎，您好。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呀，您客气了。是的，天气蛮热。
3: 大哥，我还在工作。
0: 哦，您还在工作了。
3: 我还在工作。
0: 哎呦。
3: 我代表这些英达活力资源宝的人呢，感谢你。
0: 您客气了。
3: 第一是感谢你的讲座，第二感谢你的关心。我们身体现在可以说相当好。
0: 哦，那就好。
3: 我也有淋巴性胆囊结石。
0: 哦。
3: 也有这个抹杀黄疸。
0: 黄疸。
3: 我人来检查的都是这些病人药，我是任我都没注意，我就提你这个活力资源宝啊。
0: 嗯，
3: 我一直保持平安。最近这几年呢，我反正一半了我就买。像这样想，就是指望跟咱一次验呢，这个每年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3: 一年也只要那么2-3千块钱。
0: 那您当时那个胆结石啊，黄疸，您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啊？怎么不舒服啊？
3: 我疼啊，子女要我开刀了，动手术，我说我不动，我说我得吃样东西。他说吃麻花，我说我吃活力资源宝，也真的有效。
0: 嗯，
3: 对吧？
0: 那您现在平时吃东西怎么样啊？
3: 我吃东西啊，很好啊，
0: 很好。
3: 我现在眼睛呢，视力有点模糊了，把钱不就喜欢吃白色吗？
0: 哦，
3: 现在你要搞这个眼膏啊，也相当好。
0: 就是那个眼贴吧？
3: 眼贴
0: 啊，千里眼。
3: 对，千里眼那眼贴也有效。
0: 是怎么的？眼睛怎么不舒服啊？
3: 这个眼睛呢，模有点模糊了。
0: 哦，看东西模糊啊。
3: 是吧？因为去拔菜的嘛。
0: 是。好。
3: 他贴上去以后啊，把它一贴了以后，就心里不管怎么样，现在身体蛮好。
0: 身体蛮好，那就好。
3: 我和老家都说我养好的。
0: 哦。
3: 我说我这是努力没进医院。
0: 好。其实您这个胆结石啊，控制得很好，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得胆结石、胆囊炎的人呐、啊，他经常发作的话。人呐、啊，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那身体呀、啊，很快就垮下来了。
3: 我原来他要治疗我动手术啦，
0: 嗯，
3: 我说我不动，我也没去，我也没那么高，就吃你这个东西，
0: 嗯，
3: 吃你的活力资源宝，
0: 嗯，
3: 那任何反应都没得嘛。
0: 那您这后来有没有再去复查一下 B 超呢？
3: 没有复查。
0: 哦，没有复查，大概就说有几年再没发过了。
3: 有5年了。
0: 哦，5年都没发过了啊。
3: 5年都没发过了。
0: 好，那就好，那就好，那真是要祝贺您啊！
3: 感谢。首先我就要感谢你啊，感谢你的讲座，感谢你们的关心呐、
0: 啊。这都是应该的，您呐、啊、自己还是保重好。您刚刚说您现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工作吗？
3: 还在工作，热，真的热了、
0: 这么热还在忙什么事情呢？
3: 搞卫生的，城市里面搞卫生。

0: 做环卫，
1: 对，
0: 哎呀，那真是要注意啊，一定呢多带点水，太热了就在阴凉地方多歇一下。行，我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您自己保重好。哎，好的好的，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洪湖的。
0: 您贵姓呢？
1: 我不敢信息啊。
0: 好的，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1: 好，感谢
0: 。哎，再见啊。好，夏天啊，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刚才我们这位老人家说到胆结石啊，也提醒大家，夏天呢是结石类的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胆结石还有肾结石，包括尿路结石啊，像膀胱结石啦、输尿管结石啊等等。一个是我们人体代谢比较快，出汗比较多，所以泌尿系统的结石呢发病率很高。再一个呢，夏天有些人呢，特别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暴饮暴食的概率比较高。尤其是晚上吃宵夜就很容易诱发胆结石，所以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重视科学的饮食，另外呢多喝水。再一个，刚才我们这位洪湖的老人家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活力资源宝，我一再强调抗菌抗炎，能够有效的消除炎症反应。再一个呢，强身健腰，调节胃肠，促进我们人体内在脏腑机能的稳定呢、啊、您看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希望大家呢有这方面的疾病的话啊，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通过滋养骨髓呀、啊、把您体内代谢的毒素垃圾啊及时的转运掉，那么这样就能够远离结石的危害。所以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活动呢是已经进入到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了，大家呢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喂，您好，这朋友。
2: 喂，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2: 好好好，我听到姐姐说呢，我是去国立健保，我想给孩子买这个亲子护理的呢。
0: 哦。
2: 我这更加的好，我这孩子好的蛮好的，真的人蛮瘦，
0: 哦，
2: 人蛮瘦。去在国立健保，我就去的这人长啊。
0: 嗯。
2: 你不死心了，我现在90多斤，我人蛮瘦。
0: 那您现在长好了，哈哈哈哈。哎，不错不错。
2: 我想还买这个这亲子护理片，这是买去了，更加好的，我这还想跟爹爹来买的价。
0: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也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而且三伏天到了。那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河南的，我姓何，我爹爹姓许，我原来是风湿关节炎的。
0: 哦。
2: 就是什么胃不舒服啊，去了这风湿关节炎，这胃气不舒服的。
0: 哦。
2: 走的不能了啊，这不是人也不能解决问题。
0: 等于说那个风湿关节炎长期吃药，结果胃吃的有问题了，
2: 吃的有问题的。
0: 哦，人就瘦，是的，是的，是的。
2: 反正就像弹簧一样的，一走一补啊，就不舒服。我爹爹在骑着活力健保，他说骑着有效啊。他说你试试骑。
0: 对。
2: 啊，我骑骑走了，你这人就恢复的好些了，这胯子你好些了，好些的。去年我俺爹爹那个要是买一年的活力健保，俺年龄就没有买这亲子护理
0: 片。哦，对。
2: 在厂里头还俺爹爹买的亲子护理片。
0: 可以可以，刚好现在这个活动又赶上了。那等于说您现在第一个，您的腿啊比以前要有劲。
2: 有经验，人也长好了，
0: 人也长好了，那就是胃吃饭呢、消化力也更强了。好好好，那这里我祝贺您，刚好这个活动呢你也听到了，那就趁这个机会直接到你们汉南呢去单独购买轻松固力健，把您的关节啊再好好的修复一下，另外呢就提高您的骨密度啊，因为老年人特别是女性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那就直接去就行了。
2: 好好好，感谢啊。
0: 好，在这里也祝贺您老人家。
2: 好好好，谢谢。
0: 好，哎，再见啊。
2: 好好好。
3: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三伏天的最佳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捧回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 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5至35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气温25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北部多云有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5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多云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8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6度。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分析，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
0: 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9: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4: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6: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7: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8: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7: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8: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7: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8: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7: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8: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7: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

0: 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

0: 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关志欧主持并讲话，李殿勋、孙伟、诸葛宇杰出席。
2: 关志欧会见宝武集团董事长胡望明、总经理侯安贵。
1: 李殿勋与东风公司董事长杨青、总经理冯长军座谈。
2: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7月28号至30号在汉召开。
1: 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近3倍。
2: 从基因挖掘到品种培育，华农团队突破玉米育种卡脖子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5至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多云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部署我省党的建设工作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关志欧领学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做交流发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9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就是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从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就是要深刻把握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传承好、发扬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准政治方向，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湖北落地生根。 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注重全面系统学习，加强经常性学习，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做好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支点建设的生动实践。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望明、总经理侯安贵一行。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胡望明、侯安贵一行表示欢迎，向宝武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关志欧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六次考察湖北，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我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湖北与宝武集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离不开宝武集团的大力支持。希望宝武集团持续加大在鄂投资布局，落地实施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与湖北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胡望明代表宝武集团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宝武集团整体经营、十五五发展规划及在鄂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宝武集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综合优势，进一步深化与湖北在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合作，推动在鄂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马国强、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彦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长军一行座谈，围绕深化央地合作、推动湖北汽车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李殿勋向东风公司长期以来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做贡献表示感谢，对东风公司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积极推进企业战略转型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表示祝贺。他说，东风公司作为在鄂中央企业，工业底蕴深厚，研发实力强大，发展态势良好，希望进一步顺应全球汽车工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国际化的转型变革趋势，坚持大品牌、高科技、国际化、年轻态的高端定位，大力度持续性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以国内外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供给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以扩能增产、提质增效的优异成绩为湖北汽车工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表示，湖北省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政策引导与强化服务保障，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一流产业生态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良营商环境，为包括东风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在湖北创新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杨青代表东风公司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东风公司将持续扎根湖北、深耕湖北，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型突破，更好助推湖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省长黎东辉参加座谈。
2: 湖北的消息，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决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7月28号至30号在韩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决定将上述办法建议表决稿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会议审议了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二审稿、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湖北省反间谍工作条例草案、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关于集中修改废止部分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了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襄阳牛肉面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等20件报批法规法规性决定，决定将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决定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分别审议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将上述报告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会议决定将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印发常委会第25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徐文海、程永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昨天，武汉海关发布统计数据，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7%，外贸整体稳中向好，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核心增长引擎。湖北台记者程德明、唐清辉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湖北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092.6亿元，同比增长58.7%，占同期出口总值的38.7%。其中，集成电路出口额达451.8亿元，增幅高达285.9%，领跑全品类出口增速。光模块出口也同比增长20.1%，算力相关产品全线走俏。

0: NAND 的闪存市占率从去年 8% 提升至 13%， 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存储厂商。龙头起舞，带动全省超 1.6 万家光电子信息企业协同发力。在黄石，集成电路下游配套企业永兴龙电子瞄准 AI 智能驾驶赛道，今年投入8000多万元升级高端电路板产线，新产品销往德国、韩国，订单已排到下半年，全年营收有望突破6亿元。黄石永兴龙电子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吴建华：
1: 产品主要用于是 AI 还有算力的应用，
2: 现在我们是加大这个研发的一个投入，把主要精力放在 HDI 的这个研发上面，还有这个扩大 HDI 的这个生产线上面。
0: 订单火热离不开通关便利化政策与产业扶持双重护航。武汉海关18条外贸便利举措将半导体关键零部件纳入便捷通关范围，大幅压缩高新企业进出口成本。今年湖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支持核心技术攻关、生产制造和场景应用等，巩固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增长优势。武汉海关法综处综合科科长李威：
3: 推出创新通关监管模式，将口岸直通、属地监管等便利举措扩大至成套生产线、精密机床和智能装备。
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凯：
4: 对于关键技术的研发给予了资金和算力的支持，那么帮助企业应对海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呢还布局了 6G 通信技术、量子科技、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那么持续累积出口的新动能。
5: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曾经育种效率低、关键基因匮乏，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教授团队历经10多年攻关，实现了从基因挖掘到品种培育的全链条突破。这项成果刚刚获得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卞勇报道。
6: 在湖北洪山实验室的玉米基因组育种平台，自动化设备正高效运转，一天能完成6000到8000份玉米样品的核酸提取。而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20多人干上好几天。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肖英杰：
7: 我们能够在几天内完成数万份样品的这个鉴定和诊断，快速去挑选出好的玉米的品种。
6: 育种要提速，首先得找到好基因。严建兵团队利用热带玉米种质资源，挖掘出52个增产、抗病、抗旱相关的优异基因，并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搭建高通量基因编辑平台，将基因验证成本降低90%。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专用育种芯片，实现大规模种质的精准诊断。更关键的是，他们开发出创造、评估、选择变异3位一体的智能育种算法，相当于给育种配上了导航。基因提取、育种芯片、智能算法共同构成了完整高效的自主育种体系，解决了传统育种慢、成本高的短板。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严建兵：
8: 新的育种算法不但在我们国内应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输出授权给国际的大型的育种公司使用。我们的育种技术能够实现从快速的跟跑到领先。
6: 依托这套自主研发的全链条育种技术，团队培育出多个高产优质玉米新品种。抗病基因的应用还有效降低了玉米中的毒素含量，让饲料更安全，肉蛋奶品质更有保障。如今，这项成果正在服务全国30多家育种企业和科研单位，培育的种子累计推广超过8000万亩，创造经济效益近100亿元。严建兵：
8: 我们一定要从农业产业中去找科学问题，并且通过这些科学问题的突破，反过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时保障老百姓的身体健康。
9: 昨天上午，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在长江武汉段顺利举行，70名强渡选手和1900多名群众劈波逐浪，共享长江赠予的一场水上盛会。湖北台记者王寻、谭思维报道。
10: 3、2、1。
0: 早晨7:16，

0: 漂流渡江活动个人抢渡赛鸣枪开赛，70名选手分成男女两组，先后从武昌汉阳门下水，游程约1800米到汉阳南岸嘴起水。经过激烈角逐，湖北游泳队选手张子阳以11分33秒成绩夺得个人抢渡赛男子组冠军，成为渡江活动举办以来首位武冠王。
1: 在渡江赛道上，我一直也是对他抱有真的是最大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专注度，准备了很久，希望能在公开水域上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0: 武汉市游泳队选手夏子璇以12分52秒成绩刷新个人纪录，第二次夺得个人抢渡赛女子组冠军。
2: 在水里游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有点冒险，非常感谢我自己在快要下去的时候自己顶上来了，再接再厉，希望明年站在这里的还是我。
0: 本届渡江活动依旧设置群众方队横渡长江环节，29支方队的1917名勇士来自湖北、台湾、广东以及山西太原、江苏盐城、河南新乡等地，他们从汉阳门下水历时2小时15分钟全部上岸，游程近6000米，在艳阳与碧波中，群众方队携手向前，江上欢歌，在武汉留下了别样的渡江记忆。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广东方队队长肖志雄。
3: 毛主席60年前畅游长江，现在我们就是以沧海一声笑来展现我们当代游泳人一种豪情气魄。现在能够拥抱长江，这我们感到是非常骄傲。
0: 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窦小卓方队队员蔡汉云。
4: 我今年是第10次了，特别激动，很爽。我们是长江的儿女，不畏艰险，努力拼搏的精神，这一定要有一个传承。
5: 这几天，湖北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在武汉，今年首次启动虚拟电厂精准响应，同时叠加工商业充换电设施分时电价3小时挪移新政，大幅削减用电高峰负荷，让城市用电稳下来。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卞勇报道。
6: 7月14号下午14:07，武汉电网负荷峰值达到1826.54万千瓦，突破历史纪录。经预测，接下来武汉整体用电负荷将保持高位。15号下午2点，武汉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今夏首次发起精准响应邀约，通过市场化手段开展精准负荷调控。国能、长源能源等10家虚拟电厂运营商积极参与。当天晚上8点到10点，共协调了武钢、美的、格力电器、未来能源等386家企业。通过在该时间段降低用电负荷等方式，最高让出37.3万千瓦用电负荷。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营销运营中心副管事主管彭依依：
7: 我们当天发布需求30万千瓦，2小时内的平均响应负荷约27.8万千瓦，最高达到37.3万千瓦，相当于满足近20万台 1.5P 空调同时开启。
6: 除了通过虚拟电厂实现局部区域削峰填谷，武汉工商业充换电低谷电价3小时挪移的新政也在发力。7月1号起，武汉工商业充换电设施低谷时段从12点至14点后挪为14点至17点，时长增至3小时，电价较平段每千瓦时降低约0.25元，较高峰降低约0.5元。以价格杠杆引导充电负荷平稳转移，也给新能源车主带来实惠。彭依依：
7: 7月1日至15日的5间充电负荷平均下降了51.12万千瓦，下降的最高负荷达到61.14万千瓦，相当于满足40余万台 1.5P 空调同时运行的用电需求，极大缓解了负荷高峰时的供电压力。
8: 从7月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本周末，新一轮降雨将影响我省，带来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呢？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的报道。
0: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明：
9: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 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三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0: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湖北省气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6: 肖英：
7: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0: 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10: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1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记者日前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630.1亿元，占年度目标1200亿元的52.5%，同比增长9.3%。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8525公里，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8: 7月15号，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会上，湖北以标准化之力助力光谷七星扬帆出海、拓展全球市场的案例成为优秀案例之一。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瑞科激光等七家光谷龙头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正跑出加速度。
5: 7月14号至16号，武汉连续3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记者从武汉市民政局获悉，全市1735个社区纳凉点已全部开放，为特困、低保、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众撑起清凉保护伞。
8: 日前，2026中国光谷社区艺术季启动，全年将开展171场活动，让艺术走进社区、走进市民身边，不断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5: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昨天圆满举行，数千名勇士共襄盛会，传承渡江精神。
4: 直降12度，本周末湖北将迎大风大雨天气，全省大部地区高温下限。
5: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我省用电负荷快速增长，武汉启动虚拟电厂削峰低谷电价挪移，精准保供电惠及民生。
4: 允许商圈外摆，老房原拆原建，武汉城市更新推出10条硬核新政。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开幕，设6大板块，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
4: 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上新，增设27个新专业，锚定前沿新产业，布局培养急需人才。
5: 全国首创红灯等待进入外卖员配送时长，苏州下月起将试点实行。
4: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第6晚袭击伊朗，一居民区桥梁遭袭，多人伤亡。白宫称伊仍在与美对话，伊朗称对基础设施的袭击将危及地区能源供应。
5: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信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昨天上午，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在长江武汉段顺利举行，70名抢渡选手和1900多名群众劈波逐浪，共享长江赠予的一场水上盛会。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6: 3、2、1。
7: 早晨7点16分，716渡江活动个人抢渡赛鸣枪开赛，70名选手分成男女两组，先后从武昌汉阳门下水，游程约1800米到汉阳南岸嘴起水。经过激烈角逐，湖北游泳队选手张子阳以11分33秒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成为渡江活动举办以来首位武冠王。武汉市游泳队选手夏子璇以12分52秒成绩刷新个人纪录，第二次夺得女子组冠军。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个人抢渡赛女子组冠军夏子璇。
8: 今天在水里游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有点冒险，非常感谢我自己在快要下去的时候自己顶上来了，再接再厉，希望明年站在这里的还是我。
7: 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个人抢渡赛男子组冠军张子阳。
9: 在渡江赛道上，我一直也是对他抱有真的是最大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专注度，准备了很久，希望能在公开水域上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7: 本届渡江活动依旧设置群众方队横渡长江环节，29支方队的1917名勇士来自湖北、台湾、广东以及山西太原、江苏盐城、河南新乡等地。他们从汉阳门下水，历时2小时15分钟全部上岸，游程近6000米。在艳阳与碧波中，群众方队携手向前，江上欢歌，在武汉留下了别样的渡江记忆。

0: 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广东方队队长肖志雄。
1: 毛主席60年前畅游长江，现在我们就是以沧海一声笑来展现我们当代游泳人一种豪情气魄。现在能够拥抱长江，这我们感到是非常骄傲。
0: 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都小卓方队队员蔡汉云。
2: 我今年是第10次了，特别激动，很爽很爽。我们是长江的儿女，不畏艰险，努力拼搏的精神啊，这一定要有一个传承。
0: 针对连日的高温橙色预警，本次渡江活动现场布设雾炮车、制冷设备降温，累计发放防暑药品、冰袋超3000份，保障选手们舒适参赛。
3: 加上赛事热情高涨，江畔活动也是热闹非凡。从15号的晚上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2026武汉渡江嘉年华在汉口江滩、三阳广场和武昌汉阳门花园举行。一边是勇士们搏击长江的豪情，一边则是音乐、美食还有潮流的狂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尹晨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4: 是在汉口江滩三阳广场。那么刚才跟着台上来一起打完了一套拳击操之后呢，现在我的浑身都已经热血沸腾了。我们看到现场啊，有这个江板呀，然后冲浪呀，我们还可以去逛集市，还可以领大额的消费券，整个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
5: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刚刚体验了一下那个划船嘛，要感觉还挺有意思。
0: 为覆盖更多市民游客，本次嘉年华活动分为汉口三阳广场、武昌汉阳门广场两个分会场。仅汉口会场便集结了来自全国24个城市的网红品牌，其中外地品牌占比超80%。武昌分会场集结了江畔音乐、文创市集等多个品类。嘉年华将持续至7月17号，同步发放10元、30元、60元、100元4档水上运动消费券。市民可到活动现场抢券，支持线上小程序及现场核销，场内及周边商户均可使用。武汉3FOLD玩水营地负责人叶翔：
6: 所有的券我们都可以接的，基本上其实就是在100到200之间，我觉得是一个双赢吧。
0: 湖北省体育局工作人员李瑞：
7: 我们采用的是1+4+N的活动模式，除了武汉的一个主会场，还包括着鄂州红莲湖、襄阳余梁洲、荆州的洪湖和恩施的供水河，配套开展渡江嘉年华水上运动产品的展销，充分释放夏经济、水经济的活力。
8: 昨天的活动现场，数千名游泳健儿劈波逐浪，两岸群众热情助威。为了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武汉公安出动了大量警力，水陆空三位一体，全方位为赛事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来听经视报道。
9: 为确保赛事安全，武汉公安提前进行了部署，对两江四岸赛事区域周边道路进行疏导。今天一大早，公安民警就在现场引导人流和车辆有序通行，同时警方还加强了长江大桥桥面的安全巡控，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10: 人流拥挤，它会有可能发生踩踏，还有观众啊，他用那个手机拍照，手机没有拿住之后，手机掉落下来，他自己财物损失了，然后掉落下来砸到别人，要造成其他的人身伤害。
9: 渡江活动期间，武汉警方依托无人机等多种高科技手段对渡江区域实施全方位巡视，一旦发现水面异常情况或岸边拥堵隐患，立即与水面、陆地警力实时联动，形成闭环指挥体系，极大提升了应急处置效率。为了防止黑飞无人机干扰比赛，警方还出动了专业设备，实时监测江面无人机的飞行情况，一旦发现黑飞行为，立即开展处置，确保渡江活动空域安全。
10: 对于违规飞行的人员，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9: 在渡江区域，水上公安除了组织警力维持江面比赛现场的秩序外，还组织警力在赛事区域沿线进行高频次不间断巡查，重点劝阻制止群众私自下水、攀爬栏杆等危险行为，引导有序观赛，严防落水事件发生。据了解，今年渡江活动正值长江主汛期，而且活动单位多、线路长，安全风险综合评估等级为红色。为确保安全，武汉公安根据赛事路线和区域特点，将赛事活动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安保责任区，明确职责分工，实现统一调度、高效联动，构建起了水陆空立体安保防护网，确保渡江活动顺利进行。
3: 从1956年的横渡长江竞赛到现在，历经70年传承，武汉渡江活动已经是全国独一份的、历史最悠久的群众性公开水域游泳赛事。而渡江也早已跳出了体育运动的范畴，成为了刻进城市基因里的记忆。
8: 嗯，现在渡江活动也不光光是武汉人自己的活动，比如说来自江苏盐城的刘先生今年首次挑战横渡长江，他提前完成8次排练，顺利完渡后难掩激动，他说，我的目标是横渡祖国所有有名的江河湖海，横渡长江是非常勇敢值得挑战的事儿。他还为武汉点赞说，这座城市一年比一年漂亮。
3: 在群众方队里，年轻的面孔格外动人。去年最小参赛选手高俊杰今年又来了，15岁，他今年还在现场背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他说跟着伟人的步伐在长江游泳很开心。
8: 嗯，还有19岁大二女生邓乐成的渡江之旅是一场和恐惧的对抗，她天生畏惧公共水域，却主动报名突破自我。在8次训练后，她站在江边握紧队友的手说，希望我们方队一个不落，全部平安上岸。
3: 人群中还有一对特别的美国姐妹，去年17岁的姐姐王佳妍成功渡江，今年16岁的妹妹王佳慧因为姐姐说了一句说你也该试试，专程前来参赛，一江江水也见证了姐妹间的温柔和力量。
8: 还有江边的加油声助威团也是昨天渡江活动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江岸区的后湖街道海富社区老教师爱心艺术团连续第5年驻守江边当氛围组，团长罗汉珍说，见证渡江活动一年比一年盛大，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精神我们一直记在心里。
3: 江风不息，浪潮不止，从1966到2026啊，这多少年过去了，汉阳门码头的发令枪岁岁如期，在这儿有专业选手冲刺争冠，也有少年直面恐惧的勇敢，还有跨国家庭并肩逐浪的温情，有跨省勇客奔赴山海的热爱，更有几代武汉人跨越半生的坚守。
8: 嗯，51年来，渡江早已不是一场比赛，它是武汉人刻在骨子里的骄傲，是这座城市对长江最深情的告白。滚滚长江承载的早已不只是一场盛会，是武汉人敢闯敢拼的城市底色，也是全国水上爱好者向阳而生的精神缩影。我们也期待明年的渡江活动也能如约而至。
11: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2: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2: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从7月9号武汉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以来，除了上周五也就是10号和上周天12号以外，高温预警和大家可以说是天天见，尤其是本周一开始到现在高温拉满。
3: 嗯，昨天早上武汉市气象台又发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武汉市大部分街道乡镇最高气温都是37度以上，局地39度以上。在昨天11点50分的时候，气象监测当时武汉气温已经是34.9度了，还不算一天最热的时段，当时体感温度已经突破了40度。
8: 嗯，所以大家都在盼着什么时候能凉快一点，别急，降温已经在路上了。预计今天凌晨到明天，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对流性降雨过程，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和短时强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
3: 受到降雨影响，今天湖北西部会率先退出高温群聊，而中东部呢还是34到37度，局地还在37度以上。湖北省

0: 气象台昨天下午3点依然发布了高温黄色省级预警。
1: 明后天全省的高温下限，最高气温降到28到34度，在三伏天里，这也算是难得的清凉了。
0: 凉快一点是一点啊，走在路上大家都提醒自己是呼吸慢一点，不然真的是热得受不了。那这几天湖北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在武汉今年首次启用了虚拟电厂精准响应，同时叠加工商业充换电设施分时电价3小时挪移的新政，大幅削减了用电高峰负荷，让城市用电能够稳下来。来听湖北台报道。
2: 7月14号下午14:07，武汉电网负荷峰值达到1826.54万千瓦，突破历史记录。经预测，接下来武汉整体用电负荷将保持高位。武汉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今夏首次发起精准响应邀约，通过市场化手段开展精准负荷调控。国能、长源能源等10家虚拟电厂运营商积极参与，从昨晚8点到10点，共协调了包括武钢、美的、格力电器、未来能源等386家企业，通过在该时间段降低用电负荷等方式，最高让出37.3万千瓦用电负荷。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营销运营中心副管事主管彭依依：
3: 我们当天发布需求30万千瓦，2小时内的平均响应负荷约27.8万千瓦，最高达到37.3万千瓦，相当于满足近20万台 1.5P 空调同时开启。
2: 除了通过虚拟电厂实现局部区域削峰填谷，武汉工商业充换电低谷电价3小时挪移的新政也在发力。7月1号起，武汉工商业充换电设施低谷时段从12点至14点后挪为14点至17点，时长增至3小时，电价较频段每千瓦时降低约0.25元，较高峰降低约0.5元，以价格杠杆引导充电负荷平稳转移，也给新能源车主带来实惠。彭依依：
3: 7月1日至15日的5间充电负荷平均下降了51.12万千瓦，下降的最高负荷达到61.14万千瓦，相当于满足40余万台 1.5P 空调同时运行的用电需求，极大缓解了负荷高峰时的供电压力。
0: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到7下8上防汛关键期。本周末，刚才我们也说了，新一轮降雨会影响到湖北，带来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听一下专家介绍。
2: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明：
4: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2: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7下8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湖北省气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肖莹：
5: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2: 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6: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1对1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0: 这几年气象局报不报40度，每到天热的时候都是个热点话题。有网友说啊，因为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超40度得停工，所以气象台他不敢报。但事实上，就在7月13号，武汉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里就写到，江夏区法寺沿河站已经监测到40.1摄氏度。
1: 其实这个高温红色预警的出发条件很明确，就是未来24小时内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武汉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盛伟介绍，预报过程是 以前几天的实测气温为基准，综合当天的云量、天空状态等气象信息，并参考数值模式及智能网格温度预报，最后人工校准确定。
0: 那么实测数据从哪儿来呢？工程师赵新慈介绍，主要来源于五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平均分布于武汉所有城区的自动气象站。国家基本气象站，这是国家天气气候站网的主体，建站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位于东西湖慈惠农场附近的武汉国家基本气象站，它的观测场长达35米，宽25米，要求四周空旷，在草坪的东北角矗立着乳白色百叶箱。
1: 夏季不少博主会拿测温枪测物体的表面温度，结果常常远高于预报的温度。盛伟也介绍，物体表面温度不是气象上预报的空气温度，物体表面温度有时比空气温度要高20度左右，极其不稳定，泼一盆水或者被太阳一晒就会剧烈变化。盛夏时节，武汉地面温度甚至超过50度，赤脚走会烫脚。
0: 那么体感温度为什么不一样呢？盛伟分析，像气温较高、湿度偏大的时候，那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会偏高。如果气温较高、湿度偏低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说比较干燥的地方啊，那体感温度就比实际气温会低。所以体感温度受到多种因素，包括湿度、风速、太阳辐射、降水、云量、地面覆盖物、个体差异很多因素影响，包括个人情绪都会影响到体感温度的判断。像武汉典型的是高温高湿环境，汗液难以蒸发，所以体感温度基本都是高于实际温度的。那如果说大家去到凉爽的位置，或者说它不见得凉但是很爽的地方，同样温度湿度低，汗液能够快速蒸发，那体感就凉爽多了。当然还有不同个体的代谢率，你穿什么样的衣服，还有你的健康状况都影响体感温度。
1: 那么既然百叶箱里测出的气温和普通人感受差别这么大，那这个百叶箱里测出的气温有什么价值呢？盛伟也解释，武汉各站点监测的气象数据要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数据交换，必须客观准确，引入模型推理也需要稳定的数据。
0: 工程师介绍，百叶箱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但实际上已经凝聚了160多年的科学智慧。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期，全球气象观测网络就逐步搭建起来。科学家就发现，温度测量太容易受到环境干扰了，阳光直射它就加热测温仪器，近地面空气受到地表骤热热力变化也会产生温差，不同地表测出的数据差异实在是过于巨大，没法统一对比。那为了让各国不同年代的气温观测数据做到客观可对比，所以全球统一的气象观测标准逐步确立，而标准化的百叶箱也随之诞生，并且沿用至今。
7: 直通每家末，燃情世界杯。
1: 距离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还有3天，这两天虽然没有比赛，但是昨天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半决赛到现在仍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其中阿根廷球队捡到了英格兰门将皮克福德的水瓶，上面贴有为点球大战准备的小抄，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0: 是的，上面都写了啥呢？比如说他写了梅西要甲扑左石扑右，蒙提尔扑左等等等等啊，把所有球员基本上都写上去了。当时捡到水瓶的时候，阿根廷球员什么恩佐呀、冈萨雷斯啊都非常感兴趣，聚在一起兴致勃勃讨论水瓶上的内容。有网友还联想到了哈兰德，说这下知道为什么哈兰德要喝人家守门员的水了吧。
1: 本次世界杯之旅，挪威球星哈兰德多次被拍到偷喝对方门将的饮用水。6月23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挪威对塞尔内加尔时，有球迷目击哈兰德在场边偷喝塞内加尔门将的水，喝完还不忘递水给对方球员，问你喝不喝，还怪贴心的。
0: 怪不得他的广告是补水了啊。还有1/8决赛挪威对巴西的时候，当时两队球员一度爆发争执，众人缠斗的时候，哈兰德也偷偷溜到一旁，跑去偷喝巴西门将的水，这是什么毛病？
1: 在阿根廷拿下这场关键对决后，阿根廷队队员洛塞尔索、奥塔门迪等从球迷看台接过，并举起一面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罗梅鲁、梅西等球员也来到横幅周围， 面向看台合影。
0: 这事儿可能会引起麻烦，国际足联表示已经要介入啊，是否处罚我们还会持续关注。说关于马岛的主权争议，一直就是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核心矛盾。自1965年起，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敦促双方要和平解决双方马岛主权问题，但是英国始终拒绝就主权问题谈判。1982年，阿根廷

0: 军政府在国内政治危机阴影下一度出兵要收复马岛，和英国爆发了马岛之战。
1: 时至今日，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6月25号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在国际法框架下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维护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
0: 当然英国也同样没有放弃它。在4月24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言人表示说，英国管它叫福克兰群岛，说主权是归英国所有。
1: 马岛的恩怨也在绿茵场上徘徊。战败4年之后，在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马拉多纳以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长途奔袭的两粒进球淘汰英格兰队，完成了精神复仇。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5: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昨天，武汉市千名人才进企业动员部署会在长飞光纤公司举行，旨在搭建专家人才和企业对接交流平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7月15号入伏首日，武汉市中医医院开展第31届冬病夏治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今年预约冬病夏治的人群中，一老一小群体占比较去年有所提升。同时，医院为方便市民敷贴，实行了挂号费全面等优惠政策。
0: 14到16号，武汉连续3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记者从武汉民政局了解到，全市1735个社区纳凉点已经全部开放，为特困、低保、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众撑起清凉保护伞。
1: 日前，2026中国光谷社区艺术季启动，全年将开展170多场活动，让艺术走进社区，走进市民身边，不断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据国内要闻，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到87.5亿人次。
1: 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0: 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
0: 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1: 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5: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7: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8: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9: 爸爸，你早点回来。
8: 好，那我走了。
7: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8: 哦，差点忘了。
7: 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2: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